0: 间资助大学全部列入首300位之内。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与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港大表示，在排名的学术声誉指标中有所提升，反映国际学术界对港大教研成果及学术影响力的高度肯定。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及相关的零件为由，制裁了10名个人及实体，当中包括设于香港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纵容伊朗的人。财政部就说，有关制裁旨在削弱伊朗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同时令支持伊朗采购活动的人付出更多的代价。据路透社报道，美方制裁对象包括伊朗国防部及武装部队后勤部驻北京代表。财政部表示，这名代表曾经代表伊朗在中国协调采购成品武器系统及军民两用零部件。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8时，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至东南偏南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4，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 人民币 6.704， 人民币离岸价 6.708，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8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沙田围路往沙田港铁站的方向进沙角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院，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游历村。路面的情况，港岛高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百德新街，九龙新清水湾道往龙翔道龙尾在彩云村。另外呢，法律援助署要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普出生。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0: 击剑运动员舌上心。
2: 就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4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
1: 世
0: 的
1: 精
0: 彩
1: 时
0: 刻。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1: 星期一至五，
0: 早7点，跟随音乐的 flow。

是的，这里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好样音乐。各位上午好，走散呢，我是敏儿啊。今天的好样音乐呢，有我不一样的主持人选歌风格，当然也有不一样的一种口味。不知道听众们呢，哎，到底啊听得习不习惯呢、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都离不开一个原则，就是要把好听的歌曲啊跟大家一起分享，陪伴你们度过这个早晨呢、啊。室外温度呢29度，相对湿度79%啊，这个天气还是蛮热的，酷热天气警告呢现正生效。

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酸甜苦辣，你会怎么形容？

有涟漪就证明并不是一潭死水啊，有生气有动静啊，我觉得这样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清晨，生活中的一些小情趣。陈百强涟漪之后，谭咏麟

心理日记，许冠杰啊，曾经是电影《打工皇帝》的一首插曲。好好的把一个人记在心里，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啊，写日记当然也是其中一个，但是我相信陪伴才是最有温度的其中一个方式，不是吗？爱是这样甜之后

卢冠廷、刘千兰一首《陪着你走》，我觉得啊是一个最大的鼓励，因为有你在为我去闯。

0: 守林子祥敢爱敢做，把时间带到来接近上午的8:30，这里是好样音乐啊，今天有敏儿。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36，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04， 人民币离岸价 6.708， 英镑对美元1.323，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8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江南隧道往东隧方向拥堵，龙尾在江南隧道入口；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狮隧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碧涛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甘诺道中往湾仔落明宝街的支路慢车，龙尾呢是在西隧出口；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在观塘码头；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科学园。另外呢，法律援助署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继续回来，好样音乐啊，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部分，上午的8:33，广东歌曲真的有它吸引的地方。当然了，每一首词每一首曲背后啊都藏着一个故事。林珊珊，午夜。

陈松伶版本一首《天涯歌女》。天气变幻无常，听歌也是啊，到底下一首会是？

他是张学友，一颗不变心啊。在之前也听过有梅艳芳抱紧眼前人，把时间呢也带到来呢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今天的好样音乐，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敏儿。来一首吴国敬吧，结束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你是我一生中理想。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当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及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也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与政策资源，成功地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的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及北都大学城的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的 THE 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的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及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则上升至第70及第79位，继续位列世界百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

0: 在北京有酒店业界表示，今年的预订率接近爆满，当地的花坛继续成为不少民众打卡的景点。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高富诗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国庆假期首四天房屋的预订率大约是九成。由于市道竞争激烈，今年的房价较去年要便宜，只较平常高一成多，也新增了餐厅，并且呢提供餐饮优惠，希望吸引住客在酒店内消费。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18米高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也设有10组立体花坛，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的火箭及天宫空间站花坛吸引了不少人拍照留念。北京当局早前预计，平均每天有大约440万人次进出，较去年同期增长大约8%。客流高峰是10月1日，或会达到499万1000人次，有望创下国庆单日假日的客流新高。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8时，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1，瑞士法郎9.406，澳元5.484，加元5.528，新西兰元4.425，欧元8.8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6199点，升718点，上升1.07%。港金报39075元，比上日收市升3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7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尖山隧道往九龙的方向，管道内的快线有坏车，龙尾呢是在青沙公路转车站。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上水的方向进河社村曾有交通意外，现在已经清场，龙尾呢是在美松苑。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进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一段车多。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呢是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进果栏；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水泉澳村。

另外关注到路面的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呢是在太古城干路道中往湾仔洛明宝街的至路慢车，龙尾是在西隧出口。九龙联翔道往尖沙咀进奥运站车多，龙尾在美孚新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瑜伽越来越受到城市人的欢迎，你知不知道瑜伽与中医里所讲的经络气流原来也存在着相当的联系？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助理教授黄明瑜博士的介绍。
6: 我们也有一个派别的瑜伽叫中医的阴瑜伽，它这个瑜伽呢，其实它比较关注就是根据我们的中医里面说的五行跟我们的经络，然后去做对应的一些比如说伸展动作，拉伸刺激我们那些经络，然后去跟我们的气啊流啊，然后去疏通我们身体的气流这样子。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本港报章摘要，
10: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0: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0: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0: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佳。
9: 六二一新闻财经，
0: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9月30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商报：各行各业备战十一黄金周。大公：全球创新指数香港排名再升。文汇：学术力量东升西降，内地八校赢全球百强。星岛：世界大学排名显东升西降迹象。南华早报消息透露，中美元首国宴期间，中国企业领袖缺席理由。明报：应征医管局护士毕业生，今年暂时70%获聘。城报：香港万圣月举办街头派对。东方：百家超市有分店熟食档，巨鼠乱窜，市民恐慌。经济：人民银行挺经济，降政策银行息，扩金融支持。信报：油塘一个新楼盘，尺售13988元，九龙十年低。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昨天公布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升到第14位，并且在亚洲保持第5位。在负指数当中，香港创新投入维持全球第8。其中呢，市场成熟度表现得最为突出，高居全球第2位，而人力资本和研究制度及基础设施也分别上升至全球第6、第7和第11位。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强调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政府正按照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方向全力将香港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
1: 9:15，由小孟带各位关注星岛日报。国家正在致力发展为教育强国，连同亚洲各国在学术表现持续进步的大学院校正在跻身英美主导的顶尖学府之列。最新一份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取代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成为全球第11位，距离全球十强仅一步之遥，更首次超越欧洲大陆的众多学府。泰晤士高等教育形容亚洲院校表现突出，全球学术列强正东升西降洗牌。有学者指内地院校国际连接方面较弱，可借助本港大学合作吸取国际化的养分。这是来自星岛的新闻。
0: 关注到来自于商报的新闻。昨天香港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在昨天，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年以来，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创下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蓝图，推动香港在“十五五”时期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以香港所能服务和对接国家所需，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贡献力量。这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信报。内地支援楼市迎来新招，市场盛传的全国层面楼宇按揭的贷款补贴政策落实，自10月起实施，期限暂定一年。如果属于首次置业的新造贷款，楼价不超过150万元的中小型单位，均可享贴息一个百分点，上限5万。这是内地首次补贴居民的房贷利息。最近持续憧憬新政的内房股昨天再次是逆势炒上。摩根日前坦言，如果按现实的方案设补贴上限，相信政策的效用有限。如果政策仅补贴首次置业，政策支出料达到440元。大摩直言，居民和企业仍处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阶段，单靠降低上车成本未必能够迅速扭转市场需求。这是信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专讯。本地护士就业的问题备受关注，政府昨天在发稿说明情况，表示呢，去年有4000名潜在护士毕业生当中，大约60%应征医管局护士职位，注册护士大约99%获聘。另一边厢，今年医管局暂时是向70%应征的毕业生发出聘书。有资深的护士表示，业界近月有不少说法说毕业生没有获得工作，由于今年局方护士招聘程序没有完结，所以暂时难以断言这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任职护理学系教授多年的香港能人专上学院署理校长汪国成则表示，近年各院校毕业生的数目增加，预计就业问题未来数年浮现，认为应该借此机会审视需求及行业如何转型。这是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文汇报。 内地国庆黄金周明天展开，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估计七天的黄金周假期合共约129万的内地访港旅客人次，香港各界均已做好准备，包括加强公共运输服务，酒店、零售、饮食等行业也已经增加人手接待旅客，确保旅客的旅游体验，同时推出一系列的优惠，以期待让市民和旅客欢度假期。而由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昨天也表示，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是周日下午至傍晚时段，预期将会是回港高峰。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0: 城报的新闻，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约200亿港元等值的数码绿色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及欧元，而规模呢算是全球同类最大。四种币种的债券认购额为发行额的大约 1.3 倍到 11.3 倍，进一步的推动数码债券的应用及拓展投资者基础。这是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侯福苑业主特赦销售计划昨天开始选楼，首批约35户的申请者或安排选楼，首日有34个单位被拣选，近四成是启阳苑的单位，不少的业主都表示选到薪水单位，又赞选楼过程顺畅有序。首位选楼的业主成功选到薪水的启阳苑单位，对即将展开的新生活充满期待，直言相信能很快适应。有业主成功选得心仪的乐领轩单位，难言喜悦，感慨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估计补价约40多万便可以完成置业，盼农历新年前就能够顺利的搬入新居。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在早前出炉，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在不同方面提出了多项新措施。局长麦美娟日前接受访问时阐述多项与大厦管理相关的新措施，包括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首层呢是由区议员促成各方对话，第二层是由民政处提供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交由法庭裁决，理念是在矛盾尚浅的阶段介入，加强业主法团及业主委员会的沟通。联厦联管的计划除了继续协助旧楼，尤其三无大厦共同聘用管理公司摊分成本，也会通过大厦管理专业顾问服务计划协助三无大厦成立法团之后参与联厦联管计划，

0: 提供一条龙的支持。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星岛日报，与菲律宾被指藏毒罪成的港人邓龙威完成复兴后，在香港入境处等协助下，昨晚抵达香港国际机场，结束26年在菲律宾的铁窗生涯。其兄长到香港国际机场接机，并在社交平台发帖透露，邓龙威返港后会前往做身体检查，其后便会回家休息。香港政府表示，本港入境处会继续跟进个案，为他提供可行的协助。这是来自星岛的新闻。
0: 信报的新闻，港队昨天在名古屋亚运的单车男子团体竞速赛夺得一面铜牌，累计赢得5金12银18铜共35面奖牌。今天的赛事焦点将为高尔夫球项目。上届杭州亚运获得男子个人金牌的许龙一，这届将会力争卫冕。他和队友黑纯一、张雄熙继上届在男子团体获铜牌之后，这次也将再为港队争取奖牌。这是信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东方日报。去年一名33岁男乘客乘搭酒巴时怀疑晕倒，到次日清晨才被其他乘客发现，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死因庭召开死因研讯，陪审团昨天在位于西九龙法院的死因庭退庭商议约三小时后，一致裁定事主死于自燃，并针对酒吧公司提出两个建议，包括加强前线员工的安全培训以及优化监管机制。死因裁判官下令酒吧在三个月内就陪审团建议的执行进度做出书面回应。这是东方的新闻。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大公报的社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当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全球第14位，比去年上升了1位，稳守亚洲第5。这个排名客观反映了香港在创科发展上的不懈努力与阶段性的成效，体现香港发展创科具备良好基础与诸多优势。未来在国家战略和香港5年规划的科学引领下，香港只要坚定信心，做大优势，补齐短板，国际创科中心必将加速建成，助推香港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的发展。这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文汇报。香港在生命健康、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微电子、先进制造及航天科技等领域具有领先的优势，应该加强与内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开展联合科研攻关，并运用香港超级联系人的独特角色，促进内地与国际的前沿科技合作、高端人才交流，助力国家持续增强基础科研能力，不断在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取得突破。透过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科技发展大局，香港一定能够成为科技强国建设发挥独特作用，书写好一国两制实践的崭新篇章。这是来自文汇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商报的时评。香港的盛世加节庆越办越精彩，明天呢是11国庆，当局预计整个黄金周将会有超100万的旅客来港，期间破边周预约不单一早爆满，

0: 梅园中秋彩灯会同样是人山人海。旅发局昨天表示，下个月将会首办香港万圣月，进一步的放大节庆元素，古旺市况，争取旺丁又旺财。的确，从供给侧弱手，莫让精彩停，香港盛世加节庆，绝对是潜力庞大，大有可为。十五规划提出，要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作用，而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也强调要深化主题旅游体验，推广特色中外节庆活动，做好盛世加节庆，自然是应有之意。这是商报的视频。
1: 再来关注明报的社评。如果看政府的数字，有关外地护士抢饭碗之说，确实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可是关乎工会以及院校人士的说法，护士毕业生找工作困难似乎也并非个别情况。有个别医生、护士毕业生就业出路相对多元，医管局也没有义务取录所有的毕业生。但政府有责任了解人力市场的实际情况，搞清楚是否存在结构错配等问题。香港人口老化，根据政府的医疗人力推算，本港长远仍然缺护士。然而，行业、世道与经济环境等因素也会影响护士的就业情况。各方应该本着开放的态度，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避免互扣帽子或是阴谋论的指控。这是来自《明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论，为什么会出现毕业及失业之说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应该一概而论。当前医管局仍然是有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并非呢是无职可求。真正的问题可能是医疗人力市场中存在结构性错配与个人选择的现象。社评表示，随着启德医院等新设施陆续投入服务，乃至基层医疗蓝图的推进，培训学额不应该再以静态的思维来计算。政府要因应人口结构、疾病负担与服务模式的转变，适时增减护理学额，避免短期过度供应或者长期陷入到短缺。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未来几年陆续有医院重建以及落成启用，除了涉及广华医院、玛丽医院、威尔斯亲王医院、马加烈医院和联合医院之外，还有伊丽莎伯医院搬到启德、金世博原址兴建综合日间医院等。明年起又筹建新界北医院联网，并且评估兴建洪水桥医院的可行性。政府不妨趁机理顺护士的人力资源，彻底消除毕业及失业的抱怨。这是信报的观点。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并且发出通知，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摸清，监管体制基本理顺，法规制度更加健全，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保护督查有力有效，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彰显，规划部署了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提升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水平，推进考古工作和文明历史研究。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昨天广东省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省累计建成超过3000个社区体育公园，3.56万公里的健身步道，体育场的总面积达到3.96亿平方米，位居全国第一。另外，近年来广东各地群众赛事蓬勃的开展，广东竞技体育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体育产业的规模也保持全国领先。这是南方报业的关注。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泰国曼谷的暴雨引发内涝，导致餐饮业面临严重的资金流动压力。业者说，交通受阻使得食客减少，加上供应链受阻推高食材价格，部分餐厅营收跌幅高达80%。 泰国经济基础报报道，虽然许多餐厅并没有遭到洪水淹没，但是顾客出行、员工通勤、食材配送以及第三方外卖的服务几乎都陷入到停滞。泰国餐饮业者俱乐部主席警告说，中小企业经营者正在面对严重的财务压力。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港股开市直击，

0: 早间的9:37，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孟。9月30号，关注早盘港股，恒指24435点，跌89点，到目前为止跌幅是0.38%。截至目前的总成交金额是184亿。星期三的早间电话接通，宏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美敏 Kitty， 早上好。
1: 早晨啊，小孟你好。
0: 喂 Kitty， 九月最后一天了哦。快，我觉得
1: 咁又过咗去啦。
0: 系啊，十一月、十二月，3个月的时间，2026年就要结束了。我们如果拿季度来分的话，没错，1/4已经过去，还剩下最后的一个季度。10月份之后的市况到底如何去展望？市场上到底会发生什么？稍后我们会问 Kitty。当然，在此时此刻，站在九月的最后一天，大家可能还是想去总结到底在九月份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九月挺忙的哦 ，Kitty， 很多的问号。得到的答案包括联储局的议息结果还真的加了，包括中美两国元首的会面真的见了，然后得出来的结论也算不差，中美两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包括接下来可能大家又会看整个的中东局势到底有没有停下来，但是是真的没停哈，所以接下来在十月份或者最后3个月份有很多的功课还是要做的。想问问 Kitty 了，我们先看一个大家最关心到的事情，就是联储局十月份的加息的预期，我看原本能去到70%，就是十月份是要加的，然后现在已经降到了47%，原因就是有很多联储局的官员发言了，包括这个威姆斯他就说再次加息之前仍然有时间去分析数据，包括即将公布的这个通胀和就业的数据哈，大家也在关注，包括美国的美债孳息率30年期去到了5.6%啊，这个是挺高的啊，24年的一个新高位，包括10年期也是19年的高位，去到了5.3%。想问问您，怎么看十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预期，包括大家看到的这一组数据所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推测？如果看美国经济 ，Kitty。
1: 系啊，咁九月份系好多事情发生啦，咁但系我谂最令人关注嘅就系联储局嗰个加息嘅行动啦，咁亦都令到即系市场上对未来剩翻两次嗰个议息会议嗰、那个加息嘅机会性即系嗰个忧虑啊等等啦吓，咁但系你睇到近期债息一路都持续喺高台上边横行啦，无论系10年期又好，30年期都好啦，都系比较高嘅水平。咁就算联储局佢哋做咗个加息步伐，都唔见有舒缓嗰个迹象。咁市场上始终都觉得我自己觉得。其实你话十月或者系12月加唔加呢个影响性唔重要，因为根本就已经系踏开咗嗰个加息嘅部分啦。咁而暂时讲见到嗰、那个整体个经济情况喺美国方面咧，都叫做可控嘅吓。咁、就算你话咦油价一路都持续高位嘅，咁佢都会释放一啲嘅储备等等啦。咁经济数据方面都叫做，就算你话一啲嘅失业数据啊，或者系一啲嘅房屋销售等等啦吓、都见到佢哋都可以系即系温和啦，唔系话好大嘅刺激性，咁变咗亦都容许佢哋空间可以，即系如果未来嗰个加息步伐都可以做到嘅。咁但系喺另外一方面咧，亦都要留意一下咧，就系近期嚟讲就有好几间大型嘅科技公司咧，都原本系谂住第四季会喺美国嗰个上市嘅，咁而家都陆续地都有几间都话会将嗰个上市嗰个步伐系即系吞迟。咁其实我谂最主要都系市场上对嗰扎嘅新科技啊，或者息口嘅走势啊，或者资金嘅流向等等咧，都系我觉得比较审慎少少吓。咁变咗11月中期选举之后，其实美股嘅走势已经系强弩之末啦，定系喘喘气再行过咧？我谂好多市场上嘅投资者都觉得倾向系审慎啲咯。
0: 明白，反正大家会关注到的，接下来就是加息的事情。当然，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中美关系处在一个相对来讲的，我觉得算是蜜月期哈，也给了很多的政策的空间。包括稍后可能会问 KT 就是关于这个贴息的事情哈。十月份大家会关注内地楼市的走势，我们稍后 会问您。在美股方面，大家依然会关注整个的油价方面，油价又达到了90块左右，之前去的110，我真的是有点担心这样的一个油价的一个状况。然后 后您怎么看接下来的整个的中东局势？肯定这个事情已经是 story 去到一个尾段的阶段，可不可以说暂时可以不理他了，这个事情应该是结束了。然后包括美股的一个表现受到它依然会没有一些的影响，包括美国的经济，因为十月份毕竟中期选举嘛，就特朗普在肆意妄为，他也知道到选举的时候也该好好去完成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选举大业了。你怎么看接下来的中东局势，包括油价的一个走势？嗯 ，Kitty。
1: 我见到近期嚟讲咧，咁美国佢方面咧都将伊朗即系回翻翻嚟嗰个和平协议，佢都话no。I don't like it. OK， 依个我唔接受嘅。咁变咗就即系话都系持续都系要倾咯。咁变咗亦都系双方嘅牌咯。如果你话坐低一倾嘅，咁即系话哇，咁你哋一倾嘅，咁即系冇危机性、冇风险啦。咁个个都可以做得啦，系咪先？咁所以一定我又唔觉得佢哋会容易可以倾得到，同埋呢件事情亦都唔系咁短时间里边可以做得到咯。咁所以喺呢一张牌之下，再加上聯儲局加了息，但你看到之前特朗普一直都對息口的方面都很多言論的，但是看到聯儲局做了之後呢，他都說你要想清楚啊等等等等，但是都沒有再很多言論 去批評啊等等，那變成其實他們也都知道接受啊，就是那個美息的走勢，那反而那樣東西是不是對即係選舉方面都會有所應，我睇唔到啦。而家已經即係其實佢哋都，或者咁講啦，我覺得佢哋對中期選舉其實嗰個勝券嗰個感覺都比較強少少嚇。咁、
0: okay.
1: 啊變咗即係話中東或者係息口方面咧，就算係
0: 冇所謂啦都
1: 係啦，冇錯都佢覺得都唔會對我太大影響性噶啦，已經係嚇。咁你睇到又再加上中美嘅牌咧。啊！互相兩個老爺爺傾下偈，握下手咁樣樣，串下門子咁幾開心。咁即係話，喂，我哋中美兩邊都可以有得傾嘅喎。雖然有啲範疇我哋都唔會打開門對俾對方嘅、但係依個唔緊要，佢哋兩個傾啊嘛，係咪先？咁、所以其實已經計埋第三張牌局咧，我覺得佢哋都應該係知道自己即係個勝算係幾多嘅 percentage 咁樣樣咯。啊，咁對兩個國家嘅方面嗰個經濟嗰個表現咧，就係、是自己都係管翻好自己嗰啲嘢先。咁所以中國嗰邊都有一啲嘅行動出嚟啦嚇。咁、因為始終你頭嗰三季，你十月中到啦，應該就公布埋第三季嘅經濟數據啦。咁而家佢哋都出招嘅話，即係都係一個問號先啦。咁只要第四季追得翻嘅，咁整年裏邊嚟講嘅達目標嘅都唔係一件難事嘅。
0: 明白。美股方面，道指是跌了0.3%，標普是跌了0.2%，納指方面是跌了0.1%，這是在美股的这样的一个收市情况。刚刚我有提到一个政策方面的空间打开，中美两国在这样的一个对话之后哈，来迎来了一个相对来讲关系比较理想的一个时期。我们看到大家通常在930的时候呢，都会期待政策，就每年9月30号大家都会觉得有一些相关的政策在11期间释放，然后包括可能关于最后的这三个月份的经济方面得到体现。这两天大家在聊的肯定是贴息了哈。从明天开始呢，内地呢将会对居民购房实施这样的一个贷款贴息，单户所购住房面积不超过120平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这个规模达到100万元，财政部门呢给予年化1%的这样的一个贴息的一个动作。大规模的贴息在这两天自媒体的部分已经开始盛传哈，结果昨天最终是实锤了。这个事情呢很简单，这个贴息呢不做限制，也不用抢名额，直接就把利率从3贴到1-2%。这国外调控楼市的时候都曾经触到过一字头的一个利率，就是能够希望能够把房产给顶起来。想问问您，这个事情它算是挤牙膏还是一次性到位？然后一线城市能够得到一些支持的话，二三线城市的购买力会激发吗？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说，现在从这样的一个端口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也不能够短期内去解决内地房地产的事情。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贴息的政策？
1: 咁起碼都有個動作先啦，咁都起碼即係有個方向性，咁但係問題我自己覺得首先要睇個大範圍宏觀嗰個情況囉。宏觀嘅咁你睇到其實我見到中國方面數據呢、內部數據呢就都係比較偏弱嘅，咁出口數據就好啲啦，咁最主要都係 AI 啊嗰啲嘅科技產品等等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大範圍即係經濟數據，尤其是嚟緊第三季嘅數據出嚟，如果都係即係平和溫和嘅話，咁即係話個動力都未見。

0: 現到有力度先咯，我覺得係。咁所以其實你睇到國內一路做一啲嘅流動性又好，或者係一啲嘅放寬嘅政策都好啦。咁其實都唔係而家出嚟嘅咯。年內頭三季嘅每一季都有一啲嘅動作出嚟。咁但係你睇到樓房銷售方面仍然都比較偏弱少少嘅。咁就算你而家今次喺嗰個貼息方面有啲補貼之下咧，咁但係問題係成年嘅內房嘅業績，都唔會有個理想嘅表現，所以就算你而家出咗依個消息之後，咁你都要市場上去消化等等嘅。咁即係話根本今年你睇翻即係遲啲當內房公布業績嘅，都唔會有太大嘅期望啦，係咪先？咁所以你話嗰個政策係咪有幫助？係有幫助，但需要時間咯。咁但如果你短時間喺市場上暫時嚟講對整體嘅市況氣氛都係比較偏弱或者偏有保留之下的话呢，任何消息他们都觉得等下先啦，都不是需要 rush 啦，尤其是已经去到年底的即局面的话，咁不如再等下啦。咁因为同埋今年年内内房嗰个板块嗰个股价表现呢，真係比我预期是失望咯。因为我第三季都话应该都到底嘅，但係竟然第三季都再可以再试底嘅。咁所以即係哇，你去到咁嘅局面已经係好低残之下，仲可以更加低残嘅话，咁都即係收官算啦，係咪？即係等到出年先再諗啦。
1: 是我们这边有这样的动作，其实跟整个的大环境，包括年底联储局如果再加两次息的话，我们香港跟不跟的问题同时出现。一边是内地在贴，我们这边在香港这边更担心的就是年底之内啊，如果真的再加两次息的话，我觉得好像我们不跟的可能性也不算，也可能性不大了。所以昨天我们看到内房股是逆势造好的，大家同时也会关注本地的地产股和银行股的一个相关的情况。您觉得我刚刚说的这种可能性，如果真的加两次息的话，本港不跟的可能性真的不大，对吧？
0: 唔跟，我觉得可能或者跟一次，
1: 跟一次
0: 咁系啦。咁你话两次都即系唔跟嘅，我又觉得即系有保留先咯吓。可能一次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咁但系你话如果真系有个加息嘅步伐跟随嘅话，咁其实对香港嘅楼市系咪即系有一个影响咧？咁依个我又觉得又即系喺市场上收到嘅信息都系觉得，暂时讲。即係樓房方面嗰個租務咧都比較熾熱嘅，咁亦都推動到一啲嘅投資者咧就買一啲嘅物業咧嚟收租等等嘅。咁無論點都好啦，咁當然啦，而家市場上對一啲嘅香港嘅即係地產股方面就有少少即係保留先咁。咁但係我諗整體都要睇翻個實力啦。咁但係未來發展方面，你睇到政府五年計劃嗰方面嘅報告都係傾向係不投啊，咁等等好多嘅項目出嚟啦，咁都要需要時間。咁但係如果你話美國再傾向加息嘅步伐，香港我諗可能人哋加兩次，我哋加一次，或者即係類似嘅步伐都唔奇嘅嚇。
1: 而且大家今天看上新聞啦，即基本上會看到這個新的地产商在推新盘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进取啊，也创造了九龙这边的一个新的低价啊，所以大家稍后拭目以待本地的地产股包括内房股啊，在十一期间金九银十十月份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去写。昨天其实有几只新股上市，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几只新股的表现不太一样，甚至有人在问这个新股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潜力是不是已经按住了。想问问您这些新股上市的昨天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今天有什么样的后续的跟进吗？包括这个期间去上市的话是个好时机吗？
0: 上市公司他们即是去上市有他们即係目的啊嚇，咁意圖啊等等啦、啊。咁你問我係咪一個好時間？咁佢哋自己會即係
1: 自己知自己事啦。
0: 係啦，自己知自己事嘅。咁但係市場上而家對嗰抽新股咧，我覺得都係比較係即係好短線嘅步速咯嚇。咁、因為點解？始終你睇到好多已經上咗市嘅科技公司都其實係有即係集資嘅需求喺度。咁所以點解嗰扎咧，並即係 即係好多都跌得比較多少少，就市場上擔心佢哋一啲嘅集資行動，咁以後對佢哋嗰個盈利嘅方面都係一個壓力嘅等等啦嚇，咁股價表現咁，咁所以同埋佢哋上市嗰陣時候，可能個股值都已經其實係已經提高咗，咁變咗你話其實投資者喺呢段時間個部署應該點咧？我覺得你睇到就算。

0: 4% 到半成，这是跌幅最大的三只的这样的一个科指的成分股。汽车股这在跌什么呢？嗯，
1: 我想最主要就是市场上仍然都是觉得他们即是市场上的消化的能力咯，那变了始终都不是一个小的额度。咁你睇到佢哋即係之前嘅整體內地嘅汽車業嘅利用都係跌嘅，咁、既然八個月都係跌嘅，咁你未來嗰四個月係咪可以追得翻咧？咁即係話其實今年都唔會有期望先咯，咁反而今日就有個消息就係話香港嘅香港銀行嗰抽咧就佢哋嘅盈利方面咧都普遍嚟講都有雙位數字的增長，其實 都是一個亮點來的。
0: 明白。另外大家可能就是關注到科網的概念了，確實在4300點還是撐不住，今天早盤騰訊又跌了6塊，昨天阿里跌了 1.4%， 腾讯 1.8%， 美团 2%， 小米 2.6%， 京东 1.3%， 百度 0.8%。 怎么看这些科网概念和科技平台？
1: 小马，如果其实呢有条件是反弹呢，应该就是九月啊，即是八月那些，八月那阵呢它都连5000点都冲不到上去。
0: 是。
1: 那都是在5000点楼下就 cap 住了。
0: 然后就是业绩期。
1: 是啦。那你想想去到第四季呢，即是最后一个月份呢，那也都有一些的即是配股的禁售期完结啦。咁喂，嗰抽完結咗之後嘅話，嗰、那個擺出嚟喺市場上嗰個沽壓嘅程度咧，咁變咗，我諗市場上對嗰扎嘅都係仍然都係會有保留咯，係即係會傾向係非常之審慎，因為你睇到就四元科技股指數都係今日個表現都係喺度比較弱勢之下嘅話，咁剩翻最後尾一季。我想他们都不会有太大的期望咯，反而就是说4200这些位置朗下朗下的，有没有机会再去试低一点水平去回4000边缘位置呢，这个真的不知道了。还有外围方面的 NASA 也都是啦，虽然现在是撑住撑住，也都是有一些禁售期完结之后的所带来的压力呢，会不会大家都是互相即是你影响我，我影响你呢？
0: 是，明白。
1: 好难讲。
0: 这个十一有什么样的预期吗？包括港股的成交金额肯定没有北水的情况不算太多了，这几天已经看得出来了，2000亿绝对是去不到的位置。我们的港股你觉得这几天的市况会如何？
1: 因为里面呢内地都是放假啦，
0: 对，
1: 放成即是一个礼拜以上十几日添。咁变咗我相信呢段日子里面嘅港股都会比较偏静少少㗎喇。咁希望一啲嘅蓝筹嘅权重股可以守得住喇。咁始终今日因为都系9月30号即系外围期结之下啦，咁同埋即系月结啊、季结啊等等呢啲因素啦。咁希望稳定咗之后10月中到啦，希望即係稍微好翻少少。咁但係一路都係要留意翻一啲嘅權重股嘅表現，就睇到即係恆指嘅方面，即係嗰個壓力係點樣的情況咯。咁暫時嚟講，如果恆指都係挨住喺24400啲位置嘅，咁當然唔係靚仔啦。咁一定要上翻去25200樓上嘅先至叫做嗰、那個心理壓力冇咁大。如果你而家仲係晾住喺25000樓下呢啲咁嘅位置嘅，變咗。市场上的投资者觉得仍然都有再下市的空间，咁但系呢两个礼拜都是放下价先咯，每一样都有自己的价值嘅。
0: 行，预祝大家国庆愉快，十月份最后一个季度啊，都能够有非常好的投资。好 ，Kitty， 那我们就十月见了。
1: Okay,
0: Thank you so much， 拜拜。
1: OK， 下个礼拜见，拜拜。
0: 拜拜。9:57，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后天见。
2: 621新闻财经。

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香港继续有五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本港八间自助大学全部列入前300位之内。本港排名最高的是港大，位列全球33名，排名与上一年相同，中大42位，微跌一位，科大维持58名，成大排在第70位，上升三位，理大排在第79位，微升一位。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评估的2027世界大学排名当中，本港大学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的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也反映政府多年来的持续投入以及政策支持，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的基础。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在北京有酒店业界指，今年的预订率接近爆满，当地的花坛继续成为不少民众的打卡景点。北京当局早前预计，平均每天约有440万人次进出，较去年同期增长 8%， 客流高峰为10月1号或达499万1千人次，有望创国庆假期的单日客流的新高。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展开对话，探讨解决彼此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华示强，将严重破坏彼此的信任，干扰磋商的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的合作大局。天气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至东南偏南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随后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以及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1%。

0: 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4428点，跌95点，跌幅0.39%，成交金额420亿。上证3847点，升16点，升幅0.42%。2800富基金25.06跌8分。700腾讯426.4跌5.6。2513智谱651.5升37块。9988阿里巴巴105.9跌3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8.6升1.6。100 Minimax 254.4升13块。1888建滔基层板50.05升1.4。1109华润置地29.3跌1.1。9926康方生物106.3没升跌。1299邦保险74块升1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75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精彩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0: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3: 这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
1: 盛
0: 世
1: 的
0: 精
1: 彩
0: 时
1: 刻，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1: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0: 生活杂志，
1: 主持

0: 上午的11:05，大家早上好，周三周三，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新紫荆广场哦。哇，今天真是，现在是什么酷热天气啊？
1: 对，酷热天气警告再生效当中。
0: 再生效哈，非常的这个炎热，一早起来呢，这个热浪扑面而来。
2: 是的，
0: 明天
2: 火辣辣的，
0: 对，明天国庆节呢也是差不多这个天气了。嗯，所以明天如果参加升旗的听众朋友们呢，对，再可能再有睇下点。咁样的那个避暑啊，系咪
1: 擦晒防晒？
0: 对，要真的哈，这个防晒一定要涂脸上了啊。好，那明天呢也11国庆节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香港呢也有很多这个庆祝的一些的活动，所以大家还有烟花汇演是吧？
1: 是的，
0: 对，所以大家要留意交通的安排啊。
1: 对，
0: 还是一如既往那样了，往年一样的，就是大概4-5点钟就开始封路了吧。
1: 对啊，哈，开始要排队啊等等啊，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吧，不要开车去了。
0: 是的，而且呢我们正在热烈的迎接来自就黄金周的旅客们，据说呢有100多万的这个人次吧，
1: 是
0: 会来到香港哈，那我们也做好这个迎接客人的准备吧。
1: 迎接的准备，确实确实。
0: 据说这今年呢还有点比如说比较多的是过夜的旅客。对呀，能够吸引到过夜旅客的话呢，我觉得就不错哈。
1: 是，
0: 对，
1: 希望继续缤纷。
0: 对，一程多站嘛，现实不少内地的旅客采取一程多站这个模式。
1: 嗯，
0: 他先在香港，然后呢玩2-3天，然后呢再去澳门。
1: 是，
0: 然后可能呢有些，比如说如果是来自一些的像长途的旅客比较多，说什么南京啊、青岛啊，就东北就北方的，
1: 北方的，
0: 真的过了这个长江以北的哈，真的北方的哈。
1: 嗯，
0: 那他们来的客人比较多，然后呢他们还想去深圳看看
1: 啊。
0: 对呀，啊，他因为。

0: 方便啊，
1: 对
0: 呀、
1: 啊，中国这么大，
0: 是的，
1: 城市这么多，而且深圳是那么奇迹的一个城市。
0: 嗯、
1: 其实很多北方人都很向往来深圳看一看的，
0: 嗯嗯嗯、
1: 有些还真没来过的。所以呢，他们这次呢，就几个城市也就在周边嘛，
0: 嗯、
1: 所以他们会在香港、去澳门，还有去深圳这些地方，然后呢，可能也在香港逗留一两个晚上，
0: 是趁着这个时间就过来
1: 玩几个城市了。对对
0: 对，然后
1: 没错没错，就赶紧去深圳逗留了，因为确实会便
0: 宜
1: 一些。还有珠海，
0: 嗯，
1: 其实珠海的住宿，那阿忠也会带女儿过去玩了哈，
0: 对对对，
1: 其实也是便宜很多的、
0: 嗯、
1: 哈，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留到过境客能够过一两个晚上的已经不错了。
0: 对呀、啊，我们也、嗯、啊。能吃多少吃多少，对吧？哈，
1: 尽量吸引
0: 了，
1: 尽量吸引了。当然也要做到有口碑了。也这里呢，也看到运输署署长哈，谢署长谢永仪就呼吁的士司机在黄金周期间呢，秉持以礼待人之道，提供这个优质服务。
0: 嗯、是，
1: 我们希望不要发生那种就宰客贪客这样的事情。
0: 不希望见到。
1: 对，因为现在你知道资讯太发达了，就是好事不出门嘛，
0: 嗯嗯、
1: 就坏事。传
0: 千
1: 里，对，而且现在能传得更远了，是传万里了。
0: 转个头就看到自己被po到网上了啊！
1: 对，
0: 如果你做的不好啊，没有礼貌的话，
1: 没错，做得好未必po你啊，
0: 是
1: 就未必表扬。
0: 对对对，
1: 做得不好的话呢，马上就要批评了。所以呢，我们都是。各个单位部门团体、
0: 嗯、
1: 我们都把自己就能够做到最好了。
0: 是，我觉得市民也可以参与嘛，哈，对吧？
1: 可以的。
0: 如果有人问路，对吧，你也可以帮帮他。哎，我想分享就是上一次呢有一位的观光客哈，他去面包店买一个非常出名的那个布甸蛋糕，
1: 嗯，
0: 然后呢那间商家呢他只收嘟嘟卡和现金，
1: 嗯，
0: 然后呢因为很多人在排队，你知道你家附近那个你整天去买菠萝包那间呢，
1: 哦，
0: 对，然后呢他就在那个收银台就堵住了。啊、那个收银那位的啊、女士呢，就说我们这里没有收那个啊什么配的，
1: 嗯、
0: 哦，然后我就说啊，好吧，你放心，你放下，我就和那位收银的说，
1: 嗯，
0: 帮我改码呀，
1: 嗯，
0: 然后我就先帮他付了，
1: 哦、
0: 然后付完之后他就先出去嘛，他在外面等我，然后我出去之后，
1: 嗯、
0: 哎，我可以转账给你妈这样子，
1: 哦，
0: 其实就多做一步而已。就
1: 真的很好、哦、
0: 如果你可以有这个内地的一个支付方式，他转给你、
1: 嗯、
0: 其实也很就很方便，对吧？
1: 是的是的，虽然我不太赞同这个钱银有交割，
0: 嗯嗯嗯，
1: 这个是有一定的风险在那里的哈，但是呢我觉得大不了我就真的好想走那件事、
0: 嗯、
1: 我就请你吃个菠萝包、
0: 啊、
1: 那又如何，
0: 对、啊、
1: 对吧，所以啊
0: 过来
1: 太厉害了，
0: 旅游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没所谓，
1: 你加分了，你问香港你问香港加分了，
0: 我希望他可以就和他家人就分享一下，哦，我那
1: 天
0: 去
1: 今
0: 天
1: 碰到了香港、
0: 啊、
1: 香港人非常友好，
0: 对，
1: 对吧，
0: 我不是冷漠的，虽然我样子酷酷地啦，我冇咁表情。
1: 唔系噶，笑好开心噶。
0: 系
1: 系
0: 系，那希望啦，希望为城市加分。
1: 是的，
0: 是
1: 的哈。好，那我们要做这个好客的香港人啦、
0: 嗯。
1: 好，那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0: 好，今天星期三，9月30号呢，10点半过后，今天有靠谱不靠谱？在11点过后呢，今天会有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的宠物当家、
1: 嗯、
0: 啊。今天呢，会请来 MH Dog Training 的犬只服务主理人哈、啊、文凯 Sir 啊。和我们上一课啊，训犬师的私房课啊，来和我们讲一讲怎么样去训练你的狗狗，让它听听话话的。
1: 哇，这个很重要啊！哈、
0: 啊啊，
1: 那最近也发生了一些这个狗狗的这个意外哈、啊
0: 嗯，
1: 就是咬人啊、狗咬狗啊
0: 等等
1: 这些的意外，我们不想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0: 嗯、
1: 所以听听文凯Sir究竟哈、啊、有些什么好方法？
0: 没错，
1: 好，可以帮到一些的这个家长们，
0: 嗯，
1: 狗狗的家长们，
0: 是的。
1: 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紫荆广场，时间会去到中午的12点钟。
1: 嗯。

0: 别呢要表扬啊。
1: 哦，
0: 真的是，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技能界的这个奥林匹克的大赛。好，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哈，在上海是圆满结束哈。
1: 嗯，
0: 那这一届呢，香港队呢一共派出有41名的青年来参与37个比赛的项目。
1: 嗯，
0: 他们比赛什么呢？重点来讲讲啊，这个是怎样的一个比赛？比赛什么？
1: 技能比赛呢，就是所有关于技能要运用到技能的一些项目都可以在这一次的这个大赛里面去看到的。比如说有什么呢轨道车辆技术啦，有什么呢，还有泥水技工工种啊等等，这些
0: 就是说
1: 有
0: 建造业好，还有建造业，还有制衣业。
1: 嗯，制衣业
0: 这些都是技能的嘛。
1: 嗯，对。
0: 好，那这个呢就是可能还有其他的啊，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就是跟技能有关的，
1: 是
0: 这个都是可以成为他们的这个比赛的项目。反正一共呢有37个项目这么多的。
1: 嗯，
0: 香港队的成绩非常的优秀了。
1: 对，
0: 好，在轨道车辆技术，刚才你提到这个呢，是获得了一面的银牌。
1: 是，
0: 另外呢有14个项目呢也夺得了优异奖章。
1: 嗯，
0: 好，是这届的这个奖牌数目的这个历届之冠，
1: 历届最好
0: 啊，夺取的好成绩是最多的，夺取的奖牌是最多的。那在刚才提到的轨道车辆技术这个项目夺银牌的是这个邓光大呢，他是港铁的技术员。
1: 嗯，
0: 哈，他也是呢这个 VTC 的成员。
1: 是，
0: 哈，他也是在这个 IFE 这个毕业生来的。
1: IFE 毕业生，
0: 对啊，同时呢也成为了港队的最佳的选手。

0: 哈，所以他的获得了这次的一个好成绩了。另外呢，在建造业哈，就是比较出圈的，大家看到的是一名21岁的女将叫戴欣怡。
1: 对哈，看到央视也有专门去报道她这一次，
0: 对对对，
1: 因为她一来就是非常年轻呢，而且二来是她是一位女士。
0: 是，因为你知道建造业嘛，其实女士不多，好像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但是呢，这个还真的是谢绝女性的哈这样的一个行业，因为。他的体力消耗很厉害，要求很强了。但是呢，戴欣怡他参加了属于泥水技工工种的这个铺瓦项目。
1: 对，
0: 他自己一手一脚就是怎么开淤泥，用这个工具刀怎么去切割这个瓦仔。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那种就是又快又飒的那个感觉。
1: 不，你这形容是特别好，对，你可以已经想象到他当时参赛时候的那个面貌了。
0: 对对，他就是那样很飒，而且呢，这个。做事情很干练，
1: 很
0: 爽，很熟悉，
1: 是
0: 很专业，就是那种的，所以特别的有魅力。
1: 对哈，而且呢，他也是女成副业了哈，因为他爸爸就是做这一行的哈，所以呢，他看到爸爸这么辛苦去做这一行呢，他也想尝试一下他父亲的这个行业，
0: 是的，
1: 所以他就入了这一行。
0: 而且呢，他特别出圈，因为同组参加比赛的18名的选手全部都是男性，
1: 对，
0: 对，只有他都是壮男，
1: 是的，是。
0: 只有她是一名千千女女生哈、哦，
1: 对，
0: 所以呢，她的各方面的表现都得到了这个表扬。内媒呢也是这个纷纷走访泥水妹了哈，就要听她的故事哈。
1: 听她故事，
0: 对，
1: 确实哈，
0: 真是恭喜恭喜，非常厉害。昨天已经返岗了，
1: 对，昨天返岗了哈。我这里也补充一下，这个世界技能大赛有哪几个的比赛的领域？
0: 好，
1: 有分别有这个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及物流等等哈，那这些都是在这一次的大赛里面是一些参赛的项目来
0: 的。是的，这里呢，我觉得我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想讲啊？第一呢，就是与有荣焉了，我们的选手们哈能够拿到那么好的成绩哈。第二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很多传统的行业现在还在运作当中，
1: 对对对，
0: 并很多人都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工作。事实上呢，并不是所有工作都跟 AI 有关系。当然了，它通过这个智能呢，可以令大家的工作环境会更好，而且呢，会提升很多的这个工作的效率哈，也让大家在工作的时候不会有那么辛苦，也陆陆续续有很多智能的这个发明设计放到我们的需要体能的技能的里边去哈。但是呢，这些工种还是有人在做的，还是继续的要需要，而且还需要很多的劳力工作的这个参与。
1: 对，蓝领也有出头天啊，就是这些哈，所有的
0: 和技术相关的，而且人工很贵的，
1: 贵，
0: 因为现在很难请人嘛，
1: 现在没人做嘛，对，
0: 现在没人去做，所以呢，他们的这个人工开出来呢，还是蛮不错的哈。所以呢，我们继续的要现在就说，比如说读大学你要选什么样的科目，现在都说呢，能不能都选一些跟技能有关的，其实外国就很多，他们有很多的技能的培训学校，
1: 是
0: 直接你就成了专业人士了，这个工种你学到底了，你非常的专业，然后呢你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去这个就就业了
1: 、对，
0: 很抢手，
1: 是
0: 还比你真正的读一个模棱两可的，比如你读一个设计，比如说大学毕业你是哪个系的，我举例哈，就是我读设计的，可能你都不知道你的方向是哪里。我觉得有些呢，可能你自己是一个专业的工种的话呢，你方向非常的明确，
1: 是你就是做
0: 我学的就是
1: 对
0: 啊建筑，我就是水泥
1: 某个工种
0: 杂铁，那这个都是很清晰，对，我觉得大家这都可以考虑一下哈，而且很飒。我觉得，第一，你以前的厨师跟现在的形象都非常不一样了，
1: 对
0: 吗？现在厨师们都个粒粒鬼星咁样喊出来哈，
1: 型仔，
0: 要型仔，要靓仔，然后他的厨具，你感觉他在。那个炒锅
1: 的
0: 时候，
1: 炒锅 OK，
0: 那个动作的非常的潇洒，而且对呀、他那个穿着什么的，身上带的东西呢，你也觉得很有型。其实技工也是一样的。你看那些电工们，
1: 对，
0: 他们我家有时候那个我有一次呢，家里的那个漏水，冷气机漏水，那他们就要来帮忙哈，因为我是窗室的嘛，
1: 修理
0: 他们就要来修理，然后爬到外面去，然后他们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了，反正要把那个水给抽出来，然后呢还要 还要去打通它，
1: 嗯，
0: 就那个小细管哈，就是首先我觉得那个机器非常有型，
1: 啊，
0: 推到我的房间来，它非常的有型。第二呢，你觉得那个电那个修理工哥哥，
1: 啊，
0: 你觉得他都很有型，他们的那个装备很厉害，嗯，就是扎在你的腰间，
1: 是
0: 啊，你觉得哇，咁型嘅咁样，啊，都好想借嚟，
1: 准备齐全的，
0: 对
1: 对
0: 对，
1: 上来帮你
0: 真的
1: 弄，
0: 真的，他形象很不一样，
1: 嗯，
0: 你觉得就是专业，
1: 是是，
0: 所以你为什么觉得有型，觉得酷，就是感觉他很专业。
1: 嗯，
0: 那像这个发型师也是一样的，
1: 嗯，
0: 他们自己也很有型，对吧？
1: 是的，
0: 他们身上背的那些嘎餐呢，
1: 对
0: 呀，啊，都是那种特制的，
1: 嗯，
0: 就可能每个发型师还有自己的要求啊，
1: 嗯，
0: 他们都是特制的一些的这个
1: 剪刀啊，
0: 对，
1: 啊，
0: 就是那个装备，而且他剪刀非常的贵，他告诉你我的剪刀唔知几多千，
1: 就千万不要碰，
0: 你冇碰啊，你冇攞嚟剪纸啊，
1: 过千有过万的，
0: 只能剪头发，不能剪其他东西，
1: 对对对，
0: 剪纸都不可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形象改变，就行业的形象改变呢，也能吸引很多年轻人去就业了。
1: 嗯，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这里还有一个社会现象也想跟阿中一起来讨论一下哈。阿中，我们这里看到哈，就是有些社交平台他们在这个斥责一名的这个大专生，大专毕业生，斥责他什么呢？说他加入了这个外卖大军的行列里边，
1: 嗯，
0: 说呢是与基层劳工争饭碗，说你读完了一个大学，你为什么来做这个
1: 外卖小哥的工作，嗯，
0: 对呀，然后呢说他扣上，还给他扣上了浪费社会资源的帽子，
1: 嗯，觉得他浪费公帑了，
0: 对呀，培养你读完了这个
1: 大
0: 学，
1: 大学
0: 对呀，你为什么你不去做你那个符合你的这个学历的事情，
1: 嗯，符合你学历专业的事，
0: 哎，我就觉得好奇怪了，
1: 嗯，
0: 哈，其实你这样内地很多的不管是读了什么学位的人，他都有可能他会做这个，他有可能是外卖小哥，
1: 嗯嗯，
0: 他有可能是网约司机，
1: 对对对，之前看到他们就是说啊，送个外卖，然后就帮你修琴，然后就帮你去帮你去杀毒等等的啊，有听过这些故事，这些外卖小哥们，
0: 这有什么问题呢？
1: 对啊，其实啊，他就这样说哈，他说自己在跑单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大学生，
0: 嗯，
1: 因为现在找不到工作，所以加入了这个行业。
0: 嗯，
1: 那其实我自己觉得也是人之常情嘛，就如果你出来现在暂时找不到工作，
0: 嗯，
1: 你去加入这些外卖的行业也未尝不可。但他呢就觉得哈，这些高学历的人是根本不应该踏足外卖的行业，觉得是和他抢生意了。
0: 那现在还有些行业还有这个，我们只能说学历这个东西吧，
1: 嗯嗯，
0: 只能是要求有没有学历，没有说要求没有学历的。对吧？
1: 对呀，
0: 啊，你不能有学这个工作，你不能有学历，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要求的？
1: 对对对，不能说哦，我这个行业不能够
0: 不能有学历，
1: 不能够有学历的。
0: 我们是，我只听过说要求有学历，你一定要有什么学历
1: 才能够做，
0: 你才能够做某个工作，或者去考试，
1: 嗯，
0: 考什么的入职哈，
1: 嗯，
0: 他有学历，但我没有听过说有些工作是要求没有学历的，而且只能是没有学历的去做哈。所以呢，其实首先呢读完书，
1: 嗯，
0: 读了书之后呢，他未必能够就是
1: 立刻
0: 马上，或许呢以后他未必就是说一定就做那种就是高大上的工作，
1: 嗯，
0: 什么人工很高的工作能够找到这个工作哈。第二呢，每个人想做什么工作呢，只要他有能力做得到的话呢，就是他的自由了，
1: 嗯，对，
0: 即使我读了博士，
1: 嗯，
0: 但是呢我就想送个外卖，
1: 我也可以选择，
0: 可以吗？
1: 有自己的选择嘛，
0: 对，
1: 啊，有自己的选择权利嘛哈。那这里呢也有一些年轻人在他的这个帖子下面哈，他说他们的这个经历和遭遇哈。有些人呢就是说啊，如果留在家里面躺平啊，也会被你说 我现在出来找工作只是做了这个外卖的行业啊、又被你说，那你像我们怎么样呢？啊，其实这个现在可能也是一些年轻人他们的一些想法了、
0: 对，那年轻人其实即使是做了，我反正呢我就觉得很简单了哈、就是这个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呢这有点就是无理，
1: 太过偏激了，
0: 对，无理取闹的一种的这个感觉哈、而且呢现在本身的很多的就业市场本身

0: 也就是错配
1: 是
0: 例如呢，比如说有网民说现在 AI 人工智能呢也双重夹击嘛、嗯、所以基层与专业的岗位呢同样其实都是增多周少、
1: 嗯、
0: 所以呢这里就是说高学历的人士呢比如说他做保安的也有啊
1: 嗯嗯嗯然后突
0: 然
1: 被裁员的
0: 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学历其实都在这个
1: 贬值、
0: 啊、那以前说你读了一个大专出来很厉害哈、
1: 嗯、
0: 这是以前的年代来说你读完了预科已经很厉害然后大专然后读完大学已经很厉害、
1: 嗯、
0: 那现在就是说你读完大学你资历还不够你还要去读一个研究生、
1: 嗯、
0: 因为这个市场的要求很高、嗯、所以有些人就是你看到博士也多了嘛
1: 是是
0: 对那但是他们出来能不能找到一个相应的工作呢、
1: 嗯、
0: 他也必须要工作呀
1: 对他也必须要
0: 去他要生活嘛
1: 找对啊
0: 对那所以呢他自己都不觉得我去做一些基层的工作、
1: 嗯、
0: 这个面子上
1: 对面子上
0: 我都不觉得有问题你为什么还觉得他有问题
1: 是的、啊、不过
0: 而且他未必做的比你好我觉得、啊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他没有抢到你的饭碗
1: 是
0: 所以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这个岗位里边你做的更好的话呢、
1: 嗯、
0: 那相信比如说你送的东西又快又好
1: 对你的专业是
0: 你的
1: 专业嘛
0: 你
1: 就你知道哪一条路是最近的、
0: 啊、
1: 哪个捷径是你是可以走的有些时候可能哪个座数那个门口在哪儿、啊、可能他们也未必知道
0: 对呀、
1: 啊、对呀、啊对啊
0: 他们在读书嘛、
1: 这个、他们在读书啊
0: 他们在读书他们不知道那个
1: 新加入进来对吧他可能你送两天他可能他觉得哦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0: 我告诉你、啊、
1: 他就 不去了嘛
0: 送外卖这个事情外卖小哥很考你的生活智慧的、
1: 嗯、对对对 time management、
0: 啊哎，对，
1: 你的管理 ，multitasking，、
0: 啊、时间管理等等这些的，
1: 那单怎么排，
0: 而且要靠的是经验的，
1: 是的，
0: 所以呢，也不用太担心。
1: 对，不是个个都适合去送外卖的，
0: 没错，
1: 每个技能都有自己的那个专业。
0: 好，十点半，听听财经。
2: 经济行情报道。
3: 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469点，跌57点，跌幅0.23%，成交金额567亿。上证3839点，升9点，升幅0.21%。2800富基金25.1块，跌4毛。700腾讯425.8块，跌6.4块。9988阿里巴巴106.3块，升1毛。2513智谱640块，升25.5块。1888建滔基层版49.24块，升5.6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8.3块，升1.3块。100 mini max 248.8块，升7.4块。9926康方生物107.8块，升1.5块。1109华人置地29.96块，跌5毛。1548金思睿45.6毛2，升4.2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75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瑜伽越来越受到城市人的欢迎，你知不知道瑜伽与中医里所讲的经络气流原来也存在着相当的联系？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助理教授黄明瑜博士的介绍。
6: 我们也有一个派别的瑜伽叫中医的阴瑜伽，它这个瑜伽呢，其实它比较关注就是根据我们的中医里面说的五行跟我们的经络，然后去做对应的一些比如说伸展动作，拉伸刺激我们那些经络，然后去跟我们的气啊流啊，然后去疏通我们身体的气流，这样子。
7: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金，
1: 我是麦尚中。
7: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7: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9: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7: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8: 新紫金广场，
7: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9: 清新
7: 生活杂志。
9: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0: 来到上午的10点33分的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
1: 嗯，
0: 好，阿中和紫金一起来和大家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
1: 今天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以及有几阵的骤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在上午的10点钟，热带风暴舒利基是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提醒大家，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是31度，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9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4度，相对湿度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6，高。还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在上午的10点10分生效，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在是国庆假期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啊，每年呢我们都很庆啊，一起来了哈，就共庆我们的国庆了哈，
1: 国庆。
0: 所以香港也有很多的活动，内地也会有了，大家不过要留意一些交通的安排啊。那其实古代哈，我们现代人说国庆嘛，这个词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古代究竟有没有国庆的呢？有没有什么长假期？有没有阅兵？
1: 应该也有的吧，因为生日嘛。
0: 对呀、
1: 啊，
0: 其实
1: 我猜
0: 国庆嘛，其实这个字面其实的意思呢，就是国家庆祝啊，我们的国家的生日。
1: 对，
0: 好，那国家的生日呢，就跟你国家的成立的那一天哈、啊，定为国就我们是、我们国家哈，就中华人民共和国
1: 成立
0: 1949年10月1号
1: 是
0: 好，我们成立了哈、那这个是就国家有喜，好，我们一起来庆祝生日哈。但是开始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含义在里边的，只是国家有喜哈，就喜事呢就包括很多了，包括呢新军登基啦，还有这个征伐凯旋啦、等等这些，
1: 打胜仗了要回来庆祝，
0: 可能皇太后生日了，或者呢是这个皇帝生日之类的，他们可能就是国家有喜嘛，就来庆祝一下。
1: 对，
0: 这在古代的时候就是个泛指嘛哈，但在西晋的文献里边呢，就有国庆这个词语了。它当然呢还是它有这个词，
1: 对，
0: 但是它的这个还是国家层面来说呢，还是国家的喜事，就没有说是正式成立的那一天，
1: 就不是说成立的那天
0: 那天才叫
1: 国庆，
0: 它还是我们刚才讲的新帝登基啊，这个然后打胜仗了，
1: 对
0: 啊，那这个就是国家喜事嘛哈、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法定的节日，好，那这个
1: 它只是一个描述性的说法，
0: 对
1: 呀、
0: 啊，就是、
1: 哦、那一天、
0: 哎、
1: 大家很开心，
0: 对呀、
1: 啊，国家很开心，
0: 对，
1: 对，
0: 有喜事哈，国家有喜事哈，那真正那当时呢，其实一开始西晋的时候还没有帝王的诞辰。还没有把它，那是往皇家自己的事，
1: 是
0: 还没有把它呢，搬成是这个一起来庆祝，对。
1: 不是全国的盛世哈，
0: 是的哈。那真正把帝王的个人生辰这种原本是属于皇帝这个内务的私事，就升格为全国放假还有光明同乐的法定节日呢，是要一直到唐代
1: 哦，
0: 哈，
1: 唐
0: 朝的时候，对哈。那再到明清什么万寿节呢，那就更加厉害了。大家都知道呢，慈禧太后哈，就为了庆祝自己的生日呢，真是耗费了大量的这个国家的钱财，
1: 是
0: 啊，那军费都没有了，
1: 对
0: 啊，那军费都没有了，他还是去庆祝他的生日哈、好几百万的这个白银了、那他那做的非常大了，就明清的时候就说因为皇帝生日嘛，所以呢就推出大赦，
1: 是
0: 哈，还有减免赋税啊这些。当然了，也有千叟宴了等等福利了哈，这些哈，那就皇室的喜事呢，就一步步被包装成为全民的一个盛典。
1: 对，就全国一起来参加了。
0: 是就是唐朝、明朝、清朝、清朝就发扬光大了。好，那这一套呢，将帝王生日转化成为全民庆典的这个逻辑啊，就延续了有上千年的。
1: 是，
0: 那帝王生日呢，就被成为就开始呢，就慢慢成为是国庆的一个本身了。对，
1: 就从这几个朝代开始啊、
0: 没错没错，
1: 帝王的生日就是国庆了。
0: 是的哈，
1: 这样子等于
0: 这个就是私事公办的最佳的写照。其实后来其他国家也有的、你看英国
1: 对
0: 呀、
1: 英
0: 女王生
1: 日
0: 啊，这个
1: 对
0: 啊，他也是全民放假嘛，
1: 对
0: 呀、
1: 啊，
0: 大家都是这个开心事情哈、
1: 私事公办、
0: 没错哈。那直到了我们直到现代了哈、那因为以前皇朝就是封建社会嘛，
1: 对
0: 哈，那现在直到现代呢，就国庆呢就没有了这个帝王的色彩，我们是民主社会嘛哈，那转化成为全体国民的这个法定的纪念日，好了，那这里呢就想回到了1700多年前的西晋，好，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说刚刚有国庆这个词语的时候，
1: 对，
0: 是在这个五等论哈、的这个就是文学家 陆机的文章哈，五等论了，就通称就是五等论侯，五等诸侯论。
1: 嗯，这一本著作哈。
0: 对，这个著作他写下了国庆独享其利哈，主忧莫与共害哈，这个享就是享受，
1: 享
0: 食，就一起享食哈。然后呢，就是现在就是享受的享的一个通假字了。
1: 对，
0: 哈，当时所谓的国庆说的就是国家遇到喜事、大事。新君登基了，就即位了，还有呢这个战功祥瑞啊，那打胜仗啊，这些都是属于是这个国家喜事里边的，
1: 对，
0: 是描述这个局势的一个泛指。那不，当时就说还没有这个帝王这个诞辰嘛，
1: 对，不是私事公办，
0: 对，
1: 当时没有私事公办，
0: 皇室的私事还是在你的
1: 自己的，
0: 对，你自家里，
1: 自家里面
0: 的事儿，
1: 庆祝，
0: 对呀、
1: 啊，
0: 哈。那值得注意的就是说，西晋式的国庆呢，它不是为帝王生日来做喜事的。当时的帝王的诞辰呢，也只是这个宫廷内部的这个贺仪。
1: 是。
0: 哈，就没有说全民同乐哈这样的节日了。那对老百姓来说呢，就宫墙内部因为国家大事而起的这个欢声笙歌，就是跟田间庄稼呢就没有直接关系，对吧？
1: 和平民无关，
0: 对
1: 呀、啊，和我们没有关系的。
0: 是的，但是呢，你后来说的就是有福利，减免赋税，那这个就有关系了，
1: 特赦等等。
0: 所以呢，为什么要那么如此的这个要与民同乐？那与民同乐，你光是你自己乐观，我什么事儿啊？
1: 对
0: 吧？你当然要减免赋税啊，这些
1: 才和平民有关嘛，对、啊，
0: 平民有关，我才有、这个才有福利嘛，
1: 对、啊，才觉得一起在享
0: 受，我才急得清楚嘛，你的生日，哈，那所以呢，国家之庆的这个语义哈，仍然是这个日后帝王将自己的生辰塞进了国庆的这个框架里，埋下了一个伏笔，
1: 对哈、啊，就不断的这个时代不断的演进哦，去到唐朝开始啊，就真的是把这个帝王自己的生日真的是作为全民节庆的一个做法了。
0: 对，开始的时候呢是开元十七年，就是公元729年了。唐玄宗李隆基登基第十七年，他那时候45岁，虚岁吧，他不然有周岁还是虚岁了哈。那朝臣呢就开始联名上表了，就说呢要将八月初五唐玄宗这个玄宗的诞辰就列为千秋。节
1: 是，
0: 就当然就是千秋万岁嘛，你知道古代帝王都叫万岁
1: 万岁
0: 万
1: 万
0: 岁哈。那
1: 玄
0: 宗呢就从之，意思就是说批准了。
1: 好吧啊，看这么多大臣。
0: 对呀对呀，你们上表嘛哈。
1: 对呀、
0: 啊，这个
1: 好吧，那我就接受吧。
0: 对，勉强就接受了。然后随之呢，也就下诏将此日成为是这个铸之假令和布与天下。
1: 对，
0: 就规定天下诸州呢就这个咸令宴乐，休假三天。
1: 好，从这一天开始有三天的国庆
0: 假
1: 期了，叫做。
0: 没错，好，那这道其实很有这个历史意义啊。这道诏令呢，也缔造了中国历史记载中的首个具备法定假期性质的帝王生日的一个节庆。
1: 节庆，
0: 将他个人的这个寿辰呢，就国家化了。前后连休三天，
1: 有三天的国庆假期了。
0: 啊、没错，在。而且呢还有庆祝活动，
1: 对
0: 对呀、啊、还有百官呢又要
1: 进献
0: 什么
1: 京
0: 进啊，市井呢也这个巷弄呢也张灯结彩呀、啊大家一起庆祝嘛，
1: 对，
0: 然后民间也奔走了，把酒言欢了，因为放假了，
1: 对
0: 啊，大家就高高兴兴的就吃喝玩乐，
1: 真的是和全民有关了哈，平民也有关系了，因为大家都放假了，出来玩了哈，出来庆祝了、
0: 是的哈，就从这次开始就把这个帝王生日也就是国庆的这个观念就自此就定掉了，所以那时候对啊，那时候的就是唐朝开始呢就

0: 成了那个古代的国庆，原来就是帝王生日。
1: 对，
0: 唐朝开始，
1: 唐朝开始。嗯，
0: 有些什么福利呢？阿忠很关心，我也很关心。
1: 对，
0: 哈，那看看啊，当时的这个每逢呢，新帝即位或者是帝王逢整旬呢、啊，
1: 嗯，
0: 整旬就是这个十岁的十岁为一旬嘛，
1: 嗯嗯嗯，
0: 哈、
1: 啊，
0: 就是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
1: 嗯，
0: 六十还是大寿哈，七十岁这个就是整旬嘛，
1: 嗯，
0: 就是叫万寿节。那往往呢，就是刚才讲到说，就有赦令了，
1: 赦令，嗯，
0: 哈、啊，除了谋反的。谋反之外还有极刑大罪之外不能赦
1: 啊、哦、这些不行，
0: 小偷小摸的这个都可以
1: 特赦了，
0: 可以特赦了、
1: 哦、放大家
0: 就普通轻罪犯人就得以重获自由、
1: 嗯、
0: 还减免当年度的这个田赋还有这个徭役，
1: 嗯、
0: 哦，然后呢，基层的农户那还想大享其利，
1: 是
0: 他都觉得很开心、
1: 啊、对，不用交那么多税了。
0: 对，哈、
1: 啊
0: 啊，那这类的大赦还有这个减免的，一般都是特大的庆典，
1: 嗯，
0: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大赦，
1: 是
0: 就并非每年诞辰都进行的哦，
1: 嗯啊，可能
0: 对、啊、就是旬，就是可能就是
1: 每十年
0: 一次哈、啊，都有这个大赦，
1: 嗯。
0: 啊与民同乐。
1: 那如果是去年犯事的，那只是隔一年就给放出来
0: 了。你比如说你对呀、啊，
1: 当时就这样子。
0: 但是以前的帝王还有以前的人的寿命都不长，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除了乾隆啊、除了康熙，
1: 嗯，
0: 那这些寿命很长的，很多的帝王呢，通常都是
1: 四五十、五六十，
0: 就七十就古来稀。
1: 对啊，
0: 其实能够活到五十岁的帝王还真的不见多，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还真的也想有几旬来特赦的话呢，还真的不多，
1: 不多，
0: 对，
1: 确实。
0: 是、但这是古代的一个情况了、
1: 嗯、
0: 哈，而且明清两代我们刚才说万寿节嘛，它的仪式规模还有社会的这个参与度呢也很厉害的、
1: 嗯、空前盛大，
0: 空前盛大的与元旦呢冬至了都并列成为这个尤其清朝了、
1: 嗯、
0: 清宫的三大节，
1: 嗯，
0: 哈，就张灯结彩啦，免费戏曲啦，还有这个官府呢，还有设点去这个发放糕点了，喜糖了，
1: 哇，那就很
0: 吃的东西，而且民间又禁啊，节日期间禁止屠宰，
1: 嗯，
0: 哈、啊，就官府呢也不理刑名，
1: 嗯，就范氏也不管了，范氏也不抓了，
0: 就不太抓你了，抓了也不上刑了，对吧？
1: 不
0: 见血，
1: 对，
0: 就是那样的哈，
1: 嗯，
0: 所以呢，还有康熙帝呢，曾经在畅春园也举办过千叟宴。
1: 嗯，
0: 好，邀请了全国几千名的65岁以上的官员，还有平民长者呢，都免费入宫来享受佳肴。
1: 嗯，
0: 啊，也是一大盛事了哈。
1: 是的，
0: 还赐予呢这个银牌，还有一些这个杖了。
1: 嗯，
0: 哈，纠杖这些，对哈，将这个尊老名义还有帝王圣恩都深度结合。
1: 嗯，
0: 这是公关做得好，
1: 公关做的对对对，你看我官员啊，平民大家都来庆祝哈。
0: 对呀、啊，帝王嘛，他就让你记得他的这个
1: 恩典，对，确实
0: 记得他的恩典、
1: 嗯、
0: 就是当时这个公关确实也做得很好，
1: 对
0: 呀、啊、大家就是来了一次，第一还有一个、
1: 哦、皇帝邀请你，
0: 不仅仅给你吃好吃的东西、
1: 嗯、
0: 你能够进到这个
1: 皇
0: 宫里边
1: 宫、
0: 啊、去和帝王一起来庆祝也是一种的荣誉嘛，
1: 对、啊
0: 啊、所以呢他是给你荣誉了，
1: 是
0: 给你荣誉，比就让你吃一口好吃的甜糕、
1: 嗯、
0: 可能来得更加好，
1: 对，
0: 你知道这个长者们他回家乡之后、
1: 嗯嗯嗯嗯、
0: 可以讲一辈子了，
1: 对、啊、对，象征意义非常的
0: 对、啊、
1: 浓厚，对、啊、
0: 当年康熙帝怎样呢，你知道畅春园有多大吗、
1: 啊、
0: 之类的哈，
1: 你知道我们当天晚上的 menu 是什么，
0: 你知道我们去的是什么吗，对
1: 说一辈子、
0: 可能他都没有看见皇帝长什么样子，
1: 嗯嗯嗯，可能
0: 对吧，
1: 有距离那么大的场，
0: 肯定很
1: 对
0: 呀、啊啊、肯定是很远的距离，对呀、啊、可能听也没听到、
1: 嗯、
0: 以前也没喇叭、
1: 嗯嗯、对对啊，对，确实
0: 可能你听也没听到皇帝讲了什么话、
1: 嗯、对
0: 对，你只是去
1: 参与了，
0: 但是已经够你感觉到很自豪了，所以就是公关做的好，
1: 公关
0: 现在都很需要，现在都很需要公关这个词语哈、
1: 嗯，
0: 好，那千叟宴呢是康熙首创并且定名的，
1: 嗯，
0: 好，其后呢就乾隆了、嘉庆了，这两朝都续办了。那清三代前后一共有举办过四次，
1: 哦，
0: 好，首次的千叟宴呢是这个恰逢康熙六旬万寿，
1: 嗯，
0: 哈，所以呢他也借机也就举行了。
1: 对，
0: 但乾隆五十年、嘉庆元年的这个

0: 灭了，但是节庆文化背后关乎利益让渡与认同的一些演绎的脉络，至今呢仍然是深刻影响到现代的社会。
1: 嗯，
0: 好，我们还是就是在国庆节，我们要，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个意义哈，
1: 是，
0: 就是我们要珍惜我们国家
1: 现在的
0: 繁华。我们小时候的就是我们是前辈用鲜血打下来的江山，
1: 是
0: 哈，我们自己要自强不息。
1: 嗯，
0: 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我这国家弱了，我们就要被这个挨打的，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要强盛。好，我们自己要民族要自强，好，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边，我们尤其国庆节呢，我们的深刻的社会意义。
1: 对，
2: 新紫金广场，
3: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那我们刚刚就讲完了这个在以前古代的时候，这个国庆节的一些概念是什么哈？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年哈国庆77周年在我们的天安门广场的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大花篮哈，就是拿来庆祝祖国生日的这个大花篮哈。他说藏了一整年了啊，终于是拿出来了哈。那今年看看有什么新意和特别的哈。那今年呢，说是看到了在这个花篮里面呢，今年是选择了15种花，五种的水果。
0: 哦，
1: 就取什么呢？是取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的意思。那刚刚我们讲到说，15种花和5种水果，大家可以扣连起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年是155的开局之年嘛。
0: 哦，
1: 对啊，那所以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哈，也展望未来5年的光明前景了。
0: 嗯，
1: 还是对吧？那可以看到说，这15种花怎么选择，也很有讲究，
0: 而且。应该是包罗了一年四季的花朵吧？
1: 对呀，哈，而且其中15朵里面有12朵呢是12月花，来自12月花，就是按照中国的民俗，农历12月的分别对应着一种的花卉。
0: 是的，春天哈，春天有梅花、杏花，还有桃花。夏天有芍药哦，石榴花，还有荷花。秋天呢有蜀葵、桂花，还有菊花。
1: 是。
0: 冬天呢就有木芙蓉、山茶花，还有水仙花。
1: 哇，
0: 好，就一年四季排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那另外有3种花哈，就是牡丹花哈，还有月季花，还有向日葵。
1: 是。
0: 那牡丹呢讲的是盛，哈，就是凡事呢这个繁荣盛世。
1: 对，繁荣昌盛。
0: 对，我们就是。牡丹哈，要去洛阳去看了哈，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牡丹花，真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真的那个很大朵的那个牡丹花，真的非常的，你就感觉就是繁华，
1: 是
0: 繁荣哈，你就觉得
1: 我在一些刺绣作品里面
0: 看
1: 过，就那么大一朵，
0: 你应该去看看哈。好，月季花，它讲的它跟那个玫瑰有点相似，但是会有不一样了哈，它就是橙，就是北京。的实话，还有呢，就向日葵是向阳而生，就寓意我们要向前，
1: 对啊，很
0: 向着阳光走啊。
1: 是的，好，那今年的这个花篮呢，哈，第一个的心意啊。不论怎么摆也好哈，它有一些意思含义在里面的。第一个就是它南北两面都不对称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呢？因为过去我们看到这个花篮呢，其实它的造型是相互的呼应的，但因为今年是单数嘛，15和5嘛，那所以呢，它肯定是有不一样的一些表达在里面的。比如说梅杏桃不撞样啊，有5种水果是在这个花篮里面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有不同的一个意思在里面。还有大家可不可以分得清，叫做青梅花、杏花和桃花是
0: 很相似的，
1: 很相似的。
0: 我告诉你，有些梅花跟桃花它长得真的很像。
1: 我们肉眼可能第一下子我分不清楚但会
0: 肉眼是分得清楚的。
1: Okay，
0: 肉眼是分得清楚，是我们没有知识去分清楚它。大家可以上网去看哈。
1: 对对对，那所以呢，也是今年的这个花篮呢， 三者远看都是粉白色，
0: 嗯
1: 啊，都是五瓣花这样子，又是在春天开，就容易混成一片这样子哈，容易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大家呢也可以看看今年的这五种水果是什么啦。
0: 好，有苹果，有石榴，还有柿子啊，葡萄，还有桃，
1: 嗯，
0: 那
1: 也有各自的
0: 苹果就想起平安了，
1: 是
0: 平
1: 平
0: 安
1: 安
0: 了，
1: 平
0: 平
1: 安
0: 安。好，那石榴呢，寓意多子，还有兴旺了，柿子当然就是。

0: 好，事事
1: 如意，事事
0: 如意，对呀、
1: 嗯，
0: 葡萄就代表丰收，一串串的哈，桃呢就是当然长寿了，
1: 嗯嗯嗯，
0: 哈，吉祥了，这些都是每一种果实都藏着中国人很熟悉的祝福的语言。
1: 对，哈，那这个也是今年的花篮有它的这个的。
0: 花有花期，果有收成，哈，一篮的花果呢就装下了一整年的这个节令都在里边了，
1: 嗯、
0: 当然呢也是寓意着。这个我们的第一个五年开局的这个期许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世界大学排名当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的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及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也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与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会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的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以及北都大学城的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在北京，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有酒店业界指今年预订率接近爆满，当地的花坛继续成为不少民众的打卡景点。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高富士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国庆假期前四天的房间预订率约90%，由于市道竞争激烈，今年的房价比去年便宜，只较平常高10%多，也新增餐厅并提供餐饮优惠，希望吸引住客在酒店内消费。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18米高的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长安街的沿线也设立有10组的立体花坛，以奋进1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的火箭及天宫空间站的花坛吸引了不少人拍照留念。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及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名个人和实体，当中包括设于香港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会继续识别、公开并且孤立纵容伊朗的人。天气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的天色普遍晴朗。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至东南偏南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以及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公路的暑热警告生效中。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沪指24535点，升11点，升幅0.04%，成交金额717亿。上证3841点，升11点，升幅0.28%。2800富基金25.18块升4分。700腾讯427.6块跌4.4块。9988阿里巴巘107.1块升9毛。2513智谱632块升17.5块。1888建滔基层板49.2块升5毛2。6869长飞光纤光缆169块升2块。9926康方生物108.1块升1.8块。3033南方生科技4.16块升1分。100 Minimax 248.8块升7.4块。2269药明生物55.45块升1.9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82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AM621 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紫金广场，宠物当家，铲屎官们集合了。
1: 好，来到上午的11:09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三，我们最后一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哈，我们就铲屎官们就要集合了哈，
2: 啊，开课了，
1: 对，开课了哈，在这个这个环节里边，我们真学到很多哈，虽然一个月我们只有一次哈，但是猫猫狗狗的怎么去他们的不同的一些品种啦，我们怎么去认识啦，还有现在整个的关于这个宠物的经济市场哈，究竟有哪些新鲜的玩意儿呢，我们这些大家都在环节里边了解了很多哈，但最近呢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狗狗啦哈，狗狗呢会有些狗咬狗的事情，还有狗咬人的事情在发生，所以呢整个的这个大家对养宠物尤其养狗的这个事情呢也多了一些的讨论哈。其实呢我们也经常听到说猫猫狗狗它们虽然它们是动物哈，但是呢它们也能够被训练的。啊，如果呢有一些呢他是那个他会这个动怒或者是
3: 控制不住
1: 的是，也是也有的，
3: 对，
1: 因为他们有情绪的问题，但问题说怎么可以训练他。好了，我们今天就很想知道究竟训练只狗还训练人还训练家长狗主呢哈。那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MH Dog Training 犬只训练服务主理人文凯瑟，在这里给我们做分享。Hello， 你好，文凯瑟，你好。
2: 文凯瑟，你好。
4: 大家好，两位主持早晨。
1: 好，文凯瑟呢是已经这个成为训犬是吧？主要是训犬了，已经有11年了哈，时间也蛮长的。哎，你当时是为什么想走上这个行业的呢？
4: 其实都好传奇嘅，系啦。咁因为咧，我之前喺2024年左右啦，养咗只狼狗啦，咁啊自己喺度不停去转员做训练。咁喺2025年嘅时候咧，我就去一个狗场度玩。咁当时咧，狗场嘅老细就见到我，就话啊，你个训练好似都唔错，可唔可以过嚟帮我手训练狗仔啊？咁因为咁样而入行嘅。
1: 哦，但咁你已经系有训，你已经系呢个训犬师已经11年咯，但你2015年
2: 系嘛？
1: 2015年系啦，咁就入咗行噶啦，
4: 冇错。
1: 咁你当时系有冇要即系点样学习呢个训练技巧啊？系咪要考牌啊？咁样噶？
4: 当时其实冇一个考牌制度，而家啦香港都系冇一个考牌嘅制度嘅。咁嗰阵时就系靠嗰阵时我入咗去一个训练嘅团队啦，好多前辈去教我啦。咁嗰阵时系不断去接触唔同嘅狗啊，喺其他前辈嘅眼底下啦，咁去做训练。咁有好多嘅，当然好多挫折啦。如果比起一般正常你去学习。系啦，去读嘅话，可能你本身已经系读一啲正确嘅一啲训练知识。咁我系不停咁去尝试啊，即系我用自己只狗去试啦，用唔同嘅方式啊、系统啊去试，咁跟住就会自己去领略到一套自己嘅一套咁样咯。
2: 要靠自己去摸索，
4: 系冇错，
2: 总结经验对吧？那我看到你有考这个叫 IACP 的认证，那这个是什么认证来的呢？
4: IACP 的认证其实它全名就是国际犬业专业人员协会。如果你要考取它这个认证呢，就是要一个2年以上的一个实际操作的经验，就是你要做了2年以上的了。另外呢，它最重要就是你要有推荐人，而这个推荐人一定要在犬隻呢個行業裏邊咧，係一定係要有知名度嘅，即係譬如佢係可能係已經考過呢個認證啦，其中一個啦，亦都可能係一個獸醫去推薦你，係啦，證明咗你係喺呢一行裏邊係個操守啊，同埋係有經驗嘅。
1: 那除了推薦，還要不要就是去面試？要

0: 实操一下。
1: 对他有没有人来，就是给你做一个简单的评估考试？这个
2: 他有一个叫做审核嘅，即系佢会睇你有冇网上面一啲负评啦。咁跟住之后先至再俾你去参加佢嘅考试嘅。呢个系考试前已经系要做噶啦。咁跟住。考試嘅時候，其實我都好記得佢淨係我報名俾啲資料佢，等佢都接近等咗半年，佢先係批我考
0: 嘅。哇！即係事前他要真的要看你的這個評價等等。
1: 是的，是的，還是就不是那種隨便就給你發一個這個認證的哈，他還是經過很多的這個觀察，還有評估哈，才可以發給認證的哈。
0: 這個考試是在香港考的嗎？還是你要去到某個地方去考的呢？
2: 佢個考試其實咧唔使你去到外国嘅，佢只不过系要你嘅影片啦，系啦，同埋你要去解释本身只狗有啲乜嘢嘅问题啦，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就要每一个过程，去话翻俾佢知点解你会咁样做，个原理你认识嘅原理啦，嗰个方式，跟住之后写翻落嚟俾佢，咁最后咧最难嘅地方系要。完成咗，因為我哋係幫家長做訓練噶嘛。完成咗之後咧，即係主人啦，主人就係要出翻個 email 俾佢，佢證明翻成件事同埋自己嘅感受，依一個部分係最難嘅。
1: 那香港目前有多少這個 IACP 認證的這個訓犬師呢？
2: 如果有 IACP 呢個名嘅咧，其實有兩個部分，一個咧就係專業級會員，一個係會員制，即係就咁俾錢就可以做到啦。但係 IACP 嘅認證啦，即係要考試經過人審批嘅話咧，香港係比較少嘅。如果你話我見到咧，可能我諗唔夠十個。
1: 哇，真的很罕有，
0: 很罕有，
1: 对，
0: 门槛很高，
1: 系
0: 啊，
1: 真系好难考啊，睇嚟系。那是否有了这个 IACP 的认证，你就可以训练，即系识得训练系所有嘅狗只咧？
2: 可以咁样讲，
1: 即系所有都可以，
2: 因为其实叫做动物啦，原理上嗰个动物就已经可以系做到训练噶啦，即系话其实猫猫啦，狗狗啦。甚至嗰個系統嗰個操作係雀仔都得嘅，係啦，海豚啦，
0: 一理通就馬利明咁
2: 樣。訓練方式大致是相同嘅。
1: 係咪即係大大細細嘅狗仔或者係即係頭先講動物啦，大大細細有唔同品種，係有很多不同品種的嘛嚇。其實係咪都係可以用同一啲方法去訓練佢哋嘅咧？
2: 冇錯，同一個方法。咁當然我唔係淨係學。一套嘅系統有好多嘅系統喺裏面嘅，所以我要知道，譬如打鬧一定唔會有噶啦，譬如一啲獎勵式啦，一啲係壓力式啦，咁我點樣可以喺獎勵式同埋壓力式嗰兩個部分去俾一個平衡咧？即係話我哋盡量都係鼓勵啲狗主去俾啲獎勵自己嘅狗仔，令到佢係有信心。自愿有自信咁样去做嗰件事，咁当然啦，我哋喺呢个部分会唔会话有少少嘅压力啊？可能会有噶，因为如果我哋完全唔落压力嘅时候，当只狗仔遇到压力嘅时候咧，佢有机会系好失控，因为从来都冇遇过压力，就好似小朋友咁样，佢一个温室长大，突然间你俾佢去面对一件事，譬如考试唔合格，佢唔知点样面对，因为你从来都冇话过俾佢知考试原来系会唔合格嘅。咁但系我哋会预早同佢讲你要知道考试一定系会有高分低分，但系你唔合格嘅时候咧，唔紧要嘅，下次努力啲。
1: 但是狗狗它不用考试的嘛，哈，它会面对什么压力呢？佢咩时候佢就会有压力嘅咧？
2: 好多时都会噶，其实，譬如佢接触唔同嘅嘢啦，转换环境啦，天气啦，都会噶，
0: 行雷
2: 都会噶，好常见噶。咁呢啲我哋就会预先同佢做好咗先，而唔系当嗰件事发生咗之后，我哋去谂点样补救咯。
1: 咁点做啊？模仿啲行雷闪电啊！
2: 而家好方便啊，有 YouTube 可以播雷声，可以播钟声。可以播狗吠声，可以预先同佢做，令到佢
1: 让他熟悉，
2: 系冇错，有个底喺度，等佢预先有个心理准备先，跟住之后佢再面对嗰阵时候，可能都惊嘅，但系佢惊嘅程度就会冇咁高。
1: 嗯，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就说狗狗吧，因为它的这个品种也很多，即系有啲系我哋话狼狗咁样，或者系啲有野性头高头大大狗咁样，但有啲又好温柔又好可爱又细细只啊咁样嘅。那它的这个训练方式也是一样的吗？还是呢个可爱嘅就可以俾糖佢食就奖励型嘅？咁如果系大只嘅咧，就要压力型嘅，会唔会即系有啲咩分别嘅咧？
2: 唔会嘅，通常咧，一开始无论系乜嘢训练都好啦，因为有分宠物犬啦、工作犬啦，系啦，咁其实两者训练嘅前置部分一定系用奖励嘅，可能好多人都唔会知嘅，咁但系一去到一啲比较需要系精准啲嘅训练咧，可能会加入压力去调整。系啦，调整压力唔系打闹，
1: 系
2: 可能你掹紧调绳就叫做压力噶。
0: 哦，对狗来说、哦、因为
2: 一个触感就已经可能系一个压力啦，或者叫做譬如而家我哋喺生活里边啦，红绿灯咁佢闪紧灯嘅时候系咪有声啊？嗰个系一个压力，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已经系一个压力嚟噶啦。对于狗仔嚟讲，跟住佢停，一个就系释放压力。咁如果你话好深嘅，讲落去就讲好耐噶啦。
1: 因为我发现有些狗狗很腼腆，有些狗狗呢很奔放哈。因为我们家呢也很多的那个很多人养狗嘛，有时候在电梯里边也遇到过。遇到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呢，有些狗狗呢，基本上的狗狗了，它就会自己把脸就是放到这球雷了，在对啊，朝内，它都不看你，然后它就很那种。哎呀，好担心，这
0: 哀狗
1: 是吧？哀型狗的那种，他觉得他怕你嫌弃他的那个感觉，咁我哋梗系唔好逗佢啦，系咪？佢就有时佢又拧翻转头望下我噶，咁哇，即系好似个 B B 咁。但是呢，我在街上看到的时候，有时候我走街上的时候，看到就很多很多狗狗在那里，有一只大狗咧就好，唔知点解佢成日都好。好主動去撩啲細狗啦，跟住咧就叫到好大聲，跟住個主人拖佢嘅時候咧，就直情即係唔係好拖得停佢嘅喎，就同埋佢都幾惡下嘅咁樣，可能見到對面有隻狗，佢想走過去同佢玩定係點樣，咁啊成條街人咧就嗱聲躲避開咁，尤其呢一排見到咧就有啲避開啊咁樣，但係平時又好温柔嘅喎咁樣，所以我唔知係咪嗰啲都係你頭先講嘅就佢。有压力，
2: 有压力，
1: 佢有压力，佢系有啲唔同嘅表现嘅。
2: 系我哋叫做刺激嘅反应咯。我哋唔会即刻将只狗仔去标记咗佢系恶嘅，因为喺我哋训练里边咧，其中一个最主要嘅部分咧，就系你要学识咗点样去睇佢哋语言。你要知道个原因，我唔会去。覺得佢廢，佢就係惡啦。咁當然啦，有好多身體嘅語言係斷定咗佢係有攻擊性嘅。係啦。
0: 那是所有的狗狗都需要接受訓練嗎？你認為？
2: 要噶，要噶。全部嘅狗仔啦，基本嘅訓練係一定會有嘅。譬如好似你頭先講嗰個例子啦，一隻大嘅狗仔，如果佢失控嘅時候，其實佢嘅可以造成嘅傷害係可以好大嘅。咁如果佢好細細個嘅時候已經接受訓練，佢呢個部分接受壓力啦嘅嗰個程度，佢可以高啲啦，咁就冇咁容易去做到一啲刺激嘅反應，譬如去吠啊，或者係佢會衝埋去啲人或者係啲狗仔度。
0: 您认为那些狗狗它们通常是因为它的品种特别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过激的反应，还是因为它们本身自己的性格容易有这样的反应呢？
1: 还是没有训练的好，对，
0: 还是主人他从小就开始就很让他到处跑啊，怎么样，
1: 太
0: 宠了，管他，对，太宠了哈，他会这样子。
2: 问得好，呢个好有质素嘅问题嚟嘅。咁其实咧，狗仔喺品种里边咧，品种里边其实系已经有30% 左右啦，系断定咗佢嗰个性格。但系咧有七成咧，其实系后天培养嘅。咁所以可能一般人都会去諗就係话啊，我会唔会养边一啲狗仔係会乖啲呢，养边一啲狗仔係会难训练啲呢，其实分开两部分去答啦。如果同一个训练者即係有训练经验嘅人嚟讲呢，其实 個分別是可以很大的。OK， 因為它已經有 30% 是後天，係啦，後天係改變唔到嘛。但係一般嘅家長嚟講咧，其實佢個分別唔係好大嘅。分別係在於嗰個家長去點樣去生活裏面同隻狗仔去建立一啲規矩啦，點樣教識佢同人類生活啦。咁我本身都教咗咁耐啦，見過好多好多狗仔嘅，即係你講得出，基本上都基本見過嘅。譬如有啲埃及嘅狗仔啦，埃及狗啦，埃及狗係好少喺市面上見到，我都見過好多狗。
1: 那是什麼狗？它長什麼樣子的？大狗還是小狗？
2: 好細只嘅，好細只嘅狗仔嚟嘅。咁可能唔識嘅人咧，望到佢覺得佢係好似一隻糖狗咁，但係佢係好細只，可能得6kg， 系啦，咁嗰啲我哋就叫见过一次，我唔系好记得名啦，因为真系好少见。做咗11年，我就见过一次，教过一次。咁近排我又喺喺街又见到一次，咁啊就系我见咗2次啫。
1: 系，那他的性格是怎么样呢？就
2: 比较好动嘅，系啦，同埋有啲品种嘅狗仔可能佢好容易出现一啲攻击性嘅，会容易啲。譬如而家
0: 踩場會不會
2: 係好多人都？
0: 我成日都見柴犬，成日都好惡嘅，
2: 都多。
1: 但柴犬唔係狗仔啊嘛。
2: 有而家嗰啲7-8kg都好多噶啦，係啊，因為越嚟越繁殖越細只啦。咁但係柴犬我又咁樣老實咁講，柴犬個養柴犬嘅人比較多，所以基數上佢出現問題嘅機會率亦都比較多。係啦，咁你話最多係咩？應該係鬼婦嘅。貴婦係最多人養嘅，咁但係因為佢細細隻，佢攻擊力唔大，咁所以有啲家長選擇就係等下先啦，睇下先啦，係啦，咁佢都唔會造成一個好嚴重嘅傷害，咁咪再睇下先咯，佢會唔會大個好啲咯？
1: 對，那講到說剛才就是提到的那個問題啊，就是說是不是不同的品種呢，它的性格會不一樣了哈，或者呢是就。即使他的基因里边，他真的是有比较凶猛的这个一方面，有啲就话系恶狗就扮糖狗噶嘛，即系扮到好温柔嗰啲咧，有啲可能即系品种沟咗，所以睇唔出个样啊咁啊，即使系咪都系可以训练到佢唔系话随意就去攻击人，或者系经过训练之后，咁亦都系可以受到控制啊咁噶啦。
2: 可以嘅，咁。如果你這個問題呢，可能你會因為香港有一個格鬥犬隻的一個牌照和分類啦，格鬥犬隻呢其實它都可以接受訓練的，但是呢格鬥犬隻因為很多專家都會覺得它的攻擊性比較大，就是說它一出現攻擊的情況是很嚴重的致命的，所以它會被判定為格鬥犬隻。我打個例子，就是說如果一隻 poodle，你不會覺得它可以對你造成一個很嚴重的傷害的嘛，雖然我見過，可以是隻手可以是爛了一塊，冇咗一塊肉。但是對於一些格鬥犬隻，就算它很細細隻，可能20kg啦，它的威力亦都是比一般的犬隻很強的，因為這個是它天生的一個個體質的問題嚟嘅，同埋個性格問題嚟嘅。
1: 那在养的时候呢，那主人是否真的这个时候你要训练给的课程呢，就不是给狗狗了是吧？
2: 两边都要，
1: 两边都要的。咁如果真系一只大狗，其实我哋又唔系用大细啦，有啲细狗都几巴闭，
0: 都几恶噶。
1: 系啊，都即系唔好用大细去分啦。咁如果系嘅话，咁主人都要知嘅系嘛？会唔会有啲主人佢自己系养呢只狗嘅时候，佢自己唔系好知道个狗嘅性格嘅，多唔多呢种嘅主人？
2: 多噶，其实
1: 吓就觉得得意啊，咁样系嘛就养咗啦。
2: 有一啲情況咧，就係原來只狗仔嗰個問題咧，主人覺得好得意，學你話齋，好得意。另外就係佢唔明白原來咁樣係有問題嘅，或者係選擇避咗佢，係啦。嗱，最常見係咩咧？最常見就係譬如佢養咗一隻狗仔，佢而家再養另外一隻狗仔啦。佢本身隻狗仔原來會有吠門口噶、吠鐘聲噶，依啲問題，咁有少少我哋叫種壞咗啦。咁但係佢養另外一隻狗仔嘅時候咧，佢發覺 原來我本身養嗰只狗仔會攻擊新嗰只狗仔。
3: 嗯，
2: 咁佢會同你講就係話，誒阿 Sir， 你可唔可以過嚟幫我手處理佢攻擊嘅問題啊？
3: 嗯，
2: 咁但係我去到，咦唔係喎，你只狗仔好似連人都想攻擊喎，陌生人都想攻擊喎。
1: 你有没有试过？
2: 哦，试过好多次，一定试过好多次，一定每一次都是预咗，一定有啲嘢系个主人冇讲，或者系佢唔记得

0: 講，
1: 嗯，
0: 係
2: 或者佢唔知，
0: 專登隱藏嘅亦都會有，試過一兩次，咁耐啦，咁耐，因為你隱藏唔到佢嘅問題，因為我哋上到去，我上到去嘅時候，我一定會話講曬出嚟，話俾你聽，點解要咁咧？因為訓練裏邊你要分先後次序，係啦，可能家長會覺得我最頭痛就係佢吠叫，
1: 係，
0: 咁我上到去嘅時候，佢吠叫。唔係需要擺喺首位，唔係太重要。你會唔會考慮處理咗佢攻擊嘅問題先咧？
1: 真係很重要。
0: 係啊，因為個重嗰個重點個重點問題。
1: 係，所以我覺得這個。文凯瑟呢不仅仅就是个训练师、训犬
2: 师、
1: 他就是还是个医生，
2: 对啊，要
1: 对
2: 啊去做诊断，
1: 要去做诊断，要去做评估，究竟狗狗他最重要训练的是什么。但目前来说的我们感觉还是要那个解除那个攻击警报嘛，对吧？那因为呢攻击性呢确实会造成很多的这个意外还有伤亡，就唔希望系咁样啦，咁样咁啊，一阵咧我哋继续分享啦吓。对，如果万一遇到了有这个动物向你攻击，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危险出现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处理？
3: 经济行情报道。
4: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537点，升14点，升幅0.05%，成交金额800亿。上证3841点，升10点，升幅0.27%。2800富基金25.15块，1.6毛升2分。7000腾讯427.6块跌4.4块。9988阿里巴�巴106.8块升6毛。2513智普633块升18.5块。1888千淘七层板49.1毛2升4.4毛。3033南方升科技4.16块升1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67.6块升6毛。9926康方生物107.8块升1.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9毛4升2毛。22269药明生物55.5块升2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80美元。路德现在的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AM621，
5: 普通话台，
3: 你
5: 的唯一。
3: 听 AM621，
5: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6: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5: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6: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5: 新紫金广场，
6: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5: 清新
6: 生活杂志，
5: 主持

0: 紫金广场宠物当家，铲屎官们集合了。
1: 刚刚一首歌是来自郭富城的哈，即系个个赞你乖啦，我哋希望诶，我哋人宠要共融啊嘛，对啊哈，我们希望真的是哈，狗狗乖啲啦，
2: 带你出街，
1: 对
2: 呀、
1: 啊，出街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乖啲啦，要乖啲啊哈，咁守规矩啊，但是要建立规矩等等这些呢，当然要找老师啦。好，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犬只训练服务主理人哈文凯瑟，文凯瑟在这里跟。文凯瑟来同我们做分享的。文凯瑟你好，
2: 教练你好。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文凯瑟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他就是那种就是校长的那个感觉、哦、就是狗狗校长的那个感觉我觉得那个宠物应该那个动物应该都很怕你、
3: 哦、你好
1: 就有一种气势，
3: 气势
1: 真的有一种那个气场啊、哦嗯，这气场就喺度啦，好似个头压得震咁样噶吓。但是呢，也是被咬过的哈，因为训练的时候也是被咬过的。
2: 对，要等
1: 下。他们有时候呢，就是刚才有些狗狗呢，他是说他你上门做训练，他们有些狗是吠那个钟声、铃声、门铃声、哈、敲门声，他们就会吠起来了。再叫起来了哈，那这一种呢，就是那你进屋之后呢，如果他攻击你的话呢，你又怎么办呢？
2: 如果喺当时候，我会选择企喺度冷静、因为如果你太过唔冷静啦，亦都会令到狗仔因为惊啦、或者刺激到佢嗰个攻击性会系持续系啦，因为我哋要知道咧，佢嘅状态嗰个攻击嘅状态系会随时间而减弱嘅，
1: 吓、
2: 所以如果你企喺度。咦，佢发觉你，咦唔系，原来冇事嘅噃，咁、可能佢会褪后几步，佢睇定啲先，
3: 即系佢都会冷静下先。
2: 系佢就总之，我哋唔好刺激佢。
3: O K，
2: 咁但系如果你话佢已经当时候咬咗我一啖啦，其实我有好多片都系我俾只狗真系咬到嘅、我都系企喺度，唔会走去吓佢啊，唔好做一啲吓亲佢嘅行为，咁样会令到佢更加容易攻击。
1: 文凯瑟最近看到有一条短片是来自印度的哈，先说这是印度人的一个短片来的，说有一对夫妇呢，他上门去看房子，结果呢就进门的时候呢，他当时有夫妇，还有几个人的，这么单独的嘛，他进门的时候呢就被一只狗呢就是攻击了，攻击女主人那个女士。然后呢，丈夫就在旁边先把他就是找捂住啦，但是呢，他咬住不放。其实这个呢就很恐怖，就是说很多人就太恐怖了，你咬一口你放了就算了，但是他咬住就不放。结果呢，那个狗狗呢，他就一直咬住那个女士。结果旁边那几个人又拿手把，要拿螺母关，都是敲他打他，他就是不放。后来其实我觉得那个其实都咬了很久，那最后呢就是就放了他们就赶紧走了。那他为什么咬住不放呢？究竟是什么方法才可以让他松口呢？
2: 首先呢可以睇到嘅就係喺狗仔攻击嘅状态里面呢、其实可以大致上划分两种啦，一个就係类似驱赶嘅。驱赶呢佢只会去咬你一下。想你走开，咬你两下，想你走开。
1: 即系驱赶你。
2: 系啦，狗仔唔会咬实嘅。
1: 系、
2: 哦。咁但系头先听你讲嗰、那个印度嘅短片咧，佢可能系咬实个女仔啦，那个女人啦。喺嗰个状态应该系类似一个捕猎嘅状态嚟嘅。
3: 哦。
2: 当佢处于捕猎嘅状态嘅时候咧，咁就要谨记，千祈唔好去打佢啦。唔好去用好大声去諗住去吓怕佢叫佢放口啦，因为呢啲都会係更加刺激到狗仔原本嗰个猎性、令到佢咬得更加紧，同埋佢会好容易出现一个揈头嘅动作。咁、如果有揈头嘅动作呢，即係佢想将嗰个猎物嘅伤口呢去扩大，令到猎物造成一个致命嘅伤害。咁所以呢其实如果俾一隻狗仔紧咬住嘅时候呢、我哋要唔可以太过驚，要真係要冷静，保持冷静，尽量啦。咁其实 你要去想的就是千祈不要给狗仔出现一个揈头的动作先。
1: 嗯。
2: 不要造成一个撕裂的伤口先。
3: 嗯、
2: 最多有几个窿的、
1: 嗯
2: 啊。你撕裂的伤口是烂的。那些肉是烂了的。
1: 嗯。
2: 跟住之后保持冷静的时候呢就看看最轻强最温柔的方式就是看看有没有一桶水有没有人可以帮你。
1: 嗯。
2: 去直接在个狗仔的鼻孔里面倒水
1: 是
2: 多的、不可以可能不是一支水是一桶水或者是两三桶水很大量的水一下倒下去
1: 倒个鼻道
2: 倒下个鼻道、
1: 嗯、
2: 令到他看看他会不会因为、他呼吸不到、那个突然的刺激很大而放口、但是呢你就要明白在我们的角度里面呢其实他放口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放口他都会很大机会他会再咬回个猎物、你想想如果在个原始的野性里面他可能几日才捕猎到一只食物的嘛、一个动物的嘛、okay? 他咬住一定是不放的啦、如果放走了他我又要饿多几日、所以他再咬你的机会率是其实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我们一般建议的做法就是看看可不可以有一个绳状的物体呢在狗仔那个颈的部分呢缠住个颈做成一个颈圈看看可不可以拉走它、因为你拉起的时候呢狗仔可能会有短暂它唞不到气的、这个位置唞不到气它唞不到气就必须要放口的了、如果你用其他的方式、可能是攞硬物去撬开狗仔个口啦，呢、个亦都系可以做到佢放口，但系唔可以做到佢放咗口之后嚟控制到只狗仔唔再咬你第二次。
3: 哦，
2: 所以用颈绳嘅方式就可以控制到佢，尽量避免佢咬到你第二次。咁、佢咬咗你第一次，你令到佢放口，咁、个伤口得一个就虽然都严重噶啦、但系都不足以致命嘅、但系如果你令到佢放咗口，佢咬你第二个地方嘅，通常都会唔会咬翻同一个地方嘅，咁就会比较危险啲啦。即系你会有两个伤口。
1: 就说呢，就如果他要攻击人呢，他是两种，一种呢，他怕你攻击他，所以他先攻击你。另外一种，他就是饿了，
3: 狩猎的，
1: 就他就是捕猎，你就是他的猎物，对吧？就是他要找饭吃，你是他的饭。他看到了、就是你是他的食物。咁第二种就恐怖啲啦，系咪啊？因为佢真系上嚟食你噶嘛，咬你嘅咁样。
2: 你喐得好快都会去触发到佢个捕猎嘅天性，其中一个。所以踩单车都系经常被狗追嘅原因。
1: 系啦，咁咁如果譬如话咁踩单车被狗追，咁点咧停喺度啊？如果真系有狗追踩单车，因为经常有人都踩单车噶嘛。咁点点处理？
2: 如果踩单车咧被狗仔追咧，我哋要睇咗个距离先。如果好远嘅20米、25米，只狗行过嚟追紧你嘅，咁你梗系大力啲踩走啦。系啦，咁但系好近嘅避唔到嘅，佢有机会咬你个单车，有机会咬到你只脚。呢个系会比较危险，因为咧。你一跌咗落地下咧，你就会瞓落地下噶啦。佢就好容易攻击到你嘅重要器官，所以我哋会建议，如果咁近，你就首先落咗车先，落咗个单车，攞个单车隔住只狗仔先。因为对于狗仔嚟讲咧，其实个单车好大噶。一般的狗仔啦，就算是一啲对于金毛一啲巨型犬嚟讲咧，架单车其实都叫做比较大嘅。你搵一样好大嘅嘢隔住咗佢，佢有机会嗰、那个佢。捕猎嗰个状态咧，可能有机会停嘅。停咗佢就有机会转换，变成一个可能区域守护啦，或者一个驱赶嘅一个意识啦。咁转换咗，你嘅危险性就完全唔同啦。一个就系咬实你，一个就系咬你一啖，或者净系吠你。
1: 佢如果停低咗，佢会唔会慢慢就走噶啦？咁我走唔走咧？我几时走咧？停几耐？
2: 嗱，最好咧就系落咗单车之后。你同面對住佢，望住佢。咁如果你覺得佢，咦，冇進一步嘅行為，其實最好係你等佢慢慢離開，去到10米左右啦。咁你先至離開會比較好啲嘅。
1: 先即係唔好突然離開。
2: 唔好啊，千祈唔好轉身走啊。
1: 亦都唔好嚇佢。
2: 唔好嚇佢。
1: 如果唔係佢以為你攻擊佢。
2: 冇錯。
1: 那我咁想起來，我上次在那個。 这杭州文村处理的还是
3: 教科书级别的处理啊，让他走了，
1: 就站在那里就不敢动。
2: 其实他做啱咗嘅，做啱咗。
1: 其实我系吓到已经呆咗。
3: 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冷静，因为我刚刚在麦后，我们就啊、文凯水就提到说，我们有些时候大脑会有一个可能空白的一个秒数，这个你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吗？如果
2: 因为恐惧咧，恐惧会令到人咧会突然间叫做呆咗，呆咗系啦。咁
1: 敢喐啊，其
2: 实系。所以咧系啊，譬如唔敢喐啦。头先你所讲嘅，我都唔知过咗几多分钟啦。嗰个系恐惧嘅反应嚟嘅，系啦。喺嗰个时间，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嘅，系因为你好多嘢都系俾因为惊慌，系啦而拖垮咗你。所以点解我哋话要保持冷静咧？就系如果你喺嗰一刻呆咗嘅话，你唔知点做嘅话，好多时咧，动物就会利用你呢一个恐惧嘅心理，你慢咗，所以佢更加容易对你展开攻击。反而你好冷静，可能你慢咗嘅时间可能唔好太长，唔好太影响到啦。咁样咁反而咧。因为动物咧系靠观察，佢见到你，咦，唔系，仲有反应，唔系真系吓呆咗，咁样佢会谂一谂嘅，其实，所以我哋成日见到狗仔，就算有攻击性嘅狗仔都好啦，其实我哋已经清到有少少恐惧都好，都唔会话大脑会有空白，我哋会即时去观察只狗仔系咩反应，佢会大概系边个角度会攻击，我点样做系令到只狗仔觉得佢嘅攻击系冇可能嘅。咁样去做，咁就会少啲被狗仔攻击到。
3: 那从您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最近会有这么多的一些事件发生？狗咬狗，狗咬人，他们的原因，你分析，你觉得他们会因为什么来做出这些攻击的行为呢？
2: 有最近有两单唔同嘅意外啦，都因为人
1: 都三单啦，
2: 人嘅两单，人嘅两单出事啦，咁两个唔同嘅环境嚟嘅，一个就系、是类似系围住咗嘅环境，一个就系喺街上面嘅环境，咁两者嘅攻击嘅原因都系唔同嘅，系啦，两只狗即系四只狗仔攻击嘅原因都系唔同，咁有机会攻击原因有好多嘅，但系大部分都系恐惧啦。即系你强迫只狗仔做某一啲嘢啦，佢唔想做遇到压力，咁佢就会攻击你。系啦，咁譬如佢攻击你嘅时候咧，有机会系好似头先咁样讲，佢有机会想吓怕你一下，跟住就想你走开。但系咧喺狗仔嗰个生命里边咧，佢哋去转换个状态咧系可以好快，佢可以由一个防卫嘅状态转换为一个捕猎嘅状态，即系佢本身谂住驱赶你嘅啫，但系佢一咬到你嘅时候，佢嗰个猎性开始就转换咗出嚟，佢就会咬住你唔放。但系佢本身唔系谂住系攻击你噶，佢一直都好亲人，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嘅。
1: 即系好似譬如话位置嗰、那个。嗰、那个喂养员啦，哈，他的那个狗舍里边的那个，对那个不幸的这个案例，他一直都是他亲近的人，其实佢识佢噶嘛，佢唔系嗰啲陌生人啊，又唔系野狗狼又点样噶嘛，佢真系识佢，同埋佢系喂紧佢，即系按道理佢都大家都系一路都有相处过噶嘛，咁点解会突然间会发恶嘅咧？
2: 因为可能。狗仔有阵时候佢表达佢嘅不满，我哋冇理会过。即系有机会佢一直都系有一个压力或者系恐惧嘅身体语言，但系可能我哋睇唔到。咁佢就会升级。咁升级嘅时候，可能佢原本都系假设啦，假设佢放佢入笼，佢唔中意，咁我谂住。喂，哇！我吠你两下，冇谂过置你于死地嘅。但系当时只狗仔有机会就喺佢咬到嘅第一啖，第一下就将嗰个佢嘅状态转换成我要捕猎嘅状态。呢个系佢天性嚟嘅，系啦。咁所以喺嗰个情况就会好严重啦。咁但系第二个 case 个情况又唔同咗啦。
1: 系嗰、那个就踩单车啦，
2: 踩单车啦，
1: 咁我谂系恐惧啊，走啦，结果因为佢三只狗啊嘛，
2: 系
1: 啦，咁所以就都出现咗，又系非常非常即系系痛心嘅事件啦。咁这里呢，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凯瑟的，就好像我要回到我那个当年哈、啊，就是在杭州文村被围、被狗围的那个事情、嗯，然后有人就问我说：“你那天你是不是涂香水了？”还是你穿了一件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
2: 嗯、
1: 那、气味、颜色，我都唔知点解佢就围咗我咁多人，点解佢要围我？一定唔系因为我靓得滞啦，系咪啊？咁所以咧就会唔会有关系嘅咧？气味啦、颜色啦等等呢啲会唔会有关系嘅咧？
2: 都有机会有关系嘅，因为狗仔会凭住、一啲。气味啊，佢见到嘅嘢啊，记忆嘅特征而作出反应。
1: 嗯，
2: 可能你咁啱就同佢经历系啦，会有一个记忆喺里边，即系可能我闻到呢个香水，
1: 嗯、
2: 我就可能系因为曾经有呢个情景，我曾经好深刻咁样惊过只狗仔，惊过，闻到呢只香水就惊啦。
1: 嗯。
2: 咁如果你用翻同一隻香水，你一行過佢聞到嘅，咁、佢有機會就因為咁樣去走埋嚟驅趕你。咁、最危險係當一隻狗仔有依個問題嘅時候咧，其他狗仔咧就其實係會模仿嘅，係會跟住嘅，係、啦。咁圍圍圍咁樣，咁、有兩三隻狗仔、或者
1: 十幾隻
2: ，其實係一件好危險嘅事嚟㗎、去到十幾隻，因為佢好容易作出攻擊嘅行為嘅，係啦。咁尤其是十幾隻。你都想象到啦，如果佢佢哋咬你隻腳，係、啦，兩三隻咬你隻腳就好容易拖低你㗎啦，
1: 係
2: 啦，咁到時候就會對你造成一個好致命嘅傷害，係啦，但所以我話你做得好好嘅，你企定唔好喐，身邊有朋友拉埋佢哋一齊，
1: 係、啦，我朋友都好好啊，自己行埋嚟陪我一齊企，
2: 係啦，因為佢見到你有咁多嘅人啊，咁佢就會諗嗰個勝算究竟多唔多，佢、會考慮。咁、佢就唔会咁容易作出攻击嘅问题。
1: 但是很奇怪，所以我都跟大家讲，如果你真的去乡村里边旅行的话呢，你自己可能要留意，因为呢我说的这个情景，我并没有发现有狗狗跟着我。我是一路走，因为它旁边那个文村嘛，可能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国家一个新农村哈，因为它是王树，一个在拿了国际大奖的一个建筑师王。

0: 如果佢幾時跟住我，可能我已經入咗一間屋啦。嗰陣時我又已經係我入唔到間屋咯，即係已經係去到好似村口或者唔知咩地方咁樣，咁一個涼亭啊嗰度咯。但係咧，我完全唔知道原來有狗狗係跟住我啊咁樣，所以可能大家去旅行的時候都要成群結隊好啲啊嚇，係啦。還有温凱瑟還教了我們這些的方法啊。那在香港來說呢，你覺得現在又出現了一些的意外，還有人命的傷亡，那？作为寻狗师你自己的评估，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养狗，我们现在要人宠共荣，你觉得现在我们政府呢也是，我们还有餐厅也在开放，你觉得安全吗？
1: 其实香港普遍是安全的，但是那个制度上面呢有少少叫做比较落后，因为我哋养啲乜嘢狗啦，净系规管咗喺嗰个狗嘅品种上边，佢冇规管过个主人究竟佢识唔识，有冇咁嘅知识，同埋佢嘅生活里边有冇谂过只狗仔其实佢系会唔开心嘅、可能只狗仔系需要做一啲基本嘅训练嘅，有好多主人就系觉得。咦，我养一只狗仔，平时以前啲人都系养咗唔使上堂噶啦，咁但系而家个时代唔同咗啦，教育嗰个程度其实系高咗嘅，我意思系主人嘅教育啊，咁系咪应该有啲政府有啲制度可以出咗嚟，譬如一啲训犬师发牌啦，因为香港冇训犬师发牌啦，咁另外就系、是。主人是不是应该养狗的时候都应该要上下堂啊，强制性强制性。另外流浪狗的问题啦都已经存在了十几二十年，不是今时今日的啦。以前没问题就不代表一直都没有风险的嘛。现在风险陆续这样出现，是不是应该要去重视想下怎样去收留这些流浪狗呢？好多义工都是在做这些事，好付出了很多。但是为什么要需要这样做呢？需要义工去做，就是因为政府没有一个完善的一个政策，去到怎样可以减少流浪狗，怎样去规管一些仓库或者车场，你养这么多只狗其实你要负责的，你不可以随便放到它们出来。因为都有可能是啲仓啊啲狗仔行咗出嚟㗎嘛，而家个情况系。
0: 是的。好，那其他国家的做法是怎么样的？
1: 譬如有啲国家佢系会强制性个主人要买保险啦。一啲国家系啦，强制性要个主人上堂啦。
0: 系
1: 啦。咁同埋流浪狗嗰个部分系可能有啲收容所本身系政府嘅。系。啦。接收啲流浪狗。救咗佢哋絕育。睇下可唔可以領養到？如果真係唔得啦，領養唔到啦，養到去中老啦，呢啲政策喺其他國家係會有嘅。咁香港，我相信可能未來咧都有機會有譬如而家話可能將嗰、那個格鬥犬，類似嘅格鬥犬嗰、那個種類，我要嗰、那個範圍要多啲，係啦，要攞牌嘅，主人要攞牌嘅，同埋出街要有識別嘅。咁但係個問題係。不是隻狗惡魔，是究竟有冇人可以控制到佢？
0: 对，
1: 呢样嘢先系紧要嘛。但系最重要系，
0: 如果连主人都不能控制你自己养的狗的话，你就没有资格去养。
1: 系啦，就因为而家系冇人控制到隻狗先出意外嘛，唔系隻狗本身恶所以出意外嘛。
0: 对，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温凯瑟在这里给我们的分享，也希望呢，我们作为狗主的话呢，我们自己也要尽到这个社会的责任。
2: 对，
0: 哈，咁啊，安全最紧要，
2: 主人的责任，
0: 对呀、啊，整个社会的安全，我们家居的安全，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好，咁即系要上堂啊，养狗要上堂，生仔都要上堂，养狗都要上堂啊。谢谢温凯瑟今天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3: 谢
0: 谢，
3: 谢谢，
0: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3: 好，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啦，明天见，
0: 明天国庆节再见，好，预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哈，明天见，拜拜，
3: 拜拜，
1: 拜。

0: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今天是国家设立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三军仪仗队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奏起国歌，全场之后肃立默哀。李斌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的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的带领下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么变化，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且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第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58位，城市大学排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79位，微升一位。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当中稳居前列，反映本港高等教育精益求精的成果，也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的加强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是会尽力而为。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发布虚假信息煽动，连同之前相关的拘捕行动，至今最少5人被捕。据悉，被捕者当中有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关注天气，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在正午的12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一两天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5%， 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的11点1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513点，跌10点，跌幅 0.04%， 总成交金额88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41点，升10点，升幅 0.27%。恒生国际指数8188点，升10点，升幅 0.12%。 还有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亿富基金25块1毛2跌2分，700联腾讯控股427块8跌4块2，9988阿里巴巴106块3升1毛，2513智普626块升11块5，2828恒生中国企业83块8毛8升1毛6，3033呢，泛生科技4块1毛6升8厘，1888建滔计算板48块9毛2升2毛4，6869长飞光纤光缆168块升1块，9926康方生物108块7升2块4，还有100 Minimax 245块升3块6。日经平均指数报66661点，升1184点，升幅 1.81%。 港金报39030元，比上收市升28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17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4: 运动员整装待发，
5: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4: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6: 就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
10: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走过一起曾经。
9: 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嘅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0: 小梦，
1: 优秀吗？
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0: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小梦优秀帮准时上线。
1: 集合
0: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11: 准时上线。OK， 9月30号，九月最后一天，今天一过，皆为倒数。2026年的四分之一，2022已经过去了，只剩下一个六，没错，还剩下最后的四分之一。各位 ，Are you ready for October？ 十月即将到来，你是否准备好了？只剩下三个月份，我们就要跟2026 say bye bye 了。是不是当倒数的气氛出现的时候，我们好像开始多了一点点的不舍？过去这个2026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我记得我刚入行哈，刚开始在电台工作的时候啊，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环节，就是年度大事回顾。就是当时会把一整年的故事篇章用钉书器把它钉好，重新再去梳理，再去品鉴，再去回味，再去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过去一年其实大家觉得自己好像碌碌无为，但其实我们和这个社会以及这个世界都发生了很多很多难忘的时刻，并且没得丢翻俊头的，翻不到回的，回不到之前的一个状态嘛。所以大家会依然觉得未来的时候，过去

已经真的过去了。希望大家更重要的还是把握当下，比如今天是九月份的 last day。 当年香港组合 CO Star 的一首粤语歌唱的不是世界末日，而是毕业与长大，歌曲的名字就叫做 last day。

周董说为什么他的老歌这么受到大家的喜欢和迷恋，对，我觉得用迷恋这个词还挺切切的啊，确确实实有太多的回忆在其中，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字眼所唱出所听到的时候，不光只是在一首歌曲的三四分钟这么简单的一个共处，而是会把你十年前二十年前，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是我自己二十多年前的一些回忆全部都涌上心头，我记得当时好像读初中吧，对，然后当时所有的画面都能够，甚至出现了一些在这个巴士站和同学一起等车的这个画面都能够记忆犹新，因为当时你听着这些歌曲在进行着这些事情，不巧的就是你的所有的故事都被这首歌收录进来的，巧的是我们非常愿意享受这一切，听到的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回到过去》，继续感受时间的隧道，Karen 莫文蔚的新歌《昨天今天》，本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三位。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嘅模式，第一首揾嚟莫文蔚合作，可以话系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

继续停留在时光隧道当中。讲到的告别，这一次 GG 严明熙所唱的告别，不是讲一首分手和爱情的告别的作品，而是要跟过去

0: 去的一些压力，告别重新爱上唱歌的自我重建的故事。开头呢是窒息，中段是松手，高潮是撑住，结尾是轮回。我记得歌词里边有一段是天色怎么变，曲风跟着变，春季未完，颁奖典礼没间断，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这个歌词里面 bye bye bye 最常被听成是再见恋人，但其实没有第二个人物，全篇都是以第一人称的内心独白。而真正的告白对象，抱歉，是告别对象，是那个忍气吞声努力改写自己生命线的旧的自己。我记得上一次和 GG 做访谈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希望在新的音乐旅途当中能够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1: 优秀帮
2: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 与你掏心掏肺。
3: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4: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0: 人每一天，或者说每一个时间，都有能够改变自己此时此刻所做的事情的机会。而这一刻，你也在改变自己人生的坐标，改变自己人生的卷轴，改变自己人生回看的时候的历史。也希望大家能够重新出发，不管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卷轴如何改变，都能够向更好的自己出发。有的时候当适合一些告别的场景之时，也不要犹豫吧，可能大步向前走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一个选择。12点25分，听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Jenny 吴若曦的一首《再见吗》，送给各位。稍后半小时会有更加精彩的选歌，会有很多英文歌的出现，大家继续 stay tuned 在 RTHK 优秀帮，我是小梦。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513点，跌10点，跌幅0.04%，总成交金额88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41点，升10点，升幅0.27%。恒生国企指数8188点，升10点，升幅0.1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12块，跌2分；700腾讯控股427.8块，跌4.2块。9988阿里巴巴106.3块，升1毛；2513智谱626块，升11.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88块，升1.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6块，升8厘；1888建滔基层板48.92块，升2.4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8块，升1块；9926康方生物108.7块，升2.4块；100 mini max 245块，升3.6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8，瑞士法郎9.405，澳元5.471，加元5.527，新西兰元4.427，欧元8.89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6。日经平均指数66817点，升1340点，升幅0.05%。港金报39030元，比上收市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178美元。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在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中午的12点1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6: 优秀帮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7: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6: 与你掏心掏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家豪，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9: 大家好，我是午夜坤，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6: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6: 优秀帮准时上线。
10: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1: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11: 中午12点，
1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2: OK， 中午的12:34，9月30号的优秀帮还有半小时。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们的官方收听方式还有官网 ptc.rthk.hk。APP 上也同步所有的精彩内容，大家锁定普通话台，周一到周五，周六到周日，周一到周日7天时间里边都有不同的节目的安排，希望大家能够得到一点点的开心和愉悦。平时生活很多烦恼，希望当你打开收音机或者在一种方式里边邂逅到某一个声音或者某一个声道以及某一首歌曲的时候，能够打开你的心扉，向天空喊一句随他去吧， Let it be。开场单曲 Beatles Let It Be， 希望大家在生活里边也能够拥有如此态度。一首老歌送给大家，开启你的 对过去的美好回忆的追溯。

小时候，他认为自己拥有整个世界。长大以后，现实不断让他失望，而痛苦降临时，眼泪像瀑布一样，生活沉重的像车轮碾压碎的蝴蝶。但他从来没有认输，闭上眼睛，跳进梦里的天堂。来自 Coldplay 的这一首作品 Paradise 是他们的一首非常非常受到大家欢迎，而且我觉得有些歌曲在旋律上能够做到朗朗上口，大家喜爱，而唱到这首歌的主旨的时候，你又觉得能够中你的内心里边的某一个点，成为你内心里边的一首避难所的状态。我觉得这首歌真正打动人的地方就在于承认生活里边的不美好，希望会落空，但是也相信闭上眼睛就能够短暂的抵达另外一个世界。追梦的朋友们，继续追梦吧。继续听一首新歌，来自老炮乐队 U2 的一首 Street of Dreams。 继续在你的 Dream 你的 Dreams 吧，像说唱一样，继续在你的 Street 上面 Dream 你的 Dream 吧。 OK， 追梦快乐。12:43，优秀帮。

0: 优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吗？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0: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十二点，
1: 小梦优秀吗
0: 准时上线。
2: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3: 到，
2: 音乐生
4: 到，
2: 美术生
5: 到，
2: 还差了一个，是谁？
6: 还差了你呀！
0: 集合年轻新力量，
2: 为你发放正能量。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6: 优秀帮准时上线，
2: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0: 优秀帮。优秀歌。

The Fate of Philia 来自 Taylor Swift 的作品，12:51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同时在生效。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优秀帮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00到1:00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小梦，我们继续听好歌。 Beyonce Morning Dew Dunk 送给各位，明天假期愉快，继续有优秀帮哦。

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在12点10分生效，室外气温报在33度，相对湿度 66%， 今天是9月的最后一天，明天是国庆日哈，祝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良好的、美好的、开心的国庆假期，也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强大。明天的优秀帮继续将会有优秀帮的优秀插班生的环节，所以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在假期里边继续收听优秀帮。 OK， 送出今天节目里边的最后一首歌，也提前展望一下国庆假期，来自王力宏的作品《龙的传人》啊，中华儿女一起加油，明天的优秀帮中午不见不散喽，12点钟普通话台。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由麦尚中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有：烈士纪念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和各界代表出席；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以排第33位的香港大学名次最高。钟永新表示，中国更正是政府的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

下面一起关注一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是国家设立第十三个的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说，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早上10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三军仪仗队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之后肃立默哀。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唱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李斌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且瞻仰纪念碑。仪式有大约1800人出席。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8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且继续有5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已排第33位的香港大学名次最高。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当中稳居前列，反映着本港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也见证着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最新出炉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涉及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2297间院校，排名是根据院校的教学、研究环境、研究质素、国际视野和产业评分，同时为都是来自英国还有美国，其中英。

0: 中国牛津大学今年继续蝉联第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位列第二，英国剑桥大学就由去年的第三位跌到第五位，内地两间的知名学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就分别排在十一还有十三位。在本港方面，八间资助大学有五间打入全球百强大学，排相对较前的是香港大学，稳守全球第三十三位。港大校长张翔就说，港大会继续追求卓越，透过顶尖教学还有产科研创新，履行作为全球顶尖学府的使命。中大由四十一位微跌到四十二，中大表示校方在多项的核心表现取得满分，排名再次彰显中大作为世界顶尖高等学府的地位。科大排名就不变，维持在第五十八位。科大说反映到院校在教学、研究、产学合作和国际化发展等方面持续获得国际的认可。成大排名升三位，今年排第七十。署理校长李振声就说，成大今年的学术成就和创新研备受到，还有创新科研是被受到本地和国际高度的认可。理大就升一位到七十九位，校长滕景光就说，排名充分地肯定到大学在科研教学和知识转移的雄厚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另外，浸会大学排第两百零五位，教育大学排第两百一十二位，岭南大学就由去年的三百零一到三百五十组别跃升到两百七十五位。岭大校长秦四昭就说感到欣喜，反映大学近年在教研和知识转移方面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教育局就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当中稳居前列，不仅反映到本地的高等教育精益求精、奋发图强的成果，也见证着政府积极引领专上教育界通过创新求变、扩容提质等的措施取得卓越的成效。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推出十一项的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的措施，涵盖经济、住屋、托儿支援等。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就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卓永新重申，政府鼓励生育，如力之所及，都会尽量的缔造生育友善环境。面对生育率下跌，今年施政报告推出十一项的加强版组合拳措施，鼓励生育，包括延续两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三年，并且由施政报告公布当日起，第二名或是之后出生的子女奖励金加码到三万元等。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新民党议员李子敬就关注政府如何衡量这一次措施的成效。
1: 其實2025年咧，個總和嗰個生育率咧只有 0.73， 咁去到一個即係幾令人憂慮嘅水平。咁多項嘅一啲優化措施去鼓勵生育咧，政府嗰方面有冇一啲標準去衡量成功嘅程度咧？
0: 政務司副司長卓永新回應說，政府中期目標是能夠管控出生率下跌的問題。
2: 如果 你連呢啲措施都冇咧，我諗邏輯上係可以推論到嗰個下跌咧，係可能即係仲嚴重。中期嘅目標咧，我哋係管控得到出生率下跌呢個問題，即係唔好俾佢好似即係斷崖式咁樣去下降。
0: 民建聯議員陳仲尼就認為，政府應該讓市民對香港未來的經濟有信心，才會放心的生育。
3: 要俾佢哋覺得香港越嚟越會好啦，而且係行行都有機會嘅。不是只是講緊可能 AI 啊、生物科技啊、金融啊，要俾佢哋覺得第日細佬哥出嚟讀完書啦，佢哋係有前途嘅，咁啲家長咪放心咯，咁佢哋咧就可能咧願意多生。
0: 卓永新就說，香港近年經濟勢頭改善，政府也會盡量的缔造友善環境。
2: 近呢半年啊，個勢頭係好咗好多，即各行各業。整個社會嚟講咧，我覺得唔需要好似諗得好似係比較唔係咁樂觀咁樣。如果係喺我哋力之所及咧，我哋係會盡量去締造一個生育友善嘅環境。
0: 另外有。

0: 议员建议增加产假和试产假，政府表示要考虑到经济社会情况、雇主的承担能力，实事求是来做出平衡。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在北京有酒店业界就指今年的预订率接近爆满，因为竞争激烈，今年的房价要比去年便宜，只比平常高一成多。另外，当地的花坛继续成为不少民众的打卡景点。北京当局预计国庆假期平均有每天有约440万人次进出北京，相较于去年同期增长 8%， 而在客流高峰10月1号可能达到499万1千人次，有望创国庆假期单日客流的新高。北京市民已经为了迎接旅客做好准备，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高18米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也有10组的立体花坛，以奋放十五补阔步新征程为主题。除了火箭和天宫空间站为主题，还有以新兴产业为主题的花坛，有新一代高铁和金属与植物拼凑而成，高9米，正在做奔跑动作的巨型机器人，深得大人小朋友的欢心。不少人扮奔跑的动作来拍照留下纪念。摄影爱好者田先生就带着专业的相机过来，他说国庆花坛代表着国家的最新发展，
1: 已经代表了国家发展速度了。新型的动车再加上这个人跑的这个动作挺有寓意的，这个看到国家过新型向荣的发展。
0: 也有一家大小就提早和祖国庆祝生日，
2: 就是喜欢国庆节，祖国万岁，
3: 带小朋友过来看一下，感觉都挺好看的。小朋友可能还是喜欢这种科技感强一点，
4: 这个也是跟咱们现在的这种 AI 啊机器人比较结合的比较强嘛。
0: 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高富诗酒店总经理郑思芳就说，今年国庆假期订房率接近有九成，和去年相若，当中以内地客人为主，不少更是北京家庭。
5: 北京因为比较大啦，咁所以有啲人都住得远啲。咁我哋喺市区里边啦，我哋又离呢个天安门啊、故宫都非常之近，所以可能有好多游客咧系为咗过嚟，即系十一嘅时候过嚟睇升旗啊，或者参加一啲国庆嘅活动啊。
0: 郑思芳说，北京的酒店业竞争激烈，今年房价比去年同期相比要便宜，只是比平常贵一成多，新增了餐厅和提供餐饮优惠，希望留住客人在酒店消费，增加收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并且精心打造投资中国品牌，有深耕大中华市场多年的外资企业近年积极扩大研发投资研发，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机遇，也有大型药厂看好香港和内地紧密联系，加大在香港的投资。引进办主任任景信就认为，香港有独特优势，可以成为企业发展的超级转换器，将会因应“十五五”规划以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调整吸引外国企业的策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同时要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节能环保等领域，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精心打造投资中国品牌。根据商务部的最新的数字，今年的上半年内地新设的外资企业按年增长 5.3%， 引资额逾4021亿元人民币，有近4800家的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反映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进军大中华市场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汉高集团，集团的大中华区总裁安娜表示，中国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带来不少发展机遇，近年加大在内地投资研发，他特别留意到新质生产力的机遇。
6: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0: “十五五”规划也提出到支持医疗等行业有序扩大开放，药厂辉瑞就看准了香港和内地的紧密联系，加大在香港的投资。辉瑞香港及澳门区总经理冯碧霞认为，内地和香港可以在

0: 创研究和产业化方面加强合作。
1: 香港最大优势就是我们的国际化监管和我们临床的能力，我们可不可以一些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提升我们临床招募的速度，国内一些开发了一些药物可不可以来到香港去做一些国际化的临床。
0: 在“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锦信就说，香港更可以成为企业发展的超级转换器。
2: 一国两制底下，全世界唯一一个咁样嘅地方咧，有一个庞大嘅中国嘅生产力啊、市场嘅支持，亦都可以咧对外所有我哋嘅制度啊、营运嘅模式啊、标准啊，可以融合得到嘅咧，好独特嘅地位。以香港作为基地去发展嘅时候，就更加可以管理好国内嘅生产之余，同其他地方嘅一啲嘅对接啊、生产啊，或者系个市场嘅开发。
0: 任锦信说，将会因应“十五五”规划以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调整吸引外国企业的策略，吸引更多重要企业落户，配合好国家发展大局。相信随着大湾区发展日渐成熟，香港对外投资、对外资的吸引力会越来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愿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技术，强调美国要保持领先的优势。面对外界对于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特朗普表示，科技企业高层已经同意制定针对人工智能的自愿性标准，又说正在考虑成立一个由十人组成的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产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面多名的科技企业，包括 Google、Anthropic， 还有 Meta、OpenAI、X 以及 Nvidia 高层。特朗普会后就发布一份他和一众科技企业共同签署的协议，要求就科技就人工智能控制，还有监控系统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要求建立内部的管控机制，确保 AI 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是访问技术等。特朗普形容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又说正在考虑成立一个由十人组成的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产业。另外，特朗普又表示，他不愿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术，只这样做会使得美国企业更加难开发比中国更好的产品。他指，目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及其他所有国家，他希望保持这一种的领先地位。特朗普提到，习近平访美期间，两人曾经讨论过人工智能问题，并且指出美国已经在诸多方面和中国政府展开合作。被问到是否担心自己对于数据中心的支持可能会影响到共和党在11月中期的选举选情的时候，特朗普表示，科技公司会努力的让当地社区对于数据中心建设感到满意，指科技将会为社会社区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有民意调查显示，有大约 73% 的受访美国民众担心人工智能企业在防止技术对于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方面做得不足，另外有50%的人就支持放慢人工智能发展的步伐。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就决定不会对外发布一项新的 AI 模型，指这一个的 AI 模型把控任务边界还有遵守权限方面不合格。公司又就旗下的 AI 智能体早前未获得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的数据库致歉。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证实，经内部的测试，公司最新的 AI 模型 GPT-6.1-阿斯特拉未能够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这一个模型。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在向媒体发送的声明中指出， GPT-6.1-阿斯特拉在部分的性能上

0: 相比起前代模型有所提升，但是在把控任务边界、遵守权限以及向用户反馈自身工作内容方面未达到合格标准。声明强调，不论是在公司内部使用还是向用户正式发布，公司方面都要确保模型开发是安全的。OpenAI 旗下的 AI 智能体近期频频出现有越权和失控的事故，网络安全与监管部门引发到全球关注。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上个星期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进入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的六月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读取了公开和非公开的文件。另外，澳洲方面直到本月较早的时候又收到 OpenAI 的通报。澳洲副总理马尔斯日前批评有关的行为完全不可以接受，将会调查事件有没有违反到澳洲的法律。 OpenAI 将会就事件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歉意，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投资跟正式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的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政策建议。报道指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在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阿尔巴内塞 OpenAI 和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
1: 美国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零件为理由，制裁10名个人和实体，当中包括设于香港的公司。美国财政部表示，有关的制裁旨在削弱伊朗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同时令支持伊朗采购活动的人付出更多的代价。报道指，有关的制裁是美国政府经济孤立伊朗，迫使德黑兰谈判而采取的行动之一。但是有分析师指，几乎没有办法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射导弹以及使用无人机的能力。请听详细报道。
0: 路透社报道，美方这次制裁的对象包括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驻北京代表。美国财政部指，这一名的代表曾经是代表伊朗在中国协调采购成品武器系统和军民两用零部件。美军也制裁一间是设立在伊朗为伊朗飞机制造工业公司采购电子产品的公司，一间位于香港的公司和公司驻内地代表。被美方指提供关键电子零部件支援的那间的伊朗公司也被美方制裁。另外，在巴基斯坦一间的私营国防企业的主席被美方指利用在当地和国际业务据点参与有关采购网络，也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单。这次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而制裁的一共有10名个人和实体。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训话，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会继续的识别、公开并且孤立、纵容伊朗的人。财政部就说，有关于制裁在削弱伊朗重建计划的能力，同时支持伊朗采购活动的人要付出更多代价。报道指，有关的制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经济独立伊朗，迫使德黑兰就结束美伊战事进行谈判而采取的行动之一。不过有分析师就指出，美方最新制裁几乎没有办法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射导弹以及使用无人机的能力，形容只是美方为营造正在打击伊朗的观感而采取的公关手段，实际作用是微不足道。在北京外交部上个月回应美国对伊制裁涉及中国企业的提问时候指出，中国与伊朗的合作始终是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和破坏。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强调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的回归对话谈判轨道当中。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体育方面，英格兰在欧国联两球击败10人应战的捷克取得首。

0: 主场胜利，同组的西班牙4-1大胜克兰地亚。
1: 动感天地，
2: 英格兰2-0击败十人应战的捷克，取得欧国联的首场小组胜利，同组西班牙4-1大胜克罗地亚。上将不敌西班牙的三狮军团，25分钟多打一人，苏奥治侵犯艾利亚治安达神，被球证红牌直接赶出场，双方上半场踢成0-0。换边之后，自2024年10月以来首次正选上阵的亚历山大阿奴，47分钟交出漂亮的助攻，哥顿迎顶破网，英格兰打破僵局。到69分钟，捷克后卫未能解围，哈利卡尼把握机会射入，取得他代表英格兰队出战123场比赛的第87个入波，兼锁定2-0胜局。同组的西班牙靠雅马上下半场各入一球，4-1轻取克罗地亚。今场是西班牙7月取得世界杯冠军之后首次回到主场比赛，雅马在2分钟就闪电破门，比贝28分钟帮克罗地亚攀平，但佩比在3分钟之后还以颜色，西班牙再次领先。换边之后，雅马和力高威廉斯各入一球，协助西班牙大胜对手。赛后西班牙两战全胜，6分排小组第一，英格兰和克罗地亚同得3分，捷克包尾。

0: 天气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至东南偏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一两天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1点10分生效，还有紫外线指数现时6.8，强度属于甚高。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至中。
0: 再来看到是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广州天晴26到35度，上海有雨22到25度，北京天晴14到20度，成都有雨21到26度，台北天晴23到29度，首尔天晴17到26度，东京有雨18到21度，大阪多云19到27度，曼谷雷暴25到31度，雅加达骤雨25到33度，悉尼天晴12到25度，多伦多多云11到23度，纽约天晴17到23度，西雅图天晴11到17度，伦敦明朗20到23度，巴黎骤雨21到26度，罗马多云18到28度，莫斯科天晴5度到16度，雅典骤雨15到21度，开罗天晴21到29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九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早段时间曾跌超190点，恒生指数曾低见24332点，历经中午一度回升，中午在24513点，跌10点，半成交金额不足888亿元。各主要分类指数变动不大，科技指数报4243点，跌幅超0.1%。 ATMXJ 个别发展，腾讯跌超1%，京东、美团分别升1%到2%，晶片股受压，天数智新急挫近7%，华虹、红利跌3%。内房股个别发展，中海外和龙湖跌1%以上，华润置地靠稳，万科集团升2%。表现最好的数只的蓝筹股份都是医疗相关类型，石药升5%，内银金属 AI 大模型股份也上升。新股欢创科技首日挂牌，半日升超1.9倍。
1: 内地股市半日个别发展，深证成分指数还有创业板指数都回吐早段的升幅， CRO 概念股、医疗创新医药股等股份造好，元件半导体通信服务股份受压。上证指数半日是报3840点，升10点，升幅0.27%。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4点，跌7点，跌幅0.06%。创业板指数报3137点，跌5点，跌幅0.17%。国家统计局连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内地九月制造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50.1，按月升0.3，重上扩张区间，新创3个月的新高，反映经济升气，跟着是经济的景气回升。整体的生产指数升到51.7，新订单跌至0.1至50.5，两者处于50以上，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先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红礼就相信，制造业 PMI 的扩张主要是因为 AI 等的高科技产品需求炽热，临近到年底，季节性因素也带出的轻微的影响。他认为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向市场释出更多的确定性，加上人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25个基点，将支持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 在未来几个月维持扩张。
2: 是貸款出去的速度應該會加快的，那會利好相關譬如一些基建項目咯，因為在第二季的時候確實是慢了，那變成第三、第四季的而且確是需要追回上來的，這個很明顯是看到政府已經即有很多的着墨。
3: 金錢本色，港股直擊第一線。

正月三十号来到下午1:33的时间，现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天气非常热啊，酷热天气警告跟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现正生效。今天我们看到了整体港股方面呢，面临着九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时间呢，市场方面呢继续静淡下去，尤其这样的一个静淡，当然其实也不出乎市场的一个意料，始终十一黄金周要即将开始。今天虽说是静淡啊，但其实港股方面的整体表现较为温和啊，像前两天大幅下调的一个趋向呢开始减缓这样的一个步骤，而今天呢也看到明显港股方面呢有一些的主题开始带上来了，到底这个对于港股来说九月份的阴霾之月会不会已经结束，十月份可以迎来一个较为温和的时间段呢？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将会结合我们下午5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全方位分析市场方面的一线发展，港股美股 A 股全方面跟大家分析一下。

0: 资金方面的最新走向。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今天嘉宾朋友华夏基金香港高级基金经理李星宇 Chris。 Hello Chris， 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
0: ，Hello Chris。今天我们看到整体港股方面的表现较为温和，尤其呢，中午一段时间呢，其实湿地方面不断在收回。现在目前港股呢还反升了23点，24546点呢，总成交1042亿4000多万。北水方面准备着放假，而每一次北水一放假呢，港股呢从很多很多年前呢这个市场方面呢会没有力度去支撑，变成最近这几年就是港水一放假，哎，反而是这个北水方面一放假，反而是港股开始可能有一些温和上升的一个趋势。其实 Chris 个人怎么看呢？九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了，接下来这一段时间里面，起码在十一黄金周这段时间里面，港股方面会是一个温和积极的效果吗？
1: 对，尤其是有看今天那个港股的情况，就是无论是港股或者是 A 股的话，其实他们两个的那个交易都是比较谨慎，或者是交易前的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吧。但其实如果我们看那个数据的话，比如说我们看中国九月份制造业那个 PMI 的数据的话，其实符合预期。那如果看非制造业那个 PMI 的话，其实它比那个预期更加好的，所以这个理论上来讲，其实应该是推升这个市场的一个情绪。那另外的话，其实最近其实有一些政策是比较正面，就比如说就是内地有政策就会加大那个国有企业在无论是人工智能、量子运算，或者是核融合，或者是生物制造的一些大的领域的话，其实里面也是有政策去增加那个投资那个力度。然后有看房地产的话，这个最近那个消息是比较多，那房地产那个资地的话，就包括就是内地推出新一轮那个宽松政策，都包括在全国那个范围内，就是有1%那个房产那个利率的补贴。那这个的话，其实虽然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但是在整个内地房地产板块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分化的状态吧，就有一些涨得比较多，有一些的比较平和。另外的话，今天的焦点其实也是放在那个医疗保健那个板块。那医疗保健板块，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几个比较好的消息，比如说有些公司就是昨天也是受到就是美国的公司其实有20亿美金的入股。另外的话，今天也有很多不同的那些新的那个研发数据出来，所以刺激整个板块去往上走。但是反而就是如果看那个新圈的板块的话，其实比较收缩。那整体来说的话，其实今天的话就是大家那个资金的层面来说也是比较平和，大家也是在交易，就是期待第四个季度会不会有其他的催化剂会出来，然后这个也是市场或者投资者也是比较期待比较多的。
0: OK， 既然如此的话，您现在首先怎么看呢？这个十一方面这个长假期啊即将要到来，大家其实呢已经开始慢慢进入了一个集中散在整体一个基本面方面的一个走势，尤其是最近了，如果十一长假期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数字啊，尤其是一些的买卖数字、旅游数字的话，当然固然是好，但是呢其次当然大家也非常关注于核心方面呢。您刚也是在说了，现在目前中国方面呢有一些的数字已经表明啊，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走势逐渐明朗化，您个人会怎么看呢？中国基本面其实在第四季度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利好的情绪？
1: 对，其实我们觉得第四个季度那个好消息整体来说会比第三个季度为多。那首先的话，其实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就见面，其实对于市场来说也是有个比较多那个正面的讯号。那虽然很多投资者可能会觉得他们见面反而是没有什么新的政策会落地，但是其实这个市场上也是预计得到，但是他们其实两个国家领导人见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温和，还有就是这个也是去暗示了，就是我们对于未来两个国家的一些政策，就是一些政策去影响市场情绪的话，也不会有太多的出现。另外的话，如果看那个长假期的话，那虽然就没有北水，但是如果看之前有几个就是一些内地的假期的话，虽然是长假期，但是香港其实也是有比较不同的板块也比较活跃。那如果是看今天的板块的话，其实在那个在那个医疗表现其实已经是有也有一些资金会进入这个板块。另外的话，在 AI 的层面，其实虽然那个半导体那个板块没有太多那个没有太多那个催化剂，但是如果看非 A 半导体的板块整个

0: AI 板块其实都有很多那个催化剂，就比如说我们从那个人工智能应用，那这个应用的话也不仅仅是就是传统的互联网平台带来应用，那反而这个就是AI， 就是因为是 AI for science， 就是 AI 带来那个科研的话，这个最近也有很大那个突破，而且这个是除了去突破这个市场形势，我们觉得那个相关板块的估值的话其实也会有比较大的增加的。
1: 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个估值，您自己个人觉得会不会其实平均来说都比较偏低呢？尤其像刚刚所说到了跟科技科学相关的一些类型股份炒作的幅度非常的大啊，除了今天我们看到创新药有再度的一个反弹以外呢，其实其他的一些的类型呢都经过一轮的调整跟沉寂，您会怎么看呢？
0: 其实如果看就是第三个季度在医疗板块上扬反弹比较多，但是如果看其他板块的话，比如说一些消费板块，就是尽管他们的一些数据或者是一些业绩其实有一些公司也是挺不错，但是其实第三个季度消费板块整体来说其实表现并不是很好。另外的话如果看一些金融股的话，虽然就是年初之间到现在其实它表现也很不错，但是如果是看第三个季度有很多那些比如说银行股其实到那个高位也是在那个比较震荡的状态。那我们公司的那个角度，其实我们觉得港股来说的话其实整体那个表现其实也会比较有以震荡为主，原因就是我们觉得一些比较利差的消息，比如说有一些有些地缘因素带来不明朗那个事情的话，其实慢慢也消去。另外的话就是如果一些从环球资金流的角度其实放在那个港股市场的话，我们觉得反而是比较乐观。因为如果我们看最近投资者那个资金的话，它放在美股那个比例其实是慢慢的下降，他们反而从美股放在其他那些一些国家，就比如说欧洲或者亚洲的国家。那这个原因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就是在美股，虽然你看整体那个大盘都是往上走，但是其实也有一些公司是不停的在那个往底部去培尾的那个角度，所以其实这个让很多投资者在美股市场会转到这个亚洲市场。那我们觉得港股现在那个市盈率也不到10倍，那 A 股的话也不到15倍，然后两个都是在那个标准差中间，那所以其实这个从环球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其实估值很便宜，我觉得这个也是投资者现在也可以关注那些地区吧。
1: 反正就是现在目前就是比吸引力的一个时刻了。回归看到今天的一个大主题啊，我们当然要聊一聊现在目前一些的医药股份。其实前一段时间已经有嘉宾在说，港股现在整体的一个走势呢 ，AI 已经就是我们说坦白来说就是不太中用了啊。那么所以呢，在接下来时段呢，其实有不少的专家朋友们都在异口同声说，医药将会是今年剩下这一段时间里面市场会比较关注或可能挺起港股的一些的类型。但我们知道生物医药以及这个创新药方面，每一次的一个升幅其实都比较短暂，他们的一个周期非常的快，循环的这个拉升的一个周期很快，当然跌落的周期也很快。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今天创新药方面呢？早上开始一段时间已经造好了，像金思瑞继续上升啊，急幅升8%左右，创了市场方面的一个新高。像是食药方面呢，他们其实也说到啊，这个自己整体的亚洲的 CDMO 的需求呢可见性开始提升，所以呢像是药明系包括药明联合、康龙化成、泰格方面都升3%到6%，这样的一个上升的趋势面之下，您个人觉得资金方面现在还会以一个短线操作或者说一个循环率比较快的节奏去炒医药类股份吗？
0: 其实如果是现在那个医药板块的话，我觉得跟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分析的角度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以前的话有看那个医药板块就是看的比较多，都是一些有哪些公司它里面的那些对外授权会有什么数据公布，所以其实那些就是一次性的数据。但有看我们最近就是医药板块的催化剂，我觉得是比较长期的。那刚刚提到就是 AI 这个板块可能最近投资也不太关注，但是如果是看就是AI 在医药板块里面的话，其实这个投资逻辑是现在是慢慢成熟。就比如说金思瑞今天上涨8%，但金思瑞的话其实它里面最大催化剂就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美国和欧洲 AI 的制药公司，它其实就是从就是电脑的模型就是转到这个一些就是上游那个

0: 验这个验证还有生物科学那个服务的需求的增长，让他们那个订单其实增长比市场的预期好。另外的话，其实如果看另外的出来，就是除了 AI 资料的话，其实有一些传统的制药公司，比如说石药集团，那新成的话，它也就是9月28、29号也连续就是披露它研发的发展。它披露什么？它其实披露的话，就是它其中一支药就是 FS6077 的那个临床实验，它里面的话，其实如果把它那个实验证在其中的那个包成疫苗的话，其实也获得这个 FDA 那个临床实验那个批准。那所以其实石药集团它里面的催化剂就是一些数据分布。另外的话，如果看就是看放生物，或者是看那个看看放生物，或者是看一些看似瑞等的一家公司的话，其实那几个其实也是有不同催化剂。就比如说看放生物的话，就今天就是这两天涨的比较多，原因就是因为昨天有一家美国公司就是阿斯利康，就是给了20亿美金给到这个康帆生物一直合营的公司，就是生米。然后生米的话，它里面是做什么？它都是做一支叫 IVO 那支抗炎药。那这个 IVO 有什么特别了？就是它有机会会变成这个世界的那个First in class 在那个适应症的那个疫苗，然后阿斯利康给他20亿的话，其实有几个意义。那其中一个意义的话，就是它可以让就是阿斯利康里面的一个 ADC 的那个药可以进行那个合并那个实验。另外的话，其实这个对于生美来说也是好。那生美就是看上那个子公司也是利好的，因为生美其实目前是非常的缺乏现金。那阿斯利康给他20亿，基本上就是会提供他研发那个持续性。那当然，康发生物其实持有这家公司的话，他这个也有反弹1到2天那个潜在那个潜力，所以这个是提振了整体这个医药板块的情绪的。
1: OK， 大家可以多关注康方这一次的一个操作和具体的一个走势。同时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啊，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除了生物医药股方面的一个反弹趋势呢，值得市场方面的关注以外呢，我们也看到能源股份呢，尤其是像石油啊这个相关类型走势呢，其实非常的具有独特性啊，主要也是跟着外围方面去走。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近期这一些的油价啊，或者说这一类我们说比较明朗化的一些的投资主题。也就是说明朗化意思就是起码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一个走势啊，不像是 AI 这一种我们的摸不透的一些方向，或者说内需这一些可能看不到尽头。起码呢，现在目前油价跟着地缘政治方面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投资操作，都可以说是有根可循。而最近我们看到了沙国方面的输油管线重启，中东的原油出口开始增加，国际油价开始走低，这件事情对于美国来说可能会是一件好事。但是呢，整体方面的一个中东需求以及市场行业方面的发展，您会怎么看油价？
0: 要看油价的话，市场上对它那个价格的话，大概也是到就是80到86块钱左右。那这个的话，其实市场其实预期现在在无论是海上那个库存，或者是在那个陆地上的库存的话，其实也是维持在比较低的一个水平。那所以其实石油虽然就是最近油价也是在100以下，但是其实都看那个库存的数据，其实也是引导它其实会有一个比较大那个波动。另外的话，只是美国今天也是公布了会释放它4000万桶那个战略性那个原油，但这个也对油价其实也没有任何的那个利差的作用。原因就是它这个的话可能是一个国家的一部分的需求，但是如果整体来说的话，其实石油的供应还是比较缺乏的。那如果看最近那个能源板块的话，就比如说看香港那几个不同的石油公司，举那个中海油为例的话，它其实走势也是比大盘也是实质比较平稳的。但是我觉得在香港那个石油板块，虽然它一部分是跟油价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里面的那个盈利能力就是跟油价是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但是如果市场对于那些石油板块的话，我觉得比较多的话就是看它那个估值，还有看它的那个排息率的水平。因为又看那个中国海洋石油，如果看过去的数据的话，都大概6.3%。那又看未来的话，其实市场预期它能拍到7.5%，其实7.5%的话，就比很多其他能源板块或者是资源板块就来的比较高。而且又买那个 资板块的话，其实它那个周期性的影响也没有其他的一些矿产股，或者是比如说铜矿或者黄金矿那些公司会那么大的波动。那所以在那些石油公司

0: 在投资者轻松的角度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是稳妥的那个资源性的股份去投资。从它的那个息率或股息率，或者看它的 ROE 的话，其实也印证了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好价值的那个投资那个逻辑。那这个就是大概对于石油板块或者是板块公司里面的一些看法。
1: 嗯，现在目前石油这样的一个走势之下，您觉得这个我们说通胀方面的一个温和情况会逐渐的有所改善吗？
0: 要看通胀的话，我们公司那个水平其实觉得，它未来就是在这个季度改善那个机会率不是很高，所以我看就是第一或者第二，这明年第一和第二季度的话，基本上会有很大概率会往上涨，因为我们是觉得就是油价其实就是超过100块钱一桶的话，那个机会率也比它低的话，其实机率会比较低。那所以油价的话，会对于通胀的影响力非常大。但是如果看就是油价如何去影响那个年初决的利率的话，我们觉得就是它影响反而不会那么大，因为如果看就是美国当地那个经济数据，那虽然 AI 的增长很快，但如果看整体美国的一些生产的数据的话，其实是持平的。那证明就是除了 AI 之外，其实其他板块那个回报或者增长并不是特别的理想。那这个就是我们我们觉得这个年初去，如果虽然九月份是加了一次那个支持利率，但是如果是它这个情况的话，也不表示它现在是进入那个加息那个周期。那这个所以我们做那个债券的话，现在虽然现在对于那个长端也是很敏感，但是投资者其实也慢慢从短端也是慢慢到那个中端那个水平去走。所以现在如果看就是3到5年那些周期那个债券的话，其实净流入也是挺多的，因为大家觉得那个利率往上走的那个机会率也不会像市场预期那么大。
1: 嗯 ，OK， 对于相关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保持一个审慎观看的一个角度啊，去继续进行这样的一个观察。除此以外呢，当然，其实说完这一期的内容，我们一定要看一看黄金最近的一个方向性啊。虽然说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黄金的一个走势的波幅非常的大啊，但是始终呢，对于很多人来说，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金价啊，其实非常的关键。尤其呢，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避险情绪，您自己个人和团队朋友会怎么看呢？始终现在目前金价方面的一个波动性啊，或者说现在市场的一个决断性呢，还是比较敏感的。您自己个人怎么看？8个星期底位反弹了接近2%，后市方面到底金价会怎么样走呢？
0: 但有看黄金的价格的话，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到那个4100块美金左右的水平。那要看金价的话，其实我们需要看到几个那个指标。那第一个指标的话，当然是看那个央行还有投资者资金流那个情绪。那要看资金流的话，其实最近很坦白讲，从投资端来的资金流的话并没有特别的明显。但如果从那个央行去买黄金那个数据的话，其实我们相信是持续会增加那个水平。原因就是如果看油价已经到100块钱以下，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国家，它里面内部那个财政的压力就已经是可以受控，因为很多国家其实它在那个油价在100块钱以下已经是有准备。那油价如果是反弹到100块钱以上，很多国家可能它需要去卖出一些黄金用来去补贴油价带来的影响。所以现在油价在100块钱以下，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其实经济压力并不是很大，可以让他们那个储备持续去买那个黄金。另外的话，如果看美债那个买入的情况的话，其实也并不是很理想。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相信，就是央行现在很多央行也是从那个美债会转到这个黄金去进行筹资。再一个，我们回看上次当黄金跌到4000块钱那个水平的那个情况，其实看到很多央行都是在那个时候停止了卖出黄金，或者是有些持续买黄金的央行其实是持续增加的。那所以市场 市场现在看环境的价格最悲观的就大概是4500块钱左右，那如果是最乐观的话也看到就是4900块，那跟现在那个价格距离的话还有10%到20%的水平，那所以在环境来说其实也是挺适合投资者现在去关注的一个商品的类别了。
1: 嗯，确实现在目前黄金方面其实很在乎就是各国面对现在目前整体一个通胀以及石油方面的一个需求等等，到底对于整体的

一个资金方面的一个控制的方向性会是怎么样，其实很影响到未来市场对于黄金方面的一个央行储存的一个能力。您自己个人怎么看？现在市场方面其实是属于一个烧钱的一个阶段，始终虽然我们说到这个 AI 模型类的一些的股份呢已经迎来了一大段的一个回调空间，但是呢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AI 的一些的硬体方面呢其实也并不是一个非常舒缓的一个节奏啊，始终现在目前累计上升这么的多，市场回调的话呢可能也需要持续一段

0: 方面跌3.3%左右啊。市场方面到底对于芯片 AI 类型的后市会持续悲观吗？
1: 嗯，我觉得反而人工智能也并不会特别悲观。那如果整体来说的话，也因为如果我们看，就很多就是市场的传闻，就说很多科技很多科技的企业，就那些 mega cap 会把那个资本支出会减少。但是如果看就是资本支出类数据的话，其实是维持不变的，而且他们盈利也是非常的强劲。但是如果看到 AI 的细分的领域，就包括半导体或者是一些大模型板块，其实在市场看来并不是很乐观。那反而现在投资者就在另外两端去发展，就是在人工智能的应用，或者是在那个比较中资产的那个基建去发展。因为如果我们分析人工智能板块，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五个部分。那最后的部分，那它当然是我们人工智能应用。但这个应用的话，其实会带来很多细分板块的一个需求，就包括大模型、芯片、云端，或者是在那个电力的板块。那所以如果是看到最底那个需求板块，就无论它那个芯片或云端或者大模型怎么发展，最后的话也会引起那个电力板块的一个需求。那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其中一个 AI 投资的概念。而且反而如果我们看，就是在最底部那些中资产的公司的话，一般来说它比 AI 上游的公司，就比如说做大模型的公司的话，它里面的护城河为重。因为我们说那个大模型的话，那基本上可能就几个科学家也可以搞一只大模型公司，而且大模型公司发出来的数据的话，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变的。因为整个是整个发展那个年代，而且他们大模型也是不停的改善传统，那所以没有一家大模型公司可以制造市场大部分那个市场占有率，那所以在里面的话风险是挺大。另外的话，半导体那个板块虽然我们也听到一些提价的那个消息，但是如果看半导体那个产能的话，那现在市场上已经定价了到2028年有那个大幅的订单的增加，那它虽然那个价格的提升，但是我们也不可以排除有一些半导体公司它会增加自己的产能，那最后的话其实会让整体的价格往下掉的，那这个就是投资现在比较关注的风险。那所以我们投资的话，那最稳妥的话就是我们买一些就是中资产的公司，就是黑龙的公司，另外的话就是一些人工智能应用，就特别是真的是有落地人工智能应用的公司，比如说 AI 制药的公司的话，其实现在也是 AI 整个大主题现在在交易的细分的板块。
0: 嗯，所以你们比较看好真的有实体业务的一些的 AI 能力的一些的公司，反而就是对于像是一些的软体可能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我们说技术成本啊，始终现在大模型方面非常的多到呢就是可能每一个人他有一点基础的一个知识，对于这方面有想法的话，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大模型，这样的一个故事线就比较看淡了。您个人觉得呢，这个会不会也是未来摧毁整体 AI 方面的一个市场估值的重要因素之一呢？
1: 是的，我相信就是市场会从两个方面去走。那如果从估值提升，或者是从市场有比较大的那个市场资金流入变化的话，就可能是那个人工智能应用。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 AI 制药其实其中一个应用的场景，但是 AI 到底去其他企业的那个应用发展的话，就我们还没知道。就比如说 AI 怎么去影响那些机械的板块，或者是一些人机械的板块怎么去发展，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如果是 AI， 肯定会带动这个中资产的一个需求。那所以如果投资是比较稳，风险偏好比较低的话，也可以买一些中资产的公司为主，比如说电力啊、能源等等。如果是风险偏好比较大的话，也可以人工智能应用也可以参考一下。
0: 是的，这就走向了我们现在说高新类股份方面的一个比较甜的时间段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访问时间有限呢，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华夏基金香港高级基金经理啊李兴与 Chris 的专业分享。Thank you, Chris。刚才有各位股份，您自己个人持有吗？
1: 还没有持有的。
0: 好的，谢谢 Chris， 也祝您节日愉快。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Chris，拜拜。好的，我们下午5点时段一线金融网继续跟大家关注资金走向。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今天是国家设立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三军仪仗队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奏起国歌，全场之后肃立默哀。李斌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抬放到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带领下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么变化，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且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和去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当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也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朱永新表示，政府的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的下跌。在立法会的一个事务委员会上，朱永新表示，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会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是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到 99.9%， 反应受到欢迎，认为如果没有组合拳措施，可能生育率下跌得更加严重。有议员就认为，政府让市民对于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的子女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才会放心生育。周永兴说，香港近年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该悲观。天气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区正在影响该区。在中午的12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至东南偏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一两天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上天气稍凉。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3%， 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是在下午的1:1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587点，升65点，升幅0.27%，总成交金额116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46点，升16点，升幅0.43%。恒生国际指数8216点，升37点，升幅0.4%。

4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一副基金25.22升8分。700腾讯控股429.4跌2.6。2828恒生中国企业84.2升4.8。9988阿里巴巴106.5升3毛。3033南方生科技4.15分8升6厘。981中芯国际59.4跌1.65。2513智普63.5毛5升20.5。1888建滔基层版49.18升5毛。1810小米集团25.2无升跌。7709XR2南方海力士40.26升2毛6。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7，英镑10.404，瑞士法郎9.42，澳元5.476，加元5.537，新西兰元4.439，欧元8.9084，每百日元对港元5.0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8。日经平均指数66859点，升1378点，升幅2.1%。港金报39055元，比上收市升305元。伦敦金美市卖出418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4: 在私人农地上违反地契新建房子或占用政府土地，后果严重，相关私人农地会被收回，而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买房子无论如何都要请教专业意见，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瑜伽越来越受到城市人的欢迎，你知不知道瑜伽与中医里所讲的经络气流原来也存在着相当的联系？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助理教授黄明瑜博士的介绍。
6: 我们也有一个派别的瑜伽叫中医的阴瑜伽，它这个瑜伽呢，其实它比较关注就是根据我们的中医里面说的五行跟我们的经络，然后去做对应的一些比如说伸展动作，拉伸刺激我们那些经络，然后去跟我们的气啊流啊，然后去疏通我们身体的气流这样子。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5: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9月30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呢。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啊，说时迟，那是快，就来到九月的最后一天了。那么在最后一天的时间呢，啊，也是星期三的一天呢。今天呢，会跟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宇百科的环节。那么今天的环宇百科呢，就会跟大家介绍一个大家熟悉的动物，那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稍后再跟大家分享。同时呢，今天是九月底了，已经是最后一天的时间。今天呢，会为大家呢，同时带来我们的环顾热点的环节，请到了国际问题专家张绍威老师。

师呢来跟我们关注一下世界的大事情啊。说到最近的世界大事，就一定是我们的习近平的总书记主席，然后在这个美国跟特朗普会面的一件事情。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呢？那么我们就请到张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了。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周杰伦的一首《太阳之子》。

0: 今天和大家分享，卢旺达正在计划大幅的扩建他们的火山国家公园，濒危的山地大猩猩的数量也开始回升，为不断增长的大猩猩族群提供了更多的繁衍空间，带来意想不到的挑战。这个火山国家公园位于卢旺达北部的穆桑泽区，每年会吸引大约50,000名的游客，为周边的社区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收入，并且支持当地的就业和产业的发展。公园的主要景点之一就是著名的山地大猩猩，他们甚至会吸引到部分名人的关注。前曼联及法国国家足球队的队长艾拉便曾经进入这个公园的森林，近距离地接触到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灵长类动物，也让他感到非常的兴奋，充满感恩和幸运。艾拉在当时由资深的护林员詹蒂尔来带领，他从2015年开始就在这座国家公园工作。他指出说，随着保护珍贵大猩猩物种的意识逐渐提高，旅游业也已经重塑了当地的社区保护，昔日的一些盗猎者现在已经转任搬运工及其他旅游业相关的职位。在之前的时间，公园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大猩猩命名仪式，那这个命名仪式在2005年首次举办，现在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保育和旅游盛事，凸显出卢旺达保护山地大猩猩的努力，同时将野生动物保育和旅游业、社区发展及可持续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艾拉这一次的到访期间也为公园内22只新出生的大猩猩其中一只来命名，他选择了穆加奴拉这个名字，以纪念卢旺达传统的丰收及感恩庆典。而超过20年来，公园已为超过400只的山地大猩猩来命名，也显示这一个族群健康且稳定地在恢复数量的增长。随着大猩猩的数量增加，卢旺达计划修复并且扩建火山国家公园超过3700公顷，以容纳这一些新增的动物，同时为受到影响的社区发展新的房屋、基础设施及生计考量。卢旺达的发展委员会行政总裁也在大猩猩的命名仪式上介绍了扩建计划，他表示扩建将为不断增长的山地大猩猩族群提供更多的栖息地，同时透过改善房屋、基础设施、服务以及创造新的经济机会，去支援到邻近的社区。这项计划既是经济投资，也旨在推动动物保育。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卢旺达国家方面的总监就介绍说，扩建可以提升社区的收入，创造可持续的岗位，同时进一步的增加当地山地大猩猩族群的数量。如果一切都按照计划顺利进行，在保育方面，预计山地大猩猩的数量将会增加大约1成至1.5成，同时大猩猩的体验及旅游业也会因此而有所增长。
1: 天天看世界。

0: 黄婷师姐今天就带大家去到卢旺达他们的这个火山国家公园里面，就了解一下这个三地大行星啊。
1: 是的，
0: 哎，这么多只大行星都取了名字，他们能认得出来吗？
1: 我觉得对于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可能可以分得清楚，
0: 对，
1: 但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感觉好像说你只要是同一个种类的，当然说可能星星它也分不同的族群嘛，
0: 对的，
1: 但是只要是同一类的话长相真的都是很相似的
0: 没错，所以说呢看的时候我们可能分不出来，当然了他们就可能能分得出来。而现在呢其实可能是最近吧也很流行去他们的火山公园去看他们的这个山地大猩猩，去了解更多野生动物的事情嘛。但是呢据说就是因为野兽保护啦，然后呢他

0: 有固定的这个数量严格受限的，所以说呢，是如果要看呢，是要通过他们的官网或者是一些合规的途径去预定进入那个场所的。
1: 没错，毕竟是一个国家公园，然后也有相关的规定。但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他们有在很认真的做动物保育啊，和濒危动物的这个数量的控制上，能够说可能本来快要接近灭绝的动物，能够慢慢的在数量变多起来，变成说不那么濒危。
0: 没错，然后这个地方呢也非常的温和啊，气候就平均可能19度左右，位于非洲的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珍贵资源，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山地大猩猩住在里面啊，这样子保护濒危动物的这个心呢，我觉得要延续下去的，无论在哪里，就是希望说所有的物种啊都可以守护他们自己的一个地方。
1: 同时也非常好，就是一边在保护动物们，一边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0: 对的，
1: 让当地人可以说同时在保育动物，同时也是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哎，一箭双雕的一个计划，希望就是可以在不同地方也可以实施咯。
2: 带来由古巨基的一首《地球很危险》。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宇百科的环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分享哪一只的动物呢？刚刚是有提到的，有上课有听书的朋友们呢应该能猜得到。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黄建宇的一首初出初试学。

0: 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579点，升55点，升幅0.22%，总成交金额1269亿4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十月份报24554点，升10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47点，升17点，升幅0.43%。恒生国际指数报8211点，升32点，升幅0.39%。深圳成分指数报12911点，升10点，升幅0.0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亿富基金25.2块，升6分；700腾讯控股429.4块，跌2.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14块，升4.2；9988阿里巴巴106.2，无升跌；981中芯国际59.9块，跌1.1；3033南方恒生科技4.16块，升1分；2513智谱641块，升26.5；1810小米集团25.26块，升6分；1888建滔基层板49.16块，升5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9.88块，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89，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8，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4点，升1272点，升幅1.94%。港金报39055元，比上日收市升30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81美元。现时室外温度33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笑，一起笑最开心。哭，也有人陪你一起哭。看电影还是到电影院看最棒，10月1号半价看好戏，没错，全线电影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看电影，全港任何一家戏院都适用，你不会错过吧？11半价看好戏，一起体验大荧幕的感动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命。时间来到下午的2:33，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啊，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同步生效当中的。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到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环宇百科的环节，相信大家也猜到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大猩猩的冷知识。一首歌曲马上进入环宇百科，带来有孙燕姿的一首《年轻无极限》。

0: 寰宇百科。环听世界，寰宇百科啊。那么如果熟悉我们节目套路的朋友们呢，我相信已经大概可以估计到今天的寰宇百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小知识了。
1: 一般来说就是刚刚已经听到过他的名字了。
0: 我刚刚有听到很多，就是卢旺达、火山啊、星星啊，到底是哪一个呢？我相信是大猩猩了。
1: 没错。
0: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来介绍大猩猩这个动物。哎，其实猩猩跟大猩猩是有区别的，你知道吗？
1: 没错，就其实我们印象里面，好像说就是什么猩猩啦，包括之前也介绍什么长臂猿、猿猴这一类，在我们的这个脑海里面好像总是觉得说都是同一类的。
0: 对对对，
1: 其实他们每一个之间都是有不少的区别。
0: 很多区别哦，因为在生物学的分类里面呢，如果说猩猩这一款的话呢，其实是指人科里面除人类以外呢非人类的大猿。
1: 没错，
0: 就是猿也又另外一类咯。
1: 是的。
0: 那么目前呢，如果是除我们人类之外的这个人科大猿呢，共有七个物种。那么我们今天说的大猩猩属呢，就是其中一个。
1: 没错。
0: 那么它呢是属于现存体型最大的一个灵长类的动物。那么主要的生长呢，生活的地方呢在非洲。那么有西部大猩猩跟东部大猩猩。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个山地大猩猩呢，就是在东部的。那么它也有分这个山地大猩猩跟东部低地大猩猩两个亚种。那么在西部大猩猩里面呢，就有分西部低地大猩猩跟克罗斯河大猩猩两个亚种。
1: 主要的区别其实就是生活的地域不同，
0: 对的，
1: 然后会导致说可能不同的那个区域生活养成了不一样的一些细微的差别和生活习惯。
0: 没错。那么除了说这个大猩猩属类以外呢，还有这个猩猩属，又称红毛猩猩，跟黑猩猩属，也是最接近人类的物种。那么这两个我们之后再跟大家慢慢介绍。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介绍这个大猩猩啊，也说到这个现存体型最大的灵长类动物嘛，基本它跟我们的相似程度呢是高达 98.3% 的，就是哇，好像哦。真的。那么说到这个刚刚说到的山地大猩猩呢，它是生活在这个高海拔的山林啦，拥有非常厚密的黑色长毛作为御寒的，也是刚刚介绍到的卢旺达火山国家公园的明星动物。
1: 没错，经过保育的话，这个数量也是有在增加起来。
0: 对，它另外一种呢就是东部低地大猩猩呢，现存体型最大的大猩猩了。那么它的雄性体重可以超过200公斤。
1: 哇塞，
0: 很厉害很厉害。那么西部大猩猩怎么去区分呢？西部低地大猩猩的话呢，它的数量就最多了，也是全球的一些动物园里面最常看见的大猩猩。
1: 是的。
0: 那么它的毛色呢是偏棕灰色的，体型呢就相对小巧一点。那么另外一个西部大猩猩的亚种呢，就是克罗斯河大猩猩，那它是极度濒危的一个品种了。那么分布于这个尼日利亚跟喀麦隆的交界处这个地方。那么野外的话呢，现在的数量估计吧，仅剩200到300只的数目了。
1: 其实也就是亟待去保育啊，然后说，因为其实在野外的话，包括说如果没有国家公园的一些规管和限制的话，其实在一些野外还是会有一些盗猎的出现。
0: 对的。
1: 然后也会危及到一些动物的数量的族群，所以就亟待说大家去保护到这些可能会濒临灭绝的动物。
0: 没错。那么怎么样去了解它的一个核心生理的样子呢，还有一些习性呢？其实它是一个银背的，就是它的背上面呢毛发呢是会变成银白色的，在它成年的时候，尤其是雄性。那么因为它要成为这个族群的领袖负责保护家族，所以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银背的标示在里面。就感觉是要肩负一些的责任了。
1: 没错。
0: 虽然它们外表非常的大只啊，但是它们性格非常温和的。
1: 没错。
0: 那么它们也不是一些猛兽，它们是典型的 素食主义者。
1: 就虽然说可能其实看大猩猩体型很大啦，然后就是黑色的毛发，再加上说感觉它这个力气特别大，就可能会觉得说哦，肯定是吃肉的动物，但其实他们是素食的。
0: 对，
1: 我刚刚就想到其实我们有那个关于大猩猩这个动物的电影，然后就是那种可能科幻的电影当中非常大只的猩猩嘛，但是其实虽然它的外形看上去会比较觉得说让人害怕啊，但他们都是还是脾气很温和的一种。
0: 对的，那么这个说到银背的这个事情呢也是非常的特别的。那么刚刚也说到银背是他们一个雄性啊成年，然后是一个族群领袖的这个标记嘛，但是原来他的毛发呢是会不一样的，就是他们会有比赛，那么如果比拼输掉以后呢，他们的毛发是会变回黑色的。
1: 嗯，
0: 好好特别哦，这真的是领袖的印记耶，就看到银背的就证明他是老大，证明他要就是一家之主，
1: 然后你就可以在一群当中很精准直接找到他。
0: 哎，没错，那么很容易去标记，因为呢其实他们的一个力量呢肌肉密度呢如果是银背的话呢是人类的四倍啊，所以说他们也有保护自己家族的一个力气在里面。那么还有什么属于这个大猩猩的冷知识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慢慢分享咯。

0: 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宇百科，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大猩猩。
2: 没错，刚才我们讲到它的毛发嘛，然后它的这个银背不是品种，而是类似于身份证这样的一个象征。
1: 对的，
2: 就是雄性的在成年之后会变色啦。但是如果说那个
1: 还得是领袖，
2: 没错，如果说它不再是领袖了，然后它被挑战说
1: 输掉了，
2: 被替换了，然后其实它的体内一些压力啦或者激素就会让它的这个银背的毛发重新变成黑色。
1: 我想说他刚刚跟我们人类是反的，因为之前不是有看一些什么武侠片啊，都说那些男主啊就是很
2: 多一夜白头嘛，
1: 对一夜白发，他不是，他是一夜黑发，
2: 变回黑发，返老还童。
1: 原来压力真的会让大家的毛发变颜色，就是 我现在相信了。
2: 然后我们之前说过那个大猩猩他其实是比较温和的动物嘛，
1: 对的，
2: 但是可以看到说就是他整个手臂很粗壮啊，其实他们走路的时候是用手指关节去走路的就对于大猩猩来说的话，他们手的尺寸会比脚要大上一圈，然后呢他们呢就是指关节的行走者，就是手掌不贴地，然后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手指弯曲起来的一点那个指节去撑着身体，所以呢他们的手的骨骼和肌肉就会特别的发达，然后在这样子长年累月用手这样子去行进的过程当中呢，也把他们的手掌锻炼得非常的有力气，所以其实一只成年的银背大猩猩的话，它可以轻松地握住篮球，然后手指的粗细的话其实会跟香蕉差不多
1: 啊，不要跟它打篮球哦，会输
2: 根本抢不到球啊，
1: 抢不到。
2: 然后另外的话呢，他们刚才讲到了大猩猩是素食的主义者，但是他们有一只大猩猩可能相比起来是十个成年男性的力气，虽然他们大部分的食物是一些树叶果实和竹笋，但是他们的力气还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我什么不吃肉，我的那个样子就是虚张声势，他们都是有实打实的肌肉，然后所以其实是可以掰断万口粗的树干，或者是举起2吨重左右的重物。
1: 这个是什么证实素食者可以建立肌肉的一个研究成果吗？
2: 啊，那当然，我们人类跟就是
1: 不一样啊，
2: 那个结构还是不一样的，
1: 98点都还是有一点多不一样的。
2: 另外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幼年的大猩猩，他们要上3年的育儿课，然后呢这3年的课呢是由他们自己的妈妈来上的也就是小的大猩猩出生之后会跟着妈妈来生活3年，黏在一起去学习很多的知识，例如是怎么来选择比较有水分的叶子啦，或者是比较好吃的果实啦，或者是如果说遇到一些昆虫会影响到生活的时候，怎么用树枝去挑走一些类似白蚁这样的动物，就会有点类似于像我们人类用筷子这样的行为，
1: 对的，
2: 甚至还有去学习一下比如怎么哄同伴开心啦，对方如果什么心情不好了要去可能轻轻碰碰对方的手啦，去安慰别人一下，
1: 就跟我们人类蛮像的，其实我们就是小时候也是要在家庭里面学习不同的一些生活的技巧啊，然后一些人际关系的处理啊等等的，就是拿到礼物要说谢谢啊，碰到有人要说对不起啊等等的，
2: 这些内容真的都是要就是家长去教的，如果说他还没有进入一个比较像是学校这样的地方之前的话，可能是需要有一些这些基本的礼仪啦，还有就是生存的技巧。
1: 对的，还有呢就是除了说这个银背的情况你可以凭借着外形去分别到他的一个身份地位，但其他的要怎么去分辨呢？他们也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身份证的，就像我们人类一样的，我们可以用指纹去识别我们的身份，他们也有的，他们跟这个狗狗是一样的。我记得好像是在这个环听志趣里面有问过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狗狗的身份证嘛？
2: 没错，
1: 就是鼻子。所以呢，每只大猩猩的鼻子的皱褶跟纹路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鼻纹也是他们独特的身份证，证明什么呢？环听志趣是有用的，好吗？学习到了这个小知识。
2: 而且不只是狗狗，可能身份证是鼻子，现在知道了说大猩猩的话，也要靠他们的鼻纹去可能辨认他们不同的身份。
1: 没错，那么还有呢，就是经常会看到这个大猩猩呢肚子鼓鼓的，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2: 胖
1: 不是因为胖，是因为呢他们拥有极长的这个盲肠啊，跟粗大的大肠，因为他们是素食者嘛，很多的纤维跟很多的东西呢是要靠他们的一些肠道去发酵跟消化的，所以说呢他们的大肚子是来源于肠子太长。这个真的是冷知识了，不知道以为他胖，但是不是。还有什么呢，就是每天晚上呢他需要是造新床的，原来他不会在一个窝里面连续睡两天，所以他们每天傍晚都会用树枝跟叶子在树上或者地面搭建一个新的地方去睡觉。
2: 那他们每天就要花时间在搭床上面，我们像是人类的话可能会说，有的朋友他去旅行的话就会因为说睡酒店床，然后他睡觉比较认床就容易睡不好，但对于大猩猩来说
1: 他也认，对，他也认
2: 不能睡昨天睡过的床。
1: 没错，我要新的。但是我也觉得很正常了，要不然他们一天就是也

0: 我们人类的 B 型不一样啊，应该不一样吧？
1: 我觉得应该不一样吧。但是如果说就是同样也是分 A、B 和 O 型的话，应该是在他们的体系里面就是有这样统一的区分。
0: 嗯、哇，好厉害，好厉害！就是原来这个98%相像还真的是有这个有迹可循的、嗯。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一只非常著名的大猩猩可可啊，它也是生物学跟动物学家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成果之一啊，因为呢。他在他的一个科研项目里面是掌握了大量的手语啊，就是原来有学习的时候呢，他是可以表达这样子的一个我们人类才知道的一个语言，所以说呢，大猩猩的智慧呢跟人类了也是非常相像的。那么还有黑猩猩跟这个红毛猩猩，到底他们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呢？我们之后的环宇百科再分享给大家。那么今天的环宇百科呢，就首先跟大家分享大猩猩的这个动物的冷知识哦，在一个新闻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啊，约定大家，我们稍后再会啊，送上 Your Spot 的一首歌曲啊 ，Bang。

0: 岛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与各界代表出席仪式，三军仪仗兵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奏起国歌，全场肃立默哀。李斌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绸缎，随后习近平带领下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人民、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无论时代变化，都要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与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也见证了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新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重视率达99.9%，反应受到欢迎。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才能放心生育。卓永新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改善很多，认为社会不应该悲观。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现时室外温度34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是国家设立第13个烈士纪念日。北京天安门广场。

0: 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610点，升86点，升幅0.36%，总成交金额1414.7亿多万。恒生指数期货10月份报24,587点，升13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2点，升幅0.31%。恒生国企指数报8220点，升41点，升幅0.5%。深圳成分指数报12888点，跌14点，跌幅0.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银富基金25.26块升1.2元；700腾讯控股431.2块跌8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4.28块升5.6元；9988阿里巴巴107.00块升7毛；981中芯国际60.45块跌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7块升1分8；2513智普642.5块升28块。1810小米集团25.32块升1.2元；1888建滔基层板48.82块升1.6元；2269药明生物56.3块升2.8元。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04，瑞士法郎9.42，澳元5.474，新西兰元4.439，加元5.532，欧元8.9077，每百日元对港元5.0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7。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4点，升1272点，升幅0.94%。港金报39185元，比上日收市升43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9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一二三三一，
3: 楼宇和沿街商铺业主必须按拆享物业估价署编配的门牌号安装门牌，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勤和市民找地方。
4: 门牌要安装在显眼的地方，每个号码最少4厘米宽、5厘米高，字体要清晰。
3: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4: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5: 运动员整装待发，
6: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5: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7: 这个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5: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星期天下午4点，
5: 梦想运动周刊，
6: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5: 运动
6: 盛
5: 世
6: 的
5: 精
6: 彩
5: 时
6: 刻。
5: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曾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2%啊，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也是同时生效当中的。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大猩猩的趣事啊，还有冷知识等等啊。刚刚也说到说，哎，大猩猩的学习能力原来很快的，那么他已经学会手语了，但是在除了手语之外呢，今天要分享的这个趣闻呢也是跟大猩猩有关的，他也学习了一个全新的技能，可能比我们更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稍后一首歌曲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蔡健雅的一首《别找我麻烦》。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大猩猩的冷知识，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嗯，那么再跟大家呢分享的这个呢，也是更有趣的事情。
2: 我觉得他比我厉害。
1: 哦，我也觉得他比我厉害。
2: 就这项活动，其实我觉得大家生活当中，然后因为要手机啊，然后电脑啊，很多的网站或者网络，其实都有可能会遇到这个题。
1: 对的，然后呢，我觉得说看到了这个影片之后呢，以后可能有大猩猩会在我们的一些餐馆啊，或者在一些的什么银行啊，在一些的什么购物机前面出现，
2: 进行操作，
1: 对，进行操作，或者是当职员，我一点都不会觉得意外的，因为他的一个学习技能也太厉害了。这个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在日本京都市有一家动物园，他有一只大猩猩最近就爆红了。那么看到是什么呢？他呢懂得掌握科技，因为他面对一个荧幕前面随机排列的数字呢，他竟然可以按照正确的次序很快速的去把它点击，然后就是一个游戏嘛，就是可能1234567 8，然后你就要看到以后呢用最快的速度把它顺序的点过去，这样子。
2: 大部分是其实出现在一个你进入网站要验证是不是机器人的那个环节。
1: 哦，他不是机器人，他是大猩猩。
2: 对对，电脑上面，
1: 对，
2: 他就是可能有这样子，要让我们也去点击嘛，或者是他可能是一个四字的词语，要让你在一堆字里去按顺序点击。
1: 嗯，哦，我先打个岔哦，你知道这种，我一直以为我是要快，然后他就证明我不是人类。
2: 结果其实不是，
1: 结果不是
2: 是要慢。
1: 对，你知道吗？就是他说为什么能证明你不是人类？就是你没有太快，
2: 没错，就是你需要有反应的时间。
1: 对，
2: 如果你是机器人那种科技的手段，
1: 在一秒搞定，
2: 马上就刷出来。
1: 对，
2: 就包括还有那种不是说有一个形状，你要把它
1: 拉
2: 到那个位置上。
1: 我每次都觉得我好像笨蛋了，怎么拉都正的，然后我永远就在前面后面一直卡不到那个位，你知道吗？
2: 结果就是要说你拉过去的那条线的轨迹不是纯直的线才说明你不是机器人。
1: 就是我抖动反而是人，对吗？
2: 对，就是说你那根线如果不是完全直的话，反而就证明你是人类。
1: 好的。
2: 但是每次做完这个验证，他其实都会那个给你有一句提示啊，说速度超过了99.几%的用户。
1: 只是跟用户比啊，就是没有跟这机器比啊，
2: 就其他要更慢一点了。
1: 没错。
2: 但是我刚才就说到了，这个大猩猩真的是要比我厉害。
1: 真的。
2: 就如果说一堆的数字在我面前，然后他没有按次序在排列，要我去点的话，我肯定做不到像他这么快。
1: 没错，而且他就是散落不一样，而且不是说真的每一次都是可能1到8哦，他可能是从小到大的一个数字，然后呢，他就是那个随机到是可能4、25、39这样子看，要比大小。
2: 感觉他眼睛就是都没有，因为我有看那个视频，好像他这个手指在那点的时候，感觉他的视线都没有完全集中在那个屏幕上。
1: 对啊，就是随便
2: 轻松一撇、
1: 就可以。他智商应该很高，因为呢我觉得人是有那种叫做习惯性的，因为现在很多的那种要网络安全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安全守则啊，你经常可能什么刷信用卡或者登入的一些网站的时候，尤其是银行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数字的键盘嘛，让你输入密码。
2: 没错。
1: 但是那个数字键盘呢，其实有些时候它是会按照那个随机的次序去排列的，就是
2: 会打乱了。
1: 对，会打乱，然后1到9它就会打乱。哇，我每一次找在里面找我那六个字的号码，我找半天了，我跟你说。
2: 对啊，而且其实就是短短一串号码。
1: 对啊，
2: 但当然银行也是出于安全性
1: 考虑。我知道，但是他每次就让我找半天，然后呢让我觉得说到底这个数字就怀疑了，我已经怀疑自己的记忆有没有错，你知道。因为很多时候我是凭借着那个习惯性或者那个肌肉的记忆，有点
2: 就哪个位置去点，
1: 对对对，按，然后按着不一样了耶，他不一样了，跟我认识的他，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性的迟疑。
2: 哇，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我觉得用九键键盘的人特别厉害。因为九键键盘就是你一定要记得说我每个数字代表哪几个字母去打，然后就按照那个肌肉的记忆直接在那九宫格里面摁啊。
1: 我是用九键键盘的。
2: 好，你是我说的厉害的人啊。
1: 但是我没有觉得我太厉害呀。
2: 因为我之前想到说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上一些打字的课，然后或者说操练学习计算机课，都是 26键嘛，然后只是稍微大一点，然后还是那样子的一个键盘，但是你变到9键的话，其实就跟你刚才说信用卡的那种相关的验证书号码感觉很像啊。
1: 但是没有，因为9键的话呢，你是凭借肌肉的记忆，然后你是大概只用记9个嘛，为什么没有用那个？首先我觉得那个键盘本来就是 A 到 Z， 它就已经是不按照它的一个顺序排列嘛，然后呢它有些键盘是不知道为了美观还是为了省钱，它不是没有那种什么可能速成的那些编码在上面，就是它直接只有英文字母，然后你就要记那个26对应的那个可能方块或者是那个笔画是什么，就是记不了才用九个字的然后你跟我说那个比较聪明
2: 然后要脑子里去回想啊，我觉得就是经常就反应不过来，
1: 真的
2: 其实很多时候那个速度不够快，就是说可能我们思考的那个时候大脑需要反应的时间，然后每个人这个反应的时间长短就不一样，有的人快点，有的人慢一点，而大猩猩可能就更快一点。
1: 也觉得说他的可能智商是比普通猩猩是厉害一点的，因为为什么呢？他也不是突然间学会这个技能的，他们有长期去进行一个叫做灵长类的认知研究，就发现说透过触控的一些屏幕让大猩猩去学习数字跟次序的话呢，是可以提高他们的一个认知能力，还有去刺激他们的一个智力的。而这一只大猩猩呢，从小就开始接触这个的学习系统，然后动物园也有记录说呢，其实他大约一岁的时候呢，已经会模仿他的爸爸去触碰那个荧幕，然后现在呢，已经可以完全熟练的完成一些的数字的题目。而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呢，也不是说强迫进行，他是可以自行去选择要不要参加，
2: 然后奖励。
1: 对，如果你答对的话呢，就会有一些小的食物给你奖励；不想继续的话呢，你就可以走开。我觉得这样也让很多家长说，大猩猩也能训练。就是有好的学习系统的话，大猩猩都可能可以学习得很棒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呢？
2: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跟那种我们可能狗狗猫猫训练它听懂你指令做什么动作不太一样，它真的认识这些数字，懂得它要做的操作是什么含义什么意思。
1: 没错，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方式呢，可能也得到很多家长的青睐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说学习系统方面的事情也是要去研究一下，让自己的小朋友也可以非常的厉害，去点击不同的数字，在学习方面也可以增进他的知识呢。再来由徐志恩的一首爵士摇摆。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顾热点的环节啊。那么有请到国际问题专家张绍伟老师呢，跟我们分析一下过去一个月发生的一些国际大事情啊。大家已知的一定是由我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23号到25号对于美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这个国事访问的事情啊。那么到底里面谈了些什么，会对我们之后的一些政策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有请到张老师跟我们慢慢的分析一下了。那么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回喽，带来由孙燕姿的一首《估计估计》。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603点，升80点，升幅0.33%，总成交金额1523亿8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十月份报24591点，升14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2点，升幅0.31%。恒生国企指数报8220点，升42点，升幅0.51%。深圳成分指数报12888点，升14点，升幅0.11%。

0: 一。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24块升一毛，7000腾讯控股431.8块跌两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4.2块升五毛六，9988阿里巴巴106.8块升六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7块升一分八，981中芯国际60.6块跌四毛五，2513智谱640块升25.5块，1810小米集团25.32块跌一毛，2269阳明生物56.25块升2.75块，1888建滔基层板48.86块升一毛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87，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4点，升1272点，升幅1.94%，港金报39285元，比上日收市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95美元。现时室外温度34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AM 六二一
2: ，IM 六二一，
1: 普通话台，
2: 你
1: 的唯一。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2: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敏。时间来到下午的3:33，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2%啊。也要继续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同时生效当中的。那么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环顾热点的环节啊，将连线到国际问题专家张绍威老师呢，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过去一个月发生的国际大事情。
4: 环顾热点，

0: 环境世界，环顾热点。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国际问题专家张绍伟老师。Hello， 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今天好，各位听众好。
0: 是的，那这个九月份来到了末尾啊，今天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关注到的就是这个月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件大事，就是我们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这场举世瞩目的习特会啊，双方也是在这场会晤当中达成了八点成果的共识。可以说也是为中美关系的稳定释放了一些比较积极的信号。就想请张老师来为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场会晤带来了哪些的成果，在未来对两国的关系又会有怎样的作用与发展呢？
1: 好的，这次访问呢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重视啊。那咱们在中国的人呢就关心这次访问之中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啊，能够对中国的这个跟美国的关系保持稳定啊，特别是说在现在中国这个经济环境比较恶劣的情况下，能不能通过这次访问使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双边的经贸关系不要再恶化呀？那么这一次呢，大的框架下呢是做得不错的，特别是就是强调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强调说这一次呢，在五月份形成了这种关系，大家都

0: 承认了以后要长期的稳定，不能随时就有改变。那么怎么样去充实呢？这一点呢，就是中国跟美国之间呢，可能有一些东西啊，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就是这个有关具体的一些协议啊，一些经贸方面的具体做法啊。因为今年呢，还会有两次中美领导人的这个会面的机会，一次呢就是要到深圳这边来开这个APEC 会议，就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啊。这个领导人会晤期间呢，可能这个双方还能达成一些协议。另外一个呢就是，习主席还要再回访美国一次呢，去参加这个二十国集团这个 G20 的这个峰会。这个峰会呢，就是在迈阿密那边开，那就是在特朗普这个离他住的迈阿密的地方很近的。那么这一次会上面呢，也可能还有新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出来。双方呢，在这个习主席这次去华盛顿之前，刚刚在纽约进行了这个经贸方面的磋商。也就是说，其实双方呢，这个竞争和争斗啊，包括这种谈判上的技巧啊，用的还是蛮多的。表面上气氛非常好，非常热烈啊。那这个特朗普呢，这次也是用了这个美国的超高规格的去接待习近平主席，自己带着夫人到机场去迎接，这也是好多年没有的事情。那么这些方面呢，我们看到的都是比较好的一面，但同时呢，竞争的一面呢，其实也很严峻的。美国也有很多的企业啊，担心中国的这个竞争力增强了，特别是在这个电动汽车呀、AI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啊，这些方面他们有些担心，所以他们呢就很愿意政府出面帮他们，就是设定一些障碍，把这个中国的产品呢给挡在外面。那么特朗普呢，他上来去年重返白宫以后，他主要就是打关税战嘛，但目的也就是说要多一些美国的出口，减少一些进口。他一直认为这个有赤字就是我们亏了，那谁这个有贸易赤字谁就亏了。他说美国的贸易赤字很多，所以就是各国都在占美国的便宜啊，把美国当傻子啊，就是这样。其实根本不是的，是因为美国呢，它出口是比较高价值的产品，而这些低价值的产品呢，它的劳动力成本高，所以它根本就不想造这个，造这东西这个私人企业它赚不着多少钱，它就不做了嘛，所以它只能从外边去买。而其他国家呢，劳动力的成本低，那你看这个基本工资你就看得出来，这个工资水平呢，各国都不如美国那边高，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这个发展中的大国，它这个人口的这个整体来说收入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这个物价呢比较便宜。那出口的产品便宜呢，那美国人当然愿意捡便宜了，所以就大量的采购。那阻止了中国以后呢，那现在中国这些产品经过东南亚出口很多，所以东南亚呢跟中国的贸易增长了很多。那么实际上还是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是相对出来比美国这个成本低很多的地方，出口到美国。那美国这边如果要是卡了的话呢，就一条线的这个整个产业链上面都受影响的。所以中国希望跟美国保持这种长远的这种战略关系，就是说大家有竞争，但是呢你不要因为这个就不许我们搞这个贸易，搞这个所谓咱们经常见到这个词叫做脱钩断链，就是双方脱钩，然后把这个产业链都给断了，然后就不从你那买了，然后呢去别地儿买，然后呢以前的这些企业呢就没饭吃了。他是想这样的，那这个呢要避免。所以这一次呢从表面上看，大家看的都很多关注的都是宴会怎么样啊这个什么领导人出席了宴会之后，还有一些企业家谁去了啊，什么诸如此类，这些都是咱们通俗的说就是好像这个外行看热闹嘛。但是你看里边呢，这个中方公布的这个八点共识里边，其中有一些东西呢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但是你要仔细的去研究这些东西，就会发现其实每一句话都是有用的，这里边都是有实际的意义的。比如这个其中有一条提到两国元首回忆到这个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的盟友啊，并肩作战赢得了这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个话说的就是敲打日本的。所以呢就是习主席强调的这一点，就是说当年这个黑虎队支援中国呀，中国跟美国联合在一起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啊最后取得了二次大战的胜利啊这个两国的这种用鲜血凝成的这种关系，是因为美国人也为中国的这个抗战事业做出了牺牲嘛，那么这个是要继承下去， 啊，绝对不能允许这个二战的成果被别人改变，特别是不能允许日本恢复军国主义。那么这些观点呢，如果我们只是在自己国家里边讲，那么美国那边没有反应的。那么习主席到美国去讲这个，而且特朗普也说了啊，这个很高兴的回忆着，就是这个二战中我们是这个盟友。那么这个时候讲出这句话，美国人也会提醒他们，中国跟美国当年是盟友关系，现在你不要把中国当成敌人。那么这种话呢，其实说的是很正常的，很大家都是共识，但是对日本人听来就很紧张。所以习主席离开华盛顿返回了以后，这个日本首相这个高市早苗马上就要求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当时给他介绍了这个中美元首会谈的一些情况，他们就很紧张。日本就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如果美国人都把中国当成了这个当年的盟友，以后要加强关系跟中国搞热的话，那么对日本来说他就很害怕，他就怕这个，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日本这么多年来一直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希望把自己弄成一个受害者。他老在那强调这个美国扔了原子弹，让美国人好像对这个使用原子弹有点内疚似的，用这种方法来责怪美国人，但是他又不敢说。为什么你当初是你主动的在偷袭珍珠港，你去侵犯了美国的利益，那你这个是入侵吗？那人家打你，你是该打的，那最后的把你炸得一塌糊涂的，你也是罪有应得的。他们就不提这个原因，就给后代呢老去讲这个日本是这个受害者呀，所以到哪儿都是老是每年就这个扔原子弹的时候，他就在这个举行这个仪式，然后就是纪念死难者，纪念死难者是正常的，但是这死难者的为什么会死呢？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这种法西斯式的这种野蛮的进攻，打了亚洲又转过头去打美国，那你是这种自己引出来的，那么二次大战的结果就是打败了日本，那么消灭了这个法西斯，那这种情况下呢，日本他这有一些右翼分子，他就是坚决不服气，所以他在这个对历史的问题上呢始终没有正确的认识。那么现在提出了一些不仅是强烈要求，而且做出一些举动，包括限制这个一些去日本旅游啊，还有这个贸易方面一些措施。那日本就感觉到这个受到中国的压力了，他就希望美国那边替他说话。但是这次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讲的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跟他整相反的，所以他就有点坐不住了。那么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呢，就习主席这次去美国访问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双方的公报都好像是比较笼统的，没有什么具体的，但其中这些笼统的原则性的东西里边其实是带出一些具体的现实的。不是这当事人不是当事国，他就没有这个感觉。那实际上对日本这个冲击也是蛮大的，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访问呢不仅是在这个中美两国关系这个稳定方面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大的框架，而且呢今后这个年底之前呢还有两次元首的这个互访，那么这两次访问参加国际会议呢，双方都是东道主，都要各自搞一场大活动，都希望把这个事情做成功，所以双方都达成一致意见，就是双方互相支持。那中国的领导人去美国，美国领导人也来中国，那么把这两次会议开好。从客观上说呢，这次更加确定了这样一种架构，就是在大事上是中国和美国共同制定的这个影响全球的战略。那么当然习主席说的就是比较有点保留了，就是说这个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参与，很多事情也是解决不好的。那么实际上好多事情根本就没办法解决的，只有中国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其他的国家也没必要去非要去选边站，双方不要求你只能跟我一边，那就双方都可以保持很好的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全世界才有可能共同的去发展，不然的话你自己搞一组我这边搞一组，然后形成一个就是两套系统，那哪一个人都只能介入到一套系统里来，那你就不可能去另一套系统，那最后整个这个发展都会受影响的，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你就比如说就像这个 AI 这个系统来说，中国呢是利用中国的这个人力资源研究的基础上面做了一些提高，利用了一些美国的经验，那么中国现在的 AI 产品呢就是以这个物美价廉这个方面占据优势，也就是说成本比较低，那么这个适合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不是特别赚大钱的公司， 他如果启用美国的这个 AI 系统帮他做事情，那就付费就付的比较高，那对他来说呢，这个影响他的最后的收益。那他用中国的呢，效果就会好好多。但并不排斥他可以两边都用嘛，你不要说就是好像因为有些美国人认为如果他用中国的以后他就不用美国的，那两套都可以用。如果大家都可以用的话呢，这个有些适合于这个比较难度大的东西他可以用美国的那个，美方也就说就是美国比中国就领先几个月嘛。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有需要他就选择，你多一点市场选择不是更好吗？大家要看到这个，但是中国有研究出一些新的方法，利用一些现有的条件也能做到，所以对中国的封锁其实也没有绝对性的意义。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像中国对美国的封锁，这个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管控这个稀土，这个也是一个短时间的，长时间下去，这张牌也不是说永久就可以用的。那短时间之内突然间停止供了，那美国就很紧张了，所以美国一再强调要跟中国呢要保持这个长期的合作稳定。那稳定当中，它是要求对于一些矿物质、一些矿产品，这些咱们现在比较常用的这些像磁铁啊什么这些就是用的比较多的一些稀土产品呢，一定要保证供应，因为他觉得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了他在那边就要停工了。那中国说呢，你同样不能因为你是这样的有一种要求就要求我单方面供应你，你也应该对我同样的，不能一会儿说这个就给，明天就说就把我们这种黑名单了，然后明天那个又不可以进行贸易了，这样也不对。特别是有一些现在美国对中国呢有一些医药产品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国的这种提供比较初级产品的，那么这些方面呢中国跟美国的这种交流呢实际对双方都是有用的，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应该长期的稳定下去。这个框架定下来以后呢，对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会有好处的。但是美国也很精，他就谈这个说去年达成的这个关税的这个协定呢休战一年，那么到今年十一月截止，他说延长到明年一月。但是我看的一些媒体的报道呢，就是中方呢希望这个延长到起码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吧，也就是2029年的时候一月份他卸任的时候，那以后下一任总统是下一任的政策。那么美国呢就不愿意，他就总希望好像拿着一点什么东西，随时你要有什么就是我还能再拿捏你一下啊，然后再提出一点什么调查呀，然后怎么加点关税啊，总想手里多掌握一点牌。这个心态上面呢，就是美国人不放心中国，那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所谓缺乏双方的互信。那中国跟美国缺乏互信呢，美国跟其他国家也缺乏互信。你像他跟这个传统的欧洲盟友，他都以前关系很好的，那最后你居然说要把格陵兰岛拿回来变成你的领土，又跟说加拿大要变成你的51个州，那别人怎么能信你呢？你也跟人家也没有什么相信的余地了，别人也会觉得我不能跟你说，说完之后明天刚刚同意了，明天你一改变，那就最后我就变成你的这个要吞并的了，这样怎么行呢？所以美国的政策保持稳定性非常重要。那美国做不到呢，中国就跟他说起码你跟我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你要稳定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从表面上来看只是一些大的这个欢迎仪式啊，场面的很好啊，但实际上呢底下做的这个工作就是要保持住一种实际有用的，大家在这个具体的经济贸易啊，关系到民生啊，关系到这个就业啊，这些方面不要互相拆台，
1: 是
0: 非常重要的。
1: 建设性战略稳定啊，这样的一个新词，那刚刚张老师也提到了，希望它不是一句就空喊喊的口号，要有这个相向而行的这些实际的行动。包括其实这次的国事访问当中也提到了，未来也要加强民间啦、文化方面的交流，希望能有这样长期稳定的发展啊。那讲完了我们习近平主席国事访问美国的事情之后呢，再来简单聊一聊中东的局势。最近又是稍微有一点火药味，因为特朗普也是在这个国际上扬言说他要炸伊朗。那可能很多人就会猜测说是因为这个中期选举将近了，他想要这样子来为美国来为自己造势，就想请张老师分析一下相关的看法。
0: 这个炸伊朗这个事情呢，就是特朗普老在说啊，这个我们有足够的弹药啊，我可以把他们彻底消光，他老前一阵子老说就是已经把他们的海军都炸没了，空军都炸没了啊，但是你看现在实际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在那儿卡着，这个国际油价也没下来啊，说明伊朗还是有能力在这边威胁这些运油船呐、货船呐，威胁这些商船的。那 特朗普说这些话呢，确实是为中期选举造势，表现出他很强硬啊，而且他说了就算。因为美国人很多人，包括他自己的这个当年的铁杆支持者，这些 MAGA 这些人，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些，这些美国基层的选民呢，已经对特朗普这一次呢感到很不满了。因为呢，他打了这个伊朗，打完以后呢，也没有把伊朗政权改变，也没能得到伊朗说我不再发展核武器了。然后呢，美国的这个油价呢又上涨，通货膨胀又上来了，所以很多人对特朗普不满意。那么对特朗普不满呢，对共和党的这个政策也就不满，对这个中期选举不利。他就是想利用这些呢，说明他现在还是对的，还是有成效的，炸了伊朗。现在我要想再炸，我哪天都把它炸光了啊，让他彻底完蛋啊，这样呢，希望为中期选举造势。但实际上呢，他这个有多大的影响呢，也很难说。因为到目前为止呢，这个美国说对台出售武器这个事情，那么就美国这边已经有高官讲到了，说这个我们出售武器的时候也要保证美国的需要，就言外之意就是美国的库存确实也不是很多了，因为一些尖端武器在这个为了保护伊朗的这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盟友不被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用了好多的这种拦截器啊，包括什么爱国者呀啊这些，所以呢导致美国的这个弹药实际上是在消耗的很快的，没有弥补上来，这个生产再造没那么快。那么另一方面，其实伊朗的牌也不是那么多了，因为伊朗一直在制造这个紧张，就是把国际油价弄得很高，让美国人受苦，这样呢影响特朗普的这个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当中的这个得票率。那如果这个真的选举结束以后呢，这张牌伊朗再打也没什么太大用了，所以不知道下一步伊朗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因为伊朗基本上就是说制造油价恐慌嘛，把这个油价弄得很高，让你心里慌慌的，那么这时候你就对政府的这个政策不满嘛。那过了这段时间会怎么样呢？还有就是说美国现在用另一个方法说以前炸了半天不管用，那就用封锁的经济封锁吧。因为经济封锁呢，他试验了一下呢，就是这么多年一直对古巴的封锁，就是不让古巴去做，那他觉得经济封锁最后是对国家的伤害很大，尤其伊朗这样的大国，人口大，它需要有石油输出，然后有外汇才能买很多东西，包括粮食什么的，很多东西都是伊朗要采购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用美国的这个美元的这个霸权，他就说这个如果谁要是买伊朗的石油，那么我要对这个实施制裁。他之前也说过，对这个俄罗斯的石油如果是谁采购了，那么就要实施制裁，因为他不想给乌克兰提供这个大量的免费的援助嘛。他就说那我帮乌克兰的办法就是制裁俄罗斯吧。那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用嘛，俄罗斯的石油有卖给中国的，有很多卖给印度了，那特朗普也没有在这方面能做出什么事情啊，也没有能够惩罚中国和印度啊。那么现在呢，通过制裁伊朗，就是不让中国去买伊朗的原油，不让印度买伊朗原油，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特别的有效。所以他这次呢也提出了一些，美国的官员就说那以后应该中国多买美国的石油，买美国的天然气。但是中国也明白，如果中国太依赖于进口美国的话呢，那你美国哪一天又说不高兴又不高兴又卡我脖子也不行啊。所以中国是尽量的分散这个来源，所以在各个不同的地区有非洲的石油，是吧？你看这个安哥拉呀、尼日利亚有非洲的石油，也有美洲那边的石油，那么同时呢也有这个中东的石油，在不同的地方去买石油。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这种环境下实际上对美国和对其他好多国家都不利，全世界都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不开通啊是非常之抱怨的，大家都不愿意。尤其是有一些国家它炼油能力不强，它需要买这些煤油啊或者是高标号的汽油啊，它这些炼油呢需要从一些有能力的国家买，而有能力国家要保证本国的需要，先不卖给他，先保本国需要，那这些买不到的人就很惨了嘛。所以好多的国家都是那加油站都大排长龙啊，对，很多国家都在埋怨美国。所以美国这样 老说要去打人，然后其实又没有能够做到呢，对美国的国际信誉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1: 没错，那我们也知道说能源安全是国家的命脉，就像我们自己肯定不想说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在未来容易说受制于人啊。那刚刚赵老师也讲到了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想要造势，那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伊朗这张牌就不太能用了，那他

0: 大家见面，所以明天下午的一点半到四点继续是我们的环听世界的时间咯。
1: 那么最后为大家送上由刘浩龙的一首绽放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今天是国家设立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与各界代表出席仪式，三军仪仗兵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奏起国歌，全场肃立默哀。礼宾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的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带领之下缓缓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指出，

0: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不论时代变化，都要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且继续有五间的大学跻身全球百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与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当中稳居前列，反映出本地高等教育精益求精的成果，也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就表示，政府的中期目标是要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的下跌。在立法会的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新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到 99.9%， 反应受到欢迎。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于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周永新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改善很多，认为社会不应该悲观。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至今最少5人被捕。据悉，被捕者当中有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今年8月31号的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喊叫具有煽动性的口号，并且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在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做出煽动意图做出的行为罪，拘捕三人，包括前议员冯静文。关注天气，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在影响该区。在正午的12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一两天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1%，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的3:1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经济阳景方面，恒生指数报了24613点，升90点，升幅0.37%，总成交金额1693亿。上证综合指数3842点，升12点，升幅0.31%。恒生国际指数8219点，升40点，升幅0.4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24块升1毛，700腾讯控股432.2块升2毛，2522。跟着是2828恒生中国企业84.26块升5.4毛，9988阿里巴巴106.7块升5毛，3033南方升科技4.17块升1.8毛升1分8，981中芯国际60.6块跌4.5毛，1810小米集团25.28块升8分，2513智谱640块升25.5块，2269药明生物56块升2.5块，1888建滔基层板48.68块无升跌。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08，瑞士法郎9.416，澳元5.476，加元5.532，新西兰元4.433，欧元8.9042。每百日元对港元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日经平均指数66754点，升1272点，升幅1.94%。港金报39285元，比上日收市升53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19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开始至10月20号结束。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4: 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0: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Crystal 姐姐。

0: 9月30号下午的4:08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 我是 Crystal 姐姐。
0: 下午好，
1: 下午好，天籁。
0: 九月的最后一天。为什么这么热？下午4:08的室外温度34度，相对湿度60%啊！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呢，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今天这么热，可能是因为同学们也很多。我们今天有5位的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那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大埔旧溪公立学校的同学，我是张雅文。
3: 我是简金怡，
4: 我是厉一墨，
5: 我是刘瑞琪，
6: 我是朱浩廷。
0: 欢迎5位的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呢，有我们 AI 未来研究所啊 ，Crystal 姐姐，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什么呢？
1: 今天呢，要跟同学们一起讨论的主题就是，如果有 AI 老师，你觉得他适合教什么呢？
0: AI 老师，
1: 没错。
0: 听感觉很厉害，
1: 他已经来到了一个教书育人的层面上了。
0: 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先要厘清楚，就是老师
1: 的职责，
0: 对的职责。那我们先来问问小朋友们，哪位同学想先来讲讲，你们觉得就是一位老师他应该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
1: 特质？有同学想先回答？
0: 来，
2: 他一定要会很多知识，还有要不害羞，因为呢，一个老师会对着一班同学教，还有他不能教错同学任何知识，因为如果教错同学任何知识的话，同学考试的时候呢，就会答错题，那他的成绩就不理想，可能会有一些同学可能会就是觉得自己的成绩不理想的话，他会觉得很伤心。
0: 那我们先拆开，因为东西有点多。首先第一，同学觉得呢，老师知识面要够多。
1: 是的。
0: 第二，这个老师不能害羞。第三，我觉得就要拆开来讲了，就老师不能教错啊，有一些误导性的信息。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听上去是没有错误的，
1: 是，
0: 但是不教错和不教，我觉得是又有一点不一样。
1: 怎么说？
0: 就是我为了不教错，我不教，我不讲，不行不行呢？我觉得也不行，对吧？就是你要教，且不能教错。
1: 是。
0: 还有就是他说同学们答错，我觉得基本上面，我觉得可以比较负责任的说，就是90%应该不是老师教错，就这个责任我们要擦发挥嘞。好了，你不能说我答错就是老师。我们总结就是，首先，同学觉得要知识面够多，
1: 对，
0: 然后要不能害
1: 羞
0: 啊。其他同学有没有补充？刚刚好像这里有补充，对不对？
2: 我觉得他不必害羞，因为他本身是个机器，没有感情。
0: 我们说的是老师，你先不要管机器先，就是你觉得老师应该要有什么样的特质？那这边有补充。
2: 我觉得老师应该要公平公正，因为如果老师有区别对待的性质的话，就比如说这个同学他犯了错，然后呢，老师就比较疼他，就不骂他，然后另外一个同学呢又犯了错，然后老师呢就去骂他，可能同学们也会感到委屈。
0: 这个有道理，
1: 是，
0: 但是我想问一下同学，你有试过你觉得说有老师偏心过吗？
1: 打了个叉了，有同学。你其他同学呢？其他同学有这样的经历吗？
4: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OK，
1: 应该很少出现的。
0: 我不知道，因为呢，首先我自己觉得，就是人，我的观点，纯粹我的观点啊，各位听众，不代表本台立场。就我觉得人偏心是很正常的，
1: 是，
0: 但是你偏心，你不表达出来，能会不会表达，或者你让你那个，比如说同学或者你的对象感受到呢？我觉得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心是怎么都有，
1: 也是有点， 正常。
0: 那我自己觉得，你说问老师啊，班里比如说三十个同学，有没有哪个同学你觉得就是看他比较顺眼啊，看他比较可爱啊？
1: 嗯，
0: 我觉得一定是有的，对吧？
1: 肯定
0: 是有的，但是不代表说啊，我觉得他很可爱，他很乖，就代表我可能要
1: 多给他分
0: 、嗯，或者就是这个给他区别对待，我觉得这个是不会的。
1: 嗯、
0: 所以同学，你要感觉你觉得就是偏心。本身是个问题，还是说可以偏心，但是行为上不能有这个偏颇呢？你觉得是怎么样呢？
2: 我觉得就是他行为上不能偏心，因为呢，人呢是很，就是看他可能比较乖巧，就可能真，就是可能比疼更加疼他会是正常的，因为我也是喜欢那些比较喜欢那些可爱的小弟弟啊小妹妹，就会比较疼他们。
0: 嗯 ，OK， 好了，有老师的又加一了，就是要公平、公正，要有知识面广，然后不害羞。还有没有这边的同学有没有一些的补充？你们觉得做一个老师应该要有什么呢？有没有？
5: 嗯。我觉得话做老师他还是要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像那种
0: 像什么
5: 他教东西就是不会讲到一半，就是呢不会粗心，不会讲到一半然后呢忘记讲到哪里讲到什么了。
0: 我怎么觉得你在点某些老师呢？我觉得我以前我有遇过，就是老师会讲到一半会忘记了，老师也是人嘛。OK， 那除了能力上面，你觉得就是性格呢，或者就是一些，比如说需不需要很有责任心啊，很有爱呀、啊，这一种你们觉得呢？
1: 我觉得老师应该跟同学打成一片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种的老师，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这种看起来比较亲民的老师，如果我真的可能说什么东西不会，我会真的愿意去找他问。如果是一些比较严厉的老师，我可能在这一步上我就已经望而却步了。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喜欢亲民一点的老师。其他同学呢，你们是喜欢比较严厉一点的老师呢，还是说也能跟你玩得来的一些老师呢？
5: 我觉得话就是可以找一些玩得开，就是很适应力很强的，就是那种比较不会比较严厉的那种老师。
1: 你觉得那种玩得开或者说是玩得来是怎么样的呢？是能跟你说上话的，还是说怎么样呢？
5: 就是那种可以和同学非常亲近的那种。
1: 那其他同学呢？
7: 如果是比较严厉的老师，那我感觉跟他对话平常就比较紧张，不敢说多。
0: 那你可以不用跟老师说很多吧？
1: 那问老师，可能有不懂的问老师的那一步，我就已经开始害怕了。
0: 你可以不用问啊，你可以写啊。你可以写一封信给老师，那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表达吗？这边有同学。
2: 我觉得做老师最主要的是有耐心，因为可能很多同学呢，就是可能这个老师解释的不是太清楚，有些同学就不明白。然后呢，如果这个老师没耐心的话，同学反反复复的问他，就是他这个同学问完他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同学又问他另外一个问题。那如果这个老师很没耐心的话呢，他可能就是他问多了会觉得很不耐烦。
1: 感同身受。因为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呢，我就真的是爱学习的那一档的。
0: OK。
1: 为什么？
0: 我没有任何的那个就是对对对，没有对，还你继续。
1: 但是有一次，我是因为我是英文底子非常的不好嘛，所以我就会去请教英文老师。但是很多时候老师都会有一句话来回我，就是说我已经在课上讲过了，就是这个样子啊，为什么你还是不会？
0: 那我在这里呢，我觉得我也要替老师说一句，就是 老师也是人呢、啊。
8: 我懂，我懂，
0: 你听懂我意思吗？
8: 我知道。
0: 就是你我其实有的时候我现在的工作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新同事嘛，
8: 嗯，
0: 那我觉得教人本身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
8: 是，
0: 但是也要看被教的那一位朋友他的那个
8: 学习能力，
0: 学习能力还有态度，这两件事我觉得，比如说有一个问题他是本来不应该讲三遍的，
8: 哦，
0: 可能正常的一个一遍，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
8: 嗯，
0: 理论上讲一遍应该就 OK 了，但是可能就会有某一位同学讲了三遍就还是不知道，那在讲第四遍的时候你其实确实很难压抑你心里的那个
8: 嗯，我懂，
0: 对，所以我们也要公平的看待，就是老师
8: 是
0: 他也是
8: 有情绪的，
0: 也是有情绪的、嗯、好了，所以呢我们就要回归到今天这个主题了，刚刚一轮问下来呢，大家对于老师这个岗位的要求还是颇高的，
8: 是
0: 在能力首先知识面要够广，
8: 对，
0: 性格方面要友善啦，
8: 有耐心、啊、
0: 有耐心啦，要有亲和力啦、嗯、还不能害羞啦，
8: 是
0: OK 老师这个岗位
8: 不好做，
0: 不好做那今天有一个 AI 老师了，首先你们觉得 AI 老师符不符合你们刚刚对于老师的幻想呢？那第一位应该是女同学提出来的，
8: 嗯，
0: 你觉得老师那些要求 AI 能不能达到你心中的标准呢？
2: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 AI 老师呢可能有时候呢就会答错一些问题，我就觉得还差一点点就可以达到我那个老师的对老师的要求。
0: 比如说呢他会答错什么问题呢？
2: 他就是我问他一些新闻，他就会误会，以为我说是另外一个新闻，然后讲了另外一个新闻给我说，就是我这个答错问题的那个要求。
0: 哦，但是你刚刚并没有对老师提出这个需求嘛？你刚刚这位同学他说的是一，老师知识面要够广；二是
8: 不害羞。
0: 哦，他有说三，不能交错。OK， 所以这个就是你觉得他不符合的地方。
2: 嗯，
0: 那真实的老师，人类老师不会教错你吗？
2: 有时候吧，很少。
0: 很少 ，OK。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他有一个责任制。
8: 怎么说
0: ？AI 教错了，我找谁去？
8: 对啊，谁负这个责任？
0: 老师教错了。找老师啊老师不行还有校长都行就感觉那个责任的归属好像比较有、
8: 那个、
0: 所以这个好像是有点重要哈。好，这边也有另外一位女同学举手。
9: 我觉得 AI 老师是不是说符合不了我的要求，而是他不能完全代替真人老师，是因为呢有时候

0: 就是比如他教我们科学，然后呢可能有些实验他真的处理不了那些意外，就是也需要真人老师，就是也不能说，就是在这一方面呢，我觉得 AI 老师是不能完全代替真人老师的。
1: 哦，哎，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小学会有什么很危险的实验做过呢？你觉得危险的实验？你本人回答。
0: 我觉得学校里比较危险的就是我们用那个指甲去刮那个岩石的那个实验。
1: 为什么要用指甲去刮？
0: 因为呢就是我们科学课呢，我们老师要我们用指甲试一下刮，试试它的硬度，如果能用指甲刮到痕迹的话呢，就是最轻，就是这个岩石就是很比较偏软吧，然后呢如果用指甲刮不出痕迹的话呢，就是比较偏硬。
1: 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一定要用我的指甲？比如说用一个，比如说一蚊银不可以吗？
0: 我们学校提供的那个科学探究册是要我们用指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哦、科学指南里面就以及实验就要求是用指甲。
1: 咁唔得，科学最重要的是什么？要有那个求知的精神嘛。
2: 嗯、
1: 你要问，我
2: 要多方面，
1: 要多方面的问，为什么一定是我的指甲？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问吗？因为我没有指甲，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验它很针对我。
2: 你做不了，
1: 我做不了，没有指甲嘛，这不可以，对吧？就 OK。
0: 对，
1: 所以
0: 但是我们那个实验里面呢，要是指甲刮不了痕迹呢，也老师说也可以用钥匙去刮。
1: 哦，
2: 看嘛，还是可以用其他的、啊。
1: 就是这个要问。那所以你觉得在这一个方面，那个 AI 它代替不了你是吗？
0: 嗯，就是代替不了真人。
1: 真人，
0: 嗯、
1: 因为它不可以在你有危险的时候
2: 保护
1: 制止你。
2: 哦，
1: 不是保护了。
2: 那已经晚了，
1: 已经晚了，对，需要保护的时候就已经 too late 了，就是老师可能会制止你。嗯 ，OK， 这个也、
2: 有道理，
1: 有道理，
2: 是
1: 不是 ？OK， 好，那我们还有其他同学也想分享的，那我们稍后哈，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两个蛮有意思的答案。
2: 嗯，
1: 第一个觉得就是说 AI 老师他是可能会教错一些东西，
2: 对，
1: 或者是误解一些东西，总之那个。教学的准确性是缺乏的，
2: 是，
1: 而且我补充的，我觉得那个责任是不够，这我
2: 找不到
1: 负责的人，找不到负责的人，那学校起码有老师，我就可以，对不对、啊？然后呢，另外一位同学就觉得说，他虽然能教知识，但是我们的学习不只是只有这个吸收，可能还有实践的部分，
2: 没错，
1: 实践那可能就需要老师当场去监督啊，去管理啊，去制止，那这一方面呢可能 AI 就暂时没有办法替代我们老师的岗位。
2: 是的，
1: 好，那我们稍后还有其他同学啊也会发表一下他们的见解啊，就到底这个 AI 能不能够取代老师的岗位呢？那稍后啊，我们财经新闻回来的4:30过后呢，继续有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

0: 下午的4:29啊，带来有王婉之啊用粤语版唱的这首《我好想你》。稍后回来继续啊，在这里有我们谱出校园精彩，一会儿见。
1: 经济行情报道。

下午5: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613点，升90点，升幅0.37%，总成交金额187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42点，升12点，升幅0.31%。恒生国际指数8220点，升41点，升幅0.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1富基金25.26块，升1.2毛；700腾讯控股431块，跌1块；9988阿里巴巴106.6块，升4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4.2块，升5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6块，升1分6；981中芯国际60.65块，跌4毛；1810小米集团25.24块，升4分。2513智普641块，升26.5块；1299友邦保险73.6块，跌3毛；62269药明生物56.05块，升2.5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9。

0: 六，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4点，升1272点，升幅1.94%。港金报39285元，比上收市升53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200美元。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1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唯一。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从施工到运营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到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季，全程响应，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4: 4:33的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6: 我是 Crystal 姐姐。
4: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5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大埔旧溪公立学校的同学们，我是张雅文，
8: 我是简金怡，
9: 我是朱浩婷，
10: 我是厉一墨，
11: 我是刘瑞琪。
4: 欢迎
6: 五位同学，
4: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 AI 未来研究所啊。
6: 没错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同学讲的一个辩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如果有 AI 老师，你觉得他适合教些什么。
4: 嗯，
6: 那么刚刚其实已经有2位的女同学他们分享的非常的详细了，
4: 对
6: 他们对老师的那个要求。
4: 张同学呢就觉得哈，就是说这个他不能做一些实践方面的教学，
6: 对
4: 啊，比如说要科学的实验。
6: 嗯，
4: 那这个 AI 老师他不能监督每一位同学，
6: 劝阻啊，
4: 制止，
6: 对
4: 对，劝阻可能还可以，比如说文字上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但是、嗯、但是这个制止这个行为，
6: 因为是实践嘛，
4: 这个是实践，就是 stop， 需要真的老师在场。
6: 嗯
4: 啊 ，OK， 好了，那我们简同学呢就觉得说这个 AI 老师哈、啊、会有交错的时候，
6: 对，没错、
4: 啊、
6: 他可能给错讯息
4: 啊，或者他会误解我的意思。
6: 嗯，
4: 好了，那我们来问问男孩子们，刚刚他们也有提出一些对老师的想象，
6: 嗯，
4: 或者是要求，也不低的要求，
6: 是
4: 啊。好，那应该是我们丽同学来，你讲一讲你的看法。
10: 我觉得刚才张同学说，如果他会实验教导错的话，那我觉得他会在教导你怎么实验的时候跟你说一些安全事项。
4: 嗯
6: 嗯，
4: 对啊，可以啊。我们刚刚其实也有补充，可以说，但是他不能
6: 制止你，
4: 他不能做，对不对？嗯，所以张同学说的也没问题。
6: 是，
4: 嗯。他想反驳张同学，张同学，我帮你，我帮你反驳了厉同学。那厉同学，你自己觉得呢？就是 AI 老师，能不能够代替真的老师的位置去教你们呢？
10: 我觉得不能，因为 AI 老师是可以帮助学生学习，但是他的感情是没有的，所以这些感情还得让真人老师。
4: 你跟老师需要有什么样的感情？
6: 来干嘛呢？那感情
4: 是就是对，你跟哪位老师最有感情的？那你来分享一下啦。
10: 我不知道。
4: 哎，你刚刚说感情很重要，哎， 那你跟老师比如说

0: 你跟哪一科的老师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才能意识到那个重要性嘛。
1: 不是，我不确定我班里有哪个老师和我的感情很好。
0: 你觉得你不需要他。感情这个东西它可以是单方面
2: 的。
0: 你觉得你对哪个老师最有感情？
1: 我喜欢我的英文老师。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很温柔。
0: 很温柔。还有呢？
1: 嗯，就是比如说我们犯错的时候，他不会像教导主任那样很凶。
2: 有对比了。
0: 我差点以为要说哪一科的老师了。教导主任要好一点，好一点，因为教导主任他有那个职责在，不然他一会说比如说中文老师出来，我都不知道怎么收这个场面这样子。所以那你觉得 AI 老师他可能也很温柔啊？他应该我们现在使用 AI 的习惯， AI 都是很
3: 正向，他
0: 很正向
3: 的，
0: 都是会说啊，你说的对啊，你其实已经很好了，他都是这种鼓励式的教育的，那不是也很温柔吗？刚刚被你攻击的张同学，他现在想要帮助一下你，那张同学，你是要施以援手吗？
4: 我比较喜欢我的数学老师，因为呢，就算我们犯错，他不是第一时间来骂我们，他而是用那些比较幽默的方式去教我们纠正。比如上次呢，我们那些同就是我们来拿个比赛，然后数学计算比赛，然后呢有三位同学输了，然后呢老师不是骂他们，也不是先教他们，而是说他们是很需要关心，然后呢就是用幽默的方式去教他们进入那个他的数学辅导班。可是我那时没听清楚，就听见大家都在笑，我就觉得老师就很幽默。有时候呢他老师跟我聊天的时候也是很幽默。
0: 哦，老师的要求技能又要加一了，要幽默。
3: 是，这是给学生在一个情绪情感上面的一个辅助。一个辅导
0: 不仅仅是辅助，就是他是不是单纯的正向的情绪价值，还有更多的。但是我想问一个八卦，因为我刚刚他说我很喜欢我的数学老师，然后他的下一句说他不会像有的老师一样一上来就批评我，请问你所指的
3: 有
0: 些老师也是哪些老师呢？张同学，
4: 那些老师就是比较严厉的老师，他们就是呢看见我们犯错就会一来就骂我们。
0: 很
4: 但是有些比较偏温柔的严厉老师呢，就会先警告我们，要是我们还是这样犯，他就骂了。
0: 哦，就有严厉的老师、偏温柔的严厉老师和温柔的
3: 老
0: 师，
3: 语言的艺术，
0: 好严谨的那个
3: 分类。
0: OK， 那我想请问学校里面这三个类别哪一类的老师是比较多的呢？你觉得是？
4: 比较多的是比较偏温柔的严厉老师。
0: 哦，中间那一档偏温柔的严厉老师
3: 是都不会先上来就骂了。这种不太行，
0: 上来就骂
3: 这种有点离谱了。
0: 也不是离谱，要看你该不该骂嘛。就你上来那件事情就很该骂，那也要该骂。OK， 我刚刚看到这边刘同学有举手，是不是？你想你来给分享一下。
5: 就是呢，这个老师如果他同学犯了错一上去就骂的话，然后呢他老师有一些情况也是不对的，一上去就骂的话，
0: 那看什么情况？我觉得
5: 就是看你这个事情，你做的事情该不该骂。
0: 对，比如说中学教你点 Bunsen burner， 你一上来可能就是这个你说
3: 不行了。
0: 对，你比如说你说个例子我们听听，你觉得哪些情况是不应该一上来就骂的？
5: 就比如说同学们就是，就比如说有一位同学不小心把另一位同学的铅笔，然后呢不小心弄在了地上，然后呢但是老师一上来就骂。
3: 这种确实是，
0: 这个我觉得缺乏太多的这个背景。首先第一， 要看这个同学他是不是惯犯，
3: 对，
0: 就是如果这位同学他是这个历史背景，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以你单句的描述，
3: 嗯，
0: 我觉得不足以让我判断这个情况该不该骂。
3: 好严谨
0: 啊！哦，对，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那比如说你，比如说有一位同学，他忘记写功课了，你觉得应不应该批评他？
5: 如果他是有那种，就比如说应急情况，他没有写的话，那就是，不是特别应该骂的。
0: 据我的观察，大多数的同学不写作业，都没有什么应急情况的。
3: 嗯，要么就是忘了，要么就是
0: 你觉得呢？
5: 有些如果就是，有一些就是如果上。例如那种课外班，然后呢很晚回去，然后呢有一些来功课比较复杂来不及做的那些。
0: 你有看来你本人是有试过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吗？ OK、
3: 啊、
0: 就是你觉得这种是不应该骂的，
5: 嗯，
0: 情有可原的，
5: 嗯，但是如果是那种因为贪玩没有写作业的那种就该骂。
0: 嗯， 嗯，那好了，我们换位思考一下，你是老师，比如说这里有十个同学没有交作业，我很难，我作为老师你也要懂，我很难每一个同学都深度的去了解一下你为什么没交呀，你又为什么没交呀，对不对？
3: 嗯，
0: 那你觉得作为老师比较好的处理方法，你有没有建议给老师，你觉得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5: 就比如说让同学自己来讲为什么这个没有做作业，没有做功课，
0: 那你老师就会收到十份的 present， 就每位三分钟讲述一下。老师应该就都红大喊了。嗯，合理。
5: 嗯，
0: 好了，那换一个角度，既然你们刚刚其实挺执着于老师要批评你们这件事情，那 AI 老师岂不是很好吗？因为他不会批评你，你不做作业，
3: 嗯，
0: 我相信他大概率呢也骂不了你。那
3: 不说他就不管了。
0: 对呀，啊，那他们不就符合你心中一个很好的那个老师的一个形象吗？李同学想发言了。
1: 那我可以让真人老师来说我呀。
0: 可是你不想他说你啊。
1: 因为同学已经告诉老师自己没有写作业了，那 AI 老师再告诉真人老师，真人老师不就来说我了？
0: 没，
3: 他可能是想要有 AI 老师在中间，就是作为监督，如果看到有同学没有，他就会发一个警告给真人老师，然后真人老师就来批评他们的意思。
0: 好浪费人力的感觉。简同学刚刚也举手了。
2: 我觉得 AI 老师呢其实是有时候可以，我觉得 AI 老师是有时候要一定不是就是 AI 老师一定要有时候该骂就骂，不该骂就不要骂吧。嗯，
0: 怎么去界定该与不该呢？
2: 就是如果他是就像刘同学那样说，
0: 不用刘同学，你跟我们分享一个你自己觉得老师不应该骂你但是老师骂了你的
3: 情况。
2: 就是我个人经历过的是，我有一次呢，就是学校吃午餐的时候，我就把水果落在了洗手台那边，但是呢，老师就是很严厉的批评我，就像说给我的家长一样。就是我觉得我那时候觉得心里面有点慌，因为我觉得我妈妈快要骂我了，如果我那个老师说给我妈妈听的话。
0: OK， 就你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严重到需要通报家长的程度。
2: 是的。
3: 你是第一次不小心把水果放在洗手台吗？
2: 是的。
0: 等一下，这个问题之前我有一个好奇，水果为什么会出现在洗手台上呢？
2: 因为那时候呢，我正拿着我那个 那个水果在手上面，然后呢洗完手之后呢就把那个水果放在了洗手台上面。
0: 我想问那个洗手台是在厕所的洗手台吗？
2: 不是，在
0: 那
2: 教室、
0: okay.
2: 教室的洗手台。
0: OK 是什么样的水果呢？
2: 它是一个苹果。
3: 情有
0: 不好评价。你说严重吧，我觉得也确实不严重，不算严重。
3: 你觉得严重的那个点在哪儿啊？
0: 就是不是一个好的习惯。
3: 他可能只是想洗苹果呢，
0: 那你也把他忘在那里了呀。
3: 是，
0: 就他确实是一个可以批评的事情，
3: 嗯，
0: 也可以不批评的事情，
3: 嗯，
0: 比较取决于老师当时的心情。所以把这个事情不好评。OK， 所以这个就是同学心中一个
3: 有点
0: 不开心的个案。
3: 嗯
0: ，OK， 那如果你觉得是 AI 老师，他可能不批评你哦，那他是不是比你老师好，比你现在批评过你的这个老师呢？
2: 嗯，我觉得如果不批评的话是不好的，因为如果你做错事的话呢。那个老师一直不批评你，那你就会继续做下去。
0: 我好像摸到他们的心理了。
3: 怎么说？
0: 不能不批评，但是又不能太批评，就是要
3: 偏温柔的批评。
0: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就是你我比如说我犯错了，你可以略微的指出。但是不能严肃的批评，甚至有后续的
3: 叫家长，
0: 对，惩罚效果。
3: 嗯，
0: 但你要完全不批评我呢，我心里又觉得不舒服。
3: 嗯，
0: 好
3: 难，
0: 好难哦！我今天分享下来，我觉得老师好难。
3: 对啊，
0: 真的不容易。
3: 那个怎么拿捏那个情绪的那个度啊，批评的那个度都很难。
0: 嗯 ，OK， 好了，那还有。中间这位同学，你要不要也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了？是我们朱同学，你喜欢被批评吗？
6: 不喜欢。
0: 那不批评你就会很好吗？
6: 就会很好，因为如果是一些不严重的事，但是老师也会批评我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伤心。
0: 嗯，
3: 对，所以每个学生他那个教学的那个怎么说，每个人需求他不一样，就有些需要哄着哄着教的啊，有些就可能啊，我需要一点批评，但不能太严厉。
0: 哎，一个老师一般少说有20个同学最少是有的吧，
3: 嗯，
0: 我很难做到这种定制化的批评。就你理解一下老师的不容易好不好？
3: 是，
0: 好了，那 AI 啊，作为教学方面，它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有一个很庞大的知识库。
3: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跟同学讨论下来呢，其实老师这个角色他需要的东西很多，他不仅仅是说知识层面的，
3: 嗯，
0: 可能还有对同学的心理的知识，
3: 除了教书还得
0: 育人。哎，你说对了，哎，还有包括责任方面，
3: 没错，
0: 我们比如说在一些实践上面，你怎么去保证同学们的安全，
3: 嗯，
0: 怎么去制止他们的行为，这些其实都是老师的角色，
3: 没错，
0: 这个我们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 AI 它确实可以在教学方面呢有一定的这个辅助。那今天呢，我们的 AI 小锦囊呢，也跟同学们呢来细聊一下这样的一个话题啊。
3: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 AI 教育系统研发团队软件及产品工程师苏元亨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AI 它到底适不适合担任教学的角色呢
7: ？AI 未来研究所。
8: 好，大家好，我是 AI 教育系统研发团队的软件及产品工程师苏元亨。今天我们讲的话题是 AI 适不适合担任教学的角色呢？今天呢就想问下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每一个学生放学回到家都有一个专属的 AI 老师24小时陪着他温书、操练、答问题，那这个世界的教育会变成怎样呢？其实这个不是科幻情节，而是很多学校已经开始用 AI 去辅助教学的系统， 但是 AI 是不是真的适合担任老师这个角色呢？还是他只能够做一些某一部分的工作？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一下。首先 AI 最厉害的是处理重复性、标准化、有明确对与错答案的训练，例如背生字、操练数学公式、纠正发音、编写程式时找错处。这类内容的共通点呢，就是有清晰的评分标准，啱就是啱，错就是错。 AI 可以24小时运作，不会累，即时俾到反馈，学生答错咗都唔使等第二日先知道啱唔啱。更加重要嘅系，佢可以根据每个学生嘅程度，自动调节题目嘅难度同埋进度。叻嘅学生可以跳快啲，跟唔上嘅学生可以慢慢嚟，再加操练。但系一讲到价值观教育、情绪支援、判断是非对错 ，AI 就有明显嘅限制，因为 AI 冇真正嘅同理心。只是模仿人类语言模式去回应，而不是真正明白学生的感受。举个例子，学生测验不合格，情绪很低落， AI 会输出一段安慰的说话，但他感受不到那种挫败，亦都没有能力因应这个学生的性格背景去调节说话的方式。同样，学生之间有冲突，需要的是一个有人生经验、有道德批判能力的人去介入处理，而不是一个计算概率和跟训练数据反应的程式。这些情景入面 AI 最多只可以帮手做到资料整理，并不是真正的情感连结。这些情况才是教育入面最核心、最难被取代的部分。好像学一种外语感， AI 就很啱做每日单字操练、发音纠正、文法练习这类精雕细琢的工作，重复做多几次都不会厌烦。但如果要讨论一篇文学作品怎样反映人性，怎样联系到自己的经历，或者处理同学之间的冲突，就需要老师的人生经验去引导。这些东西没有标准答案，亦都不是靠资料搜集就可以解决到。所以我们成日都说，给 AI 处理知识的重复练习，将时间留给老师和同学之间深度讨论和创造，才是最有效的分工方式。 AI 是顶级的解题教练，但老师先是心灵的引路人。所以我们成日说 AI 适合做教学工具，帮手处理重复性强、有标准答案的部分，但涉及品格培育、价值判断的工作，始终需要老师把关。与其问 AI 可不可以取代老师，不如问我们可以怎样善用 AI 帮老师悭返啲时间，去做 AI 做不到的更加重要的部分。下次大家用 AI 温书的时候，不妨想一想，这一部分是不是应该留返给老师和同学讨论呢？ AI 是老师的助手，不是老师的替代品。今天我们的 AI 小锦囊就来到这里了，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我们苏老师还有 Crystal 姐姐哈。其实呢我觉得哈，AI 它的知识性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去善用的。
3: 是的，
0: 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不是说老师没有耐心，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可能老师确实他一个人要面对这么多的学生呢，
3: 就是他不是只教一班。
0: 对，而且每一班的同学那个
3: 教学的进度
0: 水平都会有一定的层次，对不对？所以在课后的时间运用它去帮同学们做更好的理解呢，我觉得这个一定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好事。但是你说它是不是老师的替代品呢？其实今天我们的一个小时的讨论，我觉得已经有很多东西是替代不了了。
3: 对，
0: 这种定制化的批评是我今天一个很新颖的一个观念。
3: 学习到了，
0: 学习到了。好，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哈，我们今天五位的同学的分享。那我们补出校园精彩，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也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明天下午的四点继续回来补出校园精彩，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天早上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讯息煽动。据了解，被捕者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案件至今最少8人被捕。今年8月31号的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静文。国安处在这个月27至28号在九龙及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也就是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3人。渔护署与警方昨天晚上在新田一带联合捕捉狗只，行动期间渔护署人员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的狗只，并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被捉的狗只只有晶片，署方会联系狗只畜养人并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违法，当局会做出检控。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会延长至10月7号，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

0: 七，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九月十七号到昨天，总共录得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天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万。旅发局又说，为确保活动安全及现场秩序，将会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制措施。康文署也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到10月7号。转看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淘汰卡塔尔晋身准决赛，肯定增添一面的奖牌。港队球手梁子轩和刘子君分别以接连三局击败对手，协助港队晋级。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男子港队将会稳夺奖牌，港队女子代表将会与国家队争入准决赛。名古屋亚运场地单车项目的话，港队两名女车手在女子凯琳赛准决赛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其中杨楚瑶在首圈以小组第二名直接晋级，吴思颖就经复活赛晋身准决赛，但最终未能完成赛事。女子凯琳赛最终由国家队车手包办冠亚军。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的东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点10分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呢今天收市是报24613点，升90点，升幅为0.37%，总成交金额1871亿5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就报8220点，升41点，升幅为0.5%。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2点，升幅为0.31%。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8点，跌14点，跌幅为0.11%。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5.26块，升1.2毛；700腾讯控股431块，跌1块；9988阿里巴巴106.6块，升4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4.22块，升5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8块，升1分6。981中芯国际60.65块，跌4毛。1810小米集团25.24块，升4分。2513智普641块，升26.5块。1299友邦保险73.6块，跌3毛。2269药明生物56.05块，升2.5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16，瑞士法郎9.422，澳元5.471，加元5.534，新西兰元4.435，欧元8.91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1。港金报39285元，比上日收市升53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9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1: 故气急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运动员整装待发，
5: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4: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6: 这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4: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4点，
4: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4: 运动盛
1: 世
4: 的
1: 精彩
4: 时
1: 刻。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9月30日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三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下午5:08了，现在室外气温33度，现在湿度69%，酷热天气，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现正生效啊。今天港股方面呢，下午一段时间不断在回温，但是整体的一个幅度呢并不算非常的明朗啊。今天24613点升了90点，升幅0.37%，总成交1871亿5000多万。今天看到呢大市方面整体的一个走向啊，都偏向了一个比较静淡观望的一个气氛。那么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市况方面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析。5点时段，首先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iFA 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首先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呢，始终现在黄金期方面呢将至啊，现在整体的十一的一个节庆时间的一个气氛呢应该已经非常的浓厚啊，所以看到呢今天市场方面其实并没有有一个非常大幅的一个走势，主要今天所谓的一个强势走势呢，很多时候都是前一段时间里面市场呢回调幅度比较多的一些像科技股份，同时呢也看向今天我们市场方面呢比较关注的一些的部分的蓝筹股。但其实呢有很多的蓝筹股今天依然是有一个下跌的趋向。今天我们看到了逆势反弹 AI 模型类股份啊，今天看到 Minimax 上升了 3.6% 收市啊，像智普方面升了 4.3%， 收升了26.5块的位置，结束了6连跌，连续一个星期了就像。所以呢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 AI 到底会不会有一个逆转呢？同时呢今天看到主题性的股份呢，像之前专家朋友们所预测的一样，来到了年底时间，果然这个创新药相关生物概念方面的股份做得非常的好。到底后市方面会怎么样去走呢？像金思瑞啊，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已经反弹了 8.4%， 这样的一个反弹劲头呢一直维持到下午收市为止，收升了 8.3%， 创了市场的一个新高，在44.88的位置。同时我们看到了今天食药方面呢升了 6.28%， 半日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之一。同时也看到了现在目前像药明系啊，包括康龙化成以及格泰方面呢，泰格方面的节奏升 3.6% 到 5%。 市场呢现在目前依然比较关注到整体的一个科技类型的走势，科技以及技术方面依然是市场的重心炒作之一。同时今天我们也会来聊一聊啊，未来这个 AI 云方面的一个市场走势到底会怎么样，包括呢 Maxis 方面的一些的 token 的用量到底会如何。那么今天5点半时段呢也会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向啊，将会有我们今天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毅言 Isaac 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走线一是发展。今天呢我们将会来看一看 OpenAI 方面的一些的消息啊，最近其实非常多一些消息面都在围绕着这一类型的股份，到底专家朋友们怎么看，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专家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温刚成 Harris， 首先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一线发展。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医药板块同 AI 都有关系，透過 AI 啦，研發更多嘅藥物啦、機械啦，呢啲全部都係生物科技相關嘅趨勢嚟嘅。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星期三的一线金融网，今天本色的时间，首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的发展呢。今天看到整体港股方面24613点位置收市，升了90点，升幅0.37%，总成交1871亿。到底后市方面发展的主题会是怎么样呢？这一次的十一黄金周到底会不会为港股带来一个逆势扭转的机会？另外，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接下来这段时间没有北水之下，港股到底如何走向？电话线上有我们的爱发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Hello Harris。
1: Hello， 明好，大家好。
0: Hello 啊，其实最近这两天呢，很多的一些嘉宾都在说啊，高息泰姆呢，其实怎么样去分析呢？这个他们也是摸不着头脑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呢，有嘉宾说，哎呀，这个十一之后，其实整个市场啊，就是黄金周期间呢，港股方面都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些的话题性。但是呢，在此时此刻，我想起来了，其实特朗普是没有放假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状况之下，北水完全休息的时间，政府方面也可能不会有太多一些的鼓励性的政策出台的话呢，现在可能很多一些视野还是要回去聚焦于美股身上。其实 Harris 个人怎么看呢？在十一黄金周期间，港股会不会有另外一番的异动可能性啊？
1: 其实都有可能的，因为本身来讲呢，就好多时当内地放假的时候，外围稍微做返好的话呢，咁其实就港股方面来讲会有个嘅爆炸性上升嘅。咁主要原因系咩呢？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内地资金咁佢哋放緊假，咁个个都想偷步㗎啦，咁本上下咁冇人想即係包尾㗎嘛，其实咁变咗嚟讲佢哋内地买唔到嘅时候，咁就转头返港股去买。咁当然啦，其实港股通方面嚟讲冇咗，但系好多时咧，即系较为有实力嘅投资者咧，老实讲都好难冇喺香港有任何嘅股票户口。咁尤其是机构方面啦，其实吓咁啊，变咗嚟讲，佢哋都会偷步嘅，其实吓咁。所以过去好多时呢啲记录，你见到咧，就本身喺啲假期嘅时候，北水停咗嘅时候咧，反而其实港股嘅表现咧就好过讲紧系有北水嘅时候，甚至乎系内地方面正常嘅即系上班嘅时候咁样。咁嗱，首先要睇一睇呢个可唔可以行得通嘅时候呢，就要睇一睇外围或者讲緊係依家个港股状况先。港股依家个状况方面嚟讲，正如阿明话斋，係有啲闷其实咁，但係闷有个好处喎。闷嘅意思即係起码跌唔落先啦，其实咁冇话再咁喺返24257点较早前个低位再进一步往下走。咁即係讲緊係有底气啦，如果内地叫韧性啦，其实咁而调返转呢个韧性未来可唔可以延续呢？咁其实有机会，因为点解咧？咁因为特朗普吓，咁啊虽然啦，佢话唔倾，咁但系转个头又 tackle 其实吓，咁啊依家市场一路传，咁本身嚟讲，美国系有同伊朗方面嚟讲系谈判翻，咁啊关于嗰个霍尔木兹河重开嗰个问题咁样，咁所以见到个油价咧，本身嚟讲嗰个纽约。咁、那個油價方面最新咁，其實都喺翻呢個嘅90美元嗰啲位置徘徊緊咁樣。咁其實咧，如果你話佢真係可以有翻啲眉目嚇，多少少關於相關嘅利好消息嘅話咧，咁其實唔排除可以再進一步落低少少都唔奇怪咁樣。咁因為始終咧特朗普11月3日就要選舉啦，其實嚇咁啊，依家都我哋國慶嘅時候，即係話俾佢聽，仲剩翻1个月03日，咁變咗佢要即係籌備翻嗰個嘅中期選舉噶啦嘛。其實嚇咁，如果中期選舉方面有啲咩差池嘅話，佢分分鐘係可以俾人彈劾嘅。咁因為如果參眾兩院方面都喺民主黨可以攞到多數嘅話咧，咁其實對佢嚟講係危險嘅。咁所以點解習近平主席訪美嘅時候咧，咁啱都係揀翻呢啲嚇，即係9月嘅日子咁樣。咁當然啦，幫佢買多啲豆啊，買多啲即係農產品，咁鞏固翻佢

0: 本身民主即係共和黨方面嚟講，喺美國中部方面啲鐵票啦。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咁亦都如果你話佢可以喺講緊中東嗰邊同埋呢個烏克蘭嗰邊嚟講，可以傾得到一個停戰嚇，咁稍微嗰啲嘅油品個價格方面可以回落翻啲啦。咁唔排除其實講緊係幫到佢哋共和黨嘅黨友啦。其實嚇講緊連任翻嗰個嘅議員，咁其實本身咧呢個會對於特朗普嚟講好大幫助。咁我覺得有機會發生。其實咁所以變咗咧，就呢、這個會係港股方面，如果你話可以喺假後，即係星期五至到下個禮拜三嘅時間咧，咁稍微做好啲嘅其中一個原因啦。咁當然其實債息方面嚟講，依家係大家好關注，咁因為本身昨晚十年期美債個債息方面都去到成呢個五厘三咁滯啦，單唔夠一點子。咁調翻轉頭，其實咁去到咁高嘅時候咧，某程度上你從另一個角度睇咧，其實就幾超買噶啦，基本上咁即係簡單講個債息方面。如果升到突曬頭咁樣，咁因為五厘三咧，如果對上一次去過呢啲位置嘅時候係咩光景咧咁樣？咁呢個光景係2006年定2007年嗰陣時雷曼之前嘅事。咁簡單啲講，已經係即係嚇20年前嘅事情咁樣。咁20年前嘅事情，咁當然當日咧，咁大家炒呢個次案，咁大家嚇美國人喺度炒樓炒得好興奮嘅時候，咁去到呢啲位置可以講好合理、好正常咁樣。咁本身嚟講，債息拱上去，而當其時嗰個聯邦基金利率亦都拱到上去五厘半，調翻轉頭今時今日都係得即係高位嘅係四厘，咁三厘七五至四厘，咁三厘七五至四厘同五厘半，喂老實講都爭成厘半咁多喎。其實嚇，就算 even 我當我當高嗰個咁樣，咁所以邊嚟講咧，喺呢個背景之下咧，好明顯地個債息方面已經超賣得好離譜嘅咁樣上，其實嚇，咁稍微有少少嚇，即係降翻個加息部分，唔需要咁強嘅消息咧，分分鐘都可以令至到嗰個十年美債咁落翻去五厘邊嘅話，其實已經對個股市方面嚟講好大幫助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呢個唔係冇可能發生，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港股方面咧，我唔係特別太悲觀嚇。咁始終九月份點對都對唔穿，即係講緊係24000呢個位嘅時候咧，咁調翻轉頭，咁其實跌唔穿就升㗎啦。其實嚇冇可能日日都跌㗎嘛。其實嚇咁同埋咧，港股方面唔覺啦，咁去到上個禮拜都已經連跌咗，即係講緊係三個星期咁樣。咁而如果計月份去計啦，咁恆生指數其實本身咧。就亦都跌咗兩個月㗎啦，其實嚇咁其實講緊，如果你話去到十月份有翻個反彈嘅，咁我亦都覺得唔係 OK。咁同埋近期個 pattern 咧，咁都純粹啊嚇，咁啊講緊就即係貨大家個參考。就好多時港股咧係輕跌兩個月啊，升翻一個月嘅。咁本身嚟講呢種咁嘅 pattern 咧，由2026年開始其實一路都係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如果嚇啱啱對上兩個月已經跌咗嘅話咧，咁十月份方面如果冇病冇痛冇乜特別大事嘅話咧，咁其實真係可以有個反彈嘅機會咁樣，咁要反彈方面嚟講，反彈嘅目標啊，去到邊度咧？咁樣暫時嚟講啦嚇，咁本身個阻力第一關，咁其實應該就係喺大概本身嚟講25000左右呢啲位置啦，25500點，咁本身嚟講有個下降軌嘅，咁呢個下降軌成為一個短期嘅阻力啦。咁但係如果突破到嘅話咧，咁有機會去翻到之前高啲嘅水平，例如26200點呢啲咧，都唔係好奇怪嘅。其實嚇，咁所以視乎翻稍後方面啲消息到底點做啦，咁再加埋中央仲会唔会有啲刺激政策啊？嗰啲咁样出台咧？
1: OK， 那么接下来这个市场方面的走势啊，除了像刚刚说到一些的主题以外呢，我们想深入的看一看，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发展，会对于整体的一个港股市况方面，会不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影响力呢？始终现在没有一些的大主题的炒作之下呢，市场方面可能要回归更多的是现在环球方面的一个基本面的问题啊。
0: 嗱，講緊就其實本身嚟講地緣政治，頭先提過伊朗嗰邊啦，咁但係其實除咗伊朗之外咧，其實烏克蘭嗰邊嚟講都係特朗普方面嚟講唔會收口嘅一個地方啦。其實嚇，咁因為大家知道澤連斯基咁之前去過白宮見過佢，咁都鬧過交咁樣。咁當然啦，其實後屘又好翻啲咁樣。特朗普呢啲即係變幻無常嘅性格，大家都慣㗎啦。其實嚇，咁但係近排特朗普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特登 address 一點咧，就係、是。烏克蘭依家每日咁啊，講緊係死亡嘅人數方面嚟講，每個月咧，咁其實都成30000個士兵方面死亡咁樣。咁調翻轉頭，你每個月死30000人，其實老實講，咁對於翻即係長遠持續落去嘅戰爭，其實係咪一件好事咧？同埋特登強調翻個人數咧，咁你變咗嚟講咧，就對於翻即係講緊係呢個嘅澤連斯基嚟講，你再繼續打落去，咁你其實講唔通打到真係一兵一卒都冇埋咩？其實咁所以邊嚟講咧？呢個係對澤連斯基有一定嘅壓力喺度。

0: 加埋咧，就本身你見到美國自己好似啲彈藥一路市傳都係覺得，誒到底夠唔夠啊？其實嚇咁打伊朗好似打到咁即係左手左腳嘅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自己覺得咧，就如果你話烏克蘭嗰邊嚟講，都即係本身嚟講都傳嚟到好消息，咁啊講緊係普京同烏克蘭可以暫時停火嘅話咧，咁其實講緊嗰個嘅油價方面嚟講，真係可以落翻好多，商品價格可以落翻好多，咁通脹壓力方面可以舒緩到啦。咁聯儲局就唔需要喺10月28號加息，咁如果唔需要喺10月28號加息嘅話，債息落翻嚟咧，咁個股票市場就吸引好多。加埋咧，其實一路傳緊就係講緊係本身美國嗰邊，咁呢個 Anthropic 嗰邊會唔會有機會喺11月上市到咁樣？因為其實佢哋不斷推，咁本身嚟講9月推10月，10月推11月咁樣。咁如果你話11月上市嘅話，你即係10月尾開始要做嘢啦。咁變咗到時，其實如果市場氣氛好，我相信佢都要上市嘅，因為其實咧佢都使錢使得幾大。咁本身嚟講，最近有報道指，咁講緊係投資$1落去到，其實分分鐘係輸$2嘅。其實嚇，咁啊，本身我意思係佢公司個發展用錢燒錢嘅速度咧嚇，投資$1分分鐘輸$2嘅。咁當然啦，其實講緊就本身 OpenAI 嗰邊嚟講，反而就好過佢。咁因為 OpenAI 啱啱之前嚟講出嚟條數咧，咁本身市場預期佢啊嗰個嘅營業收入方面嚟講啦嚇，咁啊400億。嗰、那個嘅收入結果出嚟就去到700億，咁其實比市場方面嚟講喜出望外，所以昨晚都帶動到 Oracle 即係甲骨文方面個股價上升，因為甲骨文同佢哋嗰個嘅財務方面嚟講一路都有聯繫啦，其實咁所以比較嚟講未來方面咧，我自己又唔係睇得十月份太悲觀，其實好多時大家會覺得十月份方面股災會喎，其實嚇好多時過去都有股災嘅喎咁樣，但係調翻轉頭咧，真係發生股災嘅時間其實唔係咁多嘅，其實咁本身嚟講。反而其實可以上升到嘅機會會多啲，咁同埋加埋咧，儘管港股呢幾年個十月份都係比較波動啦，其實嚇，咁但係今年方面咧，因為開始十月之前咧，咁其實已經跌咗2個月。如果你計翻今年以嚟咧，其實嚇即係2026年以嚟咧，恆生指數可以升到嘅月份咧，其實得3個月嘅啫。其實嚇，咁都依家都9月啦，即係簡單啲講，我哋有6個月跌3個月升，咁都應該調整夠啦。哇，咁樣所以變咗嚟講，就不如對恆生指數十月份咧樂觀翻。少少咁样啦。
1: OK， 乐观之下，您自己个人还是会看好科技类型的股份吗？还是现在目前市场主要炒作的一些的医疗方面或者创新药，甚至会不会有医疗器械这一些 AI， 可能更加跟实体经济、实体销售方面相关的一些的交叉性的板块呢？
0: 嗱，近排的而且確嘅，就本身嚟講啲醫療相關板塊就本身嚇，咁因為內地啲藥廠咁同外圍方面嚟講合作比較多，阿斯利康啊，又或者本身嚟講個別啲藥廠其實直頭針金白銀，咁一來咧就買拉神啦，咁例如本身嚟講就即係個別方面嚟講佢哋即係直頭一係就買拉神，即係買只藥嗰個成分，咁跟住除咗之外咧，咁亦都買呢個嘅本身入股啦。其實嚇咁啊，關內地嗰啲藥廠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醫藥股方面，近期就走勢方面比較紅啲，比較好啲。咁但當然啦，科技股方面啦，咁始終如果你話即係博稍後嗰個嘅加息步伐可以稍微舒緩翻啲，我嘅意思唔係話講緊係完全唔加息，但係調翻轉頭十月份有機會唔加息嘅話咧，咁你變咗對於翻呢個嘅本身嗰啲科技股其實都會著數嘅嚇 ，AI 人工智能股都會著數啲咁樣。咁所以呢啲我諗都大家可以照睇。其實嚇，咁當然長期可以睇住嘅就係啲高息股啦。如果有機會跌嘅話，就逢低吸納啦。其實嚇，咁而講銀行股呢啲，咁金融股呢啲，其實都可以買嘅。咁因為本身嚟講咧，就始終都係加息周期裏邊咁樣。咁我相信聯儲局點都加多最少一次噶啦。其實下年儘管加又好，唔加又好，佢最少今年都應該會加埋一次嘅。其實嚇，咁變咗到時咁，其實對於翻啲銀行股嚟講，都會稍微有少少嗰個淨息差擴闊嘅機會，咁而有啲著數咯。其實咁而本身嚟讲保险股啊呢啲咧，近期都系走得叫做可以嘅，其实吓做得唔错嘅。咁呢啲都大家可以留意多少少咁样。至于我想提一点就系讲紧系本身啱啱之前你阿李强总理咧，咁喺国务院常务会议嘅时候咧，都提到啲刺激经济方案。咁呢个都密切留意翻。咁因为依家其实最新就内地方面都即係提供緊啲買樓優惠啦，咁甚至乎有補貼啦，其實嚇，咁變咗嚟講咧，呢啲都會刺激內需嘅，其實嚇，咁內需相關尤其是好似家電啊呢啲咁樣，大家都可以如果見到低嘅話咧，都可以趁低吸納，因為佢哋好多時咧都比較高股息嘅，其實嚇，咁變咗嚟講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咯。
1: OK， 高股息啦，其實現在目前真的要說高息。

0: 类的股份，您自己个人会怎么在港股里面去挑呢？真的又不能跟大市完全的同步向下啊，这个新韩的部分会更多。
1: 但其实就个别睇嘅，咁因为本身咧就有啲即系高息板块，其实就已经里边有啲股份都可能升咗唔少咁样。咁但系即系我例如好似头先讲讲紧电器股咁为例啦 ，TCL 咁为例，咁 TCL 其实嗰阵已经早排已经升咗唔少啊。咁所以表嚟讲咧，就相比之下咧，息率上边佢就个吸引力唔系咁高，但系调翻转头咧，见到佢个股价方面嚟讲就好肯升嘅，好强势咁样嘅。其实吓，咁如果佢哋同行咧，其實嚇，因為家電都分白色分黑色啦，其實嚇，白色即係講緊係廚房啊、廁所嗰啲叫白色家電啦，其實嚇，咁洗衣機啊，講緊係雪櫃啊呢啲咁嘅其實叫白色家電，甚至乎講緊係呢個嘅冷氣機咁樣，咁好多時都屋企部冷氣機都白色噶嘛，其實嚇，咁呢啲叫白色家電。咁白色家電方面嚟講，反而咧佢哋嗰個息率就會稍微比較高啲。咁同埋白色家電方面嚟講咧，就如果你話搬屋嘅時候咧嚇，即係你當炒內地方面嚟講，啲舊城區改造，又或者講緊係嚇用優惠方面嚟講，去吸引啲年青人去買樓、去置業、去供樓咁樣。咁其實白色家電咧，我諗搬屋好少人搬埋走嗰度冷氣機嘅，其實我好少見到咯。其實嚇，即係我自己當喺香港嘅經驗啦。其實嚇，我唔知內地興唔興搬屋搬埋部電部冷氣機走啦。其實嚇，咁但係極其量都係雪櫃啊，咁同埋講緊係洗衣機咁樣，乾衣機都問問地咁樣嚇。咁變咗嚟講咧，即係呢啲有機會容易搬難啲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覺得呢啲樹咧，大家都可以留意多少少咯。白色家電咁，其實嗰陣就都好幾間啦。今日跌得比較多少少，美的咁樣都跌得比較多少少，唔方便講股價啦。其實但係講緊咧，真係如果見到佢哋去到六厘息咁樣，咁其實都有啲吸引力㗎。
0: OK， 好的。那麼今天呢，我們當然呢，時間方面的關係呢，只能跟 Harris 聊到這裡了。但是在這個國慶假期期間呢，其實對於整體港股市場裡面，可能也有一些的部署呢，可以做一些的短線性的操作啊。大家也對於現在目前的港股呢，可以採取更多的專家朋友們的一些的建議去進行參考，來看一下是不是符合自己的一個投資方向。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 iFAST 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的专业分享 ，Thank you Harris。刚提到的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不持有，唔该。
0: 好的，也祝 Harris 假期快乐。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Harris，
1: 拜
0: 拜。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跟大家关注美股方面的走势，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OpenAI 最新的一些的市场方面的重点消息。马上回来，一线金融网。
2: 消息直击报道。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妍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呢，新田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进展米布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拥堵，车龙排到新田交汇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颐和大厦，另外一边就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就在新鸿基中心。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的位置，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呢啊，关注一下港岛区路面情况了。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慢行，司徒八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龙就排到纪元。蓝塘道上去司徒八道方向，车龙排到蓝塘别墅。高士威道往北角的方向就比较多车，而在西环呢，裕多利道往加多进街比较拥堵，车龙排到港岛西废物转运站。裕多利道往伯福林道，车龙就过了分区电力站。转看一下九龙区的方面了，将军澳道下行比较多车，车龙是排到将军澳隧道往九龙方向的管道之内。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着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多车。摩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进着九龙塘绿轮街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太子道西。亚街老街往大角嘴的方向进着西洋菜南街多车，车龙排到摩打老道。嘉士居道往油麻地方向进着拔萃女书院，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进着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接近复建花园。元朗公路往九龙的方向进着富泰村至尼维多车。提提各位留意三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是在金山隧道入口去沙田的方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的方向，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的方向。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10也是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2: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3: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4: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一起呢在我们的9月30号的时间一起来看一下现在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的5点到6点时段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我们的电话线上马上将会为大家接通到呢，是我们今天5点半时段的美股专题啊，将会我们的 AI 专题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怡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毅言 Isaac 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目前美股方面的走势。昨天我们看到三大指数方面呢轻微下调之后呢，现在目前期货啊，三大指数呢都是有所反弹的，像是道琼斯方面呢升了 0.23%， 117点的升幅。那么目前呢标普方面升了10点，纳指方面升了 5.47 点左右。今天呢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在这样的一个十一黄金周期间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北水开始休息了，所以呢现在市场方面可能会迎来一个比较淡静的时间。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啊，像刚刚所说的，特朗普并没有休息，而且美股方面呢还正在如火如荼的有非常多的一些的发表。日前我们看到了这个 DeepSeek 方面2026呢，这一次 OpenAI 啊发表了超过20项的重要的一些举措，同时呢里面涵盖了 ChatGPT 还有 Dota Codex 还有一些的模型，甚至还有和 AI 协作方面的全新发展态势。到底这一次 OpenAI 给大家的一些精彩内容当中啊，有哪一些真的会令到市场方面会有更加多的一些的启示呢？而这一次我们也看到了 ChatGPT 方面的 6.1 艘方面的一个低成本智慧高速城市的开发受到市场极度的关注，这件事情到底是一个内卷的开始还是技术面方面的突发提升？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王毅言 Isaac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次 OpenAI 方面的新技术发展。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的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我们今天九月三十号的透视华尔街，同时也是我们的 AI 专题，一起跟大家来看一下，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之内啊，虽然准备着放假的心情，但是美股方面很多的新消息正在如火如荼的发表当中。我们看到最新 OpenAI 方面呢，其实他们对于 ChatGPT 的 6.1 啊，低成本智能再加上呢高速城市的一个开发受到市场方面极度的一个关注，到底这一次的一个开发程序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将会怎么看呢？电话线上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是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毅言 Isaac，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 Hello Isaac 你好。
5: 哎，刘明明，大家好。
0: Hello， 这一次的 ChatGPT 的 6.1， 你们个人其实怎么看呢 ？OpenAI 这一次的一个发表当中，其实二十多项的一些不同的一个举措啊，里面其实会不会有一些是让你们特别的张开眼睛、特别的注视的？
5: 系啊，我觉得今次呢个 OpenAI Dev Day 就都系万众瞩目啦，因为始终佢嘅对手呢个 Meta 就上个礼拜出咗呢个 Muse 之后，咁已经系即系两样嘢，一个系即系 Meta 第一次推出一个好专门攞嚟做 agent 嘅一个产品啦，咁当然同 OpenAI 嗰个一路以嚟比较 2C 嗰个路线系比较似啲嘅，因为即系 Clock 系通常大家认为比较 2B 少少啊嘛，咁同埋二嚟就系佢嗰个即系首日去下载，同埋即系佢接下来一路霸榜呢一个北美区嘅第一名嘅嗰个 download 啊，咁当然我觉得系同 ChatGPT 去比系有啲唔系好公平嘅，即系大家个焦点就系话哦，其实 ChatGPT 可能头卅日嘅嗰、那个即系新增嘅嗰個下載量係遠遠跟唔上呢個 Muse， 咁然後先正外推就覺得 Muse 可能到年底嘅時候已經係一樣成為最勁嘅一個 app 啦。咁我覺得個唔同之處在於，其實你 ChatGPT 一開波推出嚟嘅時候，其實嗰個大家都未知嘛，即係甚至乎 OpenAI 管理層都唔知道哦呢樣嘢會咁爆啊，即係嗰陣時仲係由 GPT 3.5 變成係呢、這個。 ChatGPT 这个名嘛。咁同埋即系二就系今次呢、这个嗰阵时 ChatGPT 系纯粹靠一种被动嘅即系口碑式嘅嗰个营销啦，有啲被动嘅裂变啦，因为即系口耳相传，大家觉得哇呢样嘢正，跟住喺 Twitter 啊、喺 Reddit 啊上面即系铺天盖地去讨论啦，咁慢慢先至开始爆起嘅。咁但系今次 Meta 其实佢系喺佢 Facebook 啊、IG 啊、Threads 嘅铺天盖地，即系起码北美区啦，系有好多嘅嗰、那个即系banner 广告系即系出咗，其实就系佢帮自己嘅嗰、那个。呢、这個 Muse 去做勢，咁所以就我覺得係但都無可否認呢個 Muse 的確嗰個 traction 係好勁，咁但係我覺得後續嗰個勢頭未必好似而家大家咁樂觀地去預期咁激烈啦。咁但係即係講翻呢個 OpenAI 個 Dev Day， 我覺得個亮點都唔少嘅。咁首先第一個即係當然係呢、这個OpenAI 呢個 Dot 即係佢叫一點啦。咁其實嗰個功能上，同可能呢個 Grok 嘅嗰個 Grokbot 係比較似一啲嘅，因為即係雖然大家都係叫 agent 但係有幾樣嘢係可以去分嘢。咁一個就係佢係一個 single agent 定係 multi agent 咧，因為其實視乎嗰個 agent 嘅嗰個定位。咁 Muse 比較似一個單一嘅超級 agent 咁嘅，即係你理論上由啲即係我哋見譬如芬達咁樣有做唔同嘅統計去睇下大家究竟用呢一個 agent 去做啲乜嘢嘛。咁所以其實見到 Muse 佢做嘅都係啲 2C 同埋相對可能瑣碎無聊嘥時間厭惡性嗰個享受程度唔高嘅一啲工作，即係譬如你想改變你嗰啲 subscription plan， 可能訂咗 Netflix 你想 cut 咗佢，或者係你想有啲售前售後嘅服務，即係譬如你要同個客服講我訂咗對鞋，但係個鞋碼唔啱，你要退貨咁先算。咁你可能以往就係你要自己打電話寫 email 咁就好煩，咁可能都係即係幾廿美金嘅錢咁樣，可能要搞成一個鐘咁樣，即係。而家你就可以叫 Muse 去幫你搞，咁同埋即係你見到係從起碼而家頭一兩個禮拜嗰個用量嚟睇，係集中喺啲可能100美金留下嘅一啲相對即係幾廿美金，或者係最多都係幾百美金嘅一啲相對小額嘅交易，咁就大家會比較放心去交俾 Muse， 一係就係追快錢，二係就係可能去直接去買啊、去換貨啊之類嘅。咁但係即係而家見到呢個 Grok 嘅話，就其實即係佢做緊嘅嘢就同或者呢個即係而家嘅呢個 OpenAI 嘅呢個 Dot， 其實佢做嘅嘢就同 Muse 有少少唔同嘅，即係佢一個 multi agent 嘅一個approach， 即係佢有啲係想to C 同 to B 都會做到佢嘅嗰個工作，即譬如係即係呢個Grokbot 咁樣，你譬如可能一個員工，咁你可能或者你是一個老細咁樣，咁你可能會有財務同事、有 HR 嘅同事、有 IT 嘅同事，咁你就即係幫每一個呢啲同事就整一個獨特嘅一個 Grokbot， 咁即係佢用一種 multi agent 嘅形式去指揮，咁變相佢就好似一個 WhatsApp 咁樣啦。咁你以往就係你可能要 WhatsApp 你嗰啲人類嘅IT HR 嘅同事，叫佢幫手做嘢，咁但係而家你就可以即係直接 at 你嘅嗰啲 Grokbot， 即係你嘅 AI 版嘅 HR 或 AI 版嘅 IT 啊，就叫佢幫佢做嘢。咁我覺得即係Dots 都係想複製呢一條路，多過完全係同 Muse 去對打嘅，即係你都可以創建好多唔同嘅點啊，即係呢啲 OpenAI 嘅點啊，即係當然我覺得佢即係 OpenAI 一路嗰啲產品嘅命名都比較迷惑性啲啊，即係由一開波嘅佢嗰啲 GPT 啫，即係當然而家唔係好再興去講呢樣嘢，咁但係即係佢其實係最早期 OpenAI 嘗試去做佢自己 agent 啦，咁但係當然佢所有嘅 agent 咧叫 GPT， 所以而家嘅啲 Dots 咁樣都係一個 multi agent 嘅一個 approach， 唔好似 Muse 咁係單一個 single super agent 咁樣。咁同埋即係二樣就係佢嘅嗰個即係用量上咧，即係而家始終佢嗰、那個算力係好緊張，即係你見到佢即係我哋陣間都會講下，譬如佢嘅嗰個新型嘅一啲訂閱嘅 plan 啊，或者係佢對即係 pro 呢個 tier 嘅一個調整，其實都反射出就係而家個算力係好緊絕嘅，咁所以你要用唔同嘅形式去節省嘅算力，或者就係用提價形式去令到啲客户係轉向，咁所以即係見到佢以往係譬如 GV6 Extra 或者係 6.2， 咁其實佢好快都會推出俾呢個 Plus 嘅 plan 嘅用戶去用，咁但係而家呢一個新嘅 Dots， 咁佢始終都係啲 Pro 嘅用戶或者係啲 Business 嘅用戶啊，即係啲最比即係貨金貨得最勁嘅嗰啲用戶先至會去用到咯，咁所以Plus 嘅用戶就目前未知係幾時先用到咯。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嗰、那個 即係速度咧，即係譬如佢提出呢、這個即係 BOSS 以外，佢有一啲新嘅即係收費嘅 tier， 譬如佢將200蚊嘅 tier 重新整翻翻，但係佢多咗個500蚊嘅 tier 啦。咁其實嗰、那個關鍵係在於佢俾嘅嗰個額度係冇以前咁大方，因為佢以前係100蚊就可能係 plus 嘅5倍， 200 蚊即係個價格係淨係翻一倍，但係佢個用量係變咗就唔係5倍啦，係20倍咁樣。咁而家佢多咗個即係500蚊嘅個 tier 就即係其實個實際嘅用量係以前200蚊嗰個 tier， 咁即係佢將嗰個ASP 再翻多 2.5 倍，咁然後當然，譬如以前嗰啲 firefight limit 嗰啲，佢仲係即係一個 remove 咗嘅狀態，咁即係呢樣嘢係比較好嘅，咁但係即係佢將以往係200蚊嘅嘢變成係500蚊，咁呢個係一個啦，同埋而係就多咗呢個 ultra fast mode， 即係始終而家去用 agent 嘅最大嗰個阻礙，即係特別你如果有 DOS 咁樣，即係你可以好多 agent 同時喺後台去跑嘅時候，咁其實就有啲類似你一個公司咁樣，咁你一個10人嘅團隊，咁永遠係即係要團隊協作嘅時候，就係最慢嗰個人會拖後腿嘛。咁所以你有咗 ultra fast mode， 即係你 single agent 嘅時候，你就未必會大家想攞佢嚟做 ultra fast mode， 特別係好多嘢可能唔係咁時間上敏感嘅，即係你 to C 或者係100美金留下嘅嘢，其實唔係咁，即係你聽日做定今日做，或者你三個鐘定三分鐘做曬，其實個差異唔係好大嘛。咁但係你如果係向一個生產力方向，同埋係即係 multi agent 形式，即係你一個 agent kick 住咗，咁其他所有 agent 就坐喺度嘅時候，咁即係用呢個 ultra fast mode 嘅形式去 boost up 成件事，就有佢嗰、那個必要性。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即係 OpenAI 嗰個定價上比較聰明嘅點啦。咁同埋即係除此之外，我覺得就冇乜太大其他地方有一個upgrade 咧，即係呢個關於即係 OpenAI 嘅一個 dev 嚟。咁但係即係另一樣比較關心嘅，即係我比較關心嘅就係即係都係上個禮拜四咧，其實都有一個 Meta Connect 嘅嗰個2026嘅大會啦。因為即係始終呢一個係即係Meta 每年嘅嗰個城市，即係有一次 Microsoft Build 啊，或者係即係 Google I/O 咁樣。咁 Meta 每次即係佢上年嘅嗰個著墨點就比較多係擺喺啲即係 VR、AR、MR 嗰個著墨點度，即係比較多硬件嘅展示。咁當然今年唔係好例外，咁但係即係上年嘅話就比較多係譬如講佢嗰個 Meta Ray-Ban 啊，特別係嗰個 Meta Ray-Ban Display， 即係佢下個係有一個小熒幕嘅嗰個眼鏡，因為嗰個我覺得係幾關鍵嘅一個 form factor， 因為

好似即系 Mark Sir 自己都讲，就系你眼镜系手机以后即系下一个最，我觉得系最个教育成本最低啦，因为始终全球80亿人，但系有可能廿几卅亿人系戴眼镜嘅，咁即系佢本身已经有一个好高嘅基数，你唔需要再说服唔同嘅人去用一个新型嘅一个硬件形态，因为即系我见到以往好多嘅唔同嘅尝试，即系譬如苹果嘅 Vision Pro 啦，咁即系当然除咗好贵啊，好电视续航好短啊，发热严重啊，啲 apps 又唔多啊，即系呢啲系啲好即系讨论咗好多嘅问题啦，即系我哋之前嘅节目都有提到，咁但系佢最关键嘅问题，我觉得都系即系佢，我哋可以话佢系一种好前卫嘅造型，咁但系即系始终你带出街，即系有啲骑呢，咁所以就即系喺个用户基数未铺开嘅时候，咁就即系大部分嘅消费者应该未必接受到用硬件形态啦。咁但系即系你见到 Meta 嗰个路线就系佢每次都系一个有啲似 Android 嘅嗰啲机开战术咁样，咁但系佢譬如有好多系有时系即系行呢个潮流路线，即系譬如今次佢同呢个 Blackpink 嘅 Lisa 去联名啊，即系有好多明星嘅联名款啊，或者同啲大品牌，即系譬如 Ray-Ban 咁样，有佢嘅合作方。咁有啲就係行呢個功能性嘅，即係譬如以前嘅一個 display 或者今次呢、這個即係 Meta VR 咁樣，咁即係用唔同嘅形式去即係取悦呢個消費者，咁我覺得呢個係啱嘅。同埋第二就係佢嗰個始終佢個眼鏡嘅設計上係比較偏向比較似一個正常眼鏡，佢唔係好似好多即係潮流單品咁樣係令到你好 aware 呢個係一個全新嘅科技產品，就佢就唔係，佢比較似想融入翻而家現有一個即係消費模式，咁我覺得呢個係比較正確嘅做法，因為即係你見到 Meta 嘅嗰個眼鏡，佢今次即係都提到就係即係始終嗰、那個佢作為硬件一個長時間去佩戴嘅一個硬件入口嘅時候，即係可能你係即係每日一起身就會戴住，即係佢其實嗰個 airtime 係仲長過手機，因為手機你都會即係有一個人喺清醒嘅時候，其實係有大量嘅一個context switching 嘛，即係你會可能望下條街，即係你行到翻工，可能望下條街，跟住就望下你手機，跟住翻到公司可能又喺電腦啊、手機啊、同事啊之間去不斷去切換嗰、那個。context， 咁其實你個注意力係一路係涣散嘅嘛，咁但係即係你唯一一樣係一路去 keep 住你嗰個注意力嘅，其實就係眼鏡啦。即係呢個係眼鏡比起其他嘅硬件入口嚟講係比較唔同嘅一樣嘢，就係眼鏡你係長時間戴住嘅，咁所以佢嗰個輕便性係好關鍵，因為直接影響咗即係你係會唔會戴住眼鏡嘛。同埋即係第二，我覺得佢做得比較啱，就係佢將嗰、那個即係仿效翻呢個 Vision Pro 嗰個路線咧，即係佢唔再，因為以往譬如好多中國嘅廠商，我覺得都做得好成功，即係一個硬件嘅性能上面，即係譬如雷鳥啊，或者係即係其他廠商，咁就係、是、即係佢哋普遍會想將所有嘅嗰個計算單元，即係由 CPU、GPU， 即係個主晶片嘅部分，去到 DSP 啊，去到嗰、那個latency 處理嗰、那個副晶片啊，即係或者鏡頭啊，全部都塞曬喺嗰、那個眼鏡嘅鏡框或者兩個鏡臂度，咁其實呢個係即係現有嘅技術，就算你點樣升級嗰個晶片嘅製程，即係或者係個先進封裝，咁當然特別而家嗰個先進封裝同先進製程，即係講緊三納米或者係譬如 CoWoS 咁樣之類嘅呢啲製程，其實嗰個產能都咁緊張，同埋一路提價情況底下，其實你係唔容易去即係喺一個眼鏡上面係做到足夠嘅大嗰個量，因為始終都係一個有雞先定有蛋先嘅問題啦。咁而家眼鏡嘅嗰個困局就係佢個基數，即係同大家一路比較樂觀地展望，喂佢可唔可以做到好似 TWS 耳機，即係啲真無線耳機，即係例如 AirPods 咁樣嘅嗰個銷量。咁但係即係嗰啲耳機其實講緊一年，雖然個單價係平啲啦，咁但係即係佢一年都做到幾億部啊嘛。咁你而家眼鏡其實即係同呢個距離都仲係有遠嘅，咁即係更加遑論係挑戰手機每年十幾億部嘅嗰個宣聞啦。咁同埋即係二嚟，我覺得係嗰個路線係錯咗嘅原因，就係輕便先係嗰個最大嘅關鍵啦。咁所以你係可以為咗輕便去犧牲某種程度上嘅，即係個眼鏡可能睇落怪啲啊。因為而家 Meta 呢個新嘅嗰個眼鏡就係佢會用一條電線，咁然後就一邊駁住眼鏡，一邊係駁住嗰個即係類似一個腰包咁樣，咁、那個腰包就夾住喺你條腰附近啦。咁即係其實係同蘋果嘅路線一樣，即係因為佢裡面係將個鋰電池啊，同埋將佢大量嘅嗰個計算單元都係放喺嗰個腰包度，咁又用咁嘅形式去

將嗰個散熱嘅問題都 offload 落嗰個腰包咯，就唔係將啲熱氣直接噴落喺塊面度嘅，同埋即係嗰個會形成即係、你塊面嘅嗰個重量啊，即、就、係、是、你帶上嚟嗰個舒適度啊，各樣嘢都可以靠呢、這、一個睇落去略顯怪異嘅一個即係硬件設計去解決咗好多問題，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即係聰明嘅做法嚟嘅。咁同埋即係我覺得 Mark Sayer 都講得好清楚、就是，就係以往嘅嗰個 Reality Labs 嗰種。投放就未必會喺今次或者今後嘅幾年再去重現。即係我見到 Meta 係一種摸索期咧，即係自從佢即係組建咗呢個 MSL， 即係呢個 Super Meta 嘅一個 Super Intelligence Lab 之後，同埋即係請咗 Sandra Wang 啊，然後又即係招兵買馬，買咗好多譬如啲 Agent Harness 嗰個團隊。其實即係 Meta 係喺度。即係繼佢改名之後係再一次嘅一種戰略嘅重構。咁我覺得今次佢即係倒嘅個方向係啱嘅，即係一嚟係即係搣甩咗呢個 VR 嗰種嘗試，因為即係我諗今次 Mark Sayer 自己都講得好清楚、就係VR 嘅形態係即係到而家嚟講都係比較前衛一啲，即係所以佢唔係一種大部分人係接受到嘅一種形態。咁所以即係佢以往嘅嗰種譬如 Horizon Worlds 想大家喺 VR 裡面去即係傾偈啊、上班啊、社交啊，咁其實係推唔喐嘅，因為嗰、那個我覺得個本質上嘅原因就係、是，即係佢唔似即係除咗你工作上你可能你有即係等於而家大家點解要即係放棄 work from home， 要即係喺大部分情況底下都需要翻去 office 嘅，就係因為面對面辦公嘅嗰個效率依然係好高，所以你只能夠係。enhance 翻而家呢一個現實嘅辦公體驗，咁就即係用眼鏡形式就比較好啦。咁但係即係你完全去摒棄佢就有啲困難啦。咁同埋二嚟就係、是、即係始終嗰個社交上嗰個用戶基礎唔夠高。即係就算係 Meta 用一種即係佢同 Fusion Pro 又唔同啊。即係 Fusion Pro 係一種由頭到尾都係冇諗住去打一個強社交嘅路線嘛。佢一路以嚟都係話其實你係一個個人用嘅，即係當然佢會有。你譬如可以用蘋果去即係 FaceTime 啊，可以去 Zoom 啊，或者 Skype 啊，即係佢會有呢一啲即係多人去一齊用嘅一啲程序嘅。但係你睇出佢嗰個由一開始嘅思路都唔係話主打呢條路線，因為我諗佢都明即係三萬幾蚊港紙一個投票，其實即係佢真實會有嘅用戶基礎係唔多，咁所以更加多時候係你一個人。去用呢個頭套就唔係你同好多用呢一個頭套嘅人，或者你同好多唔係用呢款頭套，即係譬如你諗下可以 crossify 即係而家手機係你譬如 Zoom 或者你電腦都係你用同一個程式，但係你嘅對家去用嘅嗰個電腦，即係譬如我可能用 MacBook 咁，然後你可能係用 Windows 嘅電腦，咁呢個無阻我哋係喺 Zoom 或者係喺 WhatsApp 去或者 FaceTime 之類去溝通㗎嘛，咁但係即係喺一種 3D 嘅溝通上面，即係呢種社交或者辦公都好，即係呢種多人協作嘅工具，其實你去嗰、那個硬件嘅差異就會被拉到好大，因為即係始終你主打嘅嗰種體驗就係比起現實有更加之唔同嘅一個感覺，即係你理論上或者你咪 replicate 到八成或者九成現實中嘅嗰種交互體驗，即係可能個畫質啊，或者係嗰、那個動作嘅靈敏度啊，嗰、那個細緻程度啊，係接近。咁但係即係 Horizon Worlds 已經證明咗就係、是、即係就算你用 Meta 嗰種巨額補貼，即係佢基本上係買一個頭套就試一個頭套嘅情況底下，或者佢對手都有嘗試去 educate 呢個市場，即係譬如呢個字節嘅 Pico 系列都即係嘗試用一個即係可能兩三千人民幣最平已經可以買到入手到一個頭套，咁但係都依然唔能夠去。打造到一個好強嘅一個社交效應，咁我諗即係證明咗呢條路係未行得通住咯。咁所以你用一種MR 形式，即係類似而家佢Meta VR 呢個眼鏡，即係佢個名叫 VR， 但係其實佢係 MR 啦，係比較合理啲。同埋我覺得係即係佢同 Muse 嘅嗰個聯動就更加之合理，因為舊年嘅時候即係 Meta 仲係被普遍認為係呢個 AI 輸家啦。咁當然今日而家大家就覺得佢完全扭轉咗，咁我覺得個即係佢係重新回到呢個一線梯隊咁，但係即係佢同佢嘅即係主要對手三間主要對手嘅嗰個差距都仲係幾明顯嘅，即係喺嗰個模型嘅性能上面。咁但係即係始終佢嗰個 comeback 係明顯。咁但係第二就係在於以往
即係由蘋果開始封禁咗即係呢個 ATT 嘅事件之後，佢唔再俾。

0: 性别系点样？佢唔会知啲嘢，但系佢就知你喺唔同嘅软件上面，即系譬如你先喺IG 碌到个广告，跟住就即刻去 Nike 个网站度买咗对波鞋咁先算。咁佢会知呢一啲嘅操作都系嚟自同一个 IDFA 码，即系 Meta 以往系靠呢一招去做一个广告嘅嗰个 attribution， 即系做一个溯源，即系佢令到佢可以话俾啲广告主，即系譬如佢话俾 Nike 听就话 ，exactly 就因为呢一个用户喺三十秒前喺 IG 见到一个六秒嘅广告，咁然后产生咗佢三十秒后即刻去 Safari 去即系例如冲动落单买咗呢对新嘅 Nike 嘅1300蚊嘅波鞋咁先算，咁佢咪可以形成一个好强嘅证据链去说服啲客户去落单咯，同埋即系佢个 ROAS 即系个 return on ad spend 就会好强，咁即系但系佢自从苹果收紧咗呢个隐私条约之后，佢就缺失咗呢一个证据链，咁我谂。Muse 同埋眼鏡係兩樣嘢相輔相成，即係 Muse 係話你想買一樣嘢，咁你以往就可能要睇完廣告先買，咁你而家咪除咗 Upload 咪同 Muse 講話，喂，我要買啲嘢喎，或者甚至乎 Muse 係主動鼓你想要買對波鞋，或者係佢可能接入 Walmart， 佢直接幫你喺你個雪櫃缺啲乜嘢，佢直接幫你補貨。咁同一時間就係佢硬件上亦都會多咗線索，因為你以往用 IDFA 又好，用 Muse 又好，佢係。佢攞緊你喺軟件世界度去操作嘅嗰個意圖，都係啲間接證據嚟嘅。咁但係即係有咩證據係直接過你，即係直接喺個眼鏡度已經見到呢個人個眼睛係啤住個貨架上面嘅某樣嘢，然後佢可能五秒十秒後已經攞咗去埋單。即係呢個係最直接嘅物理世界嘅一個線下嘅證據鏈。咁即係呢樣嘢係即係點解 Meta 之後想做？做眼鏡，其實我覺得佢做眼鏡係好過佢做 VR， 因為 VR 你始終係一種線下嘅，即係你都係一種虛擬空間嘛，即係佢唔係補足緊你嗰個物理世界嘅證據，所以我就覺得係咯，即係今次嘅一個 Meta Connect 都係即係顯示咗 Meta 對 AI 嘅一種 conviction 咯。
1: 是，無論是 Meta 還是 OpenAI， 相信對於未來市場方面嘅發展都非常關鍵。今天謝謝 Isaac，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名古亚运港队在壁球男女子团体赛都提前锁定奖牌，其中在男子团体赛八强，先后由梁子轩和刘子君上阵，分别以接连三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0胜出晋身准决赛，将会和巴基斯坦争入决赛。女子团体赛八强方面，李佳儿以及陈善玉先后上阵，分别以接连三局胜出，在女子团体赛保持一局不失，将会与印度争入决赛。至于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杨楚瑶和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凯琳赛准决赛，但期间出现意外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明天00:00开始，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也就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及蔬果，到时候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食安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进行食物检查和抽取样本检测。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天早上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讯息煽动。据了解，被捕者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案件至今最少8人被捕。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 警方国安处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

0: 产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前区议员冯静文。国安处在这个月的27至28号在九龙及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也就是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三人。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6.96，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5，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189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的东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1-2天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点10分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了，首先呢，在龙翔道往荃湾的方向进着天马苑的慢线呢是有坏车的，现时呢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新田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进着米埠呢就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古洞。反方向呢往上水的方向也是很多车，车龙排到锦绣花园。荔枝角道荃湾的方向进着荔枝角消防局呢也是有交通意外的，车龙现时排到雨晴轩。转看一下其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及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就在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是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呢车龙就在理工的转弯位置。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甘诺道中，进着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多车，东行车龙在北角政府合署。十隧九龙入口波达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茵宜花园。港岛区路面情况，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御港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九龙城转车站。观塘道往油塘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多车，车龙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新界区方面了，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葵冲公园多车，车龙排到丽景。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奇树学校。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着回旋处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屯门奇树学校。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进着富泰村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泥围。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进着玉龙山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新城市广场。提提各位留意及格的安全车速位置了，分别是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新清水湾道起辉楼下去平石，还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的方向。

0: 向。法律援助署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六二一
2: ，IM 六二一，
1: 普通话台，
2: 你的
1: 唯一。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一个懂你泪水的朋友胜过一群只懂你笑容的朋友，
5: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人生深感动。
4: 我是卜邦仪，要用音乐给你一个分享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我是李圣杰，用音乐给你一个痴心绝对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听完潘越云演唱的这一首《我的思念》，在此时此刻，你的心中会想念谁呢？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傅邦仪。我想呢，思念会随着着你心情而不断的会涌现。当你去了某个地方，你会想起这个地方曾经跟谁一起来过。当你吃某件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也突然想到曾经跟某人一起品尝这个食物或者是水果任何东西的一种感觉。我想这就是思念。如果思念呢能够把你的爱的感觉化成诗篇一千遍一万遍，那你的思念会不会像一只小蚂蚁一样爬上心中呢？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对你付出真心，愿意给你最好的幸福，因为我只在乎你。
2: 愿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1: 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虎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用音乐给你一个暖心的拥抱，请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经济行情报道。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7，日元156.9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8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1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了，首先看看吐露港公路往九龙的方向，近至泽祥街快线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车龙是排到天富海湾，而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近至米埠呢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粉岭公路近至上水警察宿舍。现时大头岭及机岭回旋处一带呢交通都非常的繁忙的。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进着天马苑的慢线就有坏车，现时西行荃湾及上去狮穗车龙是排到新光中心，窝大老道往狮穗车龙就在进会的桥面位置。其他情况，隧道情况，西穗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车龙是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另外一边厢呢就攻去到攻金钟的位置。另外下去到左转去红棉路很多车，告示打到西行车龙排到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署，西行车龙就在灭火轮展览馆，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过海，以及第三个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进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以及往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车龙是接近江隧管道的入口位置。港岛区路面情况了，现时甘诺道中天桥往民宝街多车，车龙排到中山公园。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至茶果岭海滨公园多车，伟业街西行上去观塘绕道车龙是去到天后宫对开的位置，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创之中学，亚街老街往大角嘴方向进至西洋菜南街多车，车龙排到窝打老道，嘉士之道往油麻地方向进至拔萃女书院，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就接近高尔夫球中心。提提各位留意两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是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还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下去平石的方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621 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聘请的阿达表现很好。
4: 对呀，他社会经验丰富，工作主动细心。
3: 他跟我们一般同事也很合得来呢。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津贴额会更高。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同受益。
4: 想知道更多，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 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要跨越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嘅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正嘅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运动员整装待发，
9: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8: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10: 这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8: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星期天下午四点，
8: 梦想运动周刊，
9: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8: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1: 我是方大同，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欢迎您继续回到普邦仪的音乐报报。我们常觉得这个人心难测，特别是呢，你很想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如果这时候呢，能够像这个纽扣一样解开它，能够看到对方的心在想什么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让你感受到100%完全的爱呢？

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我是草蜢的蔡奕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欢迎您继续回到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想呢，情人跟情人之间呢，很希望这个距离可以拉近，但是要用什么方法可以让彼此的心更靠近呢？如果有一种魔法可以让你呢，把它跟你的心连在一起的话，你愿不愿意用这种方法来试试看呢？

各位请留意，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靠近米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呢现在排到了粉岭公路靠近机岭回旋处。另外呢，大头岭回旋处和机岭回旋处一带的交通

通也非常繁忙。大头岭回旋处和鸡岭回旋处呢，通往粉岭公路的支路暂时封闭。那么区内因为临近道路相当繁忙，驾驶人士呢，请保持耐心忍耐，并考虑改用其他道路了。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孙家威，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I worry about nothi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网上流传一条的士车厢内的摄录片段，看到司机在驾驶期间怀疑不省人事，车上四名乘客呼叫并拍打司机脸部及手臂，但对方仍然没有反应，的士最终撞向石柏之后停下。警方表示，事发在星期一中午12点多，涉案的士沿着长沙湾城墙道东行，开至蝴蝶谷道附近的时候，66岁的男司机怀疑突然晕倒，的士其后失控并撞向一处的石柏。救护人员到场发现男司机昏迷，没有表面伤痕，将他送往明爱医院治理。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壁球男女子团体赛都提前锁定奖牌，其中在男子团体赛八强，先后由梁子轩和刘子君上阵，分别以接连三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0胜出晋身准决赛，将会和巴基斯坦争入决赛。女子团体赛八强方面，李佳儿以及陈善玉先后上阵，分别以接连三局胜出，在女子团体赛保持一局不失，将会和印度争入决赛。至于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杨楚瑶和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凯联赛准决赛，但期间出现意外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明天00:00开始，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也就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及蔬果，到时候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食安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进行食物检查和抽取样本检测。渔护署和警方昨天晚上在新田一带联合捕捉狗只，行动期间渔护署人员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的狗只，并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被捉的狗只只有晶片，署方会联系狗只处养人并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违法，当局会作出检控。财经方面，

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05，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9，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86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

0: 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10继续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AM621，I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2: 听 A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2026香港单车节，全程飞驰，非凡体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世，全情尽兴。10月11号，一起来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天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马上到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吧。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7: 如果爱曾让你刻骨铭心，想起他还是会偷流一次泪，那就是这段情已经融入你的生命。
8: 我料你还是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
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我是张信哲，用音乐给你一个友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欢迎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接受事实呢，永远是残酷的，因为你要面对它，你必须要正视。当然呢，你要用勇气去接受最坏的这个结果。特别是呢，在感情的处境方面呢，如果你发现到对方劈了腿以后，那你会不会相信呢？世间还是真的有爱情存在呢？这时候，你还会不会唱这首歌，为了爱，梦一生呢？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严艺格，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宝宝。

0: 保持感情的甜蜜，只要用心呵护，真诚的付出，期待真爱天长地久。
1: 我试着你付出我的爱，从今以后就不会再更改。
0: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真爱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大家好，我是胡夏，用音乐给你一个那些年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觉得只要用心，不要太在乎你爱的对不对，不要等到最后呢才发现自己呢学会如何去爱，再有太多的叹息那就太不值得了。今天晚上就用刘若英的歌声跟你说晚安，我们明天晚上音乐抱抱再见了，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号通车，到时候整条6号干线将会全线开通。陈美宝说，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8所的资助大学全部上榜。教育局表示，排名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今天是国家第13个烈士纪念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早上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敬献花篮仪式。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政府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于今年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及江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通车后预计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及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可大幅缩短到12分钟。
3: 我哋呢几个月咧，如火如荼进行最后嘅系统嘅测试啦、验消防啦，各样嘅一个最后嘅筹备阶段。预期嘅开通日期咧，将会系今年12月6号。希望能够我哋喺系统啊、公交啊、道路嘅标志啊各方面咧，都做得尽善尽美。喺6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咧，系会可以咧打通九龙西、九龙东，以至到将军澳全个整条路线咧，系能够将现时咧未有6号干线开通之前嘅65分钟咧，系大大缩减到咧系12分钟嘅。
2: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就关注，通车后可以多大程度改善观塘绕道一带的堵车情况。陈美宝说，相信中九龙绕道的使用率会进一步推高，政府会做好系统测试和协调预案等。
4: 而家咧，將軍澳出九龍咧，車輛需由觀塘繞道最左線，即係油麻地段個隧道嗰邊咧，不時都會出現一啲車龍嘅。咁當局有冇預計評估下九龍灣段隧道嗰度啟用咗之後咧，情況會否改善？
2: 陳美寶又說，當局會持續優化巴士服務。
1: 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學排名出爐。本港8所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5所大学跻身全球百强，以排第33位的香港大学名次最高。最新出炉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涉及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2297所院校，排名是根据院校的教学、研究环境、研究素质、国际视野及产业评分。头10位都是来自英国或者美国，其中英国牛津大学今年继续蝉联第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位列第2，英国剑桥大学就从去年的第3位跌至第5。内地2所的知名学府，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分别排在11及13位。本港方面，8所资助大学有5所打进全球百强大学。排相对最前的是香港大学，稳守全球第33位。港大校长张翔说，港大会继续追求卓越，透过顶尖教学与科研创新，履行作为全球顶尖学府的使命。中大就从41位微跌1位去到42位。中大表示，校方在多项核心表现指标取得满分，排名再次彰显中大作为世界顶尖高等学府的地位。科大排名不变，维持在第58位。科大说，反映院校在教学、研究、产学合作及国际化发展等方面持续获得。

0: 得国际认可。成大排名就升三位，今年排70位。署理校长李振声说，成大近年的学术成就与创新科研备受本地及国际高度认可。李大升一位去到79位，校长滕锦光表示，排名充分肯定大学在科研、教学及知识转移的雄厚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就从去年第301至350组别跃升至257位。岭大校长秦四昭说，感到欣喜，反映大学近年在教研与知识转移方面取得实质成果。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当中稳居前列，不仅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奋发图强的成果，也见证政府积极引导专上教育界通过创新求变、扩容提质等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员、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区同胞、澳门特别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另外，今天是国家设立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了敬献花篮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早上10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三军仪仗队正步走进到纪念碑前现场奏起国歌，全场之后肃立默哀，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唱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李冰弹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的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仪式有约1800人出席。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民，不管是时代怎样变化，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

0: 性，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
1: 面对生育率下跌，新一份今年的施政报告呢，是推出11项的加强版组合拳措施去鼓励生育，包括延续20000块的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3年，并由施政报告公布当天开始，第二名或以后出生的子女奖励金加码去到30000元等等。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新民党议员李子敬就关注政府如何衡量这次措施的成效。
2: 其实2025年咧，个总和嗰个生育率咧只有0.73，咁去到一个即系几令人忧虑嘅水平。咁多项嘅一啲优化措施去鼓励生育咧，政府嗰方面有冇一啲标准去衡量成功嘅程度咧？
1: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就回应说，政府中期目标是能控制出生率下跌的问题。
3: 如果你连呢啲措施都冇咧，我谂逻辑上系可以推论到嗰、那个下跌咧，系可能即系仲严重。中期嘅目标咧，我哋系管控得到出生率下跌呢个问题，即系唔好俾佢好似即系断崖式咁样去下降。
1: 民建联议员陈仲尼就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才会放心生育。
4: 要俾佢哋覺得香港越嚟越會好啦，而且係行行都有機會嘅，唔係淨係講緊可能 AI 啊、生物科技啊、金融啊，要俾佢哋覺得第日細佬哥出嚟讀完書啦，佢哋係有前途嘅，咁啲家長咪放心咯，咁佢哋咧就可能咧願意多生。
1: 卓永兴说，香港近年經濟勢頭改善，政府也會盡量缔造生育友善的環境。
3: 近呢半年咧。個勢頭係好咗好多，即係各行各業，整個社會嚟講咧，我覺得唔需要好似諗得好似係比較唔係咁樂觀咁樣。如果係喺我哋力之所及咧，我哋係會盡量去締造一個生育友善嘅環境。
1: 另外，有議員建議增加產假和市產假，政府表示需要考慮經濟、社會情況、雇主承擔能力、實事求是以及做出平衡。
0: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同时要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节能环保等领域，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精心打造投资中国品牌。根据商务部最新数字，今年上半年，内地新设外资企业按年增长5.3%，引资额超过4021亿元人民币，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反映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进军大中华市场已经超过半世纪的汉高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安娜表示，中国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带来不少发展机遇，近年加大力度在内地投资研发，他特别留意到新质生产力的机遇。
5: 中国政府坚持改革开放的态势，对外资也有非常大的包容性。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稳定的营商环境，巨大的市场潜力。我们很多的这个技术适应了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能源车这个赛道助力汽车轻量化，让电池可回收。
0: 十五五规划也提出，支持医疗等行业有序扩大开放。药厂辉瑞就看准香港和内地的紧密联系，加大在香港的投资。辉瑞香港及澳门区总经理冯碧霞认为，香港和内地可以在临床研究和产业化方面加强合作。
6: 香港最大优势就是我们的国际化监管和我们临床的能力，我们可否以一些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提升我们临床招募的速度，国内一些开发了一些的药物呢，可不可以来到香港去做一些国际化的临床。
0: 在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越来越重要。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景信说，香港更可以成为企业发展的超级转换器。
7: 一國兩制底下，全世界唯一一個咁樣嘅地方咧，有一個龐大嘅中國嘅生產力啊、市場嘅支持，亦都可以咧對外所有我哋嘅制度啊、營運嘅模式啊、標準啊，可以融合得到嘅咧，好獨特嘅地位。以香港作為基地去發展嘅時候，就更加可以管理好國內嘅生產之餘，同其他地方嘅一啲嘅對接啊、生產啊，或者係個市場嘅開發。
0: 任景信说，将会因应“十五”规划以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调整吸引外国企业的策略，吸引更多重要企业落户，配合好国家的发展大局。相信随着大湾区发展日渐成熟，香港对外资的吸引力会越来越高。
1: 再看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女子团体赛分别晋身四强，将肯定会为港队增添两面的奖牌。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面对卡塔尔，先后由梁子轩和刘子君上阵，分别以接连三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0胜出晋身准决赛，将会和巴基斯坦代表争夺进入决赛。女子方面，港队八强就遇上国家队，首场由李佳儿以局数3-0击败刘子怡，另外一名港队球手陈善玉在第二场也以接连三局击败张雨宁，协助港队顺利晋级四强。在女子团体赛保持一局不失，将会和印度代表争入决赛。赛事是不设铜牌赛，港队在壁球男女子团体赛都提前锁定奖牌，也是壁球项目在2010年广州亚运首设团体赛之后，港队连续五届在男女子团体赛都夺得奖牌。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杨楚瑶和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凯琳赛准决赛，但期间出现意外完成不了赛事，未能晋身决赛。之后杨楚瑶在7-12名的名次赛得第一，最终以第7名完成赛事，吴思颖就得第9名。赛事的冠亚军是由国家队车手苑丽颖和王丽娟包办。跳水方面，女子3米板赛事国家队包办金银牌，陈逸文在决赛以358.05分，大约10分的优势力压队友陈佳夺得冠军，铜牌就由日本选手森上沙也可夺得，港队代表陈子明就以第5名完成赛事。男子10米高台，国家队代表练俊杰在决赛6跳都保持稳定的发挥，最终以501.25分夺金，日本选手玉井陆斗就以大约4分之差屈居亚军，铜牌得主就是另外一名国家队代表赵仁杰。跳水项目10项的赛事全部结束，国家队也完成了包括跳水项目全部的10面金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慧技术，强调美国要保持领先优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名科技企业，包括 Google、 Anthropic、 Meta、OpenAIX 和 NVIDIA 高层。特朗普会后发表一份他与一众科技企业共同签署的协议，要求就科技就人工智能控制和监控系统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要求建立内部管控机制，确保 AI 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者访问技术系统等。特朗普形容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又说正在考虑成立一个由10人组成的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产业。另外，特朗普又表示，他不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术，只这样做使美国企业更难开发比中国更好的产品。他指目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及其他所有国家，他希望保持这种领先地位。特朗普提到，在习近平访美期间，两人曾讨论过人工智能问题，并指出美国已在诸多方面与中国政府展开合作。当被问及是否担心自己对数据中心的支持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的选情时，特朗普表示， 科技公司会努力让当地社区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感到满意，指科企会将为社区做出巨大贡献。但有民意调查显示，约73%的受访美国民众担心人工智能企业在防止技术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方面

0: 做得不足，另外有50%人支持放慢人工智能发展步伐。
1: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决定不会对外发布一个新的 AI 模型，指这个 AI 模型在把控任务边界以及遵守权限等的方面不合格。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证实，经内部测试，公司最新的 AI 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这个模型。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在向传媒发送的声明当中指出， GPT-6.1 阿斯特拉在部分性能上相比前代模型有所提升，但在把控任务边界、遵守权限以及向用户回馈自身工作内容方面没有达到合格的标准。声明强调，无论是在公司内部使用还是向用户正式发布，公司方面都要确保模型开发是安全的。OpenAI 旗下 AI 智能体近期频频出现越权以及失控的事故，公司网络安全与监管问题引发全球关注。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上个星期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读取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洲方面直到本月较早的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澳洲副总理马尔斯日前批评有关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将会调查事件有没有违反澳洲的法律。 OpenAI 就事件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歉意，将致力于在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报道指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会在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与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
0: 财经方面，港股九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先跌后升，恒生指数早段曾经跌约190点，其后逐步回升，收市报24613点，升89点，升幅0.37%，主板成交约1872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253点，升4点，美团升近2%，京东集团升超过1%， AI 股上升，智普和 Minimax 升超约4%。表现最好的五只蓝筹都是医药股，百济神州、药明康德、药明生物、汉森制药和石药股价分别升超过3%到超过6%。内地十月起实施个人房贷贴息政策，个别内房股回吐，龙湖集团跌超过1%，绿城中国跌了约3%。新股欢创科技收市较招股价高近2.7倍。恒指第三季累计升了1732点，升幅有7.6%，结束连续三个季度的跌势，单季九月累计跌了953点，跌幅3.7%。科指第三季累计跌了218点，跌幅4.9%，九月累计跌了365点，跌幅呢有7.9%。第三季升幅最大的三只蓝筹包括石药、联想和药明生物，跌幅最大的包括华虹半导体、宁德时代和中芯国际。资深分析师曾永坚讲下大市表现。
2: 恒指主要在第三季在这个23500点到左右这些水平见到一个技术的一个支持。港股呢，无论在那个估值上面或者有稳定派息能力同埋是较为高息的股份各方面呢，都是有一个避险的吸引力。展望在第四季呢，恒指在相对上面抗跌能力呢，相信都是较外围股市是优胜。如果在技术上面不会是跌破在24000点这个关口的呢， 咁估計嚟到講都係會維持住一個上落市格局為主。咁但係如果一旦係跌破咗呢個24,000關口咧，相信係要再下試翻喺恆指嘅月線圖上邊嘅250天線，大概喺22,500點呢個水平咧，先至有一個較大嘅一個支持力嘅。
3: 第四季港股有啲乜嘢風險因素需要小心咧？
2: 我覺得就係需要注意嘅咧，就係嚟自喺外圍嗰方面嗰個風險因素，特別喺美股嗰方面，會唔會出現一個比較上邊係大嘅調整，或者劇烈啲嘅個震盪，拖累咗喺全球金融市場嗰方面嘅表現。特別就係話目前嚟到講，喺美國國債都係面臨一定嘅拋售壓力啦。喺十年期國債孳息嚟講咧，如果係再進一步反覆係攀升咧，呢一個對於在环球的科技股方面，估值相信会是带来一个抑压的作用之余，会可能是再引发一个所谓的抛售压力。
1: 而内地股市方面呢，今天收市就个别发展了，白酒、生物制品、医疗服务等的股份有上升，半导体以及通信服务等的股份呢就下跌的。上证综合指数呢收市是报3842点，升11点，升幅为0.31%。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跌14点，跌幅为0.11%。创业板指数呢就报3135点，跌7点，跌幅为0.23%。总结九月份，上证指数呢是跌3.6%，深证成分指数跌8%，创业板指数呢就跌近9%。第三季上证指数跌约6.2%，深证成分指数跌超过20%，创业板指数呢就跌近28%。头三季上证指数呢跌3.2%，深证成分指数跌近5%，创业板指数就跌超过2%。最后很快的呢，也和各位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当中包括是有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号通车，到时候整条六号干线呢将会全线开通。陈美宝说筹备工作进入最后的阶段。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8所的资助大学全部上榜。教育局表示，排名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今天是国家第13个烈士纪念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早上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敬献花篮仪式。天气方面的情况，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的8点，热带风暴舒利基是集结在大阪的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成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就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就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1-2天，骤雨会比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10已经取消。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是低至中，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会是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雷暴25到34度，北京天晴9到22度。

29度，多伦多多云11到23度，纽约天晴17到23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天气方面，首先是广东现时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的八点钟，热带风暴舒利基是集结在大阪的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呢会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并会逐渐演变成为温带的气旋。转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食物安全中心公布，检查日本进口食品的时候，发现当中呢有来自受管制县份千叶县的梭鱼干产品，怀疑呢违反相关的食物安全命令，涉事产品已经被中心封存，没有流出市面，中心呢正在跟进事件，调查仍然是继续。中心表示会继续跟进事件和采取适当的行动，包括呢就事件通知日本有关当局，如果有足够的证据，会向涉事进口商提出检控。本港新增一宗人类感染大型冒型肝炎个案，患者和上个星期公布的同类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新增个案的患者是一名80岁的女子，她上个星期录得感染大鼠冒型肝炎。91岁男子的家属两人居住在九龙城区同一所的安老院，他们日常活动范围也大致相同。卫生防护中心为该名女子安排了抽血的检查，化验之后她的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冒型肝炎呈阳性的反应。中心表示该名女病人一直没有出现相关炎症的病征，情况一直稳定，会安排她到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和评估。根据资料，病人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没有直接接触动物或者是鼠只，也没有在院舍范围看见鼠只出没。除了院舍提供的餐饮之外，病人每个星期至少1到2次由家人陪同前往何文田广场一家的10次去用餐。他们的家人、院舍、其他院友及职员目前没有病征，正在接受医学监察，暂时没有发现其他确诊的个案。中心表示，根据目前流行病学检查，病人感染源头比较大机会是该14，不排除他们两人在潜伏期内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食物。涉事的14仍在进行清洁及消毒的工作，并已经按照食环署指示暂停营业。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07，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9， 欧元对美元 1.135，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89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的八点钟，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的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并逐渐演变。

0: 成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点10分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如果铝窗的铰链和螺丝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整扇窗可能会掉下，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铝窗有松脱的迹象，或者窗户因为铰链太紧而无法开关，要马上安排合资格人士按照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万不要用窗框晾晒衣服或挂杂物，谨记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4: 由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一杯靓咖啡，除了提神，都可以有一段不平凡的写创故事。放慢脚步，听下人情味，品尝新视野。写创咖啡经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带你重新联系社区。
8: 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社创咖啡经》，一杯咖啡，一段共用故事，冲出香港社区人情味。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我是咖啡爱好者阿迪，在对面的有咖啡社企创办人 Kelvin。
9: Hello， 我是 Kelvin， 大家好。
8: 大家好啊，终于来到今日第一集的日子啦。
9: 正啊，终于有啦。
8: 我们终于将个心意结晶透过大气电波 send 给大家耳仔了。
9: 是啊，大家终于可以听下我们邀请不同的嘉宾上来分享一些咖啡的故事啦。咁除了咖啡故事之外，当然就是一些创造到社会价值的故事啦。
8: 冇错啊，我们讲下为什么要搞这个社创咖啡经先。
9: 其实呢，因为咖啡这样东西其实都是一个媒介来的。即是现在其实很多咖啡店啦，咁大家可能就是说闻清落去打卡喝咖啡傾偈是一个好的地方。咁、但係傾啲乜嘢呢，咁好多人就会，你平时落咖啡店会傾啲咩㗎？
8: 唔傾嘢，我通常一个落嘅。
9: 一个人落。
8: 係。
9: 自己諗嘢，自己做嘢。
8: 冇错，最好做嘢地方。
9: OK， 咁我都成日偷听旁边嗰啲人傾啲咩嘅。唔係偷听啦，即係唔小心听到啦。
8: 佢大声啫，唔关你事
9: 嘅。咁佢哋可能傾緊一啲计划书啊。係、
8: 哦、
9: 啦，或者傾緊一啲计划啊。
8: 今晚睇咩戏啦。
9: 係啦，
8: 之类嘅咖啡
9: 嘅东西啦。咁其实我觉得呢啲交流係当然好嘅，因为人同人嘅交流已经好㗎啦。咁、但係如果我要透过大气电波去讲一啲嘢嘅时候，咁就唔会讲一啲咁普通随意嘅东西啦。咁
8: 就係
9: 讲返啲有意义嘅东西。咁我諗
8: 帮到大家嘅东西。
9: 係啦，帮到大家，帮到社会嘅东西啦。咁所以就构思咗呢个社创咖啡经出嚟，令到大家可以听呢个节目嘅时候，你都可以自己冲杯咖啡。
8: Yeah.
9: 去听下究竟呢一班做社会创新嘅人可以做到一啲咩社会价值。当然佢哋都系 relate 有关系嘅同咖啡。
8: 冇错，佢哋都有各自嘅故仔㗎喎。咁啊，希望呢喺嚟緊呢13集入面呢，可以由咖啡同埋佢哋嘅连结啊，令到大家呢有更多嘅启发同埋帮助㗎。
9: 好，阿迪呀，你觉得一杯咖啡对于你嚟讲系咩嚟
8: 㗎？系提神嘅。
9: 主要都系咖啡因消耗者消耗品啊。
8: 冇错，曾经最高峰我一日要去到你估下几多杯。
9: 我自己就三四杯啦，你呢？
10: 六杯啊 ，crazy， 真系 crazy 啊！嗰次饮完之后，我发觉，哇，水都冇掂过，点解净系饮咖啡嘅？
9: 咁唔系太好啊！即系虽然我都
10: 绝对有问题，绝对有问题，所以我就开始研究，我系咪饮呢一只咖啡有问题？要转到第二啲咧？
9: 啊！
10: 咁就开始试下啊，唔同嘅咖啡豆啦，唔系唔同咖啡店啦，唔同咖啡店点解会有唔同味啦？咁又试下买啲翻去俾佢老婆冲下啦，咁样。咁啊，睇下会啲咩唔同嘅分别，会唔会
9: 有爱嘅味道？
10: 有爱嘅味道，
9: 同埋冇爱嘅味道。
10: 有都有嘅，嗰啲打你都系爱嚟噶嘛？
9: Okay,
10: 打者爱有嘅。咁啊，自此以后咧，我就开始咧感受到，哇，原来唔同豆或者唔同时间，甚至唔同水冲嘅咖啡，即系主要都系唔同心情啦。冲出嚟咖啡真系会唔同味喎。咁我就冇再沉迷罐装咖啡，就只研究一啲好味嘅咖啡啦。喂，咁你咧 ，Kevin？
9: 其实我觉得咧。即虽然我研究得咖啡研究得好深入同埋自己好有兴趣啦，但我觉得咖啡都系一杯饮品嚟嘅啫，系啦。因为好多人咧就会问啦，点样为之一杯好饮嘅咖啡啊？呢个通常都系第一个问题啊。跟住话，咁你中意饮咩咖啡啊？咁但系我觉得一杯好饮嘅咖啡好简单，佢一杯饮品嚟嘅啫。
10: 啊 ，OK，
9: 系啦，因为各人口味有唔同啦。咁你中意有啲人会饮酸啲，有啲人会饮苦啲。咁我觉得饮到杯咖啡提神是一个功能性。其中一个功能性。咁但是一个我觉得一朝早打开自己一日有几分钟静落嚟打理一下自己情绪的一杯饮品。咁就是朝早嗰杯咖啡啦。咁我先讲三杯嘛。咁就中午嗰杯啦。中午嗰杯呢就是维持住自己唔会食完饭跟住就泛起攻心。就
10: 是
9: 嗰杯就是咖啡因性嘅咖啡啦，
10: 顶住嘅
9: 咖啡啦。咁甚至乎去到晏昼可能三四点同人哋 tea 嘅时候都会出去倾嘢嘅。咁嗰杯就係社交咖啡啦
10: ,social
9: 啡啦。
10: social 啡。
9: 係啦，咁一杯咖啡其实就出嚟倾下嘢係容易好多嘅。
10: 啊。
9: 係啦，相对健康啦，即係对比其他唔同
10: 其他嘅 social 乜嘢 ,social
9: 乜嘢。
10: 係啦。
9: 咁有杯咖啡就通常都会倾到嘢出嚟嘅，就算倾唔到嘢都识多个朋友囉。
10: 冇错，大家接受程度高啲啦，同埋容易啲搵到地方搵到话题。咁啊 ,Kevin, 听你讲到咁深入啦，咁啊究竟当初点样开始钻研咖啡嘅第一步系点样嘅呢？
9: 其实都好得意嘅经历都是疫情的时候。
10: 哦。
9: 疫情的时候实在真的没什么可以做。自己的生意又好啊事业又好啊其实是停了啦。
10: 是。
9: 即是一开头大家不知道怎么算的时候停了。
10: 嗯。
9: 其实很烦恼的那一刻。咁不嬲都中意飲開咖啡嘅，咁但係冇轉研過嘅，咁可能都係去啲連鎖店啊買杯嚟飲啊咁樣啦。咁但係開始自己有器材沖咧，咁就開始會轉研唔同豆啦。
10: 啊！呢個時候就發現連鎖店就嫌棄啦，開始。
9: 都唔係嘅，睇下係一日入邊嗰三杯啡邊杯啡啦。
10: 半杯都冇啊。
9: 如果係 social 啡冇所謂嘅，我覺得。但係去到，因為嗰陣時就係冇得 social 嘛。係
10: 啦，冇得出去。
9: 咁又唯有自己沖啊嘛。係啦，同埋好得意啊！嗰陣時就係自己會去沖啦，自己會寫碌士添嘅。
10: 啊。
9: 係啦，嗰陣時會攞部平板電腦去唔同嘅地方買完咖啡豆，跟住翻去沖，沖完就自己開始寫下啲筆記啊！呢只豆係咩感覺，有啲咩味道，同埋用緊啲乜嘢？我哋叫 recipe 啦，即係菜單啦，用咗幾多度水啊，或者研磨度啊，咁樣去沖出嚟會有啲咩效果啊？咁樣就一個玩嘅心態去開始嘅。
10: 你都真係中意玩地研究，研究地玩嘅喎。
9: 研究下就會變咗。好專業，專專業業啦。
10: 係啦，哇！咁就有唔同層次。但係聽講你跟住係。玩到去比赛添，
9: 都未有咁快去比赛，因为比赛就再要跟唔同嘅老师去学嘅。
10: 啊，
9: 咁有啲好得意嘅经历啦，就系当我话咗俾人知，我去研究咖啡，即系喺啲社交媒体都会分享唔同嘅 post 出去嘅时候咧，咁身边有好多陌生嘅人系完全唔识嘅，即系可能系一啲我哋叫网友啦，
10: 系
9: 好得意嘅就话我有一啲器材唔用啊。我拎过嚟俾你啦，
10: 个网盖嘅
9: 系啊，即系有一种朋友仔就系佢可能会升级自己嘅器材啦。
10: 啊 ，I see
9: 系啦，咁佢有个器材，佢可以卖翻出去嘅。咁但系见到有个人好傻猪猪咁样，好似想研究，咁咪俾佢研究下咯。
10: 又记得攞住屋企嗰个铁兜，
9: 系啦，唔知点做咁样，
10: 又冇绑，
9: 最深刻一次呢就是有一个红级咖啡比赛的香港的得奖 的人。
10: 是。
9: 是。他就拎了他自己的红级咖啡壶给我。
10: 冠军那个。
9: 我不知道是不是冠军那个但是他是冠军。
10: 冠军用过的都应该
9: 是冠军。
10: 是都是冠军的有指望。
9: 未必是他去玩比赛那个的红级咖啡壶。那他拿过来给我。
10: 哇、wow。
9: 跟着还要拿了一包是巴拿马咖啡豆啦。那即如果你懂咖啡你知道巴拿马的咖啡是十分之昂贵啦咁样。咁但佢拎过嚟俾我试囉。咁其实嗰个系一个即其实系大家唔系识得㗎嘛原本系啱啱认识㗎嘛。咁但就系因为一杯咖啡或者大家对咖啡嘅热情咁就变咗做咗朋友亦都佢好无私咁样分享佢识嘅嘢俾我或者分享佢嘅器材俾我。
10: 哇呢个圈子都好有爱喎、啊、想讲。即系三唔识七都会 3D。我冠军嘅嘢俾你咁样，
9: 系啊，所以我而家都成日 3D 我冠军嘅嘢俾人。
10: 点啊？应该互相有帮助下咁样嘅。咁啊，我哋就到呢度先，稍作休息啊，听只歌，阵间翻嚟咧，再同大家拆解呢个节目咧，有咩精彩嘅亮点啊？

0: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社创咖啡经啊！继续有我啦，咖啡社嘅创办人 Kevin， 隔篱仲有阿 D 啊，咖啡爱好者喺度嘅，继续倾偈。
1: Hello，Kevin 啊，我系想问下你咧，疫情嘅时候你又开始咖啡啦，咁疫情前咧你系做啲乜嘢嘅？
0: 哇，疫情前系做紧广告啊，我做广告导演嘅。
1: OK，
0: 咁
1: 广
0: 你
1: 告
0: 可
1: 导
0: 以可想而知就系疫情嘅时候系。咩广告都冇得拍嘛，
1: 坐晒喺度啦，
0: 坐晒喺度，所以其实就变咗冇嘢做咯，
1: 完全冇嘢做。
0: 系啊，
1: 咁但系广告咧系讲求画面嘅美学，加埋角度啊、灯光啊，全部视觉上嘅嘢。咖啡完全唔关事，咖啡系味觉同埋嗅觉嘅事情嚟嘅。你点样将呢个转变咁大？你点样可以将佢好顺利咁移植落去呢？
0: 其实系冇得移植嘅，
1: 冇得移植，另一件事嚟。

0: 一件事嚟嘅。
1: 哦 ，OK， 即系话你原本冇用过嘅嗅觉就攞出嚟用啦。
0: 系啊，只不过系因为我哋平时拍片系唔使闻噶嘛。
1: 有啲烟雾、啲烟油味啦，得佢。
0: 都可能有啦。咁但系我哋冲咖啡嘅时候，其实点讲呢，我除咗打卡啦，即系会影相之外咧，其实如果你话真系用得翻咧，就系我哋拍片嘅时候啦，做广告嘅时候咧，个观察能力要好强嘅。
1: 啊，日日日
0: 系啦，咁嗰个观察力嗰个触觉，其实用喺咖啡度咧，就会见到杯咖啡或者啲豆或者啲咖啡粉都有唔同嘅状态。
1: OK。
0: 咁就有唔同嘅效果咯，
1: 即系话佢炒到咩颜色，就好似个拍广告嘅时候嗰个女主角只手高唔高几多度咁样。
0: 系呢个系大家嘅谬误嚟嘅，
1: 系冇嘅，
0: 系冇嘅。
1: O、okay、K，
0: 因为炒到我哋颜
1: 色
0: 系用
1: 唔系嗅觉 ，sorry，
0: 用我哋唔系用眼咁简单噶，因为咧其实而家。炒豆就已经先进咗好多嘅、
1: 啊，
0: 即系当然以前啲老师傅或者我以前啲老师，其实佢哋都会真系拎出嚟闻啦，再望一望啲颜色啦、但系其实而家一啲咖啡烘焙机啦，我哋俗称炒豆机咧，佢都已经有晒啲参数噶啦，即系话个温度去到几高啊，跟住或者你而家个时间去到几多啊，咁你先就决定下一个动作系做啲乜嘢噶啦。
1: 可以预先 set 好晒，唔使自己靠经验去做。
0: 系啦，而 set 好晒嗰个经验就系经验咯。
1: 啊，当然要啦，当然要啦。
0: 即系第一次或者头几次，其实就要掌握到点样炒，跟住机器记录咗之后，就可以跟翻个记录去炒咯。
1: 啊，我讲到好似好简单，其实咧都仲系好似拍广告咁复杂噶。
0: 两者有唔同复杂嘅地方，
1: 佢哋有冇共同嘅位咧？即系一个嗅觉视觉，一个系嗅觉，一个系视觉，完全唔同噶嘛。
0: 系
1: 咁啊，一个系睇，一个系饮嘅，又系完全唔同嘅嘢嚟。
0: 系
1: 咁，但系个共同点可以点样令你咁着迷咧？
0: 我觉得咧，其中一个就系佢同人嘅沟通咯。即系虽然冲杯咖啡系一个好自己嘅嘢嚟嘅，
1: 系
0: 冲完自己饮咯。只系我觉得。我冲完杯咖啡同人饮，其实都好开心，系啦，因为冲完杯咖啡，你会同佢讲话，呢杯咖啡系用咗咩豆啊？当然对方要有兴趣啦，用咗咩豆
1: 咁、
0: 啊、样
1: 咯，
0: 用咗啲咩水啊？用咗日本嘅咩水啊？或者用咗香港嘅咩水啊？咁样啦，出嚟嘅效果又会有啲唔同啦。跟住可能我冲嘅手法啦，咁甚至乎我炒到嘅手法啦，令到只豆有啲咩味道出咗嚟啦，呢啲都可以同人沟通嘅嘢嚟嘅。咁而拍广告其实最重要咧，做导演位咧就系同演员沟通啊嘛，同埋摄影师话我想要咩画面啊嘛。咁其实有一种好似掌握之中又掌握唔到嘅感觉喺度，咁呢个就系佢有趣嘅位啦。
1: 都系，即系纯艺术角度，但要话俾你，喂，我要一个。浪漫睇黑嘅角度，或者一个咖啡，我要一个深度烘焙，深得嚟有两度钱啦，唔该，就系好难。
0: 深少少嘅黑色，同埋浅少少嘅白色，
1: 所以唔好讲咁多啦，饮啦，
0: 饮啦，
1: 就系咁样试出嚟啦。
0: 系啊，所以同朋友饮咖啡啊，其实又唔会直接真系讲好多咖啡嘅知识啦，但系你识少少嘅时候咧，咁佢都会同你易啲去沟通，咁呢个就系饮咖啡嘅时候。好似去 present 緊，即係平時我哋去 present 緊一個廣告嘅創意係點樣令到人哋明白知道而去賞識你嘅時候，咁嗰個表達又係一個交流，咁好相似嘅呢個位。
1: OK， 咁啊玩到咁專業啦，咁高執著要求嘅時候，聽講你玩咗兩個比賽翻嚟喎，係咪啊？
0: 其實都好得意嘅，即係去玩比賽呢樣嘢。好似啲古仔咧，就系话原本都唔系自己想玩嘅，通常都系陪朋友玩嘅
1: ，陪朋友相睇嗰啲，即系大假俾人嗰啲啊。
0: 系啊，类似嗰啲啦，即系去参选，跟住选咗出嚟，其实我都系陪朋友玩嗰啲。
1: 啊，
0: 类似系啲嘢，因为嗰阵时
1: 系点样噶？系点样噶？
0: 有跟一啲老师去上堂去学习啦，咁但系嗰个老师咧又话，嚟紧有一个台湾嘅老师会嚟香港讲课，咁问我有冇兴趣上啊咁样，咁而嗰个老师嚟讲课之后，其实佢就会留低喺香港做咖啡比赛嘅
1: 评
0: 审咁样，系啦，咁当然佢个评审唔系直接评我杯咖啡嘅，佢系即系有少少负责嗰个比赛一啲东西啦，咁啊上嗰个咖啡课堂之后咧，那个老师咧嚟香港教完个课堂。

0: 接住就会香港有一个咖啡嘅炒豆比赛。
1: 系。
0: 系啦，咁当然就系嗰、那个佢搞得好好啦，我亦都学咗好多嘢啦。咁、接住就即刻去玩比赛，我唔知系咪一学完咧就即刻去用咧，会落地好多，同埋唔会谂咁多。
1: 生疏，唔好咁生疏啦就。
0: 系啊，如果唔系又可能会生疏咗啦，又可能自己谂啊啦。咁结果就去咗玩咗一个香港嘅咖啡烘焙比赛。
1: O K，
0: 系啦，咁啊亦都好好彩，因为。咖啡烘焙比赛咧系会分两日去举行嘅，因为初赛咧你炒完啲咖啡豆咧，佢唔可以即刻做品鉴去评分嘅，
1: 系咩？
0: 佢会隔一日嘅。
1: 但普通豆唔系炒完即刻冲嘅咩？
0: 其实都唔会嘅，我哋会有一个叫做 degassing 啦，即系等佢挥发咗一啲二氧化碳。因为、
1: okay.
0: 平时我哋买一包咖啡豆咧，如果好新鲜咧，
1: 系
0: 佢咪会慢慢胀嘅。
1: 系啊，少少气咁样嘅。
0: 系啦，咁跟住后面咪有个叫排气阀嘅，咁你揿佢咪会，其实唔好揿啊，即系你出到去人哋咖啡店唔好揿啊，系啦。揿佢咧，其实会有啲气体会出翻嚟啊嘛。其实嗰啲就系好新鲜嘅咖啡豆，就会释放气体嘅。
1: 哦，难怪啲铺头都系咁鬼香味浓。
0: 系啦，嗰啲就会散发出嚟啦。咁、所以嗰啲气体其实会影响到个风味啦。我哋叫做
1: 系。
0: 咁所以我哋玩比赛咧，炒完嗰啲豆，我哋会隔第二日，我哋先去做评审嘅，即系啲评审会去做冲出嚟去品鉴比分咁样。
1: O、okay, K， 一个48小时嘅比赛嚟喎呢个。
0: 咁当然你唔使长期留喺嗰度嘅。
1: 你紧唔紧张咧？即系个豆摆咗喺度啦，但系唔知佢发成点咁，但系要炒、啊。
0: 紧张嗰个位唔喺评分嗰个位，紧张个位咧，其实个比赛系半个钟之内要你做晒成个炒豆嘅过程。咁其实都几问嘅，系、啦，即系你要拣走啲唔好嘅豆啦，摆入个炉度啦，炒完出嚟仲要拣走一啲可能会太黑啊，或者啲。瑕疵豆啦，我哋叫做，先至再交去评审。最大问题咧系你交咗啲冇咁好嘅豆冇问题嘅，最多分数低啲啫。但如果你一超时喺限时之内冇入到落个袋，封埋口写埋自己名交出去咧，佢系直接会系 disqualify 嘅，即系、
1: okay、
0: 取消资格。
1: 哇！呢啲天时地利人和都有晒手喎。
0: 系啊，其实真系要有啲运气啦，系、有技术之余。
1: 嗰场比赛最后你系落咗未咧？
0: 嗰场比赛最后系入到决赛嘅，咁啊决赛嘅时候都系类似嘅情况，就系、炒啦，炒完第二日就会去评审啦，咁最后攞咗个香港冠军翻嚟，咁系好开心嘅事嚟。
1: Okay, 恭喜晒啊！
0: 多谢。
1: 听完 Kelvin 嘅分享咧，真系觉得咧，每一个咖啡师啊，冠军级嘅咖啡师都真系得来不易啊、除咗你背后要有熟练嘅技术去衬底之外啦，你到临场发挥要够稳定啦，仲要咁啱拣到啲靓嘅豆，唔会太过调皮啦，炒到好嘅豆先出到好嘅咖啡啊！呢啲真系冠军真系实至名归啊！今节嘅时间咧到呢度先啦，我哋等间再翻嚟分享过啊！

0: 是杜与你，是雨霏霏，盼待往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
1: 经济行情报道。
2: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6.86，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31， 欧元对美元 1.138，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20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自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电动车、绿色运输及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素质得以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与过去20年的减幅也超过一半。室内空气素质方面，参与室内空气素质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一杯靓咖啡，除了提神，都可以有一段不平凡的写创故事。放慢脚步，听下人情味，品尝新视野。社创咖啡经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带你重新联系社区。
6: 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社创咖啡经，一杯咖啡，一段公用故事，冲出社区的人情味。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咖啡社企创办人 Kevin， 在我身边还有咖啡爱好者阿迪在这
7: 里。 Hello Kevin。
6: Hello。
7: 喂，咁啊，上次我哋咧讲到咧，你赢咗香港区呢一个咖啡比赛冠军啦，之后咧仲有冇咩后续啊？
6: 其实呢，赢了香港冠军有一个挺得意的，就是有一个名额可以代表香港去台湾再玩多次比赛。
7: Wow, represent Hong Kong 。
6: 是啊，即是我都没想过成世仔是有机会可以代表的。
7: 台湾的咖啡是癫的，那些咖啡师玩到出神入化。
6: 所以我是赢不到台湾的。是啦，即其实呢去台湾比赛不是只是台湾的朋友仔的。马来西亚、泰国啊。
7: 全部都是咖啡豆原产地的人。
6: 都冇埃塞俄比亚嚟嘅，冇巴西嚟嘅，咁但系都叫东南亚区比较多。
7: 系，佢哋嘅咖啡历史都好悠久。
6: 系，同埋都叻嘅，都叻嘅。所以其实比赛一回事咧，即系大家都好想攞奖嘅，我相信大家都希望赢啦。咁但系其实可以同到其他地区嘅咖啡师交流，亦都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
7: 喂，我想问一下咧，跳舞比赛嘅交流就一齐跳啦，睇你跳成点啦，唔同嘅人嘅唔同组合啦，唔同嘅 step 啦。咖啡可以怎样交流呢？不断喝对方的咖啡。
6: 所谓的交流、其实就是因为其实我是炒到比赛嘛。
7: 是。
6: 那他的手法可能跟我的手法有点不同啦。
7: 哦、OK。
6: 是啦，那我、你觉得怎样、我觉得怎样、
7: 评价一下。
6: 大家一起评价一下。而好得意呢，就是咖啡炒豆比赛呢，我们最后的咖啡豆都会冲出来给大家喝一下自己对方。
7: 对方的啊，
6: 系啦嘅嘅咖啡嘅风味系点样嘅？
7: 同一只豆，唔同炒法。
6: 哦，系啊，咁当然系同一只豆啦，即系、好似做实验咁样，我同你用同一只豆做出嚟嘅风味，睇下边个好啲咯。
7: OK， 有冇好似无间道殊死嗰一下咁样噶？
6: 即系点啊？有
7: O 晒嘴，点解你可以冲到啲咁嘅咖啡出嚟
6: 嘅？有嘅，尤其是一啲好好嘅同埋好唔好嘅，我哋都会有呢个感觉嘅。点解可以炒到啲咁嘅味道？
7: 点解咁好嘅豆都可以搞成咁嘅？
6: 咁事实讲，事实讲就系其实、原来去异、地啦，即系唔喺香港去玩炒到比赛咧，都会面对好多唔同嘅东西嘅。
7: 温度湿度啦，
6: 温度湿度啦，就系、因为当日我比赛嘅时候系落大雨啦，刮大风啦。咁而嗰个场地系室外嘅
7: ，what？
6: 咁当然有瓦遮头，即系唔会照头淋好大雨啦。但系其实
7: 都好大影响啊，
6: 因为其实咖啡豆就系温度咯，同湿度咯，系咯。咁所以其实都好难嘅。咁但系所以我头先上一节都有讲，都有运气成分喺入边嘅，一定要有嘅咁咯。
7: OK， 咁啊，完咗比赛翻嚟啦，攞咗好多经验啦，攞咗好多联络翻嚟啦。翻嚟之后咧，仲做咗啲乜嘢咧？
6: 翻嚟之后咧，其实都摊咗一排嘅，因为本身呢件事发生就系喺2024年嘅时候啦。
7: 系。
6: 咁当时其实已经过咗疫情啦，咁有自己嘅事业都仲做紧广告类嘅东西啦。咁去到2025年嘅时候咧，就觉得既然自己咁中意咖啡啦。跟住
7: 冲
6: 咗
7: 手好啡，
6: 系啦，亦都有啲机会啦，有啲机构啊、朋友仔都会揾我帮手去分享一下一啲咖啡嘅东西啦，咁样，就开始就谂下，究竟咖啡如果唔系净系卖钱，有冇其他价值可以帮到人呢？咁样，咁啊，开始谂成立一间社企去创造一啲社会价值啦。
7: OK， 咁啊，间社企嘅内容包括啲咩呢？
6: 其实间社企嘅内容咧，一开头嘅时候咧，都谂得唔系好清楚嘅，
7: 系即系
6: 想谂住
7: 服务大家，
6: 服务大家谂下有冇啲project 可以做出嚟之后可以贡献翻社会啦，
7: 免费啡。
6: 其实社企都有一个大家嘅误解，就系可唔可以做慈善啊，
7: 系
6: 咪捐钱啊？
7: 我第一个谂头系咁样，
6: 系啊，咁好明显就唔系啦，系咪？其实社企好得意嘅咧，就系其实佢本身要自己营运到，但系喺个社企营运入面呢，要有一定的受众是可以帮到社会的弱势社群的。
7: OK，
6: 咁弱势社群入面有啲新来港人士啊、低收入人士啊、单亲家庭啊，呢啲全部都是一啲弱势社群。
7: 是
6: 我哋可以去帮助啦。
7: 系咯，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因为咖啡本身就是白领啊、中产啊，佢哋搭住杯啡嚟就倾生意啊，系嗰个印象嘅嘢嚟嘅。咁同弱势社群就好似。悭唔到边，可以点样帮到你，或者佢哋利用到呢件事咧？
6: 阿爹，你讲得好好啊，即系好似好高尚、好贵嘅一件事。
7: 系啊，有
6: 啲讲就系
7: 有啲贵啊。
6: 系啦，咁如果你真系一个弱势社群，你想去学咖啡，你系咪要使好多钱呢？咁如果你正常去饮好多咖啡，首先就已经使好多钱先啦，系咪？咁你去學咖啡又可能要使啲錢啦，咁會唔會我哋去賣咖啡豆嘅時候賺到嘅錢，我哋提供一啲相對平啲或者免費嘅課程俾弱勢社群咧？即係所以社企本身要賺錢，賺完嘅錢要貢獻翻社會，咁、那個模式就係咁啦。呢個就係第一個可以做到嘅東西啦。
7: 啊 ，OK， 好好啊。
6: 咁第二個層面咧，其實我哋可以做嘅咧，就係我哋僱用一啲弱勢社群。
7: 係
6: 係啦，我會用咧面包呢个例子嘅，系啦，即系如果你想帮一啲弱势社群，例如露宿者啊，例如一啲低收入人士啊，你可以直接俾面包去食噶嘛，
7: 系
6: 即系帮佢或者俾钱去俾面包去啦，咁佢咪开到饭咯，
7: 系。
6: 咁但系其实社企一个做法就系教佢整面包啦，等佢可以喺面包店嗰度打工啦，
7: 系
6: 啦，或者自己去做一啲面包出嚟去卖钱啦，令到佢自己搵到饭食。
7: 系啊，就好过即系直接俾嘢去食咯。
6: 系啊，因为呢个技能系跟佢噶嘛，即系佢未必系要打工，系我哋嗰度打工，佢可以出去外边嘅咖啡店打工，
7: 系
6: 都可以赚到钱去开饭。
7: 冇错，其实弱势社群
6: 帮到佢，
7: 弱势社群本身就系争一个机会，佢根本就唔知道社会上有咩方法机会咧，系会俾你俾佢可以 adapt 到，俾佢去参与到
6: 嘅。
7: 系社企就主要系喺呢个方向发展啦。
6: 可以喺呢个发展啦，即系我唔系话其他社企只有呢个方向啦，即系我哋嘅社企可以系呢个方向去帮。

0: 到啦。
1: 嗯，非常好。
0: 系啦，咁甚至乎我哋有一个 project 咧，都可以分享一下咧，就系、是、我哋会雇用一啲妈妈。
1: 系。
0: 系啦，咁嗰啲妈妈系咩妈妈咧？就系、是、可能佢朝头早会送咗小朋友翻学，咁佢唔可以翻 full time 噶嘛，即系佢可能低收入人士，
1: 得两三个钟，
0: 得两三个钟，
1: 系
0: 啦。咁佢两三个钟后就要去接放学
1: 啦。
0: 咁嗰两三个钟，如果佢出去let's say 去街市或者去做售货员，去超级市场，佢哋都唔容许有咁短时间噶嘛。系啦，咁佢可能就帮我哋手。做啲咩呢？可能喺我哋嘅豆房，即係咖啡豆嘅地方啦，去做一啲 packing 嘅包装啦、嗯。例如我哋有啲咖啡豆一袋袋咖啡豆啦，甚至乎有啲礼盒嘅咖啡豆，佢都系帮我哋做包装。
1: 准备功夫咁样啦。
0: 係啦係啦。
1: 甚至乎帮手开铺煮定咖啡，等返工嘅人就啱嗰个时间可以出现啦。
0: 都可以嘅，只不过我哋唔系一间咖啡店啦，即系我哋都系豆房啦。咁春田杯咖啡一齐饮系开心嘅。
1: 希望将来有机会啦。
0: 可能啦，未知未知。咁但系起码呢个 project 就系我哋可以帮到一啲低收入人士嘅妈妈或者单亲家庭嘅妈妈去搵到一啲收入咯。
1: 好啊，咁啊，第三次我哋到呢一度先，听只歌，翻嚟再继续倾。

0: 欢迎大家回到嚟《社创咖啡经》，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咖啡爱好者阿迪，同埋对面的咖啡社企创办人 Kelvin。
1: 喂 ，Hello， 我是 Kelvin。
0: 今日嚟到而家呢一刻啦，《社创咖啡经》呢一个节目咧，我有13集嘅。呢13集入边咧，你会带啲咩故事俾大家呢？
1: 喂，我哋其实个节目好丰富嘅，因为咧都使咗唔少心力去，原来一啲系啦，原来一啲社会上面做緊好多社会价值嘅朋友仔啦。咁例如我哋有一啲集数呢就会係喺离岛开咗间社企咖啡店，但係其实佢真係个咖啡店你唔会知道係真係社企嘅，即係佢帮緊一啲人士，但係佢真係当一间咖啡店。

0: 咁去营运
1: 啊，喺直头请个岛上面嘅人去行咁嘅解。
0: 有嘅，亦都有将一啲弱势社群叫佢哋入去翻工咁样嘅。
1: Okay.
0: 以我所知，咁之后嗰一集你可以拭目以待啦，
1: 期待期待。
0: 咁另外仲有啲咖啡店係用視像咖啡師啦，
1: 係，
0: 即係佢哋可能睇得唔係太清楚啦，咁、但係佢哋都可以係啦，都可以沖到一杯靚啡。咁點樣做呢我都未知，因為未同佢哋真正傾偈。
1: 係
0: 係啦，咁但係知道有啲件事發生，咁我哋都邀請咗佢上嚟會接受訪問啦。
1: Yeah.
0: 咁仲有一個都好特別嘅，頭先講咗一個視像咖啡師，另外一個叫無聲茶座，即係可能有啲聽障嘅。咖啡师嘅
1: ，OK，
0: 系啦，咁佢哋嘅困难点可能就系要同客人沟通啦，
1: 倾偈嗰啲，
0: 系啦，咁到时都可以再听多啲佢哋嘅分享啦
1: ，OK，OK，
0: 仲有就系、有啲而家宠物系咪真系可以入去咧？咁其实呢个未必系弱势社群，宠物入到咖啡店咧，咁但系原来宠物对于佢嚟讲都系一啲社会。发生紧嘅嘢，我哋都要关注嘅、哦。咁佢哋点样解决呢咁
1: 好，
0: 呢啲都系一啲我哋会邀请上嚟做嘅嘉宾啦。咁另外仲有最尾有两集咧，其实我哋会邀请到一啲协会嘅主席啊，同埋副主席啊，例如香港餐饮联会嘅一啲干事啊，主席会上嚟同我哋分享而家个市场系点样啊。咁其实俾大家了解多啲市场嘅需要，咁亦都可以带翻落去社区。令到大家知道多啲。
1: OK， 咁啊，你想呢个节目有啲咩人会去听嘅咧？
0: 你估下？
1: 我谂啊，年轻人啦，最少啦，
0: 起码啦，
1: 一定要啦，
0: 因为佢哋好中意饮咖啡啦。
1: 一来啦，二来佢哋其实生活上如果冇方向嘅话，咖啡系一个可以发展，睇到你一个样板，可以发展个方向嚟噶嘛，
0: 都可以系咁嘅。咁主要我觉得有三类嘅啦。咁第一个其实就系、是一啲真系中意咖啡，我哋所谓嘅咖啡迷啦，即系 coffee lovers 啦，咁样。咁佢哋。中意咖啡嘅时候，除咗真系一杯好饮嘅咖啡之外，有冇办法可以服务翻个社会呢或者带到一啲大家嘅公众事务，点样可以用咖啡联系到呢、甚至乎而家好多地方或者企业都行紧呢个叫 ESG 啦，系啦，就系环境啦、社会啦，同埋一啲整治嘅方案啦。咁其实可以同咖啡结合到嘅好多嘢可以。创新到出嚟嘅，
1: 可以令到咖啡咧唔单单系白领或者系中产嘅专利可以真正走入社区，仲可以帮到大家发展，呢、个真系好有意义啊！呢、个
0: 系啊，咁首先就系佢哋要听我哋节目啦，
1: 系冇错，即刻 send 俾人听啊，要
0: 系冇错。咁另外就系一啲特别界别嘅人士啦，咁系边啲人呢即系除咗年轻人之外，就系啲教育界啦，社福界啦，因为以我所知咧，就系有好多慈善机构或者一啲地区。佢哋都有一啲中心，佢哋嘅中心入面咧都有搞一啲唔同嘅活动啦，甚至乎有一啲中心，我知道佢有个 coffee corner， 即系有个咖啡角
1: 啊。咁
0: 佢哋如果善用个咖啡角咧，其实可以帮到社区
1: 啊。我真系好期待咧，佢哋可以听完我哋咁多集节目咧，有唔同行业嘅人同咖啡意见咧，有啲咩新嘅方法、新嘅发展咧，摆喺佢哋嘅社区服务嗰度
0: 嘅。系啊，例如一啲如果佢哋个center， 即系去到中心入边嗰个咖啡角，可以聚集到一啲年青人或者特别嘅人士，咁佢可以令到社区更加之融合啦。咁呢个都系可以做到嘅东西嚟嘅。咁
1: 将咖啡变由一杯普通饮品，变成一个载体一个媒介，去将关心咧 send 开去。
0: 系。咁另外就系一啲大众啦。咁呢个就系好理想嘅，即系如果你喺香港生活紧。系啦，或者你好关心香港嘅共用嘅，咁呢啲都系一啲十三集，起码有十三个故事，等你知道原来香港人有做到一啲关于咖啡创造紧一啲社会创新嘅价值嘅故事，咁啊可以了解多啲，咁你帮手或者自己去再去做一啲新嘅项目都 OK 嘅。
1: 冇错啊，咁啊正正啊而家 AI 时代发展得咁犀利啦，我哋成日都对住电脑对住电话，其实放低个电话饮翻杯咖啡，成个过程咧系可以有好多新嘅发现，令你了解呢个世界同你嘅联系嘅。
0: 咦，咁阿迪啊，你觉得啲听众听完我哋呢十三集嘅节目，你觉得佢哋会带走到啲乜嘢啊？
1: 我想啊，除了了解多啲咖啡之外啦，仲可以通过咖啡去了解身边嘅人啊，各行各业又好，每个。

0: 同嘅范畴，都可以知道多啲而家发生紧嘅事情，等佢哋可以将关心同埋爱咧，可以咁样宣扬出去，甚至乎可以落手落脚，经过节目介绍嘅团体或者人物咧，去帮手去参与都仲好。
1: 系啊，因为我哋个后面有啲集数咧，其实佢本身都系一间咖啡店啦。
0: 系
1: 系啦，即系只要你哋对咖啡有兴趣，我相信。即系帮衬系一回事啦，咁你落去其实话我想帮下人或者去参与下佢哋嘅活动，咁呢个我觉得佢哋都会欢迎嘅。
0: 冇错，绝对绝对。
1: 咁另外我都觉得佢哋可以拎走到就系佢哋谂到一步啦，即系我哋社会上面发生紧好多唔同嘅事务，但系我哋去做嘅时候，我哋去参与嘅时候，无论你翻工好或者去做义工好，你谂多一步。会唔会帮到更多嘅人，或者呢个系一个媒介，令到你可以变成一个社区服务呢？咁呢个都系一啲可能性，佢哋希望有一啲启发可以喺呢个节目入面可以攞到咯。
0: 好啦，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如果听众咧真系对社会创新咧有兴趣嘅话咧 ，Kevin 你有咩 tips 可以俾大家？
1: tips 啊，我或者分享少少心得啦，即系其实如果一个对社会创新有兴趣咧。其实你可以将自己的专长，即是每个人都有叻的地方，我相信。其实你会找到社会上面有些需求的。即如果你 match 到配对到一些你的专长和社会的需求呢，其实已经可以想到一些 project 出来的小小的项目。其实又不用去到即是说要申请个社企去营运啊，要怎样赚钱啊。其实都不用想得那么大的。即是纯粹可能你在楼下可能有些街坊去一起试下做试下玩，令到个社区更加之共融，其实已经达到第一个目的㗎啦，就係少少嘅一步行咗先，就唔使话真係 plan 到长远先行出第一步嘅。
0: 例如最基本你有时间落去帮手，咁已经系一个参与嚟㗎啦。
1: 係啊係啊，即係如果楼下真係有啲我成日觉得社区入面好难去好完美，但每人行多一步就会相对地
0: 更加
1: 完美
0: 好多，
1: 系啦，去完美行出咗好大步噶啦。
0: Yes。
1: 咁第二个，我觉得都有个 tips 嘅，简单啲咧就系保持一个真诚嘅心啦。咁虽然系好似好虚无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哋去做一啲义务嘅时候，或者做一啲社区嘢嘅时候咧，只要你系攞住个真诚去同一啲社区入边嘅大众去。交流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听到很多很好的回应啦 feedback 啦，也都听到很多很窝心的故事啦。但是首先就是你抱着一个真诚的心，你不是说要希望拿到什么着数或者赚钱。Yeah。 起码就是你知道我是想帮社会想帮人。这个初心这个真诚是很重要的。
0: 很重要的，真的关心个社会，大家都会 feel 到的。咁啊，好多谢今日 Kelvin 嘅无私奉献啊！咁啊，由幕后走到幕前，由镜头后走到咖啡机前面呢个过程咧，真系非常之咁睇头嘅。
1: 多谢你，咁我都好多谢你访问我啦，系啦，都分享咗好多啦。咁啊，亦都希望各位听众咧，同我哋一齐见证呢个社创咖啡经，听下入边嘅故事同埋佢哋嘅睇法，点样诞生佢哋嘅 project 啦。
0: 希望大家都鍾意第一集嘅节目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发掘多啲香港社区同咖啡共用嘅故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网上流传一条的士车厢内的摄录片段，看到司机在驾驶期间怀疑不省人事，车上四名乘客呼叫并拍打司机的脸部以及手臂，但对方仍然没有反应，的士最终撞向石柏之后停下。警方表示，事发在星期一中午12点多，涉案的士沿着长沙湾城乡道东行，开至蝴蝶谷道附近的时候，66岁的男司机怀疑突然晕倒，的士其后失控并撞向一处的石柏。救护人员到场发现男司机昏迷，没有表面伤痕，将他送往明爱医院治理。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明天00:00开始，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已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也就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及蔬果，到时候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食安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进行食物检查和抽取样本检测。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天早上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讯息煽动。据了解，被捕者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案件至今最少8人被捕。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静文。国安处在这个月27至28号在九龙及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也就是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罪，再拘捕3人。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8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10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钟，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的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成为温带气旋。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就是大致天晴，明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见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1: 运动员整装待发，
2: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1: 击剑运动员舌上心。
5: 这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天下午4点，
1: 梦想运动周刊，
2: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1: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6: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10: 齐齐老爷车，
9: 主持人曾健阿 Jean，
11: 唐素欣 Joanne。

0: 为你听紧嘅系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齐齐老爷车》，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 Joanne Tong。
1: 大家好啊，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先生曾洁莹啊。哇，我今日好兴奋，呢个系第一集。
0: 系啊，我都好开心啊，因为今次可以参与呢一类嘅节目咧，都系我嘅第一次啊。
1: 系啊，咁啊，今日咧我呢个第一个嘉宾咧，其实我哋都度咗好耐下，因为咧第一个咧开关系最紧要嘅，我觉得。
0: 系啊，亦都可以令到观众或者听众可以听到呢一类嘅节目咧，个开头非常之重要啊。
1: 系啊，所以咧上天下地，我哋终于揾到人玩老爷车，我觉得玩一啲掂唔到嘅先嚟，你今日第一日。
0: 类似咩车呢？
1: 有个法字。
0: 诶，咁得意，系咪有只动物喺前面嘅？
1: 系啊，通常呢啲有美女，但今日冇咯，真系好对呢个嘉宾唔住，今日冇美女，净系得两个中女坐咗喺度。我哋有请今日呢位法拉利嘅老爷车嘅收藏家，你好啊
0: ，Andrew 你好，
2: 你好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1: 系啊，今日我哋好紧张。

0: 因为呢首先我本身我对车系唔系好认识啦，咁但系呢仲要系法拉利，因为其实我系一个呢对于跑车呢我系有少少惊嘅，我连坐我都有啲惊嘅，即系我唔系嗰啲坐快车嗰啲人，我成日觉得坐跑车系咪一定要瞓喺度坐嘅呢？
1: 唔一定嘅，有啲車款咧係比較人性化啲嘅，就當然有啲係比較再貼地多啲嘅，嗰啲就真係要有少少 lean back 先可以揸到添。
0: 係啊，我聽過啲女士係如果真係女士咧係好怕坐嘅，例如你先生如果約你去波咧，你 set 好曬個頭咧，你瞓完喺度個雞就咬咗啦。
1: 同埋你落車會有啲尷尬，如果
0: 好似係碌落床咁碌落。
1: 係啦，係啦，係
0: 啦。其實啱咁講，我好中意咧，就問人哋個古仔嘅開頭，你又點樣開始去開始嚟展開呢個儲車？你唔好話儲車，你買車買第一架係咩
1: 啊？如果講第一架咧，我就係應該去翻我喺加拿大住嗰陣時咧，我有另外一部嘅 Porsche 嘅。咁、那個 Porsche 咧就係911啦咁樣。咁
0: 我好衰問你，你係咪翻學代步揸嗰架？你係咪喺加拿大讀書啊？嗰陣時係？
1: 唔係，我做嘢㗎啦，做嘢。
0: 哦，我做嘢㗎，我以為你咁富貴添。
1: 唔係，做嘢㗎啦。咁我係有兩個小朋友啦。係。咁嗰陣時係3歲5歲啦。
0: 係。
1: 咁所以要揾一部係可以即係有個 performance 嘅車，咁都不外乎係呢個Porsche 嘅 911啊，或者都有啲另外啲 model 嘅，但係我就好中意呢架車。咁於是者咁我就喺加拿大翻翻嚟嗰陣時咧，我就香港我想再繼續揾啦。咁但係咧我就睇下有啲咩其他選擇咧咁樣。咁原來 Ferrari 有一部嘅 family car 就係 four seater 嘅 family car。就是呢個叫 Mondeo。咁呢個 Mondeo 個特點咧，就係因為喺八幾年嗰段時代，歐洲好多 car owner，Ferrari owner 係只不過有個 two seater 嘅車，佢話咁我個 family 點去街啊咁樣。咁所以咧嗰陣時個廠咧就係80年咁上下到90幾啊，都開始咧就將啲308、328、348咧就將佢拉長咗去。reconfigure 里面的位置就变咗加多两个座位在后面，咁变成一个真正的 family car。咁呢个 family car 另外有一个特点咧，就是佢是 mid engine 啦，即系中置引擎啦，成日讲。咁又是棍波啦，中置引擎啦，有 latest 啲 model 咧，有 ABS 啊，咁即系差不多有齐我哋需要嘅嘢，有冷气仲有，有电窗。咁所以一个好合适嘅 family car 啦，咁所以咧我就向呢个方向去揾咗呢一部嘅 Ferrari。
2: 咁你咁讲嘅话，呢一架车系咪都比较少有咧？
1: 哦，系啊，如果我而家讲呢一台嘅开篷咧，就系3.2个 engine， 即系328嘅 engine， 系出咗油太车出咗57部嘅啫 ，overall production。
2: 哇，咁我可能喺香港见到嘅一架就係你㗎喇喎。
1: 都仲有另外一部嘅。
0: 嗱咁但係呢，你嗰陣时你嗰架係第一架係代步车啦，又係叫做我哋叫做係用嘅车啦。咁你由几时展开你觉得我开始去 collect 啲车呢？
1: 咁后期我就再都有咁啱呢又搵到啦。咁我又搵到另外一部呢就係Tesserosa 啦。咁但嗰部呢就如果讲那個年代即係89年嘅車，即係within80年個時代咧，咁我就叫好彩的，我係擁有咗一部最 low level 嘅 Ferrari Four Seater， 因為冇乜人愛嘅。然後咧就 top of the line 嘅街車，即係 street car 啦，嗰部就是、個 Tesserosa 啦。
2: 咁即係兩款喺
1: 一個好 extreme
2: 嘅，好大 extreme
1: 喎。
0: 咁同埋我想問呢，你嗱你而家你有兩架 Ferrari 啦，咁但其他嘅車你有冇㗎？我發覺你偏向係跑車多㗎喎，真係。
1: 我日日返工有架七人車。
0: 我日日返工有七人車嘅。咁但你儲老爺車有冇儲其他嘅車？
1: 都仲有一部嘅。
0: 係咪仲有啲咩車呀？
1: 我有部 Lotus Esprit Turbo。
2: 哇！
1: 莲花
2: 都系跑车嚟，
0: 都系跑车嚟嘅。
1: 系啊系啊，即系嗰个 performance 都系 under four 系一个 four second car under four second 啦，嗰个时代。
0: 系，同埋你买车，你通常你系向住你觉得系一见钟情啊，定系你好早你已经有个 target 去揾嘅咧？
1: 都唔系嘅，都即系慢慢有阵时见到又觉得 study 下去系好似又几值得咁样。
0: 你玩呢个玩具嘅心路历程系点啊？由初初。

0: 我覺得我 feel 到啦，你初初就純粹就咁買啦，然之後就開出去玩啦。咁你幾時又變成去入埋個老爺車會，定係你一開始買車已經有入呢個老爺車會咧？
1: 我想 correct 少少咧，唔好意思啊。
0: 可以。
1: 用玩咧，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嘅心態咧，就係擁有一架車啦。
0: 係。
1: 但係咧，擁有呢一類嘅車咧，就你一係中意佢，一係就唔中意佢嘅啫。咁而佢有咩頭暈失熱咧？如果你唔去用你嘅方式令即係 repair 翻佢啊，你個 research 做唔夠咧，你係好憎佢，你就唔會擁有佢噶啦。咁但係呢個過程咧，就等於我哋做人一樣，我哋要克服困難。
0: 嗯，
1: 係俾到即係俾到我自己有一個咁嘅咁嘅
0: 過程啦。
1: 過程 inspire 我一定要去。點樣揾辦法去克服佢？咁例如我買呢一部57部呢，即係全球都係57部嘅猶太車。我喺2000年嗰陣時揾到嘅，香港冇呢架車啦。即係香港好，因為咁少，香港冇人冇 import 嘅嗰時候。咁唯有咧就喺英國揾到咧就我就揾我有個朋友嘅 mechanics 喺英國嗰邊。咁啊，俾咗400磅佢，跟住佢落去嗰、那個，我唔記得邊個位置啦。咁啊，去到嗰度 check 下架車係咪真係有架車先，啲文件係咪有先，個 owner 係咪喺度先。好啦，咁於是即 check 過曬 OK 啦，架車冇撞過，冷氣唔 work 嘅，咁就翻嚟整翻冷氣啫咁樣。咁咧變咗我有信心去買，即係喺呢個過程咧，你係好 enjoy 嘅，因為你係真係去用你個時間，用你個精神。怎樣去做 research 的方式去找到一些東西
0: 回來，即是你的很得意，有些人呢就是我去買一架車的時候，我擁有了那架車開始那個程的，你就由 research 開始 explore 開始，你是已經是開始那個感情的了。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哇，咁但是我想問你，你是每一架車最短時間是這麼久以來你買車呢，我估一下你應該是架架車都很長時間會用得，是不是擁有得很長時間，是不
1: 是？是啊是啊，
0: 即是你不會那些兩年就換一次車呢？
1: 不會啊不會啊不會
0: 啊。最短的架是多久啊？
1: 最短的架
0: 仲存在緊，
1: 仲存在緊。
0: 哦，即係你冇離開佢哋嘅喎，即係你
1: 冇嘅冇嘅，
0: 你每一架都同佢結婚嘅喎，係。
1: 誒，可以咁講啦。
2: 即係佢係好似揾寶藏咁樣啊！
0: 哇，我第一集咧就已經俾個嘉賓冧到啦。突然間咧買車，即係原來咧真係車可以睇人嘅，即係例如有啲係叫做第一 point 就係佢唔係揸啲唔在外冇型嘅跑車啦，即係有啲我哋就話喂佢架架車都得兩個位，好明顯就係一個自私男啦。咁然之後跟住而家又話俾我聽咧，原來佢冇抌過任何一架車嘅，佢架架車都同佢結婚噶，
2: 好從一而終啊！
0: 係啊，我就覺得 sweet 到爆，尤其我同佢做訪問，我喺現場見到佢咧，佢隻眼係閃閃咁啊！跟住我頭先我問佢我咁有冇一架係？我想問佢有冇一架係幾短嘅情緣啊？佢話冇，從來都冇，係咪冇啊？有冇一架車係放棄過嘅？冇。
1: 我有一部咧，就係因為之前我咪有部 four seater 嘅同 model 嘅車就是、硬頂嘅。咁原因就係因為我買咗呢架開篷啦，揾到喺英國揾到翻嚟，跟住我就將嗰個咧讓咗俾我一個好好朋友，佢而家 restore 咗架車翻咗瑞士，係我哋老爺車會嘅朋友嚟嘅。
0: 嗯，
1: 佢又係好鍾情呢架車。
2: 咁佢會唔會定期有分享啲相啊？等你 keep 住知道佢嘅情況係點㗎？
1: 都冇，有陣時我哋 WhatsApp 傾下偈啫。
0: 賣仔摸摸頭啊，係咪？費事令人尷尬嘛呢樣嘢。係啊，咁但係你嚟緊，你會唔會有個 task 你想買咩車油？
1: 暫時未有一個咁嘅衝動住啦。
0: 好啊，咁嗱，今次係問得闊啲啦，即係除咗車之外咧，我又想問一下你對於譬如你入咗車會之後啦，你享受到車會嘅 benefit 啦，同埋你有冇參加去諗一啲計劃出嚟去推廣呢個關於老爺車嘅世界嘅？
1: 我嘅做法咧就咁樣，佢有啲 event 咧，咁我就要參與啦，嚇，咁參與即係等於支持啦，
0: 係係係，絕對
1: 係。咁有另外一樣咧，就係我好多時去參加佢哋 event 嗰陣時，尤其是喺遮打道啊咁樣咧，咁我呢架 four seater 嘅四個位嘅開篷車咧，係好 eye catch 嘅，好吸引嘅。咁我就好好開心，我可以 share 到咧點咧？我 invite 好多 visitor， 就尤其是啲小朋友，我話我請你上我架車坐下啦咁樣，一坐上去就話。 哇，好开心啊！咁样，即系咧，我觉得呢个就系我希望帮到个会，如果能够俾多啲即系喺现场放嚟参观嘅朋友可以坐上去咧，佢话我未坐过噶，尤其是有啲老人家年纪大嗰啲啊，话我未坐过 ferry 噶。咁所以變咗咧，佢係好 appreciate 我，即係哇有咁嘅機會咁樣，即係我哋好彩嗰個啦咁樣。但係我都想希望 share 下我哋啲咁嘅有 passion。
0: 你參加咗幾耐呢類型嘅嘢，或者你入會
1: 有20年咯，
0: 有20年啦。但係通常你都係以一個參加者嘅角色。
1: 哦，系，
0: 就好少可话会去谂下点样去推动一啲展览啊。因为我见到你哋听你哋去揾你哋倾偈嗰阵时候咧，你哋都会同我讲话，大家都有唔同嘅 mission 嘅喺呢件事上边。咁你点样睇呢、這个香港老爷车？其实你喺香港好耐啦，系嘛？
1: 哦，香港
0: 喺香港好耐啦，
1: 好耐好耐。
0: 你觉得呢个香港老爷车嗰、那个年历变迁有冇啲咩唔同啊？
1: 变迁而家咧就可以咁讲，因为早期咧。你讲 internet 唔系咁方便，即系唔系咁流行啊！你揾一啲揾啲车运，即系揾一啲唔好净系车啦，你揾其他你以外嘅嘢咧都几难啦、啊。咁但系而家系因为太过容易啦，咁就变咗咧好多朋友都可以去喺外国买，即系譬如讲翻老爷车，好容易买到一啲佢嘅心头好。咁啊，心头好就即系唔一定。跑车好，即系 four seater 咁样，咩车都可以买到翻嚟嘅。而家就吓，
0: 但以前咧，以前系难好多。以前你哋揾车嗰个方式就真系，系咪 email 嗰阵时
1: 系？系啊系啊系啊，我揾零件写好多 email 出去揾零件噶，要真系用 email 噶要。
0: 咁同埋嗰阵时真系要睇好多嘅车书，以前系嘛？
1: 系。咁我哋去 trip 去开外国嗰阵时，一定就买翻啲 classic car 嗰啲车书翻嚟啦，揾咗啲车书翻嚟，里边咧有卖广告。边个车房啊？边个卖零件啊？咁样，咁我哋就喺嗰度就打电话去问，或者写个 email 去问有冇呢个 pass 啊？咁样。
0: 咁你当年你入车会系咪主要亦都系过嚟收料啦？会唔会系有咁嘅谂法？
1: 都有啊，大家倾偈嘅，即
0: 系
1: 好多。
0: 但一定有咯，即系我觉得入车会系另一样嘢，就系大家可以交换下啲资料，点样去玩嘢。
1: 绝对系，绝对系。
0: 系容易好多啦，系咪？
1: 系，绝对系。
0: 但系嗰阵时车会以前嘅车会咧，系咪同外地嗰个联系都多噶？你哋多唔多同外边，即系外边国家嗰啲展览会多，或者合作交流都多唔多噶？定系近呢几年先至开始多噶咋？
1: 呢层我就唔系好清楚，但系就去国内咧就多咗嘅。
0: 你有冇参加？
1: 又唔系成日参加，唔得闲咯，翻工。
0: 但系你参加过嘅，
1: 我都参加过吓。
0: 有冇咩分别啊？即系你觉得内地嘅展览啊，又或者内地拥有老爷车嘅人嗰种对车嘅风格啊，或者去玩车嘅方式系会唔会有唔同？
1: 内地对老爷车咧就系好脆弱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冇见过或者系。原来咁都可以揸到噶，廿年呢架车廿年啦，咁样即系好 surprise 啊！咁我跟老爷车会应该系零几年嗰阵时去深圳车展嗰度咧，就有一个 event， 我哋喺香港有20-30部老爷车就揸上去，咁上到去咧，咁就我嗰阵时揸一个硬顶嗰部 Ferrari 嘅。嗰個 organizer 話：可唔可以將我呢部車唔擺去另外一個位置啊？咁樣我話冇所謂啦，我哋都係 participate 呢個 event， 你中意擺去邊度邊度咯咁樣。原來佢咧擺咗喺個樓盤嗰度，裏邊咧裝修咗咧，又有吊燈啊，後邊有 backdrop 啊，跟住仲有一個後生過我架車嘅 model 喺度俾人影相。
0: 係，咁但係你幫個樓盤賣廣告喎，變咗。是
1: 不是我
0: 冇所谓，
1: 冇所谓，冇。
0: 我哋就即刻好 sense 到嗰件事啊！你会唔会嬲咧？突然间变咗个商业行动，
1: 即系我觉得好开心嘅。咁跟住咧，仲有一个特点咧，就系有啲小朋友去到画写生咁上下啦。佢画架车，即系直情
0: 即系现场扫描，
1: 现场扫描咗架车喺个现场。
0: 哇！呢个开心，呢个开心。
1: 我影啲相嘅就系现场扫描咗架车，因为个环境系比较靓啊，又好 grand 啊咁样，直情可以有个小朋友喺度画嘢嘅。
0: 咁你纯粹你，如果你对车嗰个感觉系咪纯粹你觉得系一个你嘅回忆或者你嘅人生记录嘅一部分啊？
1: 絕對係
0: 啊，因為 我感覺到係你成件事係冇一個，即係譬如好似 Andrew 佢就真係有個諗法，即係譬如有其他嘅嘉賓我同我哋傾偈，佢哋會有其他嘅諗法，即係譬如我想做展覽啊，或者我覺得我想喺呢個老爺車嘅歷史裏頭係其中嘅一頁，

0: 啊，或者係代表咗幫佢哋香港去儲嗰啲資料啊，你就純粹好純粹地係因為你覺得係你生活嘅一部分，然之後你遇到啲咩就去發生，係咪？
1: 系啊，系啊，系、啊，可以咁讲系。
2: 咁我想问一下咧 ，Andrew， 咁你会唔会觉得你架车会系一个好好似好骄傲嘅爹哋带住佢周围去咁嘅感觉啊？
1: 都可以噶，因为喺街揸嗰阵时咧，系有朋友即系做个 V 字，即系或者举手指咁样，即系 like 咁样，有嘅有嘅。
2: 咁你一定好开心啊！你保养得架车咁好，咁啊吸引到好多人艳羡嘅目光。
1: 可以咁讲，系啊，系。
0: 因为我想问咧，你屋企有冇人同你系同一个兴趣嘅？
1: 都有嘅，佢系另外一啲车咯。
0: 你仔仔？
1: 哦，唔系唔系，我啲兄弟。
0: 你啲兄弟？咁你屋企嘅小朋友咧？
1: 小朋友就冇小朋友。
0: 哦，咁第日 touch wood 啦吓，你百年归老，咁啲车你会唔会想系你送翻俾自己屋企人揸翻啊？
1: 哦，咁佢哋可以用嘅，当然可以用。
0: 系，但系你而家有冇 educate 佢哋点去照顾啲车？因为个年纪开始越大噶啦嘛。
1: 哦，唔系，佢识噶识噶，嗰啲即系揸到啊咁样嘅。
0: 佢哋都热爱嘅。
1: 可以咁讲系，
2: 咁会唔会有机会呢架车系令到你同佢哋嘅一齐嘅时光啊，或者一啲传承嘅一啲谂法喺度咧？
1: 如果佢可以攞去用咯，即系
2: 你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将嗰啲你而家maintain嘅车嘅一啲小知识啊，可以同佢分享啊，即系变成一啲亲子嘅时光
0: 咧？嗱，简单讲，譬如可能系你你话我听佢三四岁，你已经有架波子啦。
1: 嗯，
0: 咁嗰啲小朋友嗱，我又问嘅，其实一样嘢已经可以 KO 咗个问题嘅原因咧，系因为我要问你问下你先，啲小朋友个反应系咩先？因为我哋冇问呢样嘢，呢样嘢重点嚟。如果万一嗰班小朋友就话，我由细见到大同的士差唔多咯，咁件事可以完咗噶啦。但系佢哋嘅谂法系点啊？对于佢哋嚟讲，呢个只系一个代步嘅车。
1: 佢记得有个 event 就系三岁五岁啦，佢哋。
0: 嗯，
1: 我喺加拿大俾人抄牌嗰阵时候，个警车响。即系响嘟嘟咁样，佢又记得，即系嗰个时代，佢记得我个车系俾人抄过牌嘅。
0: 我净系记得呢个 memory， 但系佢哋有冇即系譬如而家，因为你譬如你有几架咁样啦，咁其实你啲仔女有冇话得闲攞嚟揸下，定系仲未去掂佢哋嘅都系？
1: 有阵时去 morning drive 嗰阵时候，
0: 佢哋都会揸嚟 morning drive 嘅。而家系香港噶嘛，全部车都系嘛？
1: 系香港，
0: 全部都系香港噶嘛？咁但系佢哋会唔会好多时间喺呢车度？定系
1: 比较少啲，比较少。
0: 系咯，即系只不过系佢哋嘅睇法，只不过我老豆啲玩具咯，咁嗰啲系咪啊？都系咁样样。
1: 有少少都系咁嘅。
0: 太太咧？
1: 佢冇揸车，
0: 但坐你揸咧？
1: 有坐
0: 你揸嘅。
1: 系。
0: 咁佢对于你呢架车有咩睇法？即系譬如阿 Andrew 成日同我讲，唔好提啦，我太太中意啊！
1: 咁佢都 appreciate 嘅，
0: 都 appreciate 嘅，因为我有一个咧好奇妙嘅谂法嘅。咁我转头再翻嚟下半段，我就话俾你听，我有咩奇妙嘅谂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九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452点，升98点，上升0.19%。标普五百指数报7695点，升24点，上升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6.8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9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跟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里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颗星象征着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5: 齐齐老爷车，
4: 主持人曾健阿娟、唐素欣、Joanne。

0: 大家好啊，你听紧嘅系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齐齐老爷车》，我系你嘅主持人左恩棠。
1: 大家好啊，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曾健盈阿 Jean 啊。嗱，今日咧，我觉得头先咧上半橛咧，第一就系、是、我哋今次第一集咧。咁啊，任德堅博士咧就好怕醜嘅一個暖男嚟嘅，係真係暖男嚟嘅，即係佢所有嘢都係關於屋企人啊，所有嘢啊。咁然之後咧，我就覺得佢有啲好特別嘅，就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咦？我第一集就我自己都驚驚地啊，驚驚住，因為第一集咧就講法拉利啦。咁喺我心目中咧，法拉利係一樣掂唔到嘅嘢啦，價錢又好貴啦。咁但係啊，做人頭先都同我喺咪後研究咗一樣嘢，佢就解釋咗一個好好嘅原理俾我聽嘅。咁但係我首先咧，我就要聽咗阿 Andrew 去点样睇呢件事先啦，因为咧可能佢讲嘅时候咧，我都打咗个突，因为我不停咁问佢，我话我一架车就系从一而终，然之后佢第一架车嘅落脚点，亦都系一啲我哋大家普罗大众未必掂到嘅车啦。咁但系佢就话嗰个系关于性价比嘅问题，啱唔啱 Andrew？
2: 佢有性价比咧，我就咁睇法嘅。而我点解我揾呢一部嘅即咁少限量版嘅车啦？咁但系原来价钱咧就唔系天文數字嚟嘅，咁原因咧就係因為喺嗰個系列裏面咧係最平，咁最平咧而變咗，我覺得咦呢、這個可以切入點咯喎？
1: 你同我講話係最平嘅原因，即係法拉利最平嘅原因係因為佢係四座
2: 位。四座位 ，exactly。
1: 啲人我都未聽過，原來四座位係冇咁值錢
2: 嘅。係啊，因為嗰個時代嘅四座位嘅車咧，係佢覺得。唔係跑車嚟嘅，
0: 係頭先阿 Andrew 同我哋分享咧，就係話以前呢一個車廠出嘅車，好多時都係兩個人坐嘅，直到有人要求我要坐曬全屋企嘅人啦，所以佢哋先至 extend， 所以對佢哋嚟講咧，呢架車唔係佢哋嘅主要目標咯。
2: 係啊，
1: 哦，即係嗰架車係愛嚟，其實主要個目標就愛嚟車女朋友嘅，啊，老婆生仔咧，唔該你坐翻部車。係
2: 啦，
1: 係
2: 啦，好啦，咁就係咁嘅原因咧，咁啊變咗我做個 research 喺外國，我可以揾到個價錢，亦都唔係好天文數字嘅價錢。如果講數字係萬幾磅，我可揾到呢架車。但係嗰個時代，如果要揾一部咁嘅價錢，你買到啲咩車咧？
1: 嗰個年代萬幾磅啊？幾耐之前啊？
2: 二千年嗰陣時。
1: 二千年萬幾磅，即係幾多錢啊？做
0: under 十萬蚊，
2: 十松啲萬，
0: 十松啲萬係啊。
1: 佢系咩年份噶呢个车？
2: 八七，一九八七年。
1: 法拉利万几磅
2: ？Exactly 你嘅呢个睇法啦。
1: 吓，
2: 变咗咧就对我嚟计咧，当然 affordable 啦。而第二个睇法咧就系、是，如果攞呢个钱，我买到一架咩牌子嘅第啲牌子嘅咩车咧，咁样对我嚟计有个 incentive 就系，我想揾一啲比较 unique 一啲啦。
0: Andrew 都分享咗咧，就话因为嗰个年代嘅车啊，可能 mechanic 上边啊，或者好多唔同嘅因素底下咧，会令到嗰个车嘅性价比高咯。
1: 哦，咁但系如果揾零件都唔系好难嘅啫，系嘛？
2: 揾零件绝对唔难嘅，咁但系好多用车嘅人咧，佢觉得一架咁旧嘅车，我点揾零件啊？咁揾唔到零件，点样去再maintain架车啊？咁所以咧，就对我嚟计就唔系难事啦，因为原来好多零件嘅过程就系我 source 到架车，咁即系因为佢嗰度咧就可以 contact owner 嘅，咁我就联络到个 owner 啦。咁而佢系咪真系一个真正嘅雕，或者真系有架咁嘅车咧？咁所以咧，我就揾咗有个 mechanic 嘅朋友喺英国嗰边，就落去嗰、那个去个 city 嗰度，去嗰度睇睇架车，test 下架车有冇系咪睇得着啊？有冇撞啊？冇成咁样，变咗 go through 咗呢一个咁嘅 exercise 咧，就变咗等于我自己过咗去啦，我就唔使过去啦，我就悭好多钱添咁样，咁如是者就咁样就揾架车翻嚟咯。
1: 咁但系你都要好信得过个朋友，个朋友又好肯帮你搞喎。
2: 咁我同佢买零件噶嘛，去车房嚟噶。
1: 哦、oh, ，That's why。咁所以佢就可以帮你隔山打牙。
2: 系啊系啊，都唔系都唔算隔山打牙。我直情我 source 到嘅，佢同我 verify 啫嘛，即系去核实系咪一件咁嘅事。
1: 但你由头到尾，你系冇过过去睇。
2: 我冇过过去睇嘅。
1: 咁佢 check 晒啲车 ，OK， 咁你就直头就运佢翻嚟啦。
2: 系啊系啊。
1: 咁运翻嚟又贵唔贵咧？
2: 运翻嚟唔贵噶，唔系好记得几多，大概几多，但系即系嗰阵时，通常一个货柜系两三千美金一个货柜咁嘅啫嘛。 即係我 share 同第二個朋友一齊 share 一個貨櫃翻嚟嘅。
1: 哦，哇！我初初咧，即系我入嚟听到你讲嘅时候，系化喺你啦。我啲乡下妹就以为系，哇！你咁样玩法咪要过千万或者要几百万咯。咁原来嗰个数字系吓十几。
0: 咦，同埋原来ship 老爷车都可以用货柜嘅，因为我最初系同阿 G 一样啦，都系有少少乡下妹嘅心态，就系咪要坐飞机嘅咧
2: ？No,
1: 今日个节目系法拉利与两位村姑，
0: 系
1: 两个村姑咯。哇，今日真系大开眼界。咁你攞咗佢翻嚟啦，咁成件事攞咗翻嚟啦，你点样香港出牌嗰样嘢噶？
2: 对，另外一个 step 就系、是要搵海关嚟去评税啦。咁當時即係海關評稅方面咧，就同而家嗰個 system 有啲唔同嘅，主要就係嗰架車嗰個 quality， 因為泊咗喺車房嗰度，去車房睇下架車個 quality 係咪好靚啊、好新淨啊。咁當然我有啲税單啊，成即係唔係税單，有啲 invoice 啊咁樣，咁佢就按嗰個 figure 去評咯。
0: 咁同而家有咩分別啊？
2: 而家咧，你譬如值50万嘅車啦，你話？买返嚟个发票个因为是可能3万。佢话唔係呀，你上网呢你个息系值20万嘅，所以呢佢用20万嚟同你评税㗎啦。
0: 哦，咁即係当年就可以用返你买嗰个车价嚟评税，而家就。
2: 唔係买车价同埋佢个 condition 嚟评嘅嗰陣时就。哦、即係嗰个时代啦，嗰个时代。
0: 好得意。
1: 咁你嗱，我其实呢我就想今日个题目呢就本来问你係为何爱上古董车嘅。咁你第一架波子嗰陣时系都系你买翻嚟嗰时候都系古董车嚟噶嘛，系嘛老爷车嚟噶嘛，算系嗰廿年未嗰架，
2: 嗰架未，我喺加拿大嗰时未，
1: 嗰架就算新车啦。咁跟住你就变咗新车，就一转个头你就买咗架法拉利，但系法拉利绝对系啦，过二十年啦，已经过咗20年。
2: 系。
1: 咁但系当时你觉得个性价比，即系除咗呢样嘢之外，咁佢话晒系一架老爷车，咁嗰时你系立心要买个老爷车，定只不过哦咁啱我爱上佢，佢又年纪大咁啫。
2: 都有咁嘅心想系搵一部老爷车嘅嗰阵时。
1: 想买一部老爷车，咁、但系点解你会想买老爷车嗰阵时？
2: 比较远呢一啲咯，因为即系我好中意佢 ，particularly 呢我呢个车嗰、那个侧边嗰啲 grill 啊，个车头冚。后面嗰啲air intake 嗰啲即係入风出风嘅位置啊，係好 unique 嘅个 design。
1: 当年啦、即係我而家听咁样呢原来係十几万加埋成件事连埋运费都係30几万嘅时候。咁我又觉得我返去又可以再掠多次喽，我喺个地下度系咁转喽，今晚食饭。咁揽住我个老公只脚。
0: 首先听 Andrew 形容佢点解爱上架车呢都好得意啊。即係譬如好似我咁我就啊我睇佢张相好靓喽。圆碌碌咁样，但系佢唔系嘅，佢会同你讲出风入风嗰啲位置，即系
1: 唔系同个背景有关噶嘛？佢系 mechanic engineer 嚟噶嘛？系、
0: 哦、
1: 都系一啲对机械有着迷嘅。我可能系 nerd 啊 ，nerd
0: 系啦，有少少啊，好得意啊，好得意啊！呢件事
1: 系啊系啊，
0: 唔一样。我哋两个村姑就系嗰年。
1: 你觉唔觉得自己好独咧？对于呢个机件迷上机件呢样嘢？
2: 咁我哋应该即係个时代系要接受呢啲嘢㗎嘛。
1: 你会唔会留喺个车房度整车嘅时间多啊？定系你搵资料嘅时间多啊？定系你同个师傅倾偈嘅时间多呢？因为我 feel 到呢啲都系你 enjoy 嘅嘢嚟㗎嘛，系。
2: 遇到问题就一定要同个师傅倾㗎啦。因为佢可以话俾你听大概边度坏咗。咁而揾零件呢就係、香港係比较难揾嘅，未必揾到添。咁所以就一定要自己要去外国嗰边，譬如英国啊、美国啊嗰边买先揾到零件嘅。

0: 我记得头先咧，Andrew 有同我哋分享咧，佢其中一次嘅历程就系揸紧架车嘅时候，听到啲声或者架车有啲唔喐嘅时候，嗰个故仔咧，佢讲翻佢嗰个diagnose 架车有问题嗰个故仔，我觉得都几得意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哦，系啊，我呢部车系 V 八噶嘛 ，V 八咧就相等于有一个 V 字型，两边有四个 cylinder， 另外一边有四个缸咁啦。咁喺 highway 揸緊嗰陣時咧，就突然之間發覺個車冇咗力嘅，咁但係車行到，只不過去到三千轉咧，佢就唔可以再加油噶啦。然後再加油咧，就會聽見有啲 backfire， 即係有啲砰砰砰喺四氣喉嗰度爆炸啲聲啦咁樣。咁後屘我就因為我有零件書啊，有線路圖啊，咁就用咗我本身對呢方面有少少認識啦咁樣。咁check 下。是不是因为主要都是那些点火是不着的，那原来发觉到呢有一个叫 top dead sensor， 即是它是话给个 engine 听现在你应该点这四个，即是再有一个 band 啦，几时点火的那个 timing 来的。那原来一个 sensor 坏了，那我就12磅在英国找了个 sensor 回来，找个 mechanic 装回去就行得回个车了。
0: 即係頭先我哋最初諗咧，老爺車咧，如果我哋未咧，可能好貴。咦，原來都要有一定程度認知，就可以令到嗰件事慳唔少噶咯喎。
1: 係啊，係啊，可以咁講。
0: 俾著你同我聽到，揸車揸揸下，嘣嘣聲都停車算數啦。
2: 唔係，我打電話叫人嚟拖，即刻或者係報警咯。
1: 所以老爺車係一係你中意佢，一係你唔中意佢嘅。
0: 咁你
1: 冇一條線係可以接受嘅，咁冇噶。
0: 咁你會唔會覺得其實就算？你好中意架老爷车都好啦，都应该要有少少认知先至系一个好嘅老爷车车主咧。
1: 对我嚟计，我就应该要有呢一个咁嘅心态就啱嘅。
2: 我觉得都似嘅，即系譬如有啲人中意买新嘢，有啲人中意买旧嘢咧，即系楼啊或者车咧。我其实觉得殊途同归嘅，中意旧嘢嘅人咧，系就系中意佢个韵味啊，中意佢个 maintenance 啊，中意佢同你一齐经过嘅年月日啊嘅时间啊，甚至乎我去整啊，去所有嘢。反而我想问你，你有冇试过一两单你觉得整得好棘手嘅嘢咧？系即系你完全争啲想放弃你嗰扎老婆啦。即刻笑
1: 啊！咁应该又未至于咁样
2: 啦。但你会嬲咧？即系试过，即系我听过人哋话唔闹得嗰啲旧车，一闹佢就抛闹俾你睇。
1: 你可以咁讲，系要锡住佢嘅。
2: 你有冇试过被抛闹啊？
1: 都可以叫冇咯，可以叫做。
2: 咁你咁多架而家跟住你嘅车，你未试过喺架车度停，即系喺条路度停咗喺度？
1: 唯一一次就是有个电池是突然间 dead 咗，咁冇办法咧，一定要停啦咁样。咁之后就揾另外一个电池 jump cable 着翻，咁啊可以行咯。
2: 哇！咁如果咁讲嘅话，个稳定性真系好高啊！即系如果你咁讲嘅性价比真系好过其他车，因为我听过好多旧车，佢都系极度抛流。咁即系譬如好似我咁样，我要咁样开咪嘅时候，佢抛流，我分分钟喺海底隧道咁就大件事咯。
1: 都算 reliable 嘅，即系
2: 你咁耐都未试过抛流，真系。
1: 但系你要成日用住佢咯。
2: 即系成日用住佢
1: 嘅，即系你一个星期唔系一个月，起码着下车啊，等佢啲电运行下。
2: 你用得最多是哪架？
1: 我轮住的。
2: 是吗？有没有排位啊？即是你做个点灯有没有排位啊？
1: 我用排费来做咯，那我每次出四个月排费，那么揸完就第二个咯。
2: 为什么出四个月排费啊？最后你有没有解释给我听？
0: 我想老爷车他们好像规矩底下有些规限，只可以揸几耐啊？
1: 你买排费可以断季，所谓一年可以分三次买牌费，或者你俾一次钱一年嘅牌费噶嘛？
0: 咁好得意喎！原来 Andrew 真系计得好清楚地，嗱呢架车我应该揸几多啦，同埋我应该点样去运用我啲车，令到个性价比再高啲。
2: 咦系，我真系唔知道，我真系唔知道原来老爷车嘅牌费，定系净系老爷车先可以断季买噶，定系所有嘅牌费都可以断季买噶？
1: 所有都可以断季买嘅。
2: 系啊，你知噶嗬？你
0: 我之前都系买亲都系一年，咁所以我系唔知嘅。
2: 哦，咁但系点解你会选择断季买呢？你又唔系谂住唔要佢哋？
1: 咁因为咧，老爷车有个好处咧，就可以申请个 moving permit 嘅。咁、那个 moving permit 咧就系、是、一年内你系如果老爷车会有啲 event 咧，你可以申请佢嗰日或者边一日你去揸架车出去，即系揸嗰架车出去，就唔需要特别一个 即正式的排費的價錢。
2: 哦，哎，我明白了，因為呢你一即係雙拳難敵四手，你得一對手，你只係揸一架車，咁你還掂有機會？你排咗一年嘅時候，咁你冇理由又要嘥咗嗰年個牌子，跟住就斷季去嚟啦。
1: 係啦，
2: 咁同埋有啲，你會唔會有啲車其實而家都少揸㗎啦？

0: 即有一兩屆可能你會是展覽先揸？
1: 都冇嘅，我都盡量容許嘅。
0: 想問你次次揸出街係咪都好多人望住嘅？即引嚟好多嘅厭善目光，或者好多人都望嘅會。
1: 會嘅，會嘅，
0: 係嘛？
1: 會嘅，會嘅。
0: 價格都係你差唔多，因為我見到你兩屆都係精選喎。是吧，你嚟緊你會再整多架呢，你會諗。
1: 夠啦夠啦。
0: 你肯定
1: 係啊，夠啦夠啦。
0: 我當係冇人話你你又當係發大夢，唔好理錢，你想用有一架咩車。
1: 又冇諗過喎。
0: 諗下剩返呢幾十秒，你諗下，我好想聽到你個答案。因為其實你，我發覺因為你揀親嗰啲呢都好特別同埋好獨特嘅車。我就睇下你心裏面你會有一架咩嘅車。電車啊。你敢唔敢？你会唔会想买电车？唔会。
1: 未有呢、這个，未有呢个冲动。
0: O K， 咁你嘅 dream car 咧，而家有冇咩 dream car 仲系？
1: dream car 有架 Bugatti，
0: 系
2: 意大利车，
1: 意大利
0: 系啊，咩样噶？咩样噶？形容下嚟听下。
2: 我一睇第一届嘅 Bugatti 咧，净系令我谂起 Batman 嗰架 Batman 嗰只。
0: 哦，
2: 好有型。好跑得嘅个感觉。
0: 我第一次咧，我觉得我做即系做麦声音嘅节目啦，我系觉得我好悔恨冇画面啊，因为佢其实今日都带咗好多资料上嚟啦。我哋今日呢位嘉宾，我就见到嗰本嘢咧，我可唔可以影人啊？
2: 同埋你睇到 Andrew 咧，佢一讲佢架车嘅时候咧，对眼发光噶。
0: 冇错，但系咧，你放心。我哋嚟紧仲有十二集咧，你仲有十二个发光嘅人喺度对住你咯。好，我哋下一集再见啦，拜拜。
1: 多谢晒，多谢晒。

0: 是我老爷车百科全书啊。
1: 成日听到人哋话老爷车系风冷定系水冷啊？请问呢啲系指汽车嘅乜嘢系统呢？
2: 早期好似福士甲虫车，利用行车时嘅风力帮助引擎散热，咁就叫做风冷。而家嘅车款则大多数靠啲冻水帮助引擎循环散热，咁就称为水冷咯。
0: 唔讲啦，唔讲啦，你哋都听到噶啦，我俾人 boot 啦，我快啲洗翻架车出去先，下集再见啦，拜拜。

上十点，向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警方在旺角侦破一个本地电话诈骗中心，以串谋诈骗罪拘捕8名男女，星期五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根据情报，昨天下午突击搜查一个旺角的住宅单位，发现有3男4女假扮支付平台的客户服务人员打出诈骗电话。警方相信集团以短期租约租住有关单位，并在本月28号开始营运，透过电话卡致电市民，讹称对方开通保险服务，并要求支付费用续保。当有关市民表示没有购买服务时，就会将电话转拨至身处其他地方的假冒银行职员，以诱骗其汇款。警方初步调查发现，集团已经拨出超过400个电话，仍在确认受害人人数及涉及金额。网上流传一条的士车厢内的摄录片段，见到司机在驾驶期间怀疑不省人事，车上4名乘客呼叫并拍打司机面部和手臂，但对方仍然没有反应，的士最终撞向石墩后停下。警方表示，事发在星期1中午12点多，涉案的士沿长沙湾城祥道东行，开到蝴蝶谷道附近时，66岁男司机怀疑突然晕倒，的士其后失控并撞向一处石墩。救护人员到场发现男司机昏迷，没有表面伤痕，将他送往明爱医院治理。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壁球男女子团体赛都提前锁定奖牌，其中在男子团体赛8强先后由梁子轩和刘子君上阵，分别以直落3局胜出，协助港队以2-0胜出晋身准决赛，将会与巴基斯坦争入决赛。女子团体赛8强方面，李佳儿和陈善玉先后上阵，分别以直落3局胜出，在女子团体赛保持1局不失，将会与印度争入决赛。至于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乃2名女车手杨楚瑶和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凯琳赛准决赛，但期间出现意外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393点，升45点，上升0.09%。标普500指数报7715点，升44点，上升0.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6.85，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81美

0: 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天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AM621，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2: 听 AM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5: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3: 晚上好，这里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时间来到9月的最后一天，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号。其实从9月下旬开始呢，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已经感受到习习的凉风了。没错，香港短暂的秋天已经来到。站在9月的最后一天，我想和你一起和秋天有一个美好的约会。很多人都说一叶知秋，所以今晚的第一首歌从一片叶子开始。送给你第一首秋天单曲，是属于阿桑，有一点点孤寂的秋天的感觉，叶子。

别喜欢这首歌结尾的两句，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而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阿桑这首叶子呢，吉他声极简，唱出了极致的孤单。许多人常拿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来自我安慰，但是说穿了，那往往只是害怕受伤而建起的高墙。当你习惯把心关起来，秋风当然只会显得更加冷了，而不是给你舒适的感觉。而接续这份孤寂的是周杰伦的《风》。钢琴与厚重的弦乐堆叠出深秋的落寞，它讲述的是对过去的执念。一起听《风》。

就等周杰伦这一首《风》，红叶落尽，留下了一地的沉重。如果说一叶知秋，我们可以理解为阿桑的叶子，还有周杰伦的风，那么秋天的树又是怎样的模样呢？听苏打绿带来《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这首歌呢，是从清风的非常干净的嗓音开始，然后层层递进，沉稳而透彻。秋天的树褪去了繁华的叶子，看起来光秃，但却是最真实的模样。它不讨好谁，也不伪装成繁茂，只是诚实地把根扎在土地里。唯有当你卸下所有的伪装，停止自欺欺人的时候，你才能够像这棵树一样，在风浪中真正地站稳。学会像树一样清醒之后，我们才能够重新去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脑海当中不自觉想起了这样的旋律，甜美女声梁心怡，有一首《当秋天遇上》。

十点半之前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翊君的《秋天的心事》。关于秋天的烦恼，秋天的愁思，通通留在这一首歌里面吧。希望这首歌带走你心中的愁绪。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0: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345点，跌6点，下跌

0: 0.01%。标普五百指数报7707点，升36点，上升0.4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6.9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7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唯一。
3: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欢迎继续回来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一直到晚上的11点，子瑜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各位大朋友还有小朋友。在稍后的时间呢，将会跟你一起说说为什么不能贪心。这一次啊，在科博馆里面有非常多的体验活动，潜水艇体验好好玩哦，月球探险车也非常有趣。主人公可可每一种都想玩，结果跑来跑去，最后竟然只玩到了其中的一种。当全部想要遇上一次只能选择一个的抉择，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引导小朋友呢？今天我们带着小朋友发现不贪心才能真正拥有的道理。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欢迎来到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今晚呢，和各位小朋友一起说说看，为什么不能贪心。周末，爸爸带着可可去科博馆，里面呢，有非常多有趣的体验活动。虽然潜水艇的体验活动大排长龙，但是可可看着海报上面那些美丽的小鱼，还是很想去玩。爸爸也只好带着他排到队伍的最后面。但是排队的人实在太多了，前进的速度非常缓慢。好不容易排到中间时，可可却被不远处的月球探险车吸引着。
3: 爸爸，爸爸，我们先去玩那个吧。
1: 可可拉着爸爸就冲了过去了。结果，月球探险车体验也排了很多人，可可和爸爸只好又排在队伍的最后面。排在他们前面的小男孩和可可分享了刚刚玩的火箭模拟器，登陆火星体验非常有趣好玩。可可听了也非常想去体验火箭模拟器。我们一次只能玩一个体验，还是先玩完月球探险车，之后再去排队体验一下火箭模拟器吧。爸爸无奈地说。
3: 可是火箭模拟器的体验听起来更有趣。我不理，我不理，我现在就想先去那里玩。
1: 可可说完就跑出队伍了。结果等到可可和爸爸来到火箭模拟器体验区时，却发觉已经过了开放的时间了。可可垂头丧气地回到月球探险车体验区，没想到排队的人比刚才更多了。他们只好又回到一开始的潜水艇。

0: 营体验区。潜水艇体验区依然排着长长的队伍，可可和爸爸重新加入排队的人群。之前排在他们后面的小女孩已经体验完了，正开心地从可可身边走过。
1: 可可，你不能太贪心，不然到最后可能一个都玩不到。我们还是耐心地排队吧，爸爸说着。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3: 夜妈妈心里话。
4: 妈妈，我想听故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0: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0: 这一回，可可和爸爸耐心地排队，慢慢地向前移动。前面的小女孩邀请可可和她一起先去玩体验感飞球，而这一次呢，她终于长教训了，她坚定地摇头并且拒绝。爸爸看到就称赞可可，可可，你终于知道了，我们要耐心排队，先玩完一项再到下一项，你终于明白其中的道理了。排了很久，终于轮到可可和爸爸了。可可和爸爸进入了潜水艇，看到了许多五彩缤纷、形状各异的鱼儿。可可很开心。在回家的路上，他和爸爸分享到今天他学到的东西。
5: 爸爸，虽然科博馆里面有很多有趣的项目，但是我知道了，我不可以那么贪心，我应该听你的话，按着顺序玩所有的项目，慢慢的排队。下次我一定会改正的，今天虽然只玩到一个项目，下次我乖乖听话，不那么贪心，那我相信我就可以玩到其他更多有趣的项目啦。

0: 想听故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孩子的好奇心是天性，将会有每种游戏都想玩，每个都不想错过的情况发生。但是如果不停地换游戏，反而容易造成注意力分散，难以专注，甚至变成三分钟热度。透过时间管理，设定游戏目标，帮助孩子学会选择和计划，珍惜当下的游戏体验，而不是无止境地追求新鲜感。孩子将学会享受游戏，而不是被游戏牵着走。当孩子出现游戏贪心模式时，原因可能来自多方面的心理还有环境因素。我们不妨考虑一下以下的六点。第一，强烈的好奇心。孩子天生对新事物充满兴趣，看到新游戏就会想尝试，满足自己的探索欲。第二，害怕错过。当朋友都在玩游戏，孩子会担心自己没跟上，而产生非玩不可的心理。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第三，新鲜感的刺激。不同游戏带来不同的玩法和挑战，孩子很容易被吸引，不愿意长时间停留在同一种游戏上。

0: 第四，选择太多难以取舍，游戏种类太多，孩子很难做出选择，于是就全部都想玩了。第五，就是缺乏专注和耐心，有些孩子对长时间等待游戏感到无聊，转而寻找新的游戏来维持兴奋感。第六，是受到同辈的影响，朋友在玩某些游戏时，孩子也会想加入，导致不断地追逐新游戏以维持和朋友的互动。了解这些原因之后，我们就可以透过适当的方式去引导孩子学会选择、专注还有规则，让游戏变成娱乐，而不是无止境的换游戏大战。面对孩子游戏贪心模式时，我们不妨试试以下的方法。第一，设定游戏时间，规定游戏时间，例如是3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避免无限延长，让孩子学会管理游戏时间。第二，建立游戏清单，让孩子写下最想玩的游戏清单，每次选择一种，玩完之后再换，而不是每种游戏都浅尝而止，还可以借此培养他们的专注力。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睡前情话，夜妈妈心里话，黄子瑜。
0: 第三，就是轮流玩游戏机制，告诉孩子一次只能玩一种游戏，完成之后才能够换另外一种，避免过度分心。第四，引导为什么想玩，我们可以问问孩子，这个游戏对你有什么吸引力呢？帮助孩子思考，是因为好奇，还是有其他的原因？第五，引入游戏交换概念，若孩子想玩新游戏，就要先选择放弃旧游戏，让他学习取舍，而不是无限制的累积。第六，我们也要以身作则啊！如果爸妈做事经常都是三分钟热度，孩子也会跟着模仿。因此，爸妈示范如何专注于一件事非常重要。这些方法都能够帮助孩子学会选择，专注于当下的游戏体验，而不是不停追求新鲜感，从而让游戏变得更有价值，更有乐趣。好了，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来到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呢都不要成为贪心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呢可以在刚才的一些小提示当中实践在生活里面，而父母呢也可以把刚才子瑜的小提示实践在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让小朋友不再贪心。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啦，晚安。

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延长到10月7号，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号到昨天共录得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天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万。旅发局又说，为确保活动安全及现场秩序，将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也宣布，于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到10月7号。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助信号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没有受伤。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政府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政府机长事后均受伤送院，一方调查人员正向他们问话。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肩章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戴着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航空公司或调查人员暂时没有公布两名涉案机师的身份，以方官员表示，不排除事件是恐怖袭击或有人针对以色列人发动攻击。日本名古屋市长广泽一郎就这届亚运安排不善致歉。身兼亚组委代理会长的广泽一郎在记者会向受影响运动员及相关人士道歉，他表示，亚运安排出现问题是由于人为失误及与各国代表团沟通不足，承诺深刻反省。这届名古屋亚运多项安排都引起争议，包括不兴建选手村，而是让运动员入住货柜屋及游轮，膳食交通赛程等也引起部分代表团不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07点，升57点，上升0.11%。标普五百指数报7713点，升43点，上升0.5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14，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7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至东南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

0: 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4: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1: 运动员整装待发，
2: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1: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6: 这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天下午4点，
1: 梦想运动周刊，
2: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1: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7: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389点，升39点，上升0.08%。标普500指数报7716点，升46点，上升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18，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

0: 1.1328，欧元对美元1.136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外出观赏烟花时请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拥挤的地方必须遵守秩序和注意安全，船舶请勿超速超载，当天部分路段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

0: 标志着整条六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六号干线全线开通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现时的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助信号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没有受伤。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政府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正副机长事后均受伤送院。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肩章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戴着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涉嫌失袭的疑凶被捕，正由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泰国连日暴雨成灾，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证实造成一名中国公民丧生。大使馆说，罗永甫一名中国公民过去的星期天驾驶时，由于道路积水严重，被洪水冲落附近河道失踪。当地警方翌日在河道内寻回他的遗体。大使馆表示将继续关注后续进展，并为死者家属前往泰国善后提供协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360点，升10点，上升0.02%。标普五百指数报7718点，升47点，上升0.6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1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昨天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昨天天晴酷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天风势微弱，天气仍然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会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1-2天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2: 月夜也月逍遥，
3: 罗曼影。

0: 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288点，跌61点，下跌0.12%。标普五百指数报7710点，升39点，上升0.5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天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14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7折或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票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天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票，市民也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98龙运巴士城巴及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机管局宣布

该项目的业务发展及管理工作，未来将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体验。与 Sky to Bear 的其他娱乐、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政府发言人回应时表示，德西有关方面已达成协议，指出有关协议能为项目确立清晰的方向，让机管局尽快筹备并全速推进项目的日后发展。期望机管局按计划于明年四月完成项目交接后，能尽快完成重新规划并投入营运，为香港国际机场注入新动力。在北京，商务部公布决定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的期限。商务部今年三月发布公告，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商务部近日再发公告，表示鉴于案情复杂，决定将两宗调查期限延长到今年的12月27日。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助信号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没有受伤。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政府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政府机长事后均受伤送院。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肩章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戴着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涉嫌失袭的疑凶被捕，正由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06点，跌44点，下跌0.09%。标普五百指数报7712点，升41点，上升0.5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28，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6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昨天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昨天天晴酷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天风势微弱，天气仍然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会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1-2天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

0: 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及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高低转变抱出来，然后唱过去，过去目前到未来。善变的曲式，音阶起跌，是人生的感慨。愿我这一曲不疯。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罗曼影。

0: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218点，跌130点，下跌0.25%。标普五百指数报7699点，升28点，上升0.3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2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大麻是毒品。从2023年2月1号起，大麻二分，也就是 CBD， 已经依法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管有或买卖 CBD 产品，均属违法。大家也千万别从外地携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详情请浏览禁毒处 CBD 网页。CBD 不和我，一起挺住，不吸毒。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和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费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会在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代表71国作校正国际人权治理共同发言，呼吁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

0: 守公道正义，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四是遵守国际法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将自身标准强加于人。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之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回应的时候说，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英国在2016年6月举行全民公投，有52%投票者选择脱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32点，跌1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2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2，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95美元，卖出4,149.8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哇，时间真系过得非常之快，眨下眼已经到咗十月嘅时间。时间系十月一号凌晨嘅2:09，而你听紧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十月嘅第一集节目喺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送俾大家今晚嘅第一首歌曲，嚟自陈雷。

来自陈雷的作品《人类爱情学》。人类一直用不同的角度去研究爱，有科学的角度，大脑科学的角度，亦都有心理学的角度。但是透过这些的研究，是不是就可以令到我们学习到怎样去爱呢？我自己觉得爱情是很多时候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或者你用科学的原因可以解释到化学一些化学作用为什么会爱上一个人，但是去到两个人相处真的非常困难。

来自容祖儿的心智科学。每个人对于爱情的睇法不同，对于爱情和科学关系的睇法都不同。不过有一样嘢无可否认，就是爱情是一个非常之复杂的话题。

一连两首英文歌曲，继续去探讨爱情同科学嘅一啲关系。嚟自两队我好喜欢嘅乐队，第一首嚟自 The Script， 亦都系我小时候好喜欢嘅乐队啦。记得头几次演唱会有一个咧，亦都去 The Script 嘅演唱会嘅，叫做 Science and Faith。跟住有 Coldplay，The Scientist。

0: 唔知你又觉得喺爱情里面需要嘅系理性多啲啊，定系感性多啲？我觉得就系需要理性啦，当然嘅，但系同时需要感性，亦都同时需要少少嘅任性。太多嘅理性有时候都唔系一件好事，有时候唔系睇得太清楚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尤其是喺爱情里面。留返一啲嘅想象空间，嚟自麦浚龙嘅歌曲《梦》。
1: 何止不少必须靠近看，还要看吗？迷恋可将彼此那坏处全盖过吗？如果只想减少障碍，眼镜应该首先脱下。

我觉得在爱情里面不用看得太清楚，不用所有东西都知道的，留下少少想象的空间。你知麦浚龙的梦，无论你觉得爱情需要的是理性，需要的是感性还是任性都好，爱情是需要修炼的一样东西来的。要从错误中学习、我们的一生中都是学习怎样去爱。他是林俊杰，修炼爱情。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5: 凌晨的2:41，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几日的天气好像仲热咗啲添啊！明明已经过了这个中秋节的了，虽然热了一点，不过呢就有蓝天白云，所以我自己呢都是挺开心的。同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左右。

先有连诗雅的水星逆行，跟住揀嚟郑秀文月亮星座。唔知道有冇听众喺寻找爱情嘅过程当中，会留意一下对方系乜嘢星座嘅呢？

0: 有人还挑剔过我。
1: 两首歌曲，两个星座，先有阿觅周卓莹的双鱼座，跟住揀嚟林家谦，难道喜欢处女座？时间嚟到凌晨的2:57，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最后有另外一首同星座有关的歌曲，你知。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与嗰个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孙楼，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话会全面主导该项目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的体验，与 Skytopia 的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政府发言人回应的时候表示，得悉有关方面已经达成协议，指出有关协议能够为项目确立清晰的方向，让机管局尽快筹备并且全速推进项目的日后发展，期望机管局按计划在明年四月完成项目交涉之后，能够尽快完成重新规划并且投入营运，为香港国际机场注入新动力。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表示，意方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珍视意中传统友好，愿意同中方深化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报道，中国新任驻意大利大使侯月九月中抵达意大利履新。马塔雷拉星期二在罗马接受侯月递交国书的时候，请侯月转达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诚挚问候。侯月转达习近平对马塔雷拉的亲切问候，侯月说将会确尽使命，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稳定、更具韧性、更富成果，助力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该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展开破坏活动的平台。声明说，以方种种行径令到西亚地区处于最脆弱、最敏感的时期之一，并且对地区集体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

0: 地区的难民支持与保护体系面临崩溃风险。今年或将有近830万难民和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无法获得相应援助。联合国难民署发表报告指出，2024至2025年难民署可用资金减少大约24%，从52亿美元降至39亿美元。截至今年7月底，只是收到今年所需85亿美元之中的32%，资金缺口近58亿美元。但是难民署负责保护的人数处于历史高位，预计年底增加至1亿3120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32点，跌2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6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6，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44美元，卖出4,153.1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嚟到第二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依家嘅时间系凌晨嘅3:12，而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喺呢一度开始第二个小时嘅节目，拣嚟咗王菲嘅《暧昧》。我觉得暧昧系一个好矛盾嘅状况嚟嘅，可以好甜蜜。但系同时亦都可以非常之不安，好冇安全感，亦都好难鼓起勇气同对方讲出你嘅感受，因为万一觉得，如果对方唔鍾意我，咁点样呢？好驚去开口讲出自己嘅感受。嚟自周杰伦，开不了口。

嚟自周杰伦嘅《开不了口》。开不了口讲真说话，我谂点都唔好噶啦。不过点都好过你开口讲嘅唔系真说话。

送俾大家嚟自吴雨霏《明知做戏》。唔知大家有冇试过明知道对方系讲紧大话，明知道对方做紧戏，但系自己依然不能自拔，好卑微、好低等咁爱住对方。

0: 唔知道呢一首 Eason 嘅歌曲你又有冇听过呢？送俾大家嚟自 Eason 陈奕迅《低等动物》。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36，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会由依家去到清晨的6:00，同大家睇一睇天气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听一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至25度。

0: Gareth T 嘅紧急联络人之后有 Region 林伟俊取消追踪。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在新闻报道之前，还有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最后有方大同的《放不过自己》。一阵再见。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警告今后有关学者继续合作，或者会面临国家安全法起诉。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在北京商务部公布决定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的期限。商务部今年三月发布公告，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商务部近日再发公告表示，鉴于案情复杂，决定将两宗调查期限延长至到今年12月27日。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00:00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及蔬果，到时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食安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进行实物检查和抽取样本检测。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会延长至到10月7日，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日至到前日共录得大约580,000人次到访，平均每日大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0,000。旅发局又说，为确保活动安全和现场秩序，将会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

0: 4.24，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79美元，卖出4,153.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雪力基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特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山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1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最后西沙冇风，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5: 老板，但係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10月1日凌晨的4:13，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开始第三个小时的节目，用 一首英文歌曲开始，来自 Ken 的 Somewhere Only We Know， 讲紧想同那个你爱的人找一个只是你们知道的地方，去两个人好甜蜜地相处。跟住有嚟自 Westlife，World of Our Own。

0: 梁咏琪的远距离加上 Jam 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有时候因为种种的原因，一对爱人被迫分隔两地。不过我想，如果他们真心喜欢对方的话，怎都会尽力去挨过这么难挨的时间的。不是说很爱对方就一定最后可以挨得过，但是如果爱的话，点都会去尝试。
1: 慢慢雪落有声，情景就似这段情，冷却得结

0: 送俾大家嚟自 Sika 可乐瑶嘅《再见有时》，而呢首歌曲嘅 MV 亦都好好睇，每次睇到咧都系好感动嘅。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呢首歌曲，亦都可以去睇埋佢嘅 MV。
1: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39。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而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左右。

如果你可以写封信俾未来嘅自己，你又会讲啲乜嘢呢？先有钟舒曼嘅《给自己的信》，跟住拣你薛凯琪《给十年后的我》。

0: 两首歌曲有住一样嘅歌名，先有 Fiona 黄淑曼，跟住有 Mister 致未来的我。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5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是继续生效紧嘅。

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揀嚟咗梁静茹嘅歌曲送俾大家，给未来的自己。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社论文章，表示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前进道路上仲有好多拦路虎、绊脚石，必须夺取具有好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社论话，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新长征路上，要坚定必胜信念，深刻认识牢牢把握国家发展具有的诸多优势和战略性有利条件，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勇于攻坚克难，敢于斗争。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与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话会全面主导该项目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体验，与 Skytopia 的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政府发言人回应的时候表示，特色有关方面已经达成协议，指出有关协议能够为项目确立清晰的方向，让机管局尽快筹备并且全速推进项目的日后发展，期望机管局按计划在明年四月完成项目交接之后，能够尽快完成重新规划并且投入营运，为香港国际机场注入新动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06点，跌4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2，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3，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57.48美元，卖出4158.5

0: 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仲有咩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五点十分，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开始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有 Lester Lam 蓝奕慈嘅《信》。

陈柏宇嘅最新作品《尚有爱的资格》，而呢首歌曲亦都揾嚟咗侧田作曲。

在我哋听歌嘅过程里面，总会发现有啲歌对于我哋嚟讲系特别洗脑嘅。唔知对于各位听众嚟讲，有边啲歌系好洗脑嘅咧？啱啱听到有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我谂可以用有型两个字嚟形容啱啱嘅两首歌曲，先有黄婉之嘅《水百合》，跟住拣嚟 Amy Low《白墙》。

0: 继 Jenny 之后揀嚟咗另外一位 Blackpink 成员嘅作品，佢系 Rosé 揀嚟咗佢最新嘅作品。第一次听呢首歌曲嘅时候咧，有少少2000年代 pop punk， 有少少 Avril Lavigne 嘅感觉啊。佢上一隻嘅专辑 Rosé 就有非常之多嘅惨情歌曲，而呢首最新作品 New Track 咧就系、是、完全唔同嘅感觉，亦都意味住佢已经展开咗一个全新嘅篇章。送俾大家嚟自 Rosé 嘅 New Track。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10月1号清晨的5点33分。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非常之热啊！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

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

啱啱过去嘅一个星期，每次出街咧都系非常之开心嘅，因为天气真系十分之好，有阳光啦，而个天空亦都真系非常之蓝，所以出街嘅时候咧，每次见到个咁靓嘅天空咧，都好开心。虽然真系有少少热嘅，希望过咗呢几日会冇咁热啦。啱啱拣嚟咗欧瑞强前辈嘅歌曲《爱在阳光空气中》，以及吴业坤《阳光点的歌》。

0: Eason 陈奕迅旗下 East Music 签下的第一位女歌手，她是嘉丽。早前有幸看到她现场的演出，我可以跟大家说，她的演出是非常之有能量，亦都很有感染力的，所以很期待她未来更加多不同的作品。送给大家来自嘉丽 That's How We Move。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哇，咁快四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就嚟到尾声啦。时间嚟到清晨嘅5:56，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而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最后还有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觉得用这首歌曲结束节目是非常之适合的，用这首歌曲跟大家讲一声再见，送给大家来自 GG 严明熙，拜拜拜，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同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费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到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事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怀疑施袭的机师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说，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名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有以色列官员表示副机长是一名阿曼公民，阿曼方面未有回应。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之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回应的时候说，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外长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通报了纽约之行和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朗已经收到美方的提议，又说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是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和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0: 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1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最后西沙无风，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906点，跌4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3，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99美元，卖出415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6: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系啊，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5: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时。今日2026年嘅10月1日啊，国庆日亦都系假期嚟嘅。咁希望大家今日咧就可以唞下、休息下咧，咁啊可以享受下你嘅假期啦。识请假嘅朋友可能都会请埋明天啊，咁啊自己可以休息几日添啊！农历方面啊，8月21日嘅早上，室外温系28度嘅，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早上的时间都是生效的。在二台直播室里面有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白元老师吧，陪着大家国庆日一样晨光第一线。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我们可能会用了很多的力气去到建立，到底告诉人家知道我是哪一个，最后可能会被自己多重的身份困住了自己的心思。所以有时庄子的智慧都是叫我们千万不要失去自我，而是提醒不要将

自己混在别人认识那个的你自己入面，当你发觉原来在自己日常生活入面太累的时候，不如好好地先休息一下，趁着今日国庆日都可以小睡多片刻。虽然现在是开始日出的时候，但是同平时不一样，我们可以仍然多点的休息。

0: 唱歌的朋友是张学友加上 Jenny 李恒毅。天气方面是点呢？国庆日的天气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都1-2度啊。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噶，咁啊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咧就可能有雷暴添，吹微风。展望下未来1-2日骤雨咧就会较多噶啦，高温天气就会缓解。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天色亦都较为明朗嘅，咁啊早上天气稍凉，最低嘅气温都会下降至到24至到25度左右。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0: 晨光 Coffee Time。
1: 好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啊，睇国庆有啲乜嘢优惠啊，或者庆祝活动之前呢，你都系睇下有报章嘅头版呢，就讲到啊，由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在轨操作啊，香港科技大学团队牵头研发嘅科研在学天运相机，已经喺天宫空间站连续执行任务超过三个月噶啦，期间顺利完成多项嘅系统测试、校准以及定标。喺过去几个月入边，仪器已经获取全球超过450个嘅目标区域影像。咁啊，科大咧，寻日亦都发布首批由天运相机拍摄的香港遥感影像，今日以香港科研团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的阶段成果献俾就是祖国咁讲噶。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天运相机负责人之一啊，嚟自科大的教授亦都话到啦。中国在减排以及就是气候治理行动之中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仪器为碳交易市场提供更加自主可控独立的核证和量测的支撑，并且就会用于评估碳足迹、检视企业碳排成效以及就是监测气体泄漏等等的。所以一部相机原来可以做的事情非常之多。咁啊，讲翻今日咧就系国庆日啦。咁啊，新闻报道嘅时候都有讲过啦。咁啊，到底交通上面有啲乜嘢嘅优惠啦？一阵间都可以再同大家再望一望。咁但系精彩嘅活动咧都非常之多，例如国庆烟花汇演会喺晚上8点嘅维港上空咧就上演，历时大概23分钟，总共有8幕噶，会发放超过咧就31888枚嘅烟花。国庆日咧亦都会半价睇电影啦，仲有国庆赛马日。康乐设施以及博物馆免费。餐饮嘅优惠方面，全港超过3800间嘅食肆同埋商户推出咧就餐饮以及咧就系购物嘅折扣优惠噶。咁啊，边一间有优惠呢？呢啲就要大家自己去做 research 啦。所以今日我哋大家都应该开开心心感受一下呢一种欢乐嘅气氛。

0: 刘德华嘅中国人之后，仲有妹姐飞跃舞台。
1: 晨光第一线，
2: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0: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见到一只狐狸嘅故事。话说呢个狐狸瞓瞓下觉嘅时候，喺森林入边，佢留意得到，远处有火烛、哦。跟住佢就开始谂啦，啊，啲火会唔会烧到过嚟咧？等我行远啲先。咦，有个山洞、哦，佢就入咗入去个山洞入边。入咗山洞入边之后，佢听到咧嗰啲火舌嘅声音，叭叭叭叭叭叭。佢又谂啦，呢度都好似唔系好安全、哦，同埋一有浓烟嚟嘅时候，咁我咪好辛苦咯。等我再去其他地方先。然后佢又去到河边啦、哦，跟住佢就谂啦，河边安全啊。不过望一望啲水，其实水流都好急噶、哦。如果啲水流急又冲走咗我嘅话，咁点算呢？于是乎，佢如此类推，不断咁样跑嚟跑去，都喺度谂点样揾一个安全嘅安身之所。朝头早都醒啦，太阳白白都起身，发现啲火根本都冇烧过嚟，而且仲熄埋添。但系佢就被折磨咗一个嘅晚上。他自己都觉得非常之疲倦，原来人都是一样的、哦、我们选择了工作就会羡慕自由，选择了自由也都会

羡慕安稳，选择咗离开，亦都会怀念拥有；选择咗留低，又会幻想自己去其他嘅地方。心理学上呢一种选择，好似叫做后悔，因为我哋永远见得到嘅，都系望翻去自己之前嘅时间，喺度谂，原来得唔到完美。所以真正令到我哋困惑或者困住我哋思绪嘅，其实唔系我哋选择嘅路，系我哋不停向后望嘅呢一对嘅眼睛。你试下自己谂翻一下，到底自己所有嘅选择系唔系都会觉得好似仲未尽善尽美呢？你系咪成日都系望住个钟？哎呀，就快够钟，要做一个嘅选择啦！成日都同自己讲唔得，呢个选择又唔得。你有冇试过同自己讲，其实我嘅选择系最好嘅？我哋唔需要好似灰姑娘一样望住个钟十二点钟，因为我哋仍然可以有更加多嘅脑袋选择。所以问题在乎我哋有冇好好地去到开放自己嘅心扉。如果你每一日都是不断去后悔自己的选择的话，其实只是混在自己的不愉快入面。不如享受一下我们每一个的选择，又尊重一下自己。

0: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招待會，昨晚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在新的偉大征程上接續奮鬥再創輝煌》，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的社論文章，話進入關鍵時期，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前進道路上仲有好多攔路虎、绊腳石，必須要奪取具有好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新勝利，確保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社論話，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保證，新長征路上要堅定必勝信念，深刻認識牢牢把握國家發展具有的諸多優勢和戰略性有利條件，保持道不變、志不改的定力，勇於攻堅克難，敢於鬥爭。伊朗外交部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訪問阿聯酋，強調地區各國不應該被本國領土成為針對其他國家展開破壞活動的平台。聲明說，以方種種行徑令西亞地區處於最脆弱、最敏感的時期之一，並對地區集體和平和安全構成威脅。地區安全是一項集體和不可分割的事務，任何協助破壞穩定的勢力進入地區的行為，終將損害地區所有國家的利益，並加劇不安全和動盪局勢。阿聯酋官方傳媒報導，總統穆罕默德日前在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會見到訪的內塔尼亞胡。耶路撒冷郵報引述消息人士報導，雙方談及伊朗問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晨光嘅听众，大家早晨啦，6:03。

0: 5:05嘅时间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小白。
1: 早晨 ，Anna。
0: 国庆快乐！
1: 国庆快乐！
0: 今晚红日。
1: 系啊。
0: 阵间有冇啲咩节目啊？
1: 阵间咧就未有特别嘅节目嘅，系、啦，最主要都系处理一下啲家务啦。
0: 系咯，仔仔唔使翻学。
1: 系啊，但系仔仔因为都系学校嘅升旗队。
0: 哦，所以佢今日都要翻，
1: 咁所以佢今日都要去翻
0: 学
1: 校嗰度，系啦系啦。
0: 但系有其他嘅观众一齐去睇嘅，
1: 有啊，因为佢喺学校黐住间大学嘅，吓、咁所以今日喺大学嗰度就有啲升旗活动，
0: 系啦。好啊，佢系个好榜样嚟噶，
1: 系啊，
0: 我哋嘅未来嘅栋梁，
1: 好，所有小朋友都系未来嘅栋梁，
0: 啱啊。
1: 系
0: 咁，琴晚瞓得好唔好啊？有，
1: 琴晚咧就。普通啊，系、啊，即系可能始终都系特别系因为国庆日啦，咁、更加提住自己今日更加唔可以迟到，要精精神神翻嚟。
0: 冇错，所以我哋今日都好精神啊，
1: 好精神啊，系 啊，虽然瞓得少，但系都好精神。
0: 嗯、我咧都 OK 嘅，不过就谂我嘅入睡嘅方法或者模式咧比较难。咁我又见到咧有啲人系好容易瞓觉嘅，可以参加一个比赛，佢拎100,000元嘅。奖金
1: 啊！
0: 讲真嘅就系日本咧有一个床褥嘅公司啦，搞咗一个睡眠大赛啊！咁但系佢就唔系净系睇你瞓得入睡嘅时间有几快，而系整体咧瞓得好唔好、因为你好难避免有啲人咧可能通宵咗几日啦，或者食安眠药，突然之间一去到咧就即瞓着噶嘛。咁、个比赛咧就90分钟，然后有3个时段，每个时段咧20个人一齐瞓觉，好有趣啊！
1: 其中一位咧，动漫嘅人物咧，咁佢都系出名瞓觉好叻嘅，就系呢一个哆啦 A 梦入边嗰个大雄。
0: 哦，系、
1: 大雄曾经咧就喺即系都系故事啦，故事入边就表演过俾佢妈妈，因为佢妈妈闹佢，
0: 系
1: 衰仔，你有啲咩系？佢冇讲衰仔嘅吓，大雄啊，你有啲咩系最叻噶？咁啊，大雄就二话不说啦，我有一样嘢系一定好叻嘅。我喺3秒钟之内瞓觉，我即刻俾你睇，一、二、三，跟住真系瞓着咗咯。跟住阿妈咧就一嘢哼咗落佢个头入边啦，
0: 醒唔到，
1: 阿妈哼咗落佢个头嗰度咯，
0: 即刻醒。
1: 系啊，呢个衰仔啊，净系呢样嘢叻咁，
0: 好搞笑。系咁，佢可以参加呢个，
1: 佢可以啊。
0: 系啦，咁佢呢一个比赛咧，其实系会有几个嘅准则啦。头先讲话瞓得好唔好啊嘛，咁佢就用啲仪器监测住你瞓觉时候嘅状态，譬如系睇你入睡嘅速度啦。咁但系你又唔系一瞓就瞓着就好、啊，佢要睇你
1: 瞓得唔得，你应该唔得。
0: 佢有仪器嘅，所以未必 OK 啦。因为你仪器都测到你瞓觉时候心跳嗰啲有几快噶嘛，或者呼吸嘅速度。咁但系佢想要你有一个正常入睡嘅过程啊，呢个都系会睇埋一份嘅。第二啦，就系、是、你深层睡眠嘅比例啊，就系、是、你如果瞓得好嗰一段时间咧，占咗几多都好重要。难啊，90分钟咁系咯，咁快已经要睇你有冇深层嘅睡眠。第三就系稳定度，譬如系你可唔可以保持一个平稳嘅姿态去瞓觉啦，呼吸系咪够平稳啦？呢啲都系关键
1: 噶，其实
0: 我觉得系啊，
1: 系咯，
0: 有观众
1: 呢个就系关键，即系
0: 瞓唔到我有观众嘅话，
1: 我瞓觉嘅地方都要颇黑噶，
0: 系啊，我要戴晒啲窗帘，
1: 系啊，
0: 系啊，甚至声都唔可以有噶，所以我系好难入睡嘅人，
1: 系啊，
0: 呢个比赛就冇我瞓噶，
1: 我都系要好安静啊，即系好舒服嘅空间啊，咁你俾人望住。就算俾張被我都知道俾人望住啦。
0: 咁真係唔可以參加，因為佢成個比賽呢仲有一個環節呢叫睡眠干擾啊。主辦方呢會用唔同程度嘅干擾呢睇下你會唔會起身啦，或者係會唔會瞓得好差。但係佢未公布係啲乜嘢嘅。
1: 例如無端端焚機啊聽 Beyond, 不再猶豫咁樣。哇嗰個幾好音都會響啦已經。
0: 但唔即可能有啲人都真係瞓得著，唔知呢。不过主办方就好想藉住呢个比赛话俾大家听咧，睡眠真系好重要嘅。睡眠就好似金钱咁样，咁所以冠军咧有大概110,000港币
1: 啊！哇，都好多、
0: 啊，好劲啊！我觉得
1: 系咯。
0: 咁除此之外咧，佢仲有一啲嘅特别嘅奖项啊，譬如你嘅睡眠有趣姿势奖，即系如果你瞓得好有趣咧，即系唔同嘅瞓法，你都瞓得着嘅话咧，佢就颁个奖俾你啦。咁所以希望
1: 有啲咩动作系可以攞呢个奖咧？
0: 可能你只脚系。又好似曲起啊，或者你仰瞓啊，都瞓得着啩，我都唔知道，所以大家可以之后留意一下呢一个嘅比赛啦。最紧要希望今朝早咧，大家都系精精神神，琴晚系瞓得好啦。

0: 时间来到6:43了。今天的天气是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生效当中。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
1: 晨光百科。
0: 今朝晨光百科的时间，想讲一个我都好疑惑的事情，就是平时看一些惊吓片，或者是有些突然之间我没有预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都有一个很大的反应，就是我会尖叫的。
2: 哦，
0: 而这个尖叫呢，我真的控制不到。
2: 好大声的，真的。
0: 超大声。我头几天看了一场惊吓片。关于打机嗰套嘅，即系枪丧尸嗰套啦，跟住全场嗌得最大声嗰个系，
2: 就系你啦
0: 吓。而佢好多 jumping scare 啦，真系冇谂过佢会出现无啦发生。跟住我就谂啦，我一大叫嘅时候啦，隔篱咧有几个人咧，首先。最惨的是他们被我吓亲啊！
2: 是啊，其实我都想讲，即系电影吓咧，有阵都不系好吓到，但反而系旁边嗌得最大声嗰嗰个吓亲啊！系
0: ，sorry， 跟住我劲唔好意思，然后有几个女仔跟住我一起大叫啦。好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叫咗两次，我就同自己我唔可以再叫，因为嗰一场嘅人次唔系咁多嘅，所以好明显全世界都知道是我叫。
2: 嗯、
0: 我就系咁同自己讲话，我唔可以再叫啦。点知我都系忍唔住，都系会叫。好啦，我就。跟住就做资料搜集，究竟怎么回事？我想知道点样可以唔好咁大反应。
2: 咁所以先要了解咗个原因先。
0: 系啦，咁首先第一个原因咧，原来就系关我哋古老嘅基因事啦。因为以前我哋就住喺深山啦，大自然当中嘅，冇手机啦，冇一啲即系唔系好多人喺侧边啦。咁当我哋遇到野兽啦，或者唔小心跌落山崖嘅时候，有啲咩方法救自己啊？咁当然就系大叫啦，
2: 系起码如果有怪兽，唔系怪兽，有嗰啲大只嘅动物系野兽、怪兽就冇噶。如果野兽过嚟嘅时候咧，我哋大嗌有机会可以吓到对方先。
0: 啱，
2: 系啊，
0: 呢个就系第二个原因嚟噶，
2: 系啊，
0: 系啊，因为你大嗌嘅时候啦，咁野兽啦或者系人啦，其实都会俾你好高频嘅尖叫声吓一吓，窒一窒，咁就可以靠嗰几秒钟嘅时间嗱嗱声跑走。
2: 系
0: 系啦，咁呢个就我哋古老基因话俾大家知咧。一个需要救自己啦，逃跑时候嘅一个状态，
2: 都系保护机制嘅一种啦。呢、這个
0: 冇错、啊。好啦，咁去到第三个，又系保护机制。小白讲得好啱啦，就是、关你大脑事啦。原因就系当我哋咧遇到一啲嘅危险啦，或者威胁嘅时候咧，我哋大脑咧有一个嘅区域啊，叫做杏仁核啊。呢、這个结构咧，其实就系负责处理恐惧同埋威胁嘅。当我哋遇到惊吓啦，譬如系黑影，一啲砰一声，我哋可能个心咧就会跳一跳，好惊。而呢一啲嘅反应咧，其实未传送到去你嘅思维嘅时候咧，佢已经送咗去你嘅杏仁核嘅呢一个部分，
2: 哦、
0: 而身体咧就会好快速地作出反应。你根本嚟唔切去谂啊！你的身体已经帮你做了反应了。分别就是啦，肾上腺素会飙升啦，心跳加速啦，跟住呼吸变得好急促，肌肉收紧，然后咯，横膈膜突然咧用力就会推咗啲气体出嚟，而呢个动作咧亦都会令到你啊一声尖叫咗出嚟。
2: 系、哦、啊系啊，因为气体喺经嗰个位置推咗出嚟嘛。
0: 系啊，冇错。咁所以呢一啲咧，其实都可以解释到啦，有唔同嘅。原因我哋会尖叫，好啦，咁点解有啲人咧会叫唔出声啊？我唔知系玩机动游戏嘅时候有冇试过会叫唔出声？
2: 我可以唔嗌嘅，
0: 你控制到？
2: 我控制到，系啊，即系过山车或者海盗船，咪等佢揈我咯，就系、咁。
0: 但你惊唔惊啊？定系
2: 唔惊？我唔惊。
0: 诶，咁首先系因为你唔惊啦，你个大佬都唔惊，都唔想开启呢一个机制。系啦，有啲人咧唔嗌，咁原因系因为咧佢系有第二个现象咧，叫做冻结反应噶、就系有啲人遇到危险嘅时候，佢哋未必会佢哋未必会逃走，佢哋会冻住喺度，因为原来冻住喺度咧都系一个逃走嘅方法，就系、令到人发觉唔到你嘅存在。咁所以呢个就系僵住嘅时候嘅反应，亦、都系。一个令到自己大脑话俾自己知啦，我系求生嘅意识嚟嘅，咁所以呢一啲咧就解释到原来当我哋惊吓嘅时候啦，或者睇戏嘅时候咧，我哋嘅尖叫咧系我哋唔想噶，系、我哋嘅大脑话俾我哋。
2: 情有可原，
0: 系啦，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2: 多多包涵。
0: 身边嗰一位尖叫嘅时候系有佢嘅原因所在嘅。

0: 有时候呢尖叫都有一个原因嘅，就係、是、爱的呼唤啊。时间嚟到6:51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咁电话旁边邀请到呢就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3: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2: 上个星期就同我哋分享咗少少咧，即系 Center Stage 啊，可能佢嘅背景系点啊，或者佢成个运作上面咧，有啲乜嘢唔同嘅地方可以令到譬如韩国团队嚟到香港啦，或者香港喺个配合上面啊，或者大家嘅交流上面，可以有啲咩赢啊，双赢嘅地方嘅。咁啊，海都有欣赏过 Center Stage 啦。咁啊，其实有啲咩特别感觉嘅位，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我自己咧就睇咗一日啦，我就睇咗9月3日嘅当日咧。有四位設計師，咁咧就帶住佢哋嘅 model 同埋佢哋嘅靚衫啦，佢哋設計嘅本地嘅時裝啦，咁就行呢個 runway 啦。雖然你話四個設計師冇人哋嗰啲好似好多套 pieces 啊，但唔緊要，四個設計師咧，你已經真係目不暇給啊！
2: 目不暇給係啊，眼花撩亂添啊
3: 嚇！冇錯，同埋每個設計師咧都有佢哋嘅特點啊。都好鮮明好出嘅，所以真係好好睇啊！我自己覺得有陣時你可能去睇一個品牌嘅 show 咧，就係佢好貫穿嗰次有乜嘢嘅主題，有咩點子，咁就用嗰個點子去貫穿佢哋咁多套嘅衫。但係當你睇住唔同設計師出場咧，你又覺得哇！第一個設計師佢啲 piece 先印咗喺個腦海裏面，然後下一個又嚟衝擊我啦，咁我就覺得我好真係好賞心悦目。咁我不如都好簡單啦，即係逐個介紹，因為我覺得佢哋都真係。值得被大家去關注啦。咁當然咧，其實四位嘅設計師啦，分別第一位咧就是、叫做 Mountain Yam， 咁佢叫做任銘輝。係啦，咁咧佢其實佢每同埋咧，佢哋每次出場咧，都會喺個runway 嗰個 backdrop 咧後面就會 show 咗佢哋今次嗰個主題究竟係啲乜嘢嘅。係。咁點樣去展示咧？就唔係一個屏幕咁樣去展示啦，而係咧用一啲大電視嘅屏幕啦，一啲好靚嘅。電影感啊，一啲影片啊，喺個大電視嗰度去播嘅。咁而 Mountain Yam 咧，佢今次佢哋嗰個發布系列個主題咧，就叫做 The Joy of the Feathers。咁好簡單 ，Feathers 就係講緊啲雀仔嘅羽毛啦。原來咧佢就叫做雀羽，雀就係雀仔嘅雀，起源個羽。咁你聽個名咧，你就估到顏色方面雀仔都好鮮明，
2: 鮮明啊，係啊 ，sharp 啲嘅。
3: 冇錯啦，咁同埋咧，佢哋咧都會用一啲咧比較機能性嘅布料，嚟到去做佢哋嘅 pieces， 咁就咧展開咗今次9月3日呢個 Center Stage 嗰個嘅序幕啦。
2: 譬如佢選材方面，即係我知嘅材質方面，因為雀仔俾人感覺都輕盈啊，會唔會選擇一啲譬如輕身少少嘅感覺㗎？
3: 冇錯，我覺得呢個就係佢做到嗰個對比，因為雀仔我哋會覺得你話明feather 咁樣，你覺得好輕嘅羽毛，但係機能性嘅布料咧，其實又唔會係啲太過飄飄啊，好雪紡嗰種，又唔係嘅。咁所以我覺得我開頭都以為見到個名雀月，咁會唔會就係啲好仙女啊，好仙氣啦？咁原來又
2: 嫦娥咁樣係嘛？諗住
3: 冇錯啊！咁原來就係啲機能性嘅衫啦。咁我覺得即第一個已經我好欣賞。咁然後啦，第二位出場嘅咧就係 Angus 啦 ，Angus Choi 啦。咁就佢自己用翻佢自己嘅品牌命名噶啦。咁佢叫做 Angus Choi， 佢嘅品牌就係頭先你講 Mountain Yam 咧，佢嘅品牌就係叫112咁樣。咁我就唔知道點解叫112 Mountain Yam 啦。咁但係每個命名嘅背後，可能佢都有個 story behind， 大家有興趣可以再去了解係咪？咁 Angus 佢就用翻佢自己嘅名啦，就叫 Angus Choi。就做佢嘅品牌，至於佢今次個系列嗰個名稱都幾得意嘅喎，佢叫做404，大家404會聯想到啲乜嘢咧？小白，
2: 房間號碼咯，我一諗啊，真係諗到房間號碼係啊。
3: 但係當你譬如你上網。

0: 房啦，你见到404你会
1: 哦 error 嘅感觉，
0: 冇
1: 错误嘅感觉，
0: 错咗嘅感觉咁样。咁原来咧，佢今次个系列咧就叫404冒号，然后叫做哈哈 hunting 咁样啦。
1: 嗯，
0: 用啲咩嚟做灵感咧？我哋睇嗰条出场唔系出场片啦，系咧序幕片啦，叫做就系、是、用咗咧港产片80年代港产恐怖片嚟做做主题。
1: 哇！嗰阵时嗰啲恐怖片，即系仲系我咧，就系最我系最惊嗰阵时嘅恐怖片噶。
0: 哦，好 dark 噶，成种感觉就系，但系佢出场嘅时候咧，你又唔系、哦，佢系嗱，可能你都觉得恐怖嘅，因为佢用红色嚟到做佢今次嗰个主题。
1: 嗯，
0: 咁、就唔系嗰啲鲜红，系有少少暗红、乳红，甚至乎啲血红色。
1: 嗯，哦，
0: 嗰种嘅感觉。
1: 血红色呢啲咧，我都未系好惊。即系你一讲开80年代，我插一两句咧，就是、我最惊系咩咧？系我以前细个嘅时候睇、你都估唔到呢个咩节目啊，《欢乐今宵》。
0: 然后咧，
1: 欢乐今宵咧，佢以前有一次夜晚嘅时候，佢系做鬼故事嘅，咁啊拍出嚟啊，欢乐今宵因为 TVB 嘛，一拍出嚟嘅时候咧，咁佢有个鬼故就讲喺化妆间入边嗰啲假发啊，
0: 哦，
1: 佢就唔系咩特别颜色噶，你咧谂到假发，你都大概，
0: 假发已经好有画面，
1: 系啊，已经好有画面，我而家讲我都有啲心寒，咁你谂下，哇，个假发又俾好多嘅即系演员又戴啊。中间有可能
0: 好多遐想，
1: 系啊，个真正嘅故事系点样咧？个 storyboard 系点咧？我唔记得，亦都冇谂住特登记翻起佢啦。即系话俾大家知道，其实80年代嗰时候，就算系讲一个系
0: 《
1: 欢乐今宵》呢个节目啊，都可以有鬼故出啫，令到我哋呢一批呢代人咧，80年代成长嘅朋友咧，对于80年代嘅一啲嘅鬼戏系有更加大嘅阴影喺度噶。
0: 对于我哋呢啲咧喺嗰个年代成长，
1: 系啊，
0: 对于好多事物都有啲阴影。
1: 真系，
0: 我就以为你讲咧《幻海奇情》嗰啲。
1: 唔系啊！
0: 哇！即系我哋岔开少少，如果当嗰年嗰阵时嗰啲恐怖片咧，令到我哋打麻雀，打几只西有就阴影啦。
1: 系啊！
0: 即系好多呢一啲，或者条公路嗰度，你见到个人喺度截你车，你接唔接佢上车有好有阴影。
1: 系啊，同埋由以前开始，
0: 我记得呢集叫意外啊。
1: 都由以前到而家嗰啲。灯光，因为而家就好 CG 啦，但以前系啲灯光打到你个心好寒噶。
0: 好啊，真系啊，所以嗱，即系我哋一讲好，即系我觉得真系大家要俾翻 credit 咧，香港嘅创作人啊、其实当年咧80年代好多嘅恐怖片，无论系电视版、电影版都好啦，其实系好原创，用翻呢啲好香港嘅化妆间嗰个假发，一条公路，香港人打麻雀咁样，都系啲好地道嘅嘢嚟噶。今次 Angus 咧，佢就我觉得佢用咗港产片嗰啲恐怖片之余咧，我觉得佢都有一啲外国片嘅恐怖元素喺里边。我会谂起咩咧？沉默的羔羊。
1: 诶、呢一只恐怖啊，原来系
0: 好寒嗰种，即系佢就唔系即系跳出嚟吓你嗰种，佢又唔系咯，佢嗰种令你好寒，佢即系个造型上面
1: 系个气氛好寒喎、这个系。
0: 系啊，同埋嗰啲造型啊，因为佢我哋头先讲啦，系红色嘅系列啦，比较乳红色嘅系列啦，跟住佢哋 model 嘅化妆啦，就会系可能喺个嘴角会有啲血迹啦，眼妆唔系太强调，但可能好强调就系佢哋喺嘴巴侧边嗰一笪血迹啦，跟住就会系用一啲嘅面罩啦，
1: 哇，
0: 可能佢哋着对 boot 咧就系好多嘅蜗钉啦，好多嘅皮带扣啦，
1: 系。
0: 呢一啲嘅元素嚟到去構成造成佢哋今次 Angus 呢一個參展嘅 pieces 啦，好暗黑咯，我自己覺得就會。咁但係當然當哦，即係完曬成個佢行完嗰佢嘅系列啦，咁 Angus 自己會出嚟同啲 model 一齊謝幕噶嘛，一定有呢一幕噶嘛，設計師會出嚟咯。原來 Angus 咧有一個好陽光男孩嚟
1: 嘅
0: 喎，
1: 咦？可能係佢心入面有另外嘅一面喎、
0: 哦。係啊，所以我覺得幾得意啊，真係會係。哦，我開頭仲喺度想像，究竟 Angus 會係當然我哋會嗰個小冊子嘅，我哋每個人入場咧，你都會有個設計師喺度。但你睇張相都未為真嘅嘛，你好似學生相咁啊咁樣。咁但係當佢真人行出嚟，覺得哇都好陽光男仔喎、啊。
1: 即係真人行出嚟先有個氣場喺度噶嘛，係咪？
0: 冇錯啊。
1: 好，咁啊，可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拜拜。
2: 转头翻嚟会有分途广播，陈光第一线咧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跟住我哋听一则嘅新闻先啦。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 在将军澳用 F。

0: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的早上7点钟，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天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社论文章，表示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前进道路上还有很多拦路虎、绊脚石，必须夺取具有很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社论说，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新长征路上要坚定必胜信念，深刻认识牢牢把握国家发展具有的诸多优势和战略性有利条件，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勇于攻坚克难、敢于斗争。财经方面的情况，美股道琼斯指数昨天晚上是报50906点，跌444点，跌幅为 0.86%， 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652点，跌19点，跌幅为 0.25%。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43， 瑞士法郎 0.836， 加元 1.424， 人民币离岸价 6.709，英镑对美元 1.327， 欧元对美元 1.133，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5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

0: 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0: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2: 这个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
6: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走过一起曾经。
5: 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嘅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有些月饼里面的咸蛋黄会流油，有些却没有，这到底是和蛋黄的质量有关，还是另有原因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告诉我们。
8: 咁但我哋初初咧有唔同嘅类型啦，有就咁纯红枣蓉啦，亦都有蛋黄嘅。咁但系咧好多时反映啲客反映啊，喂，点解你个蛋黄唔够油嘅？但我哋明明个蛋黄系好够油、好足油嘅。咁其实咧就因为我哋嗰个馅，我哋个枣蓉唔够油，佢咪吸收晒个蛋黄。当你做完回油嘅过程咧，一切开个蜜干啦，个蛋黄漏油，除咗系个蛋黄咧。就是说它的馅它的蓉就譬如莲蓉是足够的油，即是一定是要跟个蛋黄平衡，所以才不会吸走蛋黄的油。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9: 我是杨紫荆，
10: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11: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9: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1: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11: 好样
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十一国庆，公众假期，早七点到十点。加量版好洋音乐，我是雨波，早安。

Crystal Beda 的精彩编曲，日出北京专辑当中的我的祖国。国的音乐博大精深，宏伟当中又显优雅。

新八零后的红色经典，精彩改编，好样音乐，我是余波，送来常识。

中国的音乐，东方的精彩呀、啊！继续在今早的好样音乐。国庆公众假期，优雅聆听东方的韵律，继续在好。

红豆词啊。今天听到的是 Chris Bailey 的编曲的《日出北京》，献给世界的中国新民乐当中的版本的曹雪芹、刘雪安红豆的画面，在好洋音乐由佟丽继续。

一种唯美的古典意境啊，由佟丽版本的《红豆曲》带来。当年80年代，央视的《红楼梦》电视剧由王丽萍做配乐以及插曲的作曲，听过有《红豆曲》，恰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中国音乐的场景，今早继续在好样音乐，我是余波。

听过楼台会啊。经典的名字，顾嘉辉的曲，吴国瞻老师的词。用心制作，情意绵绵之曲，今早的好样音乐。

这鼓一敲醒呢，就不仅仅是夜晚之景了哈，晨光的希望也被敲醒了。Chris Babeda， 喜欢这一种精彩的中西融合。我们在香港，我们在聆听。

好一个 We Rock 的宇宙唱完哈、啊，如果节奏还稍微不够强烈的话，还不能唤醒你的话，我一下就来这一句，可以差不多 Wake up 了。这是常石磊呀。实验之作。

像一给中国音乐添上不一样的色彩，来自于常石磊版本的《小河淌水》，月亮出来亮汪汪的，想起我的阿妹在深山，歌声月亮天上走。我们一起在好像音乐，感受中国音乐的精彩样子，还有不一样的创意。下这曲也是百听不厌它。

林青海的经典之作 Chris Babida 的融合改编。1990年代的大胆尝试，与黄河电子浪潮灵魂啊。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